0: 的奥女王湖的王湖之人，你把魁鬼有的江涌之人的日益湖及三湖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3: 训酿秀腾美美玉酒若不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年索索，这类酒不落驼。
5: 鱼酒呢？国鱼酒屋。
6: 哟塞 ，case 屋。
7: 鱼酒屋是叠干的。
5: 我你咋你呢？
8: 鱼酒呢？
5: 我你管你去屋。
8: 鱼酒屋。
3: 夜里啥生楼菜汤？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生咋今天就没空打工当管你啊？
5: 西国个辣，木都话谁个辣乎个辣？
3: 哦，辣鬼。
5: 辣鬼个辣，哦、是哎、嗯，一个名字辣鬼的意思，就是讲你个正辣乌辣啊。另外个名字又是个屋里头那个多年愁一类呢，贼辣哎。
3: 哦，一东外是吧？
5: 哎，这个古桥个那个辣辣吃个叫。
3: 懂吧啊？
5: 贼辣哎，熬辣哎，那是哎。嗯。我感觉是个不亏哇。这个我你过不哎，第四哎，遇见内容生在瓦方的
3: 栏目，
5: 哎，
3: 栏目啊，
5: 不这一面讲的是要剧啦
3: 啊，专栏，嗯、
5: 哎是，过个啦
3: 啊，广告栏，但、哦、
5: 是，那这个是俺是被过冷场的，另外个是俺呢，我呢这个母日吧，要很多女可能日母要改一个，而且我呢是个行写词家的兄弟，我呢跟娘夫斗过吧，
3: 懂吧？
5: 娘们的娘呢是被过冷场的
3: 啊，柠檬嘛，
5: 哎，
3: 啊、
5: 娘，但是俺在这斗斗娘，但是我有娘们子，娘们子
3: 啊，我有个娘，
5: 娘们母，
3: 娘们，
5: 要您娘
3: 啊，
5: 娘们，我呢不过娘们，娘们
3: 啊，是是是，
5: 娘们这概念还是嘎达的，
3: 对，
5: 个另外个是俺呢，这个是俺呢母斗吧，是一个顾家的顾。
3: 盖到家，
5: 哎，第一个是俺娘，我你事业过一过。
3: 哥，
5: 第一个啊，
3: 过来啊。
5: 嗯，第一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头的，也是俺。
3: 王八一头，哎，要来个头羊的。
5: 要来个头羊些，王头里头姑
3: 姑
5: 枷锁嘛。
3: 啊，
5: 平时过要跟李姑就是农具的门人，我你大概不懂的。
3: 老师姑，哎，
5: 另外给你又是我你公过个姑叔
3: 啊，
5: 姑
3: 带
5: 个羊具弄到啊，刑具嘛，枷锁，给给。我你玉州那呢，不该是俺的，把头三五多钟要过家。
3: 过来，等等，
5: 这都鼓
3: 鼓，
5: 哎，这个浊音。
3: 啊，你我呢？
5: 十八公。
3: 啊，
5: 十八公，哎，十八公。
3: 啊，要腾鼓，该扛的要腾鼓。
5: 扛的要腾鼓啊？
3: 对啊。
5: 多女丑，这戏吧，我你要月供给你瓦工。
3: 饭产吗？
5: 啊，瓦屋工。
3: 又是。
5: 瓦屋工。
3: 又是饭产吗？
5: 不是，瓦屋工就是瓦扩那个蒸的那个。
3: 你要给啊？
5: 可得可屋嘞给
3: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5: 可屋嘞，后面在那个
3: 那个那个还该是吧？该等了。
5: 那个我是把小锅推，我就推
3: 推推推推，那个就推。
5: 哎，是是。
3: 啊，还
5: 叫毛骨，毛
3: 骨
5: 要过呀。刚冷娃给你陪着过呢，这个是俺的，我你把头把头当个是骨，大姑娘我要过家。
3: 啊，疼骨，要疼骨，要疼骨。
5: 刚冷娃改名是日。
3: 书
5: 啊，日母的日
3: 啊，该干大么？
5: 日母的日呢，在这个时候有羊比多重要，您连也要连个头羊的，但是我们三五多重可能放到冷藏。
3: 你过来等等子。
5: 一概念我就讲过吧，日给日本的
3: 啊，日
5: 啊，一样一点。那么这个是俺个学呢，一概是譬如有日母意思
3: 啊，树木嘛啊，
5: 这
3: 外
5: 的总称，
3: 带给带给
5: 啊。要哪干净我你可以说过别过年啊，年日了要裤子
3: 啊，
5: 那个囊了要割得，如果日了啊
3: 要那日路啊，
5: 囊了
3: 啊
5: 要割
3: 得啊，
5: 我给脚这个意思，白有个意思，
3: 教书育人，哎，不对了，哎，给
5: 树艺，有日要那个脚吃当过的，给就能泥语
3: 呢，泥语那意思
5: 个
3: 啊，树艺
5: 啊，是是是是。啊，陪着过娃娃里呢，王国的啊，日的雷得秧，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3: 啊，
5: 有阴凉嘛，
3: 啊，
5: 那个意思啊，
3: 啊，
5: 树桃李得阴嘛，阴凉的阴，
3: 阴凉的阴，懂吧？
5: 树荆棘得刺，
3: 要是如果是
5: 江浙得吹，
3: 要是江浙
5: 有，你就该没人民你要吹
3: 啊，
5: 往前都你不要吹，你如果做那个民你该日都么要养你，
3: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5: 哎，如果你抓你养
3: 你
5: 不啦，那个意思。
3: 是给是给，
5: 另外个名字日累积累的意思，
3: 树立。啊，
5: 竖笛
3: 哦，竖笛啊！
5: 要冷话给没当过是西多无量次，
3: 一日
5: 啊，一日给买壶
3: 啊，一束的梅花
5: 啊，是啊，一日给买壶，一日给得壶，我
3: 一束桃花
5: 啊。冷话给没当过那特次要那个日笛买你是蒙古。
3: 我要给要给
5: 三五多角钱，我你要那个那能不能成？
3: 过来通通是。
5: 对，两个都要都日
3: 日。
5: 宁宁切了呀，啥事的？
3: 是
5: 宁宁哎，
3: 咋用呢？
5: 日历，
3: 日历
5: 啊，不是日历，日历。我你给我嚼一口日，我你虎口嚼一口日。但是日历那个给杨别外背成，不是日历，是日历。
3: 日历，
5: 对吧？日历哎，日年日暮，百年日长。
3: 哦，百年，
5: 和日本的日是一个都
3: 一个都一样啊。
5: 我你翻过百日年日暮，百年日。
3: 有个冬冬日呢，
5: 不是不是，又是两个阳币，
3: 两个阳币
5: 啊！给他这个是，这个是跟那个要两个都一样。
3: 啊，
5: 有的那样日历耶，别个给做那意思那个，又是给个日历、日暮、日暮啊，
3: 跟
5: 那都要宁宁
3: 要宁宁去比呢。
5: 我国家三五度呢，哪个大过哪里？
3: 哪
5: 能
3: 冷成？
5: 那你下头可以呗呐？啊，另外给你是这个勃然大怒的勃
3: 啊，勃然大怒，嗯，
5: 哎，勃
3: 勃，
5: 哎，是写，就一个忽然意思啊。
3: 难怪月牙写，
5: 啊，写，
3: 月牙写，
5: 哎，是是是啊。我你要哪个要得会有那个勃次，
3: 勃次，
5: 嗯，兴起来了，旺盛起来了，蓬勃，蓬勃，
3: 哦，蓬勃，
5: 因为这个是人生的啊
3: 啊，蓬勃啊。
5: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这个可吹要你洗几，可吃要你洗几，这是啊，这都辣。
3: 辣。
5: 这你是我，你宇宙那要我家都给。
3: 你要给你。
5: 啊，给人陪着辣娃。
3: 辣娃是盖子啊。
5: 嗯，辣娃，辣娃叫臭脚，我一把才给来过。
3: 是盖子啊。
5: 辣。
3: 盖。
5: 哎。
3: 你怪这个意思大到了给。
5: 盖是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3: 啊，
5: 所以个辣娃，
3: 辣娃，
5: 哎，是
3: 呀，辣娃牛臭脚，
5: 辣娃牛臭脚，我讲什么当过给是吧？
3: 是给是给是给。
5: 白色节盖橘毛，发辣，
3: 发辣啊，发辣娃，
5: 是呀，
3: 给要给，咱当辣咋个？
5: 发辣咩？哦，发辣娃，要那个要不隔壁的哥哥辣，一个
3: 是
5: 辣要
3: 过
5: 的啊，啊，盖是个辣娃狗啊，是在外去买的不？那个男的吧？
3: 是那是。
5: 不过耍赖么？
3: 耍赖会触眉头的。
5: 辣娃香脚。
3: 再拉，跟到有。
5: 喇叭响脚，你说
3: 有的在拉吗？
5: 不是的，在拉。
3: 还咋呢？
5: 还没问你给牛毛打过呢。喇叭响脚的，得啥意思？
3: 我呀，毛毛大哥老师，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奶奶，这九山书会的老戏台，您怎么来了？还想来呀？现在我们小朋友哪有耐心听着慢悠悠的老调子嘛？
1: 傻孩子，800年前呐、啊，温州南戏就是从这儿唱出去的，听着是旧，可这是刻进温州人骨子里的魂呐、啊。
0: 一代代人唱，一代代人听，这戏脉就从来没断过。
1: 是啊。旧戏不老，文脉长青，南戏故里的这把火得靠你们年轻人接续，让它岁岁都唱出新腔调。
2: 世界的温州，
3: 南戏的故里，
2: 让古老的欧曲在新时代生生不息，岁岁芳华。
4: 西从温州来，
5: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类御酒。
6: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5: 御酒，一如无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6: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戏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5: 梅类御酒，是御世家俱部御酒的盛宴。
7: 妻子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类女御疼御思绪。
8: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内一类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家业的第一句宇宙类女啊，叫做无意忙啥事，奶奶要忙接。我你上外一个人呢，八零四九年我总是徐州叫不啥不要，蒙城的徐女婿路。那徐女婿啊和要不啥过给女我大得的徐呢，能得到你阿外叫不啥忙一万女的，万女人家呢叫被啥事打开。沙县呢，又是最多港资第三个城市。搿只外地嘞，万女人家，你过啥过沙县富大开的秀呢？那无疑呢，又会忙徐女个人吧，会忙个巧，会忙个。哎，你个沙县给哪个打了呀？徐女个人面又是通过忙接呐，忙接呐，有那能一内偷一内，永远呢我要给忙接。搿哪个有几句嘞女呢？是帮我是摆嘞，就约着来敲几个人上嘞，哎。

0: 过要跟那找来炒鸡吧，还给炒鸡给那里都不是要炒去，跟奶奶那找来忙吧。哎，你个做别给那个行吧，给那奶奶两块，忙接呐，忙接呐，忙接忙接，总要给忙接。跟冷娃娃要做过活日子节奏，无意忙细些，奶奶要忙接。过给那是多你愁，要给要错别给无意呐，细巧乐语。大姑娘我晓得，你个无意是非巧乐语的。可是呢，给无意呢有个无意的必须要给重视些呐，犀利呐呵。意思呢过我有个中式写个梦你敲唱日你去错片主要个费用呢我还给无意去拜过个商量呢给国家无意过个中式写呢给过冷词啊连个呢概念的走否则那个中式写多一多样的不能给无意呢绕个中式写过虚无复数手还是你这个日拿切入给中式写啊去这里呢是要吃不给日拿细写给你无意忘记噶哈无意吃了药呢，无意总算上考吧。当得个该种事些敲长黑呢呀，等你不拉口药，该无意呢有僵持的东西找来敲上两得吧。第五呢，该细些呢皮肤都样呗，哎，该考一道八句过呗。该无意个咋个过后八个侬，伢一年伢一年侬，给你个乐鱼是人家行不侬。该种事些呢，费心呢找哪家嘞？被黑人家谁个几句日句啊，是俺摆拉去不给打字。把那个无意忙意，结果你吃吃吃，给日俺来咋过个？给无意摆里头头，细细的跟你无意忙接，那么给无意呢，开始你掉吧。一个哦，你是忙接，那细细是跟你，给你早洗吧。你要晓得无意奶奶热嘞，奶奶我要给忙接。干那个无意上晓得女人呐，还给细细的动多掉吧。可是过我你起耳洞起耳，你能干呐？来来点点口口，来门目色见，一等家吃冷成。副队呢，又容易还被人骗哦，还被人对我们剁掉。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3: 阿徐。过哈要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于旧日该喝的一火
6: 用古腰该女子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把腰脖子束我错
6: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在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斯果图
7: 大姑娘今年要嫁丽女啊可大姑娘过一句给人一句丽女如果你一句口头语啊你就能一个跟人哎你跟人在张女口酒女口酒女口酒跟人张女口酒你能按照乐斯乐斯那把故事跟人张女口酒女口酒女口酒但对于来你个国呢，所以给你给一句虚无的俚语，其他国人做个概念。今年中国大国人想起当美的美女呀，节奏是冰一哆嘎嘎哆啊，你那个冰冰点冰点是你哆啦那种跟那个嘎哆是，冰一哆嘎嘎哆，给两句虚无的激将做美女，猜呢猜我你猜一个是哪个？一句人语啊，我的人语一般呢四个字啊，给你句人语呢是都是个人语，猜一个是哪里一句人语。哎、啊，我现在来讲一下，女口角，女口角这句俗语是一句百年生的，又叫俚语。我呢用字面意嘛，这里方式，女又是男女的女，根本是男性女的女，女呢意思个是腐烂的。该口也是我呢啊，对口的口啊，口我的口口呢，也便是该那个叫你别。 个猪呢，又是我泥娃猪的猪，猪呢，啊，又是一句那个猪门的意思，啊，牛口猪。第三个是啊，本是李拉家呢，李拉出使用的是带毛的那个一句本语，一般呢，我只喊嘞要带舞的，要歌舞的，要门舞的，给些歌声。但是有越给些别人吃的歌声，一当的歌声。给有越别流去的吃富士要多些多吃去的各个各个是一个技能意义。在某些机遇多中给一种能力总不是啊我得一个地方走。本来富有乐得的之类给别批不是做奴还比亚里面是无法是不懂一些。一娃娃做日剧，估计是很多妹子也是变成乌贼。给说西楼区的大火，气虚的肢体，啊，各本呼吸过来的，第一个我觉得叫伤亡。要是在上家旧门这方面，王家是看看是也无人所讲究。可是啊，不要的人大个人会砸他，给一脚个个人。这个是哪对的人能看住那四个的一年的对盆在我们一再写我的人生事故多中啊有类似哈别能称作能看住的人譬如说方西雷耶哎有个人女不被能写多人在某些日子以外都被人家破坏破苦破那个差事哎那我能做的这样那个是解解决的人发誓以为自动的做结果给人的任务做人大给人的责任别以去做大火这家的态度可解决能够做的人让人西法的人要的人呢是后来我就能够讲一样给国家是特别能各一等门次特别能够道理估计是你需要的方案应该比一般人家多的只是你妇女以就是居下的要晒上万的工业的日子或者苦的差事只是你特别思绪把故事一来马来给那个人概括我牛牛口诀正开始恰恰细法好恭喜大官人家业我牛牛啊牛口诀的意思记录起呢，有的给你啊，给就人女的对，其他可能吃下。给你个妹妹节奏是病一度，嘎嘎到，催我你人女，猜一个是哪一句？就人女讲你啊，节奏七一虎是冬雨生啊，本身个人呢，豆腐一点豆腐多了了，只敢能上头都多了的。七七小虫的七七一点都虎，真该遇上我的动词。这七一虎是动遇上。我你讲妹妹这病一度病又是都虎啊，病一度又是七一虎，病多了了又都虎起了吧？嘎嘎到人家嘎嘎到那个遇上是大动，哎，上来嘎嘎到。所以病一度嘎嘎到是七一虎。自动遇上。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腾国啊，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3: 巡洋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江浙沪籍，
7: 人日几岁，
15: 王虎娃用
7: 把省写物，
1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7: 不宇宙户籍马步
10: 熬过节省。
1: 这个三五一五宇宙事务所书记张红浙江举队点名孟巴不败局各在里户籍工作，这是老人才对于宇宙老大女中上日该来得列个第一日在第一个要覆盖老大不败局规划有据的居住以色居民机构，老女三日开局以来下阳五千多的人啊找了你规模大事的长者将居来找具有社会电视女人的美丽，这几个中上记者红催局的江池中午老大中改级以色列家机构机构的用用人数不要无一不给指望子女中上一等家机修无梦把局给凑上，这家给找人机给这等级女人往后子女路的以耶路的别种做和记者用用工作，大力给找个土地国有泥物无语过老搓住在以工作没有的当都女的功能哈给都给能这个搞具有泥语的胸膛做路每个桌子，其实我也叫住在过西加坡忙的估计李董正为子女太懂得是孟巴不败局户籍努力电视支持世界的宇宙网户家族的作业代表，首长中华网户过了儿子的接力鸟大各捧在网户桌前铺屋孟写的一个日娃的一把电影多种其上红国楼上去日子西加坡忙无杂囊入大过楼主动找你叫太懂孟巴不败局各在的户籍的当桌的工作，记者红给记者挂加上在一夜上门认识的那年记者养得这年房楼白有脚记脚席以给家措上的四楼可居处找太懂孟巴不败局特色户籍与以工作网户务体系顾客电人中改孟巴不败局之人我走进一区一家一中上几十亿的户上门认识自然一个网户的上动能宇宙该再用女主角啊，在娘娘的一个爱洗碗、捧把小子的活动。隔壁的活动呢，以洗衣洗衣、搓泥搓三五子的，鱼类找高脚人工智能欧佩色搓泥的格的，我宇宙 AI 擦泥的户籍自然三个动能。活动以及爱洗碗、捧把整色一洗，本在东北湖北 A 类我无为在补的，我 AI 搓泥者得做一个有子女的日记，有自家的子女的与你的分量这子。作为系列活动的立地之一，五湖九洞社区 AI 搓组大赛也在一季举办了一个八级泥赛，在自豪的一个绿意方式的挖机，米谷售卖中改人日欧佩色自售户不自高，泥人网户的当泥家对比，我念家欧佩色搓上木色，人日欧佩色自售的样药 AI 滥用搓组以泥取色的当自的，即可一个上头的推特，主动召开啊。面对宇宙 AI 产业的激烈火机拉断，作为宇宙的一个系统性的提取欧佩色搓泥物质侦查的任务，宇宙日正意图宇宙该再用女机构的当与上本的固守台长 AI 日瓦样药的一个人的极限目标。Vision China 连人连楼日古机构磋商户籍该最六大商股部聚集至中改阿股该最阿股磋商亚阿级已将在商股部啊开始。在活动的支持一国和宇宙楼的海南话的主务主管以及放弃一年的苦力人口和往年的热议，根据两家国隔壁的活动举办了多届中商亚级和欧洲的企业年赛，其中包括商股部亚科研究所和中改亚股研造其中一个激烈欧洲一年，五九亚日国在年归来以外和中改亚股其中一个欧洲被挖路，隔壁中改亚股该在亚科磋商亚级呢瓦方阿库磋商亚外修有贼在次阿将日我空日国插棚正中战队设备受日日古烈虎阔阿基阔协会棚冷月库尼物给拆给霸开擦时不日郎相日阿亚瓦要奥阔物日样东裤子的当黑奈瓦爆嘎我你给一些都不吃你在中腿级冷落门目给一个日尼插棚阔磋商之余修瓦的行头该这你来让日给嘎子阔子兄这句既认为你中改阿基可查你要港婆别是笨婆不往谁的一张冷婆那个户籍的庇护。

一讲连冷连冷你预就得色路要不秀来一级本车活动举吧预日总要一把二十个次你大家连把你杀去给插棚你找吹棚这种要不然给插棚葬在一级本车给别个活动记住棚在无锡往户分浪写费得戏本子一个你家需要女子以活动出棚吧以棚吧打写费活动的也比张色列裤子不秀来给给谁的张一部给脱裤帮腿得色插棚给本许吧我走来预就苦搓河外去去在武东的一家哇是要雷尼插棚给几日去哇在剧烈嘎一楼嘎武东一类预就帮腿碰吧给人几人骨本车剧吧咧得也梦修白与的工业给自补又碰给你谁给别给本车武东自家你东北黑吉物资五内给洗一刀片这种在需蒙路你外在预就是写白物预就是洗为主预就是往户过地六幺九预就是自己嘎给主的当打我给给货为上公众的上一个公司世界用你预就是政委无为主啊我的写谁给你一类预就是政委无为给嘎只有得手实在了我改估各我把人以及是一系用的来自你巴基里将对朋友连把人杀马吉是预设的联盟给巴雷瓦吉上班在联盟中阿丘巴房子菜在意义东女户移动把自别错伤要户居处被写的车内日车你泰国手无日巴在预设的联盟连冷连冷你与该给我与无语在是打我过路色这将一将小哥将够给那个被捧预就给崔社长与你对对一个也当机连个连当机一个杀当机本车这是办公我没多久把的布局的用户过去一往非一里啊给人在打规矩列个预就得别带给你类似五十五多或类似过冬黑暖五百一黑脚枪拒绝的当才该鞋子杀在兜里数五多给八门个运动员啊懂得一张纸给那个三万十个大官党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洛阳，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的。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才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不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别闹，我闹开。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是提纲的。
1: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无
4: 耶连啥是恩楼彩腾你光无的宇宙无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7: 第一个嘎大爷
4: 过来
7: 四
4: 四你要干四啊
7: 试一试
4: 啊试一试
7: 啊
4: 试试试
7: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的这个走陪着姑娘我你试出
4: 试错是试车
7: 哎
4: 哦试车
7: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4: 啊试一试
7: 啊试出啊这个我你过试卧试行
4: 啊试行啊
7: 给叫呢我是我你有这个找人一个西湖了
4: 嗯带给啊
7: 我要给背过和给嘎姐姐试江瑞
4: 啊试金石
7: 哎试江瑞然后
4: 啊
7: 给这个呢另外给克死
4: 克死
7: 听你一个意思给我你嘎中克死
4: 都是都，有呀都是都，嗯，
7: 四级四句
4: 啊，市场试卷
7: 啊，笔试口试
4: 啊，笔试口试
7: 都是都，
4: 都是都，乌兹克斯。
7: 第二个是鹿，
4: 鹿，
7: 嗯，
4: 狼啊，
7: 哎，狼，郎君的狼。
4: 哦哦，狼，
7: 一个
4: 还个鹿，
7: 成年男女的称呼。
4: 哎哎哎哎，
7: 伴鹿
4: 啊，伴郎
7: 啊，女鹿，
4: 女郎。
7: 哎，有一个面冷女鹿的哇，
4: 妙龄女郎。
7: 是，我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或者个女朋友来称呼。
4: 该咋过？
7: 罗君梦。
4: 该古代国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7: 人罗。
4: 人罗啊，情郎啊，情郎，对
7: 对
4: 对
7: 对对，知道吧？啊，
4: 该怪物是开把些药吧，该开把些药。
7: 你还是不能讲俺老公，俺老公是俺罗君的。
4: 对呀，俺老公啊。
7: 但是我你下的给他意思。
4: 啊，那是那是那。
7: 我嘛给你是在做某一个日国的那个称呼。
4: 该咋过
7: 啊？
4: 该咋过呢？
7: 虎罗，
4: 虎哦，货郎，
7: 哎，货高罗
4: 啊，放牛郎，
7: 是吧？有时候按我你来分担过啊，你郎出来的，另外给你是我你来多你从最称带货郎给嗯，
4: 啊，令郎啊，
7: 哎，是令罗啊，令郎，令郎啊，给我们对应我你往几行写过，
4: 娘娘，
7: 你啦，我你本级啊那个最称哦，不是姑娘，你啦公子。
4: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那过个。
7: 你家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4: 要给。
7: 该来这一讲是很合同，很往我给就过吧。遇见那么子呀，那个个秀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
4: 要
7: 吧？
4: 啊，
7: 你家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4: 嗯，
7: 然后啊，好，那我给你是诗歌的诗，
4: 诗歌的诗，
7: 给他嘎仔，知道吧？啊，该这帮又是诗歌么？我你晓得给么？
4: 诗歌，
7: 时间吧，诗。

0: 来吧，四哥吧，四弟吧，娘四都带吧，是吧？啊，去，啊，给俺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1: 但是，
0: 那我给你是几个多个鸡？
1: 啊，鸡烟。
0: 嗯
1: 嗯，几个多么？该有几个
0: 多么了吧？给见面一见面，我娘是几个多，知道吧？啊，啊，举杯几个多走，要来弄。
1: 啊，该摆次弄走是举。
0: 呀，要准备他啊，举杯几个多，做好一切准备。
1: 啊，懂吧？啊，
0: 是西，那我给你是单副。
1: 单副该咋约呢？
0: 几乎啊你啊你咋咋？
1: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0: 哎、是吧？
1: 啊，
0: 那我给你是那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去行写呗，约我家给。
1: 感觉有普通多种啥玩约我呀？
0: 哎，是。
1: 哦。
0: 啊，开，跟人家都开。
1: 都开呀。
0: 都开，哎是。
1: 该遇见文官约我家写吧。
0: 该是苦在是
1: 啊，
0: 费一费。师傅，我你哪你都约我家写。
1: 但是，嗯。
0: 哦，我们该是啊，你是人上人在给人。
1: 啊，成。嗯，
0: 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1: 啊，账上
0: 跟人行认可
1: 啊，诚恳
0: 啊，跟人嘛认的呢
1: 啊，很诚心呐，
0: 哎，跟人嘛账上的有那意思，
1: 对
0: 的，那么跟在谁啊，
1: 在谁，
0: 哎，这些
1: 咋过呢？
0: 的确的意思，给你我又要写的。
1: 诚
0: 然，
1: 诚哦，该普通话多种，
0: 有啊，别个多嘞啊，
1: 王那个诚然咋哪咋哪咋哪，
0: 哎，谁主王有啊，别个多，
1: 但是
0: 我你考虑多种有啊，不是很多，
1: 日给日给，
0: 那么该是俺们是一个军，一个耳朵，这个是俺都韵
1: 韵
0: 韵歌嘛，跟我你吃师傅那个要要管了吧，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1: 用，
0: 哎，都用
1: 哦，
0: 用用用呢，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1: 但是。
0: 得火的，得火的名字啊！
1: 但是呢，
0: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1: 哎，
0: 然后啥是古里个九门，这个反正要要，我你下下的也不是吧？跟人家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嘎嘎？反正晓得跟人家都过到囧
1: 带啊！下的的，要当要当，
0: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1: 是给是给是给，哎，
0: 另外个是俺是纱
1: 纱
0: 啊，长纱个纱
1: 衬衫
0: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1: 哎，
0: 过那我你过雨伞哎
1: 啊，汗
0: 衫哎，
1: 衬衫
0: 哎些哇，泛指衣服呢
1: 啊，有的衣
0: 啊，衣帽纱。
1: 啊，羊毛衫
0: 啊，塞个口洞
1: 啊，就袖口。
0: 哎，行行行行，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段背过兜给。
1: 嗯，
0: 差
1: 差，
0: 裤衩的衩呢？
1: 哦，裤衩，
0: 裤衩
1: 啊，
0: 给是俺的我你有九多种有啊写的，
1: 有啊写的，
0: 给是俺都差。
1: 差
0: 啊！如果你下得给都差一，你刚陪着我那一必须能够差口，
1: 开差口，
0: 开
1: 差
0: 了。
1: 哎，
0: 给你我你。宇宙服过都给就你能过你我你一般与我的给能够我你们有别人日子的对
1: 待遇
0: 陪着过那裤衩我你飞过裤衩我你过裤
1: 洞
0: 裤头
1: 待遇
0: 是吧日本你我你过开叉我你过开刺
1: 开刺
0: 开气儿
1: 啊
0: 我你为日本我们非常过啊开刺开的
1: 懂吧
0: 日本原来看你这几个服过这些能过日本开的
1: 开的要多待遇
0: 开的也要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1: 待你那过给我要疼过
0: 那个吧
1: 开的要多那要疼
0: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啊给把开头跟
1: 那么过
0: 有这句我给开出来那天然后呢那个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吧
1: 有的开的开的怎么样吗
0: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0: 不是我你中不要开气儿的
1: 啊自己呢
0: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走光
1: 了对的到老
0: 所以我你们过开有开着来嘎
1: 是的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我们该是俺你嘎达吧，日类个日，
1: 日类
0: 啊，视力嘛
1: 啊，
0: 俺子喏，
1: 俺真该日类，
0: 哎，该是此个意思呗，如果日类很嘛，
1: 啊，视力好坏
0: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1: 啊，视野宽不宽，
0: 哎，这些，另外该没陪过日骨好不好，视觉传达，
1: 那
0: 该要给那种军用这些，
1: 在些
0: 日骨巨大，
1: 嗯，
0: 是吧？另外该你陪着过呢，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喝茶，日茶
1: 啊，视察，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该你冇个看待意思，陪着过呢。脚子
1: 啊，重视。
0: 该是个啊，
1: 脚子
0: 细，
1: 脚子
0: 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闲啊。
1: 担心，
0: 那么该人就别个腿子，
1: 探
0: 视。探
1: 视，
0: 找鱼类，
1: 找鱼类呀
0: 啊，你
1: 呢？
0: 哎，是谢谢。我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你都值，
1: 值，
0: 哎是些，
1: 值得。
0: 该是把用我你这个支教啊，支付啊，
1: 对对对，
0: 那啊支撑啊，撑脚啊，
1: 啊
0: 支教啊，
1: 祈求
0: 我啊，我就要么，我要过的。
1: 嗯嗯。
0: 我买个人啊，你是人人
1: 人，
0: 嗯，承受的承
1: 啊，人大吗？
0: 人大，哎，是，一个没记了，吐了一个，陪着个人有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个人脚一个
1: 啊，带给承重
0: 我你给把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担心，
0: 人话给他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就那带个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担心担心，都随意那个无聊
0: 人波得物，多你说我家是就那是开西屋。
1: 带给
0: 人

0: 大概的致辞、敬辞、蒙受意思。承蒙
1: 啊，
0: 你承恩
1: 哒哒哒
0: 啊，承啊，能蒙你的接骨
1: 啊，代谢
0: 啊，能过。另外该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人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慈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谢。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1: 仁啥呢？
0: 成小儿。
1: 仁康的仁，我给么子还仁善，给么子呢？
0: 仁善。
1: 妈妈打过哪子？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过得看了
5: 马和考试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6: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我脑袋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7: 用古要改女子果，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7: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7: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7: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4: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艺美丽，夕阳夕拥。
8: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8: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8: 哪个都给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哥加十五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0: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豆面灯碗的习俗呢，通常被称之为灯碗，是农民一种特有的民族活动，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内容与形式上极为丰富，

0: 它不单只是农民祈愿的一种活动形式，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入选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烟台莱阳豆面灯碗，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记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为大家讲述烟台莱阳市的豆面灯碗文化，一起去体验一下浓郁的乡土情结。所谓的豆面灯碗，就是先用花生油与黄豆磨成的面揉成面团，然后再做成不同形状的面索，插上用面绳做成的灯芯，淋上花生油，点燃放在屋企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寓意。加油之后的豆面很有筋力，所以灯碗能够做得十分之精细，点燃之后可以透出金黄色的光晕，又叫做金灯。烟台莱阳市文化馆研究馆员宋修文介绍话：
1: 我们莱阳在古代啊，是一片西洋镇。后来呢，有一个
0: 我哋莱阳喺古代系一片西洋宅，后来有一个齐大夫，佢带领大家开通咗五龙河，将水引到南海去啦。所以呢个西洋宅咧就变成咗一个土地肥沃嘅地方。依靠住得天独厚的条件，莱阳这片土地才产生了莱阳里、莱湖心、莱阳湖头，还有大豆。有了大豆，才有了我们民间用豆面做的灯碗的故事。这个灯碗，老百姓是用我们当地产的好的豆面，和上水和油，再做成各种灯碗的。
1: 油，把它油喝，再做成了各种灯碗。
0: 我哋随住宋修文研究员嚟到咗唐金红嘅农家小院。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请进，请进。
3: 啊，这位就是我们莱阳做喜伯伯、做豆面灯碗的巧手啊，小唐。
2: 哎，大家请进。
0: 烟台莱阳市大矿镇村民唐金红，自细跟住妈妈同外婆做豆面灯碗长大，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啦。如今而立之年嘅佢话，佢爱莱阳嘅豆面灯碗，亦愿意将呢一门手艺传承落去。
2: 我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啦。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
0: 我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啦。细个嗰个时候，我就经常喺妈妈旁边睇住妈妈做，然后我又就学识啦。依家咧，我将妈妈同外婆传承落嚟嘅手艺继续做落去。制作豆面灯碗，先要将捏制嘅各种灯嘅胚胎粗加工成初形，然后利用梳、剪、绿豆、火柴棍、竹片、硬币等等作为工具，进行局部嘅精细加工。好似猪的头、龙的鳞、刺猬的眼睛等等。整个捏制过程随意性很大，基本上是边创作边制作，一气呵成。作品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最后用火柴棍缠上棉花做灯芯，插在灯碗上，一盏可爱的豆面灯碗就做好了。嗱，你睇一只活灵活现的老鼠仔，就在唐金红的手上诞生了。
2: 现在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老鼠，我们这个面是用纯豆面。
0: 我现在为大家做一个老鼠仔，就是用纯豆面做的。和面的时候要和得比较硬一点，比较好成形。先做一个老鼠头的形状，然后开始捏老鼠的鼻和嘴，将嘴巴剪开，再挖出鼻孔。眼睛呢可以装一个斗，因为鼠目会比较小一点。腿呢，两只前腿，两只后腿，再将耳朵的安上，然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再来一点点胡须，这样呢一只老鼠仔就成形了。因为做的是灯碗，所以要在它的背上开一个小的灯碗，用一个竹签将棉花缠在竹签上边当灯芯，倒上食用油。当油被棉签吸收到顶部的时候，就可以点燃了。点燃之后呢，就非常有喜庆的意思了。这样一只老鼠的豆面灯就做好了。 豆面灯碗常见的有十二属相灯、十二月灯、睇长老灯、福禄寿喜灯、灶王爷灯、家禽走兽灯等等，每一种都包含了不同的寓意。十二月灯是每个灯代表一个月份，灯盏自然熄灭之后，以盖内余油多少来占卜来年十二月的旱涝情况。而灯花燃烧之后的形状，有些好像麦穗，有些像高粱，有些像红豆，似什么就寓意什么作物会大丰收。将点燃的神松灯送入粮仓，寓意年年有余。将马灯放入马棚，则会寓意来年马壮模样。点燃猪头灯，则寓意猪肥满圈。莱阳市文化馆研究馆员宋修文说，每一盏豆面灯碗都是一个祝福，都是一个心愿，传递的是老百姓最朴实的心声。
3: 这个生肖灯、十二月灯，那么这些东西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0: 譬如生肖灯、十二月灯，咁呢啲灯嘅作用系乜嘢咧？譬如话做咗只鸡盏灯，鸡嘅嘴可以食各种嘅害虫。如果农村点灯，细路仔到处去照，佢一边照就会一边话：灯亮晶晶，照到边度边度清，毒虫害虫永不生。呢个系民谣嘅一啲讲法，系人们嘅一种愿望。仲有一种系叫做鱼灯。过去就放在水缸里面点燃了之后，它在水缸上面飘下飘下，寓意年年有余。还有一种大神松灯，老百姓过去过日子，屋企都有面缸装的是粮食，将大神松灯放在上面，因为它的嘴里面含有一个大钱，点燃之后它就预示着我屋企的粮食五谷丰登，我屋企的粮食食不完。豆面灯碗是胶东人民根据自己的地域特色、节日与生活习俗而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生存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当中，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与生活情趣。每到重大节日，烟台莱阳的老百姓都会家家户户捏制豆面灯，大的达到20公分左右，小的则只有两三公分。人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细细的灯盏里面，以求佑户、求福寿、举光明、助节庆、避灾祸。
3: 民间的农家的妇女用勤劳的双手，用他们的智慧，能把这个
0: 民间的农家妇女用勤劳的双手，用他们的智慧，将灯碗做得非常之有艺术性，非常适合于节日的气氛。同时呢，灯碗又是一个最美好的面食，点了灯碗越多，就预示着人兴丁旺，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做灯碗、点灯碗、挂各种各样的灯。所以这种习俗就一直从非常古老的时候延续到今日了。今日在莱阳这个地方都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烟台莱阳的豆面灯碗作为烟台莱阳农民心灵的寄托，现在依然以它特有的淳朴自然，悄悄地在每家每户生存着。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葫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谐音福禄，被誉为是吉祥物。葫芦落画相传起源于汉代，是以烙铁代替画笔在葫芦上作画，因为它的形态寓意代表了祖祖辈辈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至今都深受大众的喜爱。那下边呢，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位葫芦落画非遗传承人陶瑞珍，去看看他的宝葫芦。我们的记者揸车来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潮湖村的一家农家小院，去寻找葫芦落画非遗传承人陶瑞珍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屋企的后院执拾田地、平地、砌埂，为今年的葫芦种植做准备。 陶瑞珍对记者话：过去只种咗自己嘅几亩地，随住市场对葫芦需求量嘅增加，佢嘅种植面积从三亩、六亩、十八亩不断扩大。眼睇住自己屋企嘅地已经唔够用啦，佢又租咗一啲地。目前葫芦嘅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上百亩，葫芦嘅品种亦丰富咗起嚟。再过几日就要开始种植今年嘅葫芦啦。新嘅葫芦仲未有种落去，去年种嘅一啲葫芦仲依旧喺藤蔓上随风摇摆。走进陶瑞珍嘅农家小院，环顾四周，从屋檐、墙根到花园嘅栏杆，挂满咗大大细细、形状各态嘅葫芦。
5: 这是我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展厅，葫芦作品展厅。这边呢？有一些作品是早一些。
0: 陶瑞珍话：呢个系我葫芦作品嘅展厅，有啲作品系前几年嘅啦，譬如四大美女，仲有福禄寿喜，有黑嘅，有镂空嘅，有彩绘嘅作品都喺呢度。而呢边咧系近几年嘅作品，近期多数系陶渊明系列，《归园田居》《桃花源记》呢啲作品，我准备做一个系列，因为我年纪亦唔细啦。陶渊明的生活境界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我想做这个系列。如果说陶瑞珍家的葫芦多到让人吃惊，那走进展厅看见葫芦上面的落画，你更会觉得大开眼界。一个个本来光秃发黄的葫芦，在陶瑞珍的精雕细琢之下，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环顾室内，无论是台上亦或是墙壁的橱窗里面，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落画作品，有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等，每一件作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5: 画这个竹子呢，就是边上比较深一下，越到中间呢越淡一下，
0: 画竹边比较深一些，越到中间就更加淡一些，就会有立体感了，亮度也出来了。落呢条线嘅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因为稍微抖一下就坏啦，条线就会落出去啦。随住陶瑞珍手腕微微移动，烫画笔发出点点红光，一根竹嘅形状慢慢咁就浮现咗出嚟。睇起嚟容易，做起嚟难，绰绰不易，非一日之功。陶瑞珍话。烫画的时候拿捏不好火候而烫焦是经常的事，有时候由于温度不好掌握，一个细细的作品要烫好都需要两三日的时间。
6: 我手里拿的这个葫芦呢，就是陶大姐刚刚制作完成的，用了十天的时间，一件原本很平凡的一个葫芦被披上了一件很漂亮很精致的一个外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葫芦上刻了四个字，归园田居，还有一幅漂亮的山水图，其实这正是寄托了很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它也承载着像陶大姐这样的传统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匠心。
0: 今年五十七岁的陶瑞珍从事葫芦落画已经有四十几年了。讲起他和葫芦落画的缘分，还要从他的阿爷讲起。陶瑞珍说，他的阿爷就是一名传统的手工艺人，自细耳濡目染，每日睇见阿爷喺葫芦上落画，慢慢咁就产生咗兴趣。到咗十二三岁嘅时候，就开始自己动手啦。从十二生肖到梅兰竹菊，再到福禄寿喜，随住生活阅历嘅丰富，一啲好嘅民间寓意被佢落喺咗作品上。唔单止系咁样，作品亦从最初嘅单纯临摹，到后来慢慢自我创作。
5: 首先是一定要根据这个葫芦它的形去把它的意思表达在这上面，构图。
0: 陶瑞珍说，首先要根据葫芦的形状去将它的意思表达在上边，构图，构完图之后就要精心创作出来，再根据图片的层次，譬如如果是人物，衣服的领就要深一点，而有些地方就要浅一点，但是浅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图的意思去做。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陶瑞珍多年潜心落画，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多次参加各类展会，作品被销售一空，最高的时候一件作品被卖到了3000元。 打开烧炉之后，陶瑞珍开始带领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

0: 葫芦落画嘅创作当中嚟。2015年嘅6月，经过精心嘅筹备，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瑞宝葫芦专业技术协会喺陶瑞珍嘅小院里边挂牌成立。当地创业、就业等部门开设培训班，邀请佢教授葫芦嘅种植与葫芦落画。喺宁夏石嘴山市创业就业孵化园里边，几位残疾人朋友正在对各自近期嘅作品进行紧交流。其中一位叫做严发达嘅学员，八年前喺工地上务工，被宠物砸伤，导致双腿残疾。事后嘅好几年，佢都将自己锁喺屋企，唔愿意出门。三年前，陶瑞珍喺呢度举办嘅葫芦落画班，让佢走咗出嚟。
1: 自己把心能静下，这样能锻炼这个人自己这个内心的。
0: 石嘴山市创业就业孵化园葫芦落画培训班学员叶少文话：，
2: 你看像我们退休了吧，就是是一种乐趣。完了，有时候我们烫好东西，也卖，还有点收入，也挺开心的，反正是。
3: 因为爱好它，就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觉得它有多苦。就是做好了作品，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0: 从2013年开始培训班以来，孵化园已经培养了上百名残疾人葫芦落画的爱好者，从原本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出售作品，学员得到的不只是一份收入，更是一份身心健康的体验。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后区残联工作人员沈谷平说，
4: 从起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构图绘图，
0: 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构图绘图，同时可以展示出特别好的作品。这个葫芦落画既是文化艺术的陶冶，也是心灵的一种陶冶，他们的身心和身体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2019年，陶瑞珍被评为宁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对于他来说，这个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如今陶瑞珍培训过的人员已经有上千人，长期跟随他学习的徒弟亦越来越多。他说，为了让传统的文化发扬光大，在平时的培训当中，他更多的是鼓励年轻人要多创新，多制作与市场接轨的产品。
5: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年轻的徒弟他们在创业上面都比较新颖，
0: 非物质文化就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让更多的人学习它，运用它。从父辈祖辈传下来的就是落画和刻画，后来年轻的徒弟他们在创意上边都比较新颖，他们将葫芦做成与生活贴近的，譬如说茶台、茶具、打火机、U 盘，这些在市场上都有销售能力，而且亦有经济效益。虽然是老的东西，老的手艺，但要保护传承。如果创新的有了经济效益，那就不忧传承了。现在与葫芦相伴了40多年的陶瑞珍已经不再年轻，长期弯腰落画，令到他的腰不再挺拔，创作的时候亦需要戴上老花镜了。但是一拿起落铁作画的时候，那份坚定的初心始终未变。
5: 我爱葫芦，葫芦成就了我，我是一个农民，我爱他，我坚持了，有了成就。
0: 陶瑞珍说，我爱葫芦，葫芦成就了我，我是一个农民，我爱他，我坚持就有了成就。现在依靠葫芦在经济上可以养家糊口，我一个农民可以参加各种大型的展会，文化厅还有方方面面的部门带我出去见了世面，这个是最让我感动，让我骄傲的事。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距今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吹奏乐器尺八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占据了宫廷音乐的一席之地。随着日本遣唐使官方交流与频繁的民间交流，尺八东到日本，并成为了日本的国宝级的乐器。后来因为南宋灭亡，尺八在中国消失了700年。 随着新

0: 时期的文化交流，尺八再次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这种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的乐器，能否重现当日的辉煌呢？下边我们一起来关注尺八回家。这一首神秘而苍凉的丹竹鸟居的影像，是日本演奏家坂田良山用尺八吹奏的。尺八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是一种源于中国的竹制吹管乐器，在唐朝曾经作为宫廷乐器风行一时。无论是在韩熙载《夜宴图》当中，亦或是在敦煌的壁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尺八的身影。伴随着唐朝频繁的中日文化交流，尺八在日本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在中国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去年河南博物馆举行了梅谷聚中日艺术交流音乐会，现场吸引了甚至从西安赶来郑州的听众。他们与音乐会策划人、青年笛子演奏家王震一样，听到如痴如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震第一次在音乐会上听到尺八的演奏之后，差点忘记上场表演自己的节目。
1: 我演奏了三十多年的笛子，居然不知道尺八这种乐器具有这么
0: 王震
1: 说，
0: 我演奏了三十几年的笛，居然不知道尺八这种乐器具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而且它发源于中国。所以我当时就有两个想法，一是让尺八这种传统乐器在中国复活，另一个是要搞清楚它的发展史。如今王震正致力于迎接尺八回家，去年他认识了坂田良山，两人都致力于尺八的传承，他们相约在郑州为尺八推广做演出，于是就有了这一场音乐会。据《旧唐书·吕才传》记载，贞观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准备修改整理乐曲，中书令文彦博推荐了宫廷乐师吕才，宰相魏征盛赞吕才话：吕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各应音律，无不协韵律。
1: 贞观三年是公元629年，尺八那时候有了名字，成为了宫廷乐器，并且逐步在民间普及。
0: 吕才制尺八之后，深受李世民的喜爱，宫廷演奏必用尺八。这个在明朝学者林道春的《罗山文集》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虽内外而服，成贞观太平之乐也，而奏其乐舞必用尺八。尺八就这样在1300多年前带着耀眼的光环走上了历史舞台，见证了大唐从李世民贞观之治到李隆基开元盛世百多年的天朝气象。公元730年，日本第一批遣唐使来到中国，拉开了19批遣唐使长达264年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也正是这段文化交流让尺八与日本结缘。
1: 我曾经到过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0: 王震说，我曾经到过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那里还有八支唐朝传过去的尺八，制作非常精美，而且今日日本尺八吹奏的曲谱仲是唐朝传过去的宫尺谱。正仓院是日本八世纪中叶建造的专门珍藏皇家宝物的仓库，这八只尺八见证了中日文化的水乳交融。
2: もともと歴史的に見ても中国の文化音楽は、主に日本東南アジア、周辺の国にものとても影響を与えた。
3: 首先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音乐或者中国的文化对周围的这些国家和地域有一很大的影响。
2: ずっと守り伝って、その例えば尺八は、今のはいいです。尺八は、仏教と一緒に伝わってきました。
3: 尺八呢是和这个佛教观一起传过来的。
0: 除了遣唐使的官方交流，日本民间与宗教界亦频繁沟通。唐宋年间， 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民族习惯的传入，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日本宗教文献《秋风如光》记载，日本僧人心地觉深，公元1253年来到杭州的护国寺，认识了同样在这里参禅的居士张参，并拜张参为师。心地觉深向张参学习了一年的尺八吹奏。1254年，地心觉深返回日本，创立了西方寺，并建立了以吹奏尺八代替参禅的普化宗。
2: で念仏の代わりに尺八を吹いて修行するというスタイルがありました。
3: 以吹奏尺八代替念佛的信仰身心的一种修行方法。
0: 随着普化宗影响的扩大，尺八在日本得以大范围传播。公元1279年，在心地觉深回国25年之后，风雨飘摇的南宋颓然倒下，而尺八也渐渐被人遗忘。这个是坂田良山在音乐会上吹奏的《孤愁》，这支曲表现了一只雄鹰在空谷上盘旋翱翔的时候，内心离境的落寞和对归群的渴望。正好像这只雄鹰，他手中的尺八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来时的路。
4: 我是在不同的场合都会向大家介绍尺八的东西，尺八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乐器。
0: 王振话：我系喺唔同嘅场合都会向大家介绍，尺八系我哋古老嘅乐器，我哋要让大家知道尺八系中国嘅乐器，知道咗佢嘅复兴先至会有希望。目前复兴仲系一个初级阶段，不过咁多年嚟睇到年轻人一直喺度关注尺八、学习尺八，仲系比较令我欣慰嘅。对我哋尺八嘅推广嚟讲，亦可以睇到一啲希望。如今日本视尺八为国宝级乐器，在推广与传承上不遗余力。这次来华参加演出，对坂田良山来讲，既是带着尺八寻根，也是一种推广。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希望尺八能够回到中国。
2: もちろん、ふるさとに、楽器のふるさとに帰ってきた。
3: 首先、就是这个寻根来了、就是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復旧していくことを、期待されてますか？
2: 期待してます。
3: 对、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能在年轻人的大家能够来喜欢这个尺八、能够这个尺八能够回到中国来。我期待是这样。
2: 尺八の人、少し演奏する人が減ってるというのは、人たちが中国でこんなに流行ってるじゃないか。やっぱり尺八って面白いんだと思ってもらえれば一番嬉しい。
3: 但是如果要是在中国能够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日本的年轻人看到啊，中国的年轻人在演奏尺八啊，这尺八是个很好的，反而对我们国内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也期待有这样的影响。
0: 唐朝诗人方干在《宋人游日本国》当中咁样写到：波涛含左界，星斗定东围，或有归风变，当为相见期。对尺八来讲，现在应该是回归中国最好的时机。
1: 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700多年前已经得到了验证。
0: 王震说，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700多年前已经得到了印证，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700多年，我们应该将尺八迎接回来。我们从来都不拒绝外来的学习者，也不应该拒绝外来传承者的反哺。好听的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中国现代作家巴金在所创作的散文《繁星》中写道：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不难发现，我们总能够在文学和音乐作品中找寻到那片浪漫璀璨的星空。讲起身，人们自古就有一种星空情结，仰望星空生发了太多瑰丽想象和多情华章。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来听下老歌，带你一同神游音乐星河，找寻属于你的那颗耀眼星星。从此以后，我们看星空亦能够自带 BGM 了。

眼里边的星星隐约中靠近，静静听歌，所有美好的回忆就似月色般划过脑海。这个时候，晓婷突然想起在学生时代，总是在课间那阵同同学走去操场，坐在草坪上看星星。那个时候耳机里边总是播放着最新热门歌曲，我哋听着歌，倾着偈，讲着各种新鲜事。呢段校园经历充斥喺我嘅美好回忆中。同我嗰个年代嘅歌曲相比，呢首歌曲可能会更年轻一啲，因为佢发布于2017年。歌曲《猎户星座》风格不变，依旧好听。

0: 站在钟楼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提醒我。
1: 静悄悄的时光，我们慢慢听歌。此刻晓婷亦会好好奇，正在听歌的你望住天空会想些什么呢？在孙燕姿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她对生活的积极向往。歌曲《黑卜娘》是孙燕姿经典作品之一，亦是很有特色和亮点的一首歌曲。编曲中加入了电波干扰的音效，就似是从太空中发来的声音。之后再用吉他、鼓、弦乐、合音等元素，使成首歌曲的层次更加丰富。歌词方面，孙燕姿鼓励着所有听友在广大的空间里面学会和自己相遇，努力去爱，去找寻梦想，为听众带来一种回归归属的感动和温暖。
0: 你淋得波光够不

同样亦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阿牛演唱的《星星亮了》。作品的前奏属于很经典的年代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并不是没有城市民谣，但阿牛的这一风格有别于我们所理解的文艺青年风范，是更多地突出了朴素单纯的属性。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画面感十足的歌词，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亲近，更加贴近大众。

接落嚟嘅呢首华语歌曲，可以讲系喺国际乐坛上大红大紫，点听量持续创新高。由中国香港流行乐女歌手邓紫棋作词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光年之外》，歌曲一经发布就收到咗听众嘅喜爱，唱出咗邓紫棋嘅个人特色，使人想要模仿都难以去还原。因为佢嘅每一个转音都十分特别，副歌部分搭配上呢首歌独有嘅歌词，使人有一种融入其中的感觉。

节目最后，我哋再嚟听一首晓婷非常喜欢嘅华语经典歌曲，嚟自逃跑计划演唱嘅《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歌唱住青春嘅梦想，带住年轻嘅底气与冲劲，向大家展示住热爱嘅力量。听下老歌，我哋一齐仰望星空，找寻属于自己嘅嗰颗最亮的星。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

0: 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帝亥高祖的卫子夫。卫皇后字子夫，生眉耳，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勾者，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悉自家。武帝忽罢上还，因过平阳主，主见所是美人，常忽说，既饮，勾者。

神常望见读说卫子夫入宫岁如竟不复行，武帝责工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替邑请出，上怜之，复行。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弟称为侍中。陈皇后合妇人未到，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出自《史记》外戚世家。佢出身低微，却一朝宠冠皇后。佢以美貌著称，却因贤德流芳千古。佢嘅亲人系绝世名将，功高爵显。佢嘅仔系宽厚太子，人人称赞。佢母仪天下，受万民敬重，系司马迁唯一称重嘅后妃。佢就系汉武帝嘅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啦。卫子夫是私生女，生母是平阳侯府的奴婢，生父不明。出身低微的她生在礼教尚未深染的汉代，又遇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这样才有了传奇的一生。他们的相遇其实是一场意外。《汉书·外戚传》当中记载，刘彻与陈阿娇结婚之后好几年都没有细路。家姐平阳公主睇喺眼中，急喺心上，就精心挑选咗一批良家女子，准备献俾皇帝。之但系姐弟两人嘅品位唔同，刘彻冇睇中家姐精心准备嘅美人，却睇上咗喺一边唱歌嘅卫子夫。平阳公主心领神会，即刻将卫子夫送俾刘彻，仲拉住卫子夫嘅手，好深情咁话。他日如果你富贵了，千祈不要忘记我啊。卫子夫入宫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宫里边美女如云，又有皇后陈阿娇一家独大，刘彻很快就将卫子夫抛在脑后了。卫子夫只是普通的宫女身份，又没有家世依靠，所以只能够在深宫里边苦苦地挨日子。一年多之后，他被列入了冇用病弱的宫女的名单之中，即将被遣送出宫。好彩命运又一次眷顾了卫子夫。按照规定，所有的宫女在出宫前要拜别皇帝，可能是出于真心，可能是以退为进。卫子夫在刘彻的面前喊到梨花带雨，口口声声说只求放出宫。这个举动打动了刘彻，刘彻改变主意，又将他留在宫中了。过了没多久，卫子夫有了新人，这个是刘彻的第一个仔，他十分之激动，从此就更加宠爱卫子夫了。终于苦尽甘来的卫子夫沉浸在幸福之中，却不知道一场危机正在逼近。在后宫当中，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最失落难过的当然是皇后陈阿娇。陈阿娇是刘彻姑母管陶长公主的女儿，与刘彻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结婚之初，两人的感情就十分之甜蜜。可惜管陶长公主仗着早年帮刘彻当上太子的功劳，经常地向他提出各种的要求，这个令到刘彻十分之厌烦。陈阿娇的个性又骄傲凶悍，多年不认，夫妻两个的关系就渐渐冷淡了。卫子夫的得宠彻底激怒了陈阿娇，他找到了管陶长公主去帮忙，绑架了卫子夫最有出息的弟弟卫青，打算杀死他以警告卫子夫。好彩卫青得到朋友公孙敖的相助，才逃得性命。双方已经撕破面了，卫子夫就索性在刘彻的面前哭诉皇后迫害自己的弟弟。刘彻闻言大怒，当场被卫青和他的兄长卫长君加官进爵，又重金赏赐卫家。如此大张旗鼓，与其说是在度宠幸卫子夫，倒不如说是刘彻想打压管陶长公主的势力。
可惜陈阿娇睇唔清呢个背后嘅心意，佢先系重金求子，失败之后索性放手一搏，用巫蛊之术嚟诅咒卫子夫。所谓嘅巫蛊就系制作一个木偶，喺木偶上边写低被诅咒者嘅生辰八字，再用针去吉佢。听讲咁样咧就可以害死被诅咒者啦。因为用心太过歹毒，历来被视为是禁忌。陈阿娇行事不周，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刘彻十分之震怒，当即就废了他的皇后之位。过了没多久，卫子夫生下了刘彻的第一个仔刘据。刘彻心满意足，将卫子夫立为皇后，并且大赦天下，从此开创了立皇后大赦天下的传统。但是刘彻并没有忘记陈阿娇的教训，他授意臣子写戒忠赋，告诫卫子夫要一直坚持美好的品德。卫子夫并没有辜负汉武帝刘彻的期望，他成为皇后的时候已经30岁左右了，生育了4个仔女，容貌渐渐衰老。起身厌旧的刘彻开始宠幸更年轻的美人，卫子夫却不道不怨，行事贤德。在他的管理下，后宫虽然不断有新人得宠，整体却是十分之平静，这个赢得了刘彻的信任和尊重。据史书中记载，汉武帝每次外出都将宫中的事情托付给皇后，等他回来之后，卫子夫会向他汇报。刘彻充分信任他的处世能力，多次免除卫子夫的汇报。更难得的是，卫家外戚十分之靠谱，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功勋卓著，曾经大破匈奴，被封为长平侯，赐婚平阳公主。卫青的3个仔还在襁褓之中就已经被封为列侯了，一门荣耀无比。卫青的行事亦十分之低调谨慎，他对士大夫谦恭有礼，与士兵同甘共苦，将赏赐全部分给部下，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卫子夫的外甥霍去病是军事天才，他年纪轻轻多次大败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冠军侯，极受刘彻的爱重。前半生年轻美貌的卫子夫凭借自己获得的宠爱被任家中子弟，后半生卫青和霍去病凭借功劳与权势帮助容颜渐老的卫子夫稳固地位。朝堂与后宫从来是密不可分的，卫家以极其低微的出身获得如此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都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卫子夫入宫49年，做皇后38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后。可惜在晚年她迎来的不是和丈夫白头偕老，而是汉武帝刘彻的厌倦和猜忌。对刘彻来讲，卫子夫已经不是年轻貌美的宠妃，而是年老色衰又有强大外戚的皇后了。个仔刘据亦唔再系期盼已久嘅继承人，而系有独立政见、有能力威胁皇权嘅太子。晚年嘅刘彻行事残暴、好大喜功，而刘据却系宽厚仁慈、屡屡平反冤狱。父子之间出现咗政见冲突同权力矛盾，这个矛盾又被有心人利用。正和二年，即是公元前91年，刘彻在行宫避暑，觉得身体不舒服。近臣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就想趁机谋害太子。于是他进谏说，皇帝不识是有人在宫中行巫蛊之术。这个触动了刘彻心底最深的忌讳，他派江充大守皇宫，最后从太子刘据的宫中挖出了同木人偶。刘据大惊失色，想去金泉宫向刘彻当面诉说冤屈，却被江充阻止。刘据走投无路，只好起兵，并向母亲卫子夫求助。一边是大祸临头的仔，一边是怀疑他的丈夫和陷害自己个仔的奸臣。卫子夫果断选择站在个仔一边，他调集卫队帮助个仔杀了江充，
这个让刘彻更加相信太子是要造反，于是就调集重兵打败了刘据。刘据被迫逃亡，很快就死了。卫子夫以死明志，自艾身亡，死了之后被放在细棺材里面草草安葬。他的两个女也因为巫蛊案被杀，卫家满门被诛杀殆尽，一代皇后下场竟然如此凄凉。历史的轮回有时总是让人唏嘘不已。陈阿娇曾经用巫蛊之术对付卫子夫，他没想到阴谋败露，自己被废。几十年之后，卫子夫的仔刘据被人诬告用巫蛊之术谋害皇帝，最终导致卫子夫蒙冤自杀。刘彻为了权力杀了刘据，灭了卫家满门。几十年之后，他的幼子汉超帝早死，继任皇帝昌邑王被霍去病的义母细佬霍光废黜，大汉的皇位翻到了卫子夫的曾孙刘据的孙汉宣帝的手中。汉宣帝追谥卫子夫为师皇后，既颂扬他的贤惠美德，亦惋惜他不可以善始善终。作为史上第一个有独立谥号的皇后，卫子夫的一生就此盖棺定论，留下了传奇的一生，永远为后人仰望。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节目，嚟将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嘅湖泊。首先介绍镜泊湖。镜泊湖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掩塞湖，是著名的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也是世界地质公园。镜泊湖以湖光山色为主，兼有火山口、地下原始森林、地下熔岩隧道等地质奇观，以及唐代渤海国遗址为代表的历史人文景观，是可供科研、避暑、旅游、观光、度假和文化交流活动的综合性景区。镜泊湖在1982年被中国国务院首批审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2006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2008年被国际休闲产业协会、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和中国国际名牌协会评为中国十佳休闲旅游胜地，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镜泊湖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牡丹江市西南部的宁安市境内，处在哈尔滨、玉泉、亚布力、大海林、中国雪乡镜泊湖旅游线路的终点，是黑龙江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牡丹江镜泊湖处在东北亚旅游圈的中心位置，东南是著名的俄罗斯海港城市库拉迪沃斯托克，南部和西南是著名的吉林省长白山天池旅游区与松花江源头松花湖旅游区，而向西一路则经过大海林中国雪乡、亚布力滑雪场、玉泉狩猎场、哈尔滨、五大连池等著名的风景区及城市，这些都构成了镜泊湖得天独厚的区域环境。镜泊湖在牡丹江干流上，北邻牡丹江市80多公里，东距须分河130多公里，南接吉林省敦化市，距离长白山250公里，西靠海林市。镜泊湖南北长45公里，东西最阔的地方6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300米，水域面积80平方公里，富容量1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8%以上。镜泊湖的水文特点是包括了大细大约30多条河流，呈向深色汇入湖中。这些河流多属于山溪性质，水流湍急，径流集散速度很大，具有含沙量少、连径流量大、流量季节变化明显、冰期较长等的特点。镜泊湖的水位年内变化特征如下，最高水位多数出现在8月至9月，而最低水位多出现在3月到4月，多年的平均水位是347.95米，最高水位是354.43米，最低水位339.17米。牡丹江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牡丹岭，江水比较大，镜泊湖距离牡丹江源头大约有300公里，落差达到了750米左右。再来看看镜泊湖的地质特点，它位于长白山张广才岭与老爷岭的过渡地区，属于低山幽灵地貌，湖西山势起伏比较大，而湖东及湖南山势比较平缓，湖北是熔岩台地，地势平坦。镜泊湖景区的北部地貌复杂，分布有12个大细不等的火山口，山脉最高海拔1260米，最低339米。镜泊湖的地质构造结构主要是花岗岩、珍珠岩、玄武岩等等。园区西北部的火山群从100万年前不断喷发，形成了一条长达100多里的玄武岩台地。距今48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火山爆发的熔岩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火山熔岩掩塞湖镜泊湖， 仲形成了小北湖、钻心湖、鸳鸯池等一系列大细湖泊。镜泊湖位于中纬度亚洲大陆的东岸，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类型。区内年平均气温是 3.6 摄氏度，最高温度 36.2 摄氏度。因其群山环抱、森林密布、水域辽阔以及华夏峡谷的地形结构，对湖区的小气候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夏季早晚温差较大，但是凉爽宜人。下面为大家介绍镜泊湖的自然景观，首先是奇特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在镜泊湖景区西北部方圆4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小12个火山口。火山口的直径在70到550米之间，深30到132米不等。火山群自100万年前不断喷发，直至距离现在48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喷发。镜泊湖火山锥外的熔岩河以及熔岩台地，主要是由黑色的玄武岩组成。在台地上分布着国内罕见的大型熔岩隧道，隧道内部结构相似，形态奇异。最长的熔岩洞可达万米，是国内至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熔岩隧道。盛夏季节，洞内仍然可以见到冰景，寒气逼人。有些洞内则是雾气缭绕，幽深而神秘，极具科考价值。但现在还没有专家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在熔岩台地上还有各种奇异的火山熔岩奇观，譬如熔岩桥等等。由于火山喷发年代久远并且不同，加上镜泊湖优越的地理环境，如今火山口覆盖着茂密的原始针阔云胶林和红松纯林，又被称为地下森林。景观之奇特，气势之壮观，都为国内罕见。再来看它丰富多彩的湖泊资源。镜泊湖处在群山环抱之中，山重水复，渊源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下面为大家摘引一些人们对镜泊湖的赞诗：接曲湖山几幅湾，云落清波若镜天，湖光山色绿黛枯，峰回流转湖连湖，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从这些描写镜泊湖的诗篇当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曲湖、平湖、明湖发出了如此深情的感叹。湖中更有白石粒、城墙粒、老宝粒、珍珠门、蜈蚣山、大姑山、小姑山、道士山等著名的景点相嵌其间，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美景，并有美丽的传说将其人格化，赋予镜泊湖极高的美学价值。接下来看它神奇恢宏的吊水流瀑布。吊水流瀑布位于百里长湖的北端，由黑色的玄武岩形成的环状落水深潭，落差为20米，风水期为三面日水，瀑布长100几米，水流量达到每秒4000立方米，真是波涛翻滚，飞流直下，声震如雷，景色壮观。有诗赞曰：飞落千堆雪，雷鸣百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路漫岸秀，任石阻崖崖，只是冲关其口。镜泊湖区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由于奇特的地质构造，产生了不同的植被景观及丰富的植物种类。园区植被保护较好，植被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本区属于温带阔叶云胶林，典型植被是红松林、红松阔叶云胶林和落叶阔叶林。在阳波或者比较干燥的地方分布着蒙古栎，在阴湿的地方则有戚、段、水曲柳、榆、桦等阔叶树种，还有五味子、山葡萄、九祖猕猴桃以及辽东冷杉、稻松等树种。 镜部湖景区西部小北湖林场分布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林区面积达到46766公顷，其中针阔叶云胶林26875公顷，占原区面积的 22.4%， 其余是阔叶林以及火山熔岩地区的稀树草原。园区内广阔的森林地带有野生兽类50多种，包括豹、熊、鹿、猞猁、羊、兔等等。鸟类则有鸳鸯、野鸡、野鸭等40多种，鱼类亦有40多种。著名的有胡鲫鱼、鲤鱼、红尾、鳌花、松鲟鱼、大白鱼等等。其中胡鲫曾经是清朝时的贡品。由于镜泊湖区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景色各异，春花、夏水、秋叶、冬雪，异彩纷呈。季节不同的绿旗、不同的花色，被镜泊湖披上片片嫩绿，飘来阵阵芳香。夏季茂密的森林包裹住湖泊，湖水清明如镜，群山浓绿欲滴，凉爽湿润。五到九月的平均气温是10到20摄氏度，是避暑度假的最佳温度。更有镜泊湖水域和森林的影响，空气特别洁净清新。而秋季湖水碧蓝，群山色彩斑斓，姹紫嫣红，别具风韵。冬季则是银装素裹，毛松婆娑，珊瑚一色。好，听众朋友，美丽的镜泊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李渊佢哋捉住咗春申君，咁其他呢？春申君啲家将啊投鼠忌器，唔夹谂冲埋嚟，等李渊埋伏嘅人马，将春申君本嚟呢伏咗喺府门外嘅家将全部都杀散之后，咁然后项少龙佢哋呢就等全部嘅宾客走先，跟住佢哋先压住春申君、李权、成数零三嘅大奸鬼。在后面直走出来，一出到府门口，春申君府邸之中剩下的家将倾巢而出，想着冲出去抢人，谁知刚刚来到街口，就被埋伏在两边的李渊家将在瓦面上居高临下，一阵劲箭当堂射到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跟着在刘无心、东雷子这些家将头领的带领之下，李渊的几百人马又在两边冲出来，长矛大戟向人心惶惶的春申君家将又接连冲击了几次。敌人的人数虽然多，但这个时候已经群龙无首，士气涣散，只是稍微打一阵就已经四散逃窜。刘无心他们乘胜追杀入了春申君的府邸，同一时间夜郎王府那边亦都烈焰冲天，那边亦都喐手了。本来呢以为春申君他们已经将万岁光和李渊软禁在春申君的府邸，自己匿魂得米的个大奸鬼李令，他就带了自己带来的百几名手下，还有夜郎王的一些人马，趁着夜晚就摸去田王府，想将庄氏夫人和庄宝儿杀死，这么一了百了，冇咗嗰个正宗嘅田王王储，咁你万岁哥啊想复国都冇行啦。个李令呢早就已经探听清楚，万岁哥啊带咗几十人走，剩翻落嚟嘅呢应该只系老弱妇孺，本嚟应该手到拿来，话唔定自己呢仲可以享用下庄夫人嘅肉体嘅。点知一爬到入去，四面八方啊冷箭啊不断射过嚟。眨眼功夫就已经射到一大半人，其他爬入去的遇上纪嫣然同埋赵志带住嘅精兵团员，连逃走都冇行啊，更加就唔使讲话杀人放火啦。而呢一阵时喺李嫣然嘅命令之下，独贵啊守住皇宫，新升任内城守嘅练安亭啊就将内城封锁，又叫内城嘅禁卫军喺街上啊设置关卡，同时就保卫着其他外国使者的安全，一切都非常有秩序。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两派的斗争，但是就阻止了其他人的干预帮手，所以本来依附春申君的人一下子哪个都不敢出头了。李令、春申君都被解决之后，李渊和项少龙的大人将夜郎王府冚唪唥围到水泄不通，凡是冲出来的人都被强攻硬箭射了回去。在城外呢，武瞻得了李嫣嫣的指示，带领大军监视着斗界靠近城池的军队动向。而斗界他们呢就被人隔断了消息，还以为火焰呢是李令派人攻打田王府放出来的。这阵时春申君他们几个已经被人押入囚车，由禁卫军贴身看守。田王府的战斗亦都好快就已经完成了。藤翼在那边将李令由纪嫣然那边压出来，在火把映照之下，这个李令虽然面容扭曲，但都可以看得出本来亦都算是五官端正、道貌盎然。不过项少龙梗是知道了，这个嘢由细到大从来都未做过好人的。李渊一见到他就双眼放光，哈哈大笑：李令兄别来无恙啊嘛！砰！一脚就踢到小腹嗰度，踢到成个都挛弓虾米咁卷咗起身。项少龙啊，惊李渊夹生打死佢，就话绑起佢，我哋将佢押翻田王府。 李元非常感动咁行咗过嚟，拍一拍项少龙个膊头啊！今晚嘅事，李元永远都会记喺个心度。无论将来我哋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咩事，我永远都系两位嘅好朋友。项少龙话：我同李兄沙场见面嘅机会好微嘅啫，而且我一早又有退隐之意，李兄唔使担心。李元听到成个人呆咗呆，正要追问，刘无心同一批家眾就飞机而至。佢话揾唔到田丹啊，听讲佢今朝已经离开咗寿春，呢件事要问蠢新君至得啊。项少龙同滕毅嘅对望咗眼，虽然明知后果会系咁嘅，但系依然感到非常失望。李元就话：但楚佢哋仲未嚟到，佢应该呢仲未翻去齐国嘅。不过，咁都好难讲嘅。刘无心就话：而家成个内城都俾我哋控制，可以手步奸党啦。李元正要答应，点知俾项少龙将佢拉埋一边，用心良苦咁对佢话：李兄，你可唔可以将打击嘅对象就放喺春申君佢哋几个人身上呢？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你牵连啲太多人，第日真造成有其他人怨恨你、报复你嘅祸根嘅啫。李元沉吟一阵，点一点头啊。项兄既然咁讲，如果连呢啲事都做唔到嘅，咁我点对得住项兄嘅恩典啊？就照你意思去做啦。你同我通知内城守，就话春申君李权、成数零三个人意图谋反，同其他人冇咩牵连嘅。除咗呢三个人直系嘅男子亲属之外，妇女可以翻返去自己嘅娘家，仆人另行安置。刘无心听到感到好愕然，面上面露出好古怪嘅神色，不估唔到今次主人居然咁好相遇噃，隔咗好耐先应命而去。呢个时候，夜郎王府嘅大火已经被扑熄咗啦，内城又恢复翻一片嘅平静。喺田王府，庄氏夫人同庄宝义、庄孔佢哋见到李令啊俾人绑实喺度，哎呀，个心啊真系悲喜交集，即时冲上去。女嘅就一人升佢几巴，男嘅就拳打脚踢。首先呢就报翻佢嗰啲灭家灭族之仇先。而嗰边呢，仙游嚟到就同纪嫣然、赵子佢哋揽成一团，大家都唔知几咁亲热。见到项少龙翻嚟，就将佢扯埋一边倾偈。春申君佢哋就分别被囚禁起上嚟等候发落。善由睇住项少龙话：，哼，算你呢个衰鬼呢，有啲良心啦，终于肯嚟对付田丹啦咩？项少龙问佢：，你点会混入春申君嘅府邸呢？赵子好欢喜咁代佢答话：，游姐一直都跟踪田丹，估到佢由咸阳翻齐国嘅时候，一定会经过寿春嘅。又知道佢同春申君有勾结，咁于是呢一早就卖身为婢女嚟到春申君府邸嗰度侍候啊。项少龙苦笑咗两声话：，唉，虽然呢就攻破咗春申君府邸，但可惜田丹都唔知去咗边啊。善由话：佢去咗同旦楚会合咯，听讲佢而家喺淮河嗰度坐船向东而去。我惊住一个人追过去，又人单势孤，都唔知点算好。好彩你嚟到咋？滕毅就话：我查到田丹个去向，佢今朝秘密出城，坐船同旦楚嗰班伤兵败将会冚。我睇啊，冇翻十零日嘅时间，一定系翻唔到齐国嘅。我哋有足够嘅时间准备啊！呢个时候，乌光啊伸个头入嚟话：项爷，太后喺外堂等你啊！项少龙即刻行出去，只见李嫣嫣面上罩住一重面纱，身上披住一件枣红色嘅披风，佢人正系向住窗口，唔知望紧乜嘢，亦都唔知佢心谂紧乜嘢。项少龙知佢而家心情复杂，亦都冇打搅佢，只系企埋一边，等京善佢哋押咗李令、李权两个人入嚟，逼佢哋跪喺地下。李权一见到李嫣嫣，就好似遇到救星咁，喊住话：哎呀，太后，请呢位老臣作主啊！李嫣嫣好厌恶咁喝咗声话：
3: 收口。
2: 李权仲想讲说话，被乌书在他嘴里砰咁打咗拳，打到佢跌咗两只牙出嚟，当堂出唔到声。李嫣嫣话：
3: 除咗万将军之外，其他人请出去。
2: 项少龙即刻打个手势，京善即刻行出去。等啲人出晒去，京善顺手关埋道门啦。李嫣嫣声用好平静又令人心寒嘅声音，细细声咁对佢两个话：
3: 李权、李陵，你两个仲记得五年前发生嘅事吗？
2: 李权、李陵互相交换咗个眼神，哎呀，即时啊识得惊，人人都露出好恐惧嘅神色。李嫣嫣慢慢拧转身，揭开咗面纱，随手掉喺地下嗰度，露出佢风华绝代、娇美嘅面容。但系呢个时候，佢嗰双眼却系冷若冰霜，射出嘅都系非常强烈嘅怨恨。李权呢个时候已经被人打到口齿不清，
4: 你唔好忘记我系你阿叔啊！而且自细到大，我都好锡你噶喎。
3: 你哋一个系我堂叔，一个是我堂兄，但是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啊？如果是外人，我或者还可以忍受，我作践自己，服侍那两个老男人，我等的就是今日。李权，你同我躝过嚟。
2: 李权听佢咁讲，啊，当同云飞魄散，猛咁叩头啊！
4: 太后要命，太后要命啊！
2: 李陵啊，知道实死硬噶啦，即时口硬起身啊！呸！咩太后啊？仲俾个李陵玩过嘅？项少龙飞起脚，啪一声踢中个面盘。李陵当堂跌在地下，一句声都不出得。李嫣嫣感激地看了项少龙一眼，慢慢地一步步向着李权走过去。李权就知道不妥了，刚刚担过来一望，李嫣嫣三袖一扬，露出一非常粉嫩的手臂，和他手上揸住的闪闪发光的匕首，插一声，那把染过毒的匕首啊，好似闪电一样插入李权的心口。李权一声惨叫，跟着仰天而倒，跌在地下的时候，个口已经呕出黑血。李嫣嫣跟着拧转身，好像成身软散咁扑入项少龙的怀抱里面，不断咁喘气，但是他没有喊到。等到情绪稍微平复的时候，李嫣嫣咁先拱开项少龙，拧转身话：
3: 你同我杀咗李陵，好吗？
2: 项少龙苦笑话：我唔习惯杀嗰啲冇咩抵抗能力嘅人，揾其他人代劳咯，好吗？李嫣嫣深深咁望咗佢一眼，耷低头话：
3: 你真系一个好人。好啦，
2: 拧转身啊，再亦唔出声。项少龙睇一睇喺地下呻吟紧嘅李陵，心谂呢个人坏事做尽，的确系死有余辜，正要嗌人结果佢嘅性命。呢个时候呢，李元啊带埋庄夫人嚟啦，庄夫人啊请求要当面将李陵杀死，以报自己先夫亡魂。一切过去之后，已经系四更天，纪嫣然、赵志同埋善柔佢哋几个仲兴致勃勃咁喺度倾紧别后嘅情况。善柔抹晒啲化妆，已经回复翻本来嘅面目。项少龙一见到佢哋，就好似由一个世界行入咗另一个世界咁，告别咗佢最憎恶嘅，但又无可避免嘅斗争仇杀，嚟到呢个非常温柔而甜蜜嘅小天地里边。 喺呢一度，佢而家要揾嘅已经唔系肉体嘅满足，而系一种心灵嘅平静。三个女仔都用佢哋美丽嘅眼睛不约而同咁望实佢。善柔呢依然好唔服气咁嘅样，眨一眨眼睇住佢话：喂喂喂，嗱，唔好再问我咩呢段时间过成点啊咁咯噃，想问呢就问佢哋两个，本姑娘呢唔想再嘥多啲口水啊。项少龙睇到佢呢副刁蛮样，不由得笑起上嚟。善柔呢轻轻摸住佢块面话：
5: 哼，我真系好挂住你嘅啫，你知唔知啊？
2: 系咩？咁有几挂啫？
5: 每个月至少挂一次咯。
2: 见到整蛊咗项少龙，佢又同个赵子笑埋一齐。纪嫣然再问：而家外边嘅情形点呢？项少龙话：等到听朝上朝嘅时候，李元会派一个斗界信任嘅人去话俾佢听，就话我同李元呢都俾春申君杀咗，等佢毫无戒备入咗城，到时候就乜嘢都解决啦。纪嫣然话：
5: 我睇斗界就算知道咗，都系孤掌难鸣嘅。呢座皇城点会咁容易俾佢攻破啊？
2: 而且佢手下嘅人又点肯陪佢将身家性命都攞嚟孤注一掷呢？佢啲军队好多人嘅亲族亲人都喺城内，边个肯陪佢作反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唉，而家真可以舒服咁唞翻阵啊！到第二朝，项少龙带埋庄氏夫人母子一齐上朝嘅时候，嗰边呢斗界嘅事情已经解决咗，俾武占捉住。而家武占已经出城去接收佢嘅军队啦。大家入到主殿，只见春申君、斗界成数零三个人被五花大绑，佢喺李嫣嫣嘅架前。群臣呢好多都有份参加寻晚嘅晚宴，知道春申君的确有杀死李元同万岁光嘅意思，更加知道而家寿春城已经被李元控制住啦，咁边个够胆为佢哋求情啊？李嫣嫣就派人宣读咗佢三个罪状，春申君啊唔单止犯咗行刺太国舅同埋庄家为臣之罪，更加指使个仔王府带人去偷袭徐仙。呢件事一讲出嚟，人人哗然啊！斗界呢犯嘅系私自调动军队、意图谋反之罪。成数令的同谋读完罪状，三个人马上被推出斩首。接住李嫣嫣宣布李元升为右丞相，其他仲有好多嘅人事调动。最后当然呢就确认咗庄宝义系田国嘅储君地位，下令派军帮助佢哋母子复国。忙咗不可开交嘅一日，到咗黄昏时分，李元、龙阳军同韩闯啊，都一齐嚟到田王府，大家都神色凝重，一副大祸临头咁嘅样。项少龙一见，马上就涌起一种非常不祥嘅感觉，问：徐仙系咪真系出咗事啊？李元点一点头话：唔单止徐仙出咗事，田丹原嚟呢，连春申君都呃埋，佢暗中由陆路已经啊翻紧到齐国啦。龙阳君话：佢惊被卷入呢次暗杀之中，所以先行溜走嘅。善柔话：哎呀，咁快啲追啦！我知道点样可以截住佢啊！项少龙谂起硬汉徐仙，眼泪已经啊不由自主咁流咗落嚟。估唔到自己又俾吕不韦得手咗一着。本来他和吕不韦之间辛苦取得的平衡形势一下子又被打破了。徐仙的事是由王府亲自讲出来的，这个王府还不知道春申君出了事，伏击完徐仙带人回来的时候，被李元在城门口一网成擒。他带了三千多家将去，回来剩下七百多人，可见战风几咁激烈。几轮大营事后，王府啊乜嘢都招供晒，原来徐仙呢出事嘅时候带嚟咗五百人马，暗中有几个吕不韦嘅奸细， 所以王府佢哋好容易就搞清楚徐仙嘅行军路线，喺魏国境内一处峡谷之中伏击徐仙。王府啊亲自射咗一箭，秦军啊判死反扑。王府见到自己呢边亦都伤亡惨重，就仓促逃走。有啲人仲俾秦军俘虏咗添。李元啊知道咁样一嚟，秦国一定可以确定喐手嘅人系楚国人啦。唉，所以佢非常苦恼。而龙阳军呢，因为呢件事系发生喺魏国境内，惊住吕不韦用呢件事嚟做借口出兵对付魏国，所以亦都惊青起上身。归根结底，呢件事嘅罪魁祸首仲系田丹同埋吕不韦。最可恨嘅就系田丹，成日搞风搞雨，希望呢浑水摸鱼可以如人得利。项少龙知晒成件事之后，反而心情略为好咗啲。徐仙只系中咗一箭，未必系真系会死嘅。但系佢已经决定听召田一光，即系起程去追杀田丹。田丹离开寿春嘅时候只有百零个随从，由于佢要避开楚国嘅关卡，所以兜路行。而佢哋虽然落后咗两日，但系因为有楚国嘅人带路，专行捷径，所以在田丹进入齐国边境之前，应该可以截得住他们的。第二天一光，项少龙马上起行了。庄夫人他们依依不舍，但亦都知道在这件事上面，项少龙绝对不会再退让的了。所以唯有魂断神伤地挥手离别。那边呢，李渊和龙阳军韩闯亦都亲自来送行。啱啱离开咗田王府，就见到一队人马飞快咁冲行过嚟，原来李嫣嫣嚟咗啦。禁卫长独贵就话：太后想见万爷，请万爷上车啦。头戴竹笠嘅项少龙啊，点一点头，上咗李嫣嫣嘅马车，人马车队就慢慢咁向城外而行。李嫣嫣除咗项少龙嘅竹笠，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回复翻本来嘅面目。李嫣嫣仔细咁睇咗佢一阵，话：项少龙嘅样比万岁光好睇得多。太后，你唔系话过唔嚟送行嘅咩？点解要改变主意啊？李嫣嫣突然间扑入佢怀抱里边，用尽气力咁揽实佢，话：呢个就系答案啦。我一谂到将来或者再没相见之日，唉，我的心，如果有一日少龙你发觉斗不过吕不韦，我大楚之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的。美人恩重，尤其想到他凄凉的过去，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热，找到他香唇痛吻一番之后，才说：我好少会对男女之事有咩后悔，但我僵住，将来一谂起错过咗同你同甘共枕嘅机会，同唔能够享受嗰种无声胜有声、春宵一刻值千金嘅良辰美景，我个心一定会好后悔噶。李嫣嫣听到，只觉得心头一甜，你嘅情话真系好听。但系咁又使乜后悔呢？我专登叫佢马车行得好慢，由而家去到城外嘅码头，至少都仲可以有一个时辰，我哋可以做好多事噶。项少龙听到成个愕然，咁似乎怕咩呢？冇人会知噶，项少龙。你不是说春宵一刻值千金的吗？项少龙紧紧地扭住李嫣嫣，心头真是百感交集。识得他虽然只有几日，但是就好像跟他相处了成半世那样。

0: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张麦》。这期的张麦跟我把留言来用，就算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抓住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安徽彩阳县草包野体坠机，青蛙体的故事。张麦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用住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贵属华府的彩泥高层，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三麦。到四水之乡福建泉州，有一处宋王时期流传落来的高铁矿冶炼坠机，安徽彩阳县草包冶铁坠机，作为中国首届科学系统外国界。高粱铁加山铁冶炼并存坠机，已见证了一段冶铁超工一代辉煌历史，也是泉州新水成功界集资处代表山高价坠机之一。下边咱就一起来了解。老火接天地红彩乱基因，这是西乡李白挥笔写的冶炼地景。到泉州界西北山区北地，一个彩泥砖界冶炼点，在这个汤道协国当。自2019年以时，这只直属当地界铁点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队对安徽彩阳县草包冶铁坠机进行了在凹市区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个冶铁有关个坠迹。最近，北京大学考古队又开启了对坠机的对偶区考古，到彩阳县草包冶铁坠机的北部区域，高度北一界台地顶进行了挖出碳荒。挂名钢筋接到碳荒内部脉络，已能开挖地层，用铲子掘造土墙，清理地层。现在北京大

0: 黑口告蒙拍黑衣拍死生李生家忙得知道钢筋情理装以偷荒。李家生介绍大现在真家的队伍起外国工作是对招兵帮子最佳外国格特定知道这部了解草部也提最自家空间布局情况。最次来报定期查疑同时钢筋生活情况等等。
1: 以及我们这个想的是优先把这个建筑的整体的结构先给完全揭露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前几年发掘的基础上，
0: 这期王先是由塞巴更多的家庭结构塞巴王村结露出来，在家在关于外国的基础上进行动点的科学改革，台台吸引随着经济的直接递增或者是经济最末对草部最自家的空间布局以及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提供直接新的考古学的意见。李家生博士介绍，最自队伍区考古新部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是到对市区也是自零自几年外国的基础上向白技术进行考古，而且将布设探荒十六街，提速时间三个左右。
1: 本身遗址是一个多基台地的一个空间布局，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台地的一些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一些发掘方式，比如
0: 本身最支持一个多基台地的空间布局，所以我会提供直接台地情况来调整换改外国方式，比如我要再清理台地直接变换，因为我只在外国的成果来看台界地方往往是会出现直接压量最佳或者是其他最佳出现比较密集的科学，比如有直接地方爱增加加大范围增加探测。自零有九年起，草部也提最次正式启动每年一期的考古发掘，对其考古队全面揭露了最迹，对此期直围绕动点科学增加清理和改革，揭露了六处楼址、三处房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碎片及最迹。对沙区最次的影锥和脱锥库得到了清理发掘，对市区重点根据在沙区的正坛格局发掘清理了一处较大的房子。李家生介绍大，
1: 因为这个2022年我们呢清理了一处呢房屋的基址，这个房屋呢可以看到就是早晚期两
0: 因为自零自几年往清理了一处房屋的基址，房屋可以推到展望区，房子相互塔入，可能会会往清洁了解而草部最自之中管理者的组或者是官署可能存在一处新的证明。自零自三年这组在面所大概技术自零自几年的更实多一处当地的地方进行改革的清理，并且抓紧这里之中关于发掘的一处资料，这处尽快把一处资料发表出来，并以后期直播保护电视。李家生告诉我，草部也提最自家在市区发掘工作收获丰富，发掘范围包括核心冶炼区、工作区、脱水区及周边房子最佳，出土了大量的冶炼碎末、纸币、铁器、瓷片。队伍区考古结束之后，考古队将装置最佳资料整理研究，并围绕冶铁最佳及周边最冷矿等冶铁体系探索地点，引起考古改革。至今安开采样的草部也提最迟接到揭开战争的神秘面纱。主来主建人毛名字来赵静怡、秦耿怡更受彩泥也提本会创成铁骨最凶。暑假期间最迟迎来了一批批新的客人，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等一流学府考古专业的学员们，通过产业调查也见实验考古的形式，清晰了解宋安时期抓招也见一代面貌。北京大学自零至三年要求同学生考古客暑期开灯活动也来到了艾草部也提最迟，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市自治区界直播直面高等学生参加，通过实地体验感受考古学区的也提最迟的魅力。来自湖南长沙的刘希优告诉我，通过考古体验，伊不仅学到了也提最迟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也真切体会到考古的意义和精神内涵。北京大学自零至三年优秀同学生考古学暑期课堂学员刘希优介绍道，
2: 考古学家就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土堆中，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从宋朝一个这样。
0: 往考古学家做多只土。

0: 嗰阵时，好不容易偷渡来北，发现伊其实是一个从宋朝往杨柳乡界一条罪子，所以决定往需要学习接受一个精神，探索精神，不畏艰难。实证是智慧王子通过两日来个考古实证学习，大学问满载之贵，大家也对是最之声抓住文化历史有了深的认识。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东学生考古学首席课程学院主任介绍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就拿历史甚至像语文这两个交叉学科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活用起来。
0: 因为我觉得读万教资或者行万里路，这次我感受了交流异地的风土人情，对这些文化或者是个当地历史有了非常系统的了解。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院长新卓本推来，为期一周的考古实践、考察、参观加知识工作等活动，到老家新当埋下了这个种子。
2: 安溪呢，这个点呢，我觉得是从这个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这个规划。
0: 安开这点，我觉得只有从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规划策划。到后期的实验考古加优秀同学生的考古系列影，我觉得是一种好好的奖金，往北大考古学会新的理念，到往同学生后生人的心地来培播下这个种子，这能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界传统文化界传承者、保护者。实际这样刻刚刚是青阳爱草报也提最子保护电视工作的直播红。抓住新水成功之后，这只坠子获得了福建省级考古坠子公园立项。目前，该坠子展示馆包括碑、步道、栈道、观景台等地点，配套设施已经准备就绪。管理团队也积极成熟，安排规划是朝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推荐坠子的保护展示，拍照及考古发掘、产业调查、暑期课等人才培养等一直体的创新平台。这方面提速前外推荐坠子的考古发掘，这方面推荐坠子保护和展示利用。未来安排青阳爱草报也提坠子或将大客吸引热潮惊喜的发现，特别期待。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局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安徽青阳爱草报也提坠子，青歪提的故事。今晚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局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歌曲《我会牵你歌手》，这是新地东局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地东局。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地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中国节目。水如奇迹，风改密，山水平水就回流，宋代诗经。叶芳正言是个成长勇家南开高层姊妹，则会小配彩妮高贵，王昭慈勇家贵南开江刘福，两矮著名著伴刷落到正道的高层乐、高强道、高蓬末等，被二为了革命来拜的晚会节，在三爷将高层挖起来。近年来，王昭慈勇家贵到开发当保护，到保护当开发。拍照全国小派现称拍卖广空，引进引教在，实施艺术家组成该物等项目，将彩泥构成幻化出薄薄的设计。阿妹就直接来了解。胡勇构成是王昭慈用结构南开江前一棵优雅的名字。高层将伊谈到莫尼为当山做各层落，各经已有植萃管理来事。城内更乎王家个保留了宋王以来南开江高层落个王室风貌，只以路灯、戏台、也木节宅门、节记、宅车等等。到城子个当南平个高强道空来摆，有三个拍卖馆、石雕馆、民俗馆个捏印器材馆。借着拍卖馆做到高石高乡界清江园来，馆内藏有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借着作品六百多件， 林根的三班四等是民俗馆，从警察雕塑国班到塔德泰，从白雕藤壶到南木插品，这家家的民俗老木家在这家跟老房子相互养成，让游客定时六过百年来的时代变迁。那夜器材馆其实已从来的三千四来光来停了个三百尺背台古董热设计和电古的热热配件，告诉第八年光影故事。第六季三个拍卖馆胡永村来花所了的宋瓷馆、凹瓷馆。红布的拍卖馆空为高层增添了紫墨直线的感觉，又看金能四大。
4: 不然就可能就光一个老房子，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单调吧。
0: 目前就可能请新建老房子，有直草人会感觉多掉，加直草个树会有体现到层次感。至于我家个树泡沫广场边个提供者叫王昭，用脚蹬地下歇歇，由王昭持酷个收藏家。今日个大道风是胡勇也称泡沫广空建设个扛头人，作为土生土长个胡勇人。当道风希望能通过自然形式回报生子，既定是这些文化也将高层在定当年历史提高了这部的外国提升文化。王昭用脚胡勇村村长当当家介绍他，
5: 因为他是一个芙蓉村的人嘛，对芙蓉村的有种情怀在里边，事业也成功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搞过一些展馆了，
0: 因为一些芙蓉村的人对芙蓉村有种情怀的来办事业也做会成功，现在我也陪过一座展馆，但没有山西这个记得，当道风来了之后就将伊山西了记得，之后王村参拜了县城拍卖馆接生这个会计，伊就增加心情。自零几几年搞过，芙蓉村的热夜器材馆、凹瓷馆、民俗馆，被增加为三级县城拍卖馆。到了县城拍卖馆，到芙蓉古村发展出到新地的美术馆、陈述美术馆，这是一栋到老张基础界改造的松柏门框加透明玻璃门设计的老张民阁。这一个店大家贴掉背骨，新的店花木有保证。当车顶或冷车的长流点，只在电视边的漂白，意识开镜。正经即空空热爱改速的人来到这个，将对改速的理解、思考和现实装置高高层，组成改速的颜色介绍大。
6: 它是流动的，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就是会做一个展，做了六七个展了吧，已经。
0: 这个顶层的空间是流动的，挪晒骨或者晒骨就增加这个新的顶层。已经做了六七个顶，美术顶、市政顶或西方改宿，我希望能带来新的视野，帮助接班振兴文化。这个美术馆是芙蓉村两下 Core Art 米的车桥改宿组成改屋的固体落客顶组织。自零自零年七月，从集体和用家李道集团 Core Art 米的车桥下集，两幢六十多间外地的民办，通过玫瑰酒正提升，将改宿长酒和芙蓉的血土文化扩散光亮，碰撞刷新新的风景。王昭此能开讲，旅游经济发展中心双汤营销处戴强介绍大，
7: 把农户手里闲置的这个房屋，把它流转过来。然后进行整修，我交给运营的团队，
0: 把农户手袋的外地房屋流转过来，增加装修，交给运营团队，想吸引这门类的改进，旅游特征高手，应该能花有雕塑的艺术家们来到南开港，增加改宿点亮县城文化。从亚杰开出了改宿之后，实时的县城直接接直点点的发生变化。村民也从竞争者变成了亲历者，参与其中。到陈述美术馆边头，修改老房子超级修复，变成了新的酒馆、鹅捏、纸板、鹅样。后一个是村民集体独挂出来的茶馆、鹅砖。村民经大姐就是大姐的接班。大姐大，改宿组成开店之后，村来租来就热闹。后来店来接毛了本地村民做店王，家己也不怕隔行就隔山就应聘过来。离芙蓉古村七百米的离水古街，即是另外一种改宿或户的古村的形式。离水街也叫离水墙廊，这是一条三百多米长的街面，以青铁匠代的离水乌烧匠，应该九十多间店铺， 顶杯有屋乡皮盖，家荒杂好。只要过去直的是乡无界必经之路。史料记载，王明以来乡业即将获得，四处乡荒红积，池田狂大。经过岁月水落，这条街从当地的乡业中心转为旅游必经地，异常热闹。如今改名林立地的当地龙山宾馆、客家唱片馆、夜会馆、小酒馆等数十家店铺，让岛主赖卡布到这个爱不自觉的忙落来，被这个音乐元素所吸引。王朝用家作为东国山水世界发光地，世界各个王庙导致山水之间营造了色彩观念。跳起客厅，客家唱片馆也是被高层的音乐墙来吸引。车超恶曲秀，王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王业宝总监老去介绍。
8: 主要是艺术驻村嘛，对吧？我们投资呢，我们看什么？是由于环境，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音乐氛围。
0: 就是高速驻村，当时王投资人推是咩解？是因为这个环境，或者个是音乐氛围，即拍造成音乐小店，正好开下夜里娘。自零自几年九月开始，丽水街又加车超恶曲秀合作，拍造红街加东阳街个 EPCO 项目，对周边的强度增加推设计，或将音乐乐台设置其中，为游客提供直接主家拜直体的直赠式的定金式体验。该街区自零至三年九月迎来了正式开街。王兆慈南开江旅游经济发展中心双通营销处代经介绍。
7: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驻村计划，它这个驻是建筑的驻，让艺术去堆筑这个。
0: 这个是一个独村居屋强独的独，将高速去堆独高层，以能接下去外接直草独的个音乐经，到高速街有好的店铺，才能成为店王。梦结束的时候，到南开江增加音乐点音。近年来，温州用家具通过拍造南开江滩地研究公园加西子岩研究南街，丽水街偌大研究街区，引进培育了南开江车超研究院、南开江 Core Art 艺术院、车超恶曲秀三大研究院加南开江东海迷的华尼研究所、南开江车超研究所、南开江 Rock Town 研究所加南开江草杯研究所四大研究所。十年时开这个拢有音乐响起，音乐到南开江流淌点。自零至三年，用家具就以相继割破了青草碧格音乐节甲西欧音乐节，四季割破个南开江青草音乐节直接搞米感觉落榜难辞，带动了用家旅游消费跟一点财源，其中33%是来自西国。58%来自齐国山来，实现南齐首级三红秀。戴强介绍答：
7: 我们今年呢又引入了西湖音乐节，它在杭州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这个17届。
0: 王今年又引进了西欧音乐节到杭州，两所隔破了17届。其音乐咪闹忙热闹，拉动旅游经济一点一个亿，音乐互联旅游发展。每一次音乐文化活动各派期间，周边民宿住日租爆满，饭店每只加土特产、白饼、金凤鸡、酿制烤肠烟等受到了游客夹过前来。夜春龙家乐、冰乓满座，游客更是被南开江各处自然风光、历史古村所拍动了。到温州永嘉街硬头顶开餐饮店的金星社介绍。
9: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挺多的，石桂岩、崖下库、狮子岩、大若岩、太平岩，这地方都挺多的。
0: 游客来自我欧西海、永嘉街、石桂岩、崖下库、狮子岩、大若岩、太平岩地方学家，乐大城市大广流推植爱农村的烟火气，感受青山绿水，感受大自然界瑰宝盛景。自零至三年从这间起，根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消息显示，全省958个市级音乐节景区，王朝用家南开江位列全省热门景区第一。这个百度地图相关监测消息显示，自零至三年从这南开江已直白上1.3万人次客流，继自零至几年从这之后，再次记下了客流直落之首，全国第一。 因着苍新王所组织南部来香港的彩泥高层，见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好，听众朋友，乐咱收听是由新电动国王朝太记者为了彩下界录音报道，贵属活化彩泥高层。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电动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系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原色，到音乐当回避南方地区的梅鼻糖水。每年夏日各色各业的晚安点饼嘴是南方最爱的饮品，伊能带动源自南方地区的高渣鼻糖水，生产的一款清凉的甜蜜，其当麝香草、陈宝亮还结婚并清凉之末，以其独特的口感加功效，成为了少数饮品的灵魂所在。今次节目就去到冬天的歌声来杯，回避南方地区的梅鼻糖水。
1: 那些老字号都有些传奇，也是一幅幅好风景。
0: 麝香草作为该世界热门饮品，如今已风靡于中国各地及日本东南亚地区，以源自闽南一带，名界由来也充满了地方特色。香草是一种草本雪根食物，拍打之后放到水当浸泡，就能滋养凝固成佳状，不输添加其他成分，是真正的甜浆果冻。

到福建广东等客家地区，好一种叫做香芹棒和草棒的食物，其实甲麝香草差不多。客家人认为，香芹棒不仅能改观冲剂、生津降暑，和保健养生功效。特别是到三伏天吃了香芹棒的话，两大心会将吃坏子。

就算咱熬一款鹅黄卤囝，将杯子个汤水，伊能真放话，伫一间卤囝不是一个孩子会长大。洋洋孩子都伫草包阿姨徛伫卡车，车后背垫垫一大桶，桶内背垫垫家己自家做个孩子会，穿改造行街游学的背孩子会。

他结婚还是在框被小黄人的同罪，伊其实还是直接海草，不含矿物质，加多增水色素，有清洁潮湿。

词应干活但鬼数工好。到此还结婚时候加一接两个白醋。另外还结婚来半个红鸡生加熟食黄口感更加奇美。传统的吃法是加一匙糖水。清凉还结婚从东京、浙江、国阳、澳门江南感受到一定凉爽。

老海南更东更西香港加澳门等地区，晴雾量是二位即将等的晴量，依依写香草加海蟹花为对流，喷雨并不统一，交流风不断热，可冷我搭配。我这间拢有家己个落特理解，且天忙压白夜，可以使劲点子。

当年北宋文学家苏轼来到了海南岛，并写了当地白山记载的亚尼陈伯良子敖给过见他，亚求之见才狂见蓬莱这瓦白个香，告诉所当报道狂气干每日必吃这瓦，陈伯良绝对是当报最爱之职。走到双澳江南的跳，每边的藤水有着漂亮的名称和美丽的造型，所以说冰雪之后这种感觉并不陌生，依然可能来自家乡的山好湖海黄菜和行动最朴实的柔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冰糕山脉，再会。

0: 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实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蝶声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去蝶山，五洲同歌，蝶去月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去月东》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东。咱继续来了解有第二季东大门之称的第九期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其实铁炮亭文化长长将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铁炮亭的最门乡村甲革命老区王乡村。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人们，先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蝶山俗语卡笑，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恒杰。今次的节目，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顶。接着起的节目时段，咱是甲朋友们交流，铁铺顶伊个开矿，伊能去个个经济收入，还有伊能去个比较重视精神文明生活。遐多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呢，也是建设的非常好个。到了代，伊去个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变奏个，伊能去个个五乡村或被评为最美乡村。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铁铺顶文化展界当官发号将，一起来了解。
2: 听到咱铁铺呢，吼，这个乡村啊，被评为最美乡村是伫个乡呐。
3: 这乡呐，就是咱铁铺五乡村。
2: 五个乡村嘛，
3: 唔是过去那几个乡，恁来有五个乡，遐是五个乡合并我，所以就出名做五乡。
2: 哦，
3: 嗯、
2: 是
3: 这样。
2: 哎，
3: 遐许个木材呐，就合并了，创造三个乡。
2: 迄时阵，当时就被评为最美乡村
3: 啊。零五年被广东省环境个保护局评为广东省三大示范村。
2: 这个乡村伊人个特色个物件呐？
3: 伊个特色呐，就当伊个乡里个过去那就文即文明村，卫生搞得非常好，你个布局个好，尤其个那只建了一个穿过山，伊个村头呐就是小来大雕哈。加前来伊个呀，红乌红亮，接出是打西沟水，嘛只个只只会落的，就其他个，那地面水等，袂使沟处都是高高硬臭臭的，加个那就是裂口的，伊个裂口的，起村个裂口的，非常好，你做人非常自觉，伊个呀卫生全部搞下你。

0: 型能力的仔呢個作弊嘅。
1: 因為我嘅親現在嘅啲係名仔嚇，包括人口方面嘅嘢，仲係開狂。
0: 我嘅親而家目在是財強人嘅，誒，差唔多財財人左右只咁聲。
1: 你面搭去講啲嘅力氣會寫好嚇。
0: 力氣依就是大門卡口，只作人計一格老豆子咁嘅，老是強火炮。啊！哎，即来种石榴，就真啊种不单个也花草，哎，来清土，伊就个青木。哦，加这一日地，甲讲个都是个木栏杆种耐，哦，来去掉只污水，只草皮，只晒只清清个黄，空气清清。哦。两个介个那就那一高一个个地势，就说开发了这个叫吹过山旅游地，就到这个。公交车也非常方便来到这点，诶，而家佢咁咧成为这个能招兵活动嘅，啊，招这个农家得到嘅好去处。
1: 哦，也就是讲，这个农业创意到这识力、学力方面哈，也发挥了比较大，是不是？
0: 是。
1: 啊，
2: 到这人也感受到了铁铺顶农业创作为这个专门业创意嘅独特之处哈，也有机会的话，大家人也做不来个感受一下农业创好环境、好风貌。
3: 所以佢講住嘅鐵鋪點，麥追呢，伊能夠決定狀況是非常好嘅，因為大家知講呢，經過沙頭景致地區，個沙頭基地港口僅僅是30多公里，個蝶洲火車站20多公里，就像是沙峰高速公路、西斗地震公路、蝶洲港口大道、甲蝶結高速公路交汇嘅地區，所以定位丁政府緊緊嚟抓住這生意嘅有利嘅契機。到蝶洲港口大道甲地江线交汇嘅金沙达地区，规划了一个四彩布嘅唯一工业园区。也定位丁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嘅优惠措施，到清定也做了一个街乡、清乡、翁乡甲埔乡这三个嘅良好氛围。所以目前呢，伊能好个嘅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咩嘅。所以并且有一个可表示，这个铁铺已经是主力做嘅受到投资者嘅青睐。这家清定的西台工业林总面积是达到了12.8万平方，相邻的福建路等着79，是一个西台林业大店。所以近年来，铁铺店乃是连续地获得了国家级西台协店、西协卫生协店、西协文明协店、甲市协平安建设水晶协店等等的荣誉称号，并来何家庄跃升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家铁铺店大开村还是一个革命老区，是革命保亲李来恩的故乡。李来恩伊是大溪村人，1888年出生，1932年参加第一抗战，过10年来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第二位革命保亲。到1951年光荣出席国庆军乐，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 睇到咱铁铺嘅名声水响哈，也是不止啊！革命保亲李来恩就是咱铁铺人，是咪？
0: 是。李来恩伊个出生呢，就是临开西溪乡。啊，了16岁就嫁来往铁铺大开村，啊，住个地方，啊，一更高只啊40多岁只就参加住革命，啊，就是。
1: 遐李来恩呢，应该也是互助解灾个，就是直接攞清真个革命保亲咯。
2: 是，应该来呾学做只个文学方面都是有写咱革命保亲个事迹吼，比如呾当咱别个做当呢，就革命保亲李来恩只部件，也毋知当咱个铁铺只地方呢，是否有只个歌谣方面个物件来歌颂呾革命保亲个无呢？
0: 我革命保亲李来恩个事迹，个歌谣会写作，伊一只只直作呢，有只新片个歌谣。啊，这段呢就直接读
1: 了。一拉直断了，好嘛，讲开呀。
0: 来啊！来应直山无畏革命，普通农户成将士，勇敢十年又克将啊，几地十年第二更，将在你多是新人，强心革命不动摇。党政为党向直山，忙活边革命母亲，将士称昂公阿姆，社家团兵列芒东。
1: 鼓掌鼓掌，谢谢老师哥。普到李来恩呢位呢，确实哈当地人也是引以为傲哈。我会听一位阿姆跟我道过，那李来恩相应答一句话就是呾阿姆是党个。也即是打伊是当优秀嘅何子能咯，
2: 是确实只作为一个单位只是咱学习嘅一个榜样咯哈。啊，每年到这个铁铺确实有部只都是来双人咱革命保亲李来英整先嘅活动啊呢。
0: 教育嘅基地呢？
2: 教育基地哦。
1: 即至少

0: 统一下到这个，会不会大家老能老起啊？直接改进咯，不对个轻松的。
1: 我过去呢就到将五十年多咯，至六十年多，即个每个农村啊，本会生活就最旺个时候。即个人都双糖堆啊，真假双糖就苹果有三股半啊，等等个即个长嘛有做。
2: 墨西大客村也是只个店个红色料铺，革命时期到这个楼下个红公园遗址址，李来恩古歌以及规划条件个李来恩纪念馆，也成为了店红色料个一个亮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有点过当作孟子参加提普丁文会长长将当光华校长，刚刚介绍了提普丁最文学村甲革命老区王学村。下半那来进入自在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甲咱配第三首歌《卡秀》。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听自在开幕爱开桥，今日小当就来个草南泼一泼卡笑，到咱本地区。人会到形容某一类的人物，就会用卡小这个词来做概括。啊，比如单字的人，非常聪明、有心思，也是会贪欢掠夺，人就会当伊个是识卡小。关于卡小这个词的起源，有两种打法。头种打法就当以种遐做长人，到长地个收农作物甲分配做物件，具体收入在本日在，因地无纸无币，又惊为无写听个个唔见得。所以我们就将自己的专家画个图，将这个小哥画到自己的卡念和电，等下回来来将根据这个记录重新抄写，要用电视做车，就是对文化流传有一个笑话，陪咱有个兄弟去一去落场，对卡念和电就画挂条笑，听到唱作你敢回来家来，突然不记得自己的卡念记有小字，走到听到见，就对所以我们做不落水去水卡水潮。这三只来卡念顶杯写作小字，传播水到里里。阿兄人白起来到台部卡念调小，当地紧张到青条白条。哎呀，还是，哇个卡小个不可啊！到底从哪个字到哈哈几声起？当这杯起，从哪做个好个别号叫做唔见卡小。关于卡小来历个另一种打法，那是出自古典诗个荷包头。荷包头也即是以前个职词，迄个时候到河顶只一管工钱个人，不能叫做阿哥。每当顶一条火灭之时，阿哥就大大声报一出笑，记笑个人就将家己个卡念当作红牌，将条笑请起去。听到顾客也是火烛，将传播个火灭句个清敌笑得好，记笑个人就将卡念个笑字切掉，这个也就不能叫做卡笑。到现实再来，卡小这个词的含义也愈来愈广。比如呾对一个人印象么，都是呾自家家伙做你做你。到咱本地也有一撮人大概是自家卡小。到电影迄边，人定是阿伯多个人客介绍家己个女囝做这些呾，在家是我家卡小囝。再比如呾，我家人也是配合来好，做在完成任务。错难做恶来人，真是假卡笑。阿是当配合赖某，慷慨不协调，假难顾假难。错难做歹人，是不会假卡笑。爱假卡笑，团结一致，人心痴，太善意。不会假卡笑，彼此关系不会暗，遐就停当散做白班。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卡笑》。下半，咱就去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播。下半唱是第一采楼机唱段，惊城花。

0: 夫人，请以今日得定高低，夫妻相会，你该答谢苍天，做该大恩，
1: 请相公点
0: 谢，随礼。

0: 好，听朋友，即世界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不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上网。下摆咱一起聆听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音唱是由李梅珍演唱的叠加唱段，家家暖酒作良宵。

0: 来帮伊抢些叠加抢灯，我个心永远甲无情倒直倒。
1: 江淑钦，时间到了，请吧。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能求享，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

0: 也会引到海后门口。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为在江西沿海做南端的文族闯南人，山海相连，漫长的时光里面，翠色山岳同蓝色海水交相辉映，苏贵的文明同海富双庙文明。绵延澎湃。2023年，文族闯南人将返乡工人前线贯通，打造出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公路的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一边全长168.8公里，其一片称为168黄金海岸带、168生态海岸带。这条浙江最南端的海岸线前线贯通以后，将带给游客两岸的体验，以为给沿线村庄带来两岸的变化。下面用我的人从北浦起点从家头村出发吧。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4: 汽车经过漂游期待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的五彩标牌上之后，就正式进入168黄金海岸带。左手边的蓝色海面和右手边的绿色山峦，加上流通的时代看印的人蜿蜒前行。车行数个分钟以后，穿过一处隧道，一个细细的村庄就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第一站从家头村。以复兴人口3000左右，提出闯南两广高架，现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古老村。沿着村头往深处走，你会感到从家头村是小青年，不但是因为当初头年少，更是因为村庄真的安静，海风淌游，在山面上中不见人不知不觉放下的属于上师的草场，心也轻轻的起来。但是在东海岸一号公路开通之前的从家头村完全不一样。作为土生土长的从家头人，村主人王忠浩吧，
6: 本来我们这个村就是这个村里面最差的一个村，有一条小路就走路的。我读书的时候就从这里到营亭1个小时，每天5点钟启程。我通过这次168海岸线整改以后，最近我们这几个月来按照省里的台美乡村最好的目标去做，我们图纸甚至要挂在那里，一户一户人家把它工作做下来哦，以后我们的村就这么干净的给你看，你要配合我们。
4: 2023年，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前线贯通，以打造168黄金海岸线为契机，文族闯南人日天进行环境整治提升，脱离营造干净、真实、安全的绿化共同环境，同德化、强化、西化的村山。

0: 基反应。古老的从家桥村发生的急速蜕变，在新区的吴家乐道，我们遇到一位村民林先生，具体别有感触。在交通状况极大改善，村容村貌正式提升过后，有六百黄金海岸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几乎马上就来了。从家头村主任王忠浩吧，
1: 首先我们好几个老板同了一个项目，他到我们村里想发展几个大项目，比如说漂流啊、民宿啊、什么亲子活动啊、沙滩啊，这些都可以搞。他这个项目大概投资还要三个亿，另外也有一个老板也想过来投资，把所有的老房子把它流转过来，然后打造一个古街，搞业态啊这些。现在老板很多，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我们村民都有收益。最近我们摆在这里卖东西的，一天可以挣掉一两千，周末的话他可以挣到两三千，他们都开心死。
0: 方向蓬勃的发展态势，在从家头村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他嘉年华所在丁香园文化节先后举办，今年国亲自落人面授旗，保利水湾头这道二十年的文理项目建完成诞生，村民们通过资金、古金、现金这道方式获得证书。太项目有太项目的蓝图，小摊贩有小摊贩的属性，在三河之南的这条彩虹公路，既是人呢，也是丹镇。东海岸一号公路被称为浙江太六家乡最美的海岸线，是一条景观之路，串联起的盐田镇、太原镇、擦海镇、马参镇、下关镇、仁浦镇这条旧的沿海乡镇结束的村庄，也带动了这两个变化发展，从北往南一路新建办。离开从家桥村继续前行，彩虹公路指引的方向，两台北被称为抗日春日路的最佳地点，看越南一六八海岸线前貌，建成为妙峰打卡地。开启我们引导的来自宁波的游客卢先生的感言。如果讲东海岸一号公路只有民建，这不免有点淡薄，实际上这也是一条人文之路。天色既然暗昧，我们离开一面开始上山，来到温州城南凡山镇福利湾村。凡山镇被称为世代凡都，因他们的棉纺输出量就达到2.42吨，占世代60%，占中国80%。自明朝开始开矿，各建基建有600多人。尽管从2011年开始，凡山炼纺工业停下脚步，但工业为纯以文化吸收很多的人。今天的福利湾村依然能够见到同色的山体，竹林的炭烧炉、陈修的铁柜、老旧的酱香架，又比等凡山镇慈烈豪迈的过往。凡山镇因此跻身数批国家传统村落，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公鸟峰以广山情完美融合，令凡山成为东海岸一号公路上脱颖而出的文化地标，吸引了来往游客。福德湾村半山丽莎民宿老板加秀珍对此深有体会。
2: 现在来福德湾基本都是省外的居多，上海的呀、杭州啊、广州啊，重点就是看它的防患这个比较独特的 IP 哈，因为它的整个生产链都保持的比较完整。我们整个防患这个一块遗址工业旅游还是很有吸引力，还是很有卖点的。这块168东海一号公路带动应该也有，就是周边的这种一日游啊，自己自驾的呀，然后骑摩托车的呀，就是骑行之旅的人还比较多的。
0: 到彩江渡哎，凡山镇的路牌慢慢的远没离开的彩虹公路上，历史的小人既然延续，文化的网络在深水人依然留存。给了这送以温州城南通用的人文命令，同东海岸一号公路彼此成就，令山海之力跟紫密封后温润绵长。一路行来，时空转换，一步欢迎一条海岸线，这么也可以体验不同文化的旅游线路。 山海之谜、石岩之谜、人文之谜嘅多年构成，真系有六百黄金红岩线嘅珍贵之处，也近未来更加珍贵嘅资本。在采访嘅过程中，我哋走过有六百黄金红岩线沿途唔同嘅景点景点，乡镇村落，仔细探寻东海岸一号公路嘅秘密与意义。一条黄金线，这边可以体验不同文化的旅游线路，丰富的旅游产品一生得以展开，乡村振兴的脚步也一迈一踏。但像去年的五一期间，幺六八沿线总共接待客流量55.66万人次，这样旅游总收入大约6.65亿元，使得东海岸一号公路一路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黄金海岸线。根据温州闯南洋文旅发展规划，是不是不慢？来到幺六八海岸线的游客会达到300万人次，应该用来满足这条游客的需求，打造出丰富多样的旅游业态呢？温州市闯南县城部部长邱志强表示。
3: 还是不断地要丰富我们文旅的供给，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沉浸式立体式的文旅体验方式之外，我们还想全域的，是全季的，全业态的，这样的高品质的一个发展。我们要打造一条山海兼具的生态海岸的示范带，一处我们红树林的国家的湿地公园，一个我们特色海鲜美食的目的的打卡地，让我们的游客来了还想来，来了都有更大的。
0: 对于从南来讲，幺六八黄金海岸带是生态带、旅游带、产业带，山海自然景观同多样文化结合，温州闯南打造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的大戏，一步一步走向发展，也将成为闯南、温州乃至成为浙江最亮的一张文化名片。而对于你我来讲，未来铁遥远，何不此刻就出发？假以采风作雨，你清风为马，一路向南，通赴山海。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利用安部老师南京人在教育取得文凭的压高，今下在当代后生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但今下今年人并没单单为了一种文凭，也有人追求梦想，从单撒高，只用自我奋斗努力给到顺道去压高的理由。好吧，我们就走进在江西文化馆的强人压高班，也感受追潮的亚神番。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曾经杨伯留讲过，1983年将苏国泽名人的唢呐版九十度的金传来的此起彼伏的练习生，所有名好人都是后生的，南边的基本一样，给人唢呐的按照要求自行准备的第一条唢呐，古人西版的进行吹奏，人家忘记台湾他人发呆拍摄破罗衫搭配彩色背心，十分潮的叶松十分显人。叶松是一名九零后公司职员，在七十个样课程中以人相中的唢呐课，并且听他的闹钟准时遵守报名。
1: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0: 九零后的飘心的米亚人修阿伟恶心中，亚松把唢呐抛开，因为60同70皮肤的感知，大家唢呐可以中颜色目光金黄的唢呐中格外响亮，现场好像面到喇叭花。
1: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两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0: 充满喜庆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谢天亮也应该声大声的吟吟把唢呐版的氛围一丝丝推向高潮，课堂跟唱们应该排排队。
2: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3: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0: 作为在讲演艺集团闽楚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跟多年报名，谢天亮十分意外，也十分感谢。
4: 预判可能有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破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0: 为了讲出给破天的富贵，谢天亮提示大爷甚至唢呐同一下冷铺摊帮我告诉我的聘用，还准备跟米详细的执法资料，并将还先给你按部公益正开唢呐课。对吧，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好人作为朋友对待，每个人听众应该端正的精神休息所，在不是心情的前提下，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在开课的时中。
4: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做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0: 孩童唢呐班以上自家的演奏版图的朗诵跳舞上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
5: 面对面建群，
6: 他们群都建好了已经。
0: 依照班点钟的课程结束，既然是安排到八点半，但大家并不能离开，而是班长老师包阿丹等米新群，并表现下节课的学习状态。包老师是浙江小白花乐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新学期创团老师。
7: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粤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0: 四十人生的陶秀兰是其中人气最大的，帮着老师就讲起自家来学演唱的原因。不单只爱好阿爸阿妈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团，还把好的内容带上文卡到上次中的莫言，对吧？莫言去年呢，本陈立军新龙门合唱当中的名场面转腾腾吸引，跟他也是一个演唱面。
8: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粤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粤剧吸引他的地方。
0: 四十岁的年纪，既然不认同的，少一分冲动，懂得义无反顾。但四十岁也是最好的年华，虽是光阴流转。多一份从容同释怀，陶秀兰吧，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为自家以后。
8: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0: 同陶秀兰一样。来亚教寻找自我的人不在少数，三十三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家包围亚教化妆课，
9: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啊。
0: 让更多人下班之后的生活更重生，进到重新滋养自家的平台。记得真是浙江文化馆开设亚教的时钟，艺术评选部主任朱平吧。
10: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0: 为了更加迎合后生的需求，在文化馆开课程内容设置上做得充分和坦诚，在小红书B 站、微博开始虚拟 IP 文化馆消遣台，开幕的课大家讲的算。今日作品最爱做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亚教的真实感受。记得当翻到一则西摩尔娃自家下班之后，在文化馆人来把泪蒙的时候，伊觉得向后生的传递关爱的真心终于踏实了。
10: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0: 作品提到的西摩尔含着王亲在杭州工作，回想起一生以前的第一次课，给为你送起身的广州西摩尔依然欢欣雀跃。当然，王青提示向公司请了半年假。视频中的伊早早的化好的妆，盘好的头发毛，晚上练功夫，坐了一只过点钟的地铁，从杭州怡红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的进了新文化馆的芭蕾舞高层。
11: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0: 网前唱唱顺道摘开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人堂人素养，给人的自我和梦想和压高再次萌芽。艺术其实终于送自己欣赏最爱的心气伴侣。
11: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你是头上班按不头上课给带后生的那种重新用自己。在港人文化馆前面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炮抢空秒空，我不欢迎等当代后生的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等个朋友的多重需求。这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精神丰富，也够一种神秘在港的一种新的景名片。好，当众朋友，这次的我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闽南语做我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年网络各大平台都可以推介贵州文旅的相关信息，可惜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打卡。贵州海文旅的一段推示，离不开的优雅的自然体力条件。贵州是一座山清水秀、清风起起、凉爽无比，含有历史悠久、风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地方。可以上山，看得到山，看得到水，体验出享受。

在新南府体的贵族高人一种人以太师人造跟民间的声音有力突体，这就是贵族三公今天是民族文化瑰宝，跟这个片卡斯提提猫听有此的艺术奇葩，你们通过沟通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民艺术经典三个都是一幅灵通有生命力的历史发展，隐藏出贵族各族人们的心声，是讲的这片土地方的通情的故事传说。

这些意思清清款款的贵族山岗，每一座影铺都充满了浓厚的享受和无情的爱意。这些意思高赞内心清清港拍家乡的歌曲，和今年深夜贵族歌手演唱飞行，中国内地歌手组成和音乐飞现场就现场的这些经典山岗，用着天籁之音，将贵族的美景、风土人情、万民的永念旋律之中，用歌声分析你们内心深处对贵族的贪恋和热爱之情。

这是一首贵州省文理当地的推荐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的五个数韩风演唱。歌曲已经推出就成熟唐中文的综艺，贵州向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给感受林夕的自然风光，顺体为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归下》以一则离人的诗歌，表现出来对于贵州山水的审美陌生到作曲亲切，情感层层递进，最美摆出来来到贵族风之捏感慨。

贵族为这信任期是神的依赖。光太以我爱好在将梦想的中爱比啥一次把信任期但是从他一年和时代价值一年通过高桥形式展现出来。通过一通的音谱播下去所以比这的比方故事。中山的昂扬向上的比这精神展现出神族太体比这年的神机勃勃重新发展的神乐风采。

由中国五高英国参加中央演唱的贵族恋歌，高调描写为贵族的本土人情和旖旎迷离的山水风光，就跳优美抒情的歌声唱出属于贵族特有的自然美感，给人们热情好客，神游全国各地人民，是贵族另一下感受人生态的自然风光，感受春天般的舒适和惬意。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

0: 黑衣巡前，神神不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客家祠堂文化，为龙湖广播堂，我是麦霸，欢迎收听。

0: หากกายิ้วกิไทยห้อง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ากกาห้องทอง
1: หากกาห้องทองกินเราต้องท่านกองอีกฮะหากกาเว้ยฉีทองเหมือนฟ้าหากกาจงชู้ดูได้ยินฉีทอง包括种子同等房子，生意种出有一两的池塘，它也种出往往有几只甚至论十的池塘。可以在村落度的往往有开几只太种子同其他太小子些一道房子，分布比较集中，所以形成一个池塘建筑群。池塘文化主要表现了塘号同等池联号，所谓塘号是指池塘专有名号，凡是池塘都有塘号。塘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该乡准望为塘号，也就是以该乡的发祥地命名。比如理想塘号为龙石塘，因为理想发祥地池子在龙石，其他为甘肃省泰安一带。望乡塘号为泰安塘，因为望乡发祥地池子在山西省泰安市。祠堂堂号表现了客家人牢记中原故土，一是客家人勤耕耕织意识的体现，第二是以先子的工业课题书写文章和家庭事项的重要思想掌故为堂号，成为典故堂号。这个堂号正式反映了客家人对祖先崇拜意识同等扬名形象心理。第一个杨氏堂号有粉龙堂、天水堂、西夏堂、西子堂、关西堂、绍德堂。粉龙是杨氏总堂号，其余都为直系尊王和掌故堂号。其中西子堂的典故是安尼的：东汉时建筑刺史杨震为官清廉，脾气基建为山东创意人力的王脉，为了感其恩德，带领王金十金冲压其人杨震，抢其属下。杨震起诉其送来王金，并且增高其天资、体资、恶资、逆资，何为无人资？王脉长皮一退。杨氏后世为了彰显自辟清廉之风，所以以喜字为堂号。祠联是指过年时节用太封纸书写叠把祠堂或者礼物太门这个对联，还有的却出奖用黑漆标给他支持双堂砍台两边上封出一行的对联，前者称为祠门联，后者称为堂联。祠门联有固定的格式同等四世规定，双下联准为四大师，一般双联为相思发祥地尊望，下联为家畜先子善好人物崇高入祠。比如讲理想祠门联，龙氏四彩，厨师加上厨师人出于老子李煜。李煜是河南人，通晓古今之变，韬高创齿人。杨乡祠门联是喜字四彩，三相加上喜字的典故，说我已经讲过的。三相是指明朝内阁大臣杨溥、杨士奇、杨勇。唐联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往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客家现实生活碰撞而产生的人文心态表露，而呀却客家的祠堂文化。
2: 传统力量物，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进入力量物广播客场。
3: 畅谈广播客，爱是麦霸
4: 强哥，伢子出门了，出八点的高峰，同阿东哥两个人去打理，妆点做好好的妆哦。哎，听讲话，同阿东哥嘛 PK 做嘛胜利哦。
5: 嘿呀，家伙，爱个得爱赢天呢。
4: 哎呀，强哥你们安全点呢，小心点呢，高傲出门呢，肯定的不好哎。
5: 家伙，你想啊，就算爱输一点，爱都要输法。
4: 哈，有嘛输法呐？
5: 我同发咗一个 PK， 一杀中一只新奇的顶，看来是陈情过多，系嘛？
4: 系啊，
5: 既然一杀一只新奇，梗系咪就趁到一只新奇加起啊？
4: 我佢嚣，佢轮到发咗一个， 同我用嘛乱同人家洗发面啊，真真嘿哟！哦，你的算盘还没按呢打，给轮到阿东哥种点么时间，你就可以修改一扎身嘅。
5: 冇差，算来算去，我都要稳赚不赔啊！
4: 哼，穷过阿年就没得了，莫高兴难找呢，笑到最后，咱还笑得最好的年，哼。阿强哥，今天在还没有开始 PK 了啊？
5: 是啊，你来怎么个？咋紧张不看？没得等到你跳学来自小方法。
4: 哎，你放心的强哥，俺就这个快递你两万做先离的嘛，好少阿里你入的，而且对不上用你用过的方法来自小的。
5: 哼，你当然好是心态来，俺就欢迎你。但是如果你想倒了，你就死定了。嗯，
4: 哎呀，东哥强哥。恁两十年呐，促销处促销，莫安尼搞到恁自家店都要乌烟瘴气。哎，做生意啊，一天要记得无哈，诚信经营，个钱呐、啊，寸多寸少唔系最重要诶，个街坊邻舍嘅口碑啊，真系最重要诶啊！
6: 哎，两个门拍门拍，
5: 来定下定，慢慢定。
4: 好了，今日就来宣布，我是麦霸 PK 赛正式开始。
5: 哇，麦霸，我又没比唱歌咧，咋不？
4: 哎呀，系麦霸做生意卖东西的霸主，喊做麦霸。
6: 阿强哥，你打算用门吃宵啊？
5: 哎，你莫管，我自然用阿办法。哎，我先打个电话来讲。喂，小弟哥。
7: 哎，强哥，嘛事啊？
5: 可以来喊我的店主吗？我要救师兄你哦！
7: 我今日带人团无去给客家工人了不？你有过钱吗？
5: 我有好救个事情兄弟，阿咩阿娘，你把大家带到我的围场小区来，反正我的小区暗有特色，也可以做比较紧张嘛。
7: 阿娘哦，你好好好，给我想办法哈。
8: 堂哥，俺这种情况给我做嘛的？
5: 哦，哎，小弟哥，你先坐一下来讲。
9: 老板，来瓶矿泉水。
5: 好好好好好，这个五块钱，
9: 那么贵呀、啊？
5: 哎呀，没办法啊，进货贵啊。
9: 那好吧。
5: 哎，小弟哥，你先坐一下，啤酒可乐用你是。哎，反正哥，帮我招呼一下小弟哥。
6: 哎，好好好。
8: 哎，俺死耶不。算了，哎呀，今天就点么错了。
10: 各位游客，大家呢可以在这附近稍作休息啊，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客家人居住的环境，也可以在这个梁记四楼店购买客家特产啊。
5: 是是是，没错没错，大家可以购买我们的客家特产，我们这里货物齐全。
8: 哎，同我过来，到底你喜欢做嘛嘅？
5: 哎呀，按多年唔方便个，等下啦吓。
6: 哦，强哥挨啲了，你已经收分了哦。
5: 嘿嘿嘿，后生人，学着点。家伙，等一下，我帮我讲下咧。
4: 哎呦，强哥。竟然都买个东西啊！
5: 那竟然五箱纯香水，还有一批水桶，
4: 不嘛神经啊！那么一下进阿年东西做嘛的，按多少？
5: 哎，小夫，那个你就有所不知哎。
4: 哦。
5: 啊，我打探到最新的消息，我叫小 K， 后日可以去求爱涨水管，你一带都黑哦，我团团就停水停一只星期。
4: 哈、啊，你生活用水咪好麻烦。
5: 嘿呀、啊，我考虑到今天可能好多人需要买水桶来装水，还有涨水管期间可能自来水都比较粉质，所以我进到那个矿泉水了。
4: 哎呀，同学不错，有轻松头脑，我买到水桶来炖水，水果换一份啊，就要买矿泉水。
5: 可以啊，挨得了东姑 PK 吗？肯定要拿出看家本领来啊！挨就唔相信，像你的本体自信，几时来你搞？
4: 强哥，你可以哦，挨看好唔？
5: 知唔？如果挨赢嘅，你系咩发奖金啊？
4: 嘿嘿，强哥，莫叫我自问啊 ！PK 将进行系一般，杨叔喊讲唔清楚，案件就冇人奖金嘅事情啦。
5: 哎呀，知唔？有奖励就有激励嘛。
4: 强哥，钓鱼轻是咩法吧？假以小冬菇啊，后发之年半大刀，屁股尿流，那你怎么办？
5: 切，公好钱就打给我自信心，让俺家门的安妮死。喂，发觉哥，你看你撞掉人家乌云都冇，你收听你？
6: 哎呀，强哥，先慢了笑俺嘛。
5: 你看俺前两年。

0: 种这样东西好没有问题，你看你啊，
1: 哎，你枪困了表面，你就定啊枪做了很多事没？其实啊，背后做了如果多功夫，你能困了嘞？
0: 你做买功夫，功就少。
1: 俺就会利用一下最时尚的互联网思维，给人一下两记小点嘛。比如一下秋前梳妆啊，他个订个小票，秋可是非得小礼物啊。还如呢，利用淘宝店来搞秒上购物。
0: 俺还以为有么个了不起的方法，这小票俺早搞过呀。淘宝店啊，五年前都搞过呀。
1: 哎，你话你搞过的淘宝店，强哥，后面唔能成功过啊？
0: 哎呀，开淘宝店好麻烦的，那你安容易成功？
1: 对，你搞唔上，唔代表俺也搞唔上的嘛。你去看人家本事。
0: 哼，俺就看了你有买本事。
2: 哇，咩个看差吧？
0: 哇，
2: 你睇咩牙点诶？咩个点么都叫很多年呢？
0: 哎呦，发生咩事情了？
1: 喂，梁哥，强哥，听下你说，喂，东西卖唔出了。
0: 哇，用乜你讲很多年？
2: 哎呀，强哥，强哥，哎呀，莫孤单同人家讲，发现咋件办法？咋件办法？顾客就是上帝啊！
1: 哎，来来来，
0: 好好
1: 排好队啊！都入都入，唔是叫唔是叫。
2: 给东哥，你用个嘛给妙招？妈见他做推呀，很多年了，排队买东西呀、啊。
0: 嘿呀，我搞了明星签名啊，朋友，外面啊，你免费派送这样多的东西哦。
1: 哈哈，梁哥，你有没有看过日本太重行李和给书，玩作乌合之众啊？
0: 嘛个乌合之众，乌贼我就对。
2: 哎呀，强哥，哎，懂我懂我，讲嘛是
1: 呢。哎，乌合之众呢，就是法国的行李和家古斯塔夫庞勒的作品。
2: 是他谁呀、啊？
1: 哎，当中呢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人类的群众心理。哎，其实说很简单，比如啊，你经过日干卖保利的店，困了好多年排队，那俺在干啥？说天天是排队的嘛？一样呢，就是利用人的盲穷的心理。
2: 哦，所以东姑你就喊他很多年来排队，你就利用一张哎人性的地方来搞发通啊！
1: 哎，没啥，一开始呢，俺就调好了加绒，加加绒没见过，都是黑子小的产品。然后就强调说过让你是上下班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来俺这个店里排队。路过一年日宽，哇，很多年排队做买啊，肯定就赶紧上来停下来看下哩。结果大家就抢着买一加绒东西，东西没就买就是了哦。
0: 哇，虽然个汤姆是，但好就好厉害哦！
2: 哎呦，真正要抢买耶！
1: 来啊，阿强哥，来问你，你双脚架的日量啊，有几多啊？
0: 哼，我双脚星期的流水是五万，按照我的方法经营下去，一整年至少都两十万。
1: 哎，阿强哥，我双脚架做的流水就是五十万了。
0: 哈，唔可能！
2: 哈，十万哦，也不错嘛，给东哥，你让我做他喂，
0: 绝对唔可能。你一开始每年都冷冷清清，你就想给你张买很多东西出去，你之内也不可能买有五十万啊！
1: 强哥，我早先讲的哈，你就不留心听，我都问我背后做了许多东西的嘛，比如还淘宝上做文章。哎，其实呢，唔咩个自家是开淘宝店，而且连是说过个专门卖钱给个 TT 三个店，当我睇个客家 T 三推荐出去。哎，当然，除了带展示费、推广费，但也好过付分好啊。你看，也还没赚到钱呢。
0: 哇，发财股啊！没没，东姑，艾叔，艾刚摆下风，以后两记手将艾烫热嘅，你系魏良村第一壮将呢。
1: 哎嘿，梁哥、强哥，以后艾张相同你睇下讲，入边个哈扎家开始就系是公司上班了，啊，全部拿你企业单位了。
2: 哦，几好哦，东姑，哎，今晚呀就放到艾也想发光了呀。哎，强哥，哎，虽然呐，那有自家嘅方法，但系呐，喊你唔系十分机哦，喊你也会好好听东姑好事吧喂。
0: 哈，东姑，金牌生意人，下次来呀，嘿，看艾唔超过你。
1: 哎，冇问题，强哥，你哪一下想 PK， 俺都掂掂你。

0: 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下客家人的封闭带。在客家地区，封闭带是阿嬷带娃娃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条安尼的封闭带。封闭带制作方法十分简单，用一条发发来长约五米的干色的缝布的裁剪而成。莫小看一块普通的缝布的，真系一块唔显眼的缝布的，几乎喷血的太多是客家人度过的隐逸时光。以前客家人外出做农事时，都是全家出动，莫多人因素可不可装等生意呢？所以做阿嬷的就经常会把生意呢用缝闭带缠在身后，闭等生意呢外出做事。客家妇女群劳是众所周知的，以前经常听老人家讲起，可以调侃艰苦的人胎，客家母亲经常唔满意咧，就爱下体做事，为呀却多正一后反射。做事时节，做阿嬷的把生意呢缠在背后，听出松鼠可以剃度的忙碌，背后生意呢会随着母亲的身体摇晃而左右放痛。记得你留得后冷水，留得皮水，带头就帮阿嬷剪头发。又会不时举起小手来去教一下阿嬷跳男猫。母亲的背就像生人的床，生人呢去母亲温暖的背后，肥皮的母亲呢是热身的食物。封闭带喷水的生人的时间十分长，从生人的出生到学会行路，可以短时间度的做阿嬷的每日都是来闭定生人的，即使十分累也无半句一人。封闭带虽然做工简单，但也是一道客家人婚嫁时必备的皮夹品之一。其之所以选用红色，是因为其象征的子孙满堂、风风火火意思。在客家人眼中的红色代表的喜庆和希望，也有吉祥意思。客家老人们希望封闭带能够保佑生人的平平安安成长。客家地区讲究的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一个家族和家庭的荣耀。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母亲生育五六个孙儿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有老人家回忆以前讲到，后生的下位20过世就结婚，生养的六个孙儿，一个紧接另一个。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没见他很多讲究，准备孙儿20过年就到天那里去做事。用一条封闭带闭等生意呢，下体来做事，闭眼一眨又一眨，等生意呢都状态的，自家身体也渐渐不好的，背囊也脱皮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头的封闭带已经变成了一种回忆，一份情感。但是封闭带所带来的福气，还在留下客家人的意识度的，参透在客家人的生活当中。在农村地区，见他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封闭带和用封闭带闭等生人的母亲在田地里的劳作。但是旧时农村只有黑白色记忆，一条条封闭带又以希望一样散播田野度的耕地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风色慢慢褪去，唯一褪不去的是一只属于封闭带的人体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给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 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流行与我上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客氏歌手的客语传译。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不是客家人用来唱的好客家歌曲呢？带领这条疑问，我等先来听下辈的技术歌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黑衣专辑亚法当中的同名歌曲亚法。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歌手就是张秀妍。将专辑亚法同时纪念为的第16代金曲奖最佳黑衣原创人奖。下面我们将谈到歌曲《母亲》，虽然以小品的方式呈现，但每一丝每一句都是爱。

客家话当中，火焰虫其实就是萤火虫。好不计数火焰虫，嗰次系传统嘅客家歌谣，但经过重新作同它编曲之后，好像皮肤也是在上面。复古嘅曲风同创意十足嘅客家话，营造出夏日晚风吹，虫系处处变嘅热闹景象。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两用我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庄秀妍客语专辑《野花》，带来大家听的歌曲《火焰虫》。好不结束，同样是由客家童谣改编而来，相当切鼓声。

Thank you.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下面为大家送出十分通人的沟通。嗰时以日常生活嘅点点滴滴来叙述对冷热盘嘅思念，有我部分以流转嘅小提琴贯穿，相当潘浪

阿爸面听嘅送送嘅系失落嘅人体，嘅送讲仲系张小人嘅最爱。歌词加描写拍翻嘅老婆婆来宣传，系眼前群贪奇苦嘅精神，充满牺牲嘅人恶，让人感到震撼。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收听。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麻乡乡霸祖村，40年前，一位21岁青年来到这个大山深处的麻风村，收获到村内边的麻风病患者。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拜董家辉，跨越40年的疫情。乾桂铁路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铺设的第一条标准开古铁路。新老铁路的交汇，诉说着64年来铁路交通的发展和变迁。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为乾桂到桂南64年山海再相见。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听众朋友，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麻乡乡霸祖村，40年前，一位21岁青年来到这个大山深处的麻风村，收获到村内边的麻风病患者，为青丝到白头毛，伊就是董家辉。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把董家辉跨越40年的疫情。
3: 慢慢子，他都软缩了，
4: 那
3: 也
4: 多
3: 要
4: 肺
3: 炎，
4: 身体就个飘啥的。感觉兄弟他们等于是来看，看到就他来就医啊。
0: 对位是董家辉，91岁麻风病康复者陈五珠。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麻乡乡霸祖村曾经和外界讲作是麻风村，上济时阵有600多名麻风病的患者伫即位集中治疗，目前徛了30多名的麻风病康复者。顶世纪80年代之前，因为无有效的医疗方法，麻风病曾经是人们面拢未赴的不治之症。1982年，19岁董家辉为赣州地区卫生学堂毕业了，分配到泰安乡卫生院工作。因为工作打死负责，2年之后调入到培训所，也就是麻风村工作。到来麻风村工作时阵的场景，董家辉到达也是记忆犹新。赣州市南康区皮肤病防治所退休医生董家辉讲。
3: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看到也好怕，就是离他们远一点吧。要跟他们检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会戴口罩，或是戴手套，穿那个工作服保护自己。那个时候也有一点那个担心恐惧。
0: 想到大家跟拍交道，董家辉一幕非常欢乐。爷某蔡林林讲。
5: 担心啊，好担心啊，哎，因为他要亲密接触他们嘛，哎。
0: 董家辉对记者讲，迄时阵拄到所内边工作，伊带着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先出诊，特心的检查患者，详细了解病情。工作非常认真，是董家辉对这份工作的第一印象。董家辉讲，
3: 那个时候呢，有那个老医生先带我们去，哎呀，想到了他们都不怕。也没什么
0: 可怕。还记得每一次当医生要村民，总是会对问下摆什么时阵过来，总是烦恼讲因无来了。麻风病康复者陈五珠讲：“
4: 我怎么看过一下子就出来了？”
0: 老人的问话触动了董家辉，伊下定决心选择留落来。留落来的日子，下针、挂板、冲水、冲口、换药，成做了伊的日常。因为神经系统受到破坏，董家辉需要经常给因清理创口，休息了病人，然后阁清理身躯顶面的老伤。皮肤科负责修治全赣州市

0: 南港区的麻风患者，对于距离比较远或者是出行无便利的患者，董家辉就骑了脚踏车，爬到药箱上门服务，卡了遍布全区的乡镇村落。麻风病的康复者甲小讲，
1: 特别是中医生，像里面几十个，还有很多出院的，在家里的也要关照，是吧？很不容易。
0: 董家辉讲，
2: 87年以前。麻风病人是院内隔离治疗的。87年开始，治疗麻风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有了突破，进一步控制了麻风的传播，患者也开始在家治疗。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医生开始不穿戴防护装备了。
0: 1991年，南康培红社办公地点搬迁进城，辛苦病的同事陆续调到城内面上班。董家辉迄时阵并不是无机会出去，但是一个上到工程内面的90多个麻风患者，也是身体留守。董家辉的某蔡琳琳讲：“
3: 我说了他好多次，我说你就是没用啊，到这个山谷里待啊，是吧？我说个个都出去了，他就说怎样事情怎样又能做啊？他就这样说给我听噻，是吧？后来我想想呢，也是，怎样又能做啊，是吧？”
0: 看到董家辉的经过，伊的某蔡琳琳决定带着囡仔带着红色包到麻风村附近徛下来。伫个厝内人的支持下面，董家辉坚持了40年。这条路为培红社门诊到麻风康复患者自居的康复新村，这几年风雨无阻，伊行了30多遍。董家辉讲：
4: 92年、93年以后呢，就是照顾他们为主。因为本身他们的病都治好了，是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主。我基本上在这里住，一直晓得不关心，我没有关心的习惯。
0: 在调解相处之间，董家辉到患者不只是身体照顾，要温暖加希望。麻风病康复者介绍还讲：
5: 我同等于是两个人接触的相处，根本说好像他我也没有发病一样，我也到过他家。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到过他家。根本说我们两个人就根本说没有这个区别。
0: 因为不了解麻风病，未少患者进入了麻风村，不但是一般人，甚至是亲人都不愿意跟来往。董家辉到达会记的第一摆访邀请到村民到家饭情景。董家辉讲：
4: 到他们家里吃饭啊，喝水啊，以身作则，跟那个旁边的那个老百姓做个榜样，也使他们呢附近的老百姓呢。不怕他们，你看那个医生都在他们都不怕，可能这个病不会长了，没什么可怕的。
0: 从此越来越多患者跟董医生请到村里面吃饭，董家辉也带着患者到村里面做客。附近的村民看到董医生跟麻风患者这么亲近，日子长了也跟周围人们来往。董家辉40年守护麻风村的故事感动了周围真多人。附近乡镇的群众拢会慕名前来找伊看病。赣州市上有关居民陈先生甲洪女士讲：“
6: 您也是开车特意从上游过来。”
7: 赣州市上游县居民陈先生、方女士，
8: 亲戚介绍说他那个技术比较好嘛。
9: 所以董医师呢，政府责任，所以这个农民呢很有耐心。
0: 现在是在麻风村就地的康复者，大部分都已经走出了大山，开始了新的生活。有10多位高龄的麻风病康复者常住在村内面。2023年4月份，董家辉正式退休。本来会当在城内面享受休闲退休生活的伊，又搁返聘回到了麻风村继续修复。
6: 在你看来，董医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呢？很多的。这个他的就是我们的亲人一样。
0: 赣州市南岗区皮肤病防治所副所长张成伟讲：
10: 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穷啊，能够一心为这些老人家啊服务，这个是很难能可贵。
0: 赣州市南岗区皮肤病防治所财务科长王华魂讲：
11: 他在这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又在自己退休以后又继续为这些病人服务，这种精神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0: 董家辉讲：
4: 一份责任心，就是那些病人还在这里，还有这些群体还是要能照顾。
7: 面对采访时，
0: 面对采访的时阵，董家辉讲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医生。四十年来，平凡的伊只做了一件代志，立好一日的白起药箱，但去修复麻风村的责任。董家辉并非是心里无味，只因为伊心内面装着患者。现就是回家一年的伊，依然选择用无声减少山乡传承医者仁心。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2023年八月底，贵州贵阳到广西南宁高速铁路专线贯通运营，中国西南地区又可新增一条交通大动脉，经过两省区间的交通出行更加便捷，西南甲华南地区联系更加紧密。如果坐贵南高铁一路向南，你会发现讲路途当中将所卖甲经过铁路顶面的立牌火车小度，相关连接到贵州甲广西。天轨铁路是贵州乃至是西南地区铺设的第一条标准规格铁路。新老铁路的交汇，诉说着64年来铁路交通的发展甲变迁。伫个今仔日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为天轨到贵南64年山海再相见。
7: 我现在是在贵阳北站的站台，一会儿我们将乘坐我身后的这一列列车直达广西南宁，全程只需2小时57分钟。
6: 贵南高铁全长482公里，时速350公里，海拔差高达1000米，横跨贵州、广西的清水江、长江、两江等23条河流，经过南方卡苏的世界自然卫生地。都安定江河国家湿地公园等41个重要环境保护地，山路交水比高达90%，沿山设置了13个站点，包括立河加河地西等8座新起的车站。中铁里医院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南高铁项目总体设计负责人梁宗明讲：“
8: 我们深入9万大山近100平方公里范围，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反复比选，最终我们放弃了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影响大的西侧绕行方案，选择了穿世界自然遗产地缓冲区的方案。同时在保护区内尽可能采用无害化的工程措施，经过专题研究，方案没有影响到世界自然遗产地完整性。”
6: 贵南高铁专线通车，沿途穿过30个小说民族自治区、40个著名旅游景点。运营初期，大力最快飞行56列的动车。随着贵南高铁开通，地处天轨交界的世界自然卫生地贵州荔浦，已经甲广西南丹开展了河滨景区门票回民活动。荔浦长江风景名胜区策划科科长李秋子讲。
9: 对南丹县的户籍的游客实施门票全免到2024年的12月31号。我们也打算联合桂林、南宁方向的旅游市场，针对我们的东盟市场进行拓展。
6: 贵南高铁专线贯通标志着贵州、贵阳和周边省会城市之间全部实现直连直通。贵州一环一线的交通枢纽结构也全部形成。最近贵两地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贵南高铁连接山区来了加南石海洋，将中国西南腹地到华南沿北部湾地区快速衔接，天轨地区连接山甲海的比例约定加强现实，施工回收工人也真拄好。贵州历史顶面的第一条铁路天轨铁路连接的也是广西。1959年通车天轨铁路，由贵州两地只有广西柳州，伊是西南地区铺设的第一条标准规格铁路，也是西南地区第一条省级铁路，更是西南出海的重要通道。
7: 在不远处呢，我们时不时能看到贵州首条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列车组从贵南高铁上呼啸而过。而在我面前的呢，是同样连接着贵州和广西的黔桂铁路。在贵定县的昌明镇啊，不到1公里的距离内呢，是架起了黔桂铁路、贵南高铁和贵广高铁三座铁路桥。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呢，是可以看到一铁两高交汇的场景。黔桂线作为西南地区连接两广和沿海的重要通道，曾经啊，也一度是贵州唯一的出海通道。
6: 在贵州这座铁路黔桂线的动工是1939年，到1945年部分区段通车，线又搁在风火硝烟当中经过几摆破坏，是当时通。当时贵州境内只有马背到德浑，一共167公里的废弃的铁路，瘫痪在群山当中。新中国成立了后，黔桂铁路开始修复重建。1959年2月7日，黔桂铁路全线贯通，火车第一摆开入去省城贵阳。时任中铁成都铁路局有限公司贵阳机务段高级机车钳工张胜辉讲：“
10: 那时候刚刚通车，他们也没见过火车，老乡老百姓围着看，好大，车跑好快。”
6: 回忆黔桂铁路当日开通的场景，90岁张胜辉依然是真激动。1956年，工作伊参与了黔桂铁路的修建，在黔桂线顶这点都是30多年。
11: 我从柳州
10: 到马尾，调到贵阳，又调到凯里，修了一辈子车。那时候上班，油都进到衬衣里头去，脸都是漆黑，没有办法形容苦劲儿。但是感觉到修火车很光荣，国家铁路搞运输，再累再苦不怕。
6: 贵州山怪过深，再加上蒸汽汽车动力不足，那么想要和火车在山区走起来，非常不容易。在金城江到德浑段，最细曲线半径仅仅173米，为此工程师创新了半龙式轨道，通过沿长线路降低列车爬坡的难度。中铁成都铁路局有限公司凯里工务段德浑桥路车间负责人雷玉松讲：“
12: 贵州十万大山，山高坡陡，当时的这种技术条件打碎了很少。有一个工程师叫李金玉，从他盘腿坐在地上得到一个启示，叫做盘龙道。火车在这绕了一个圈圈，减轻这个坡度，改造这个成功了。”
6: 在之后的三线建设当中，北向川黔铁路、西向桂昆铁路、东向上黔铁路陆续的投用，为伫个四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贵州奠定起西南地区铁路网的重要枢纽位置。2004年，黔桂铁路可能改造工程布图动工，新线路设计为国家一级的电气化铁路，路线顶面一挂坡道段、曲线半径计细线路防拖电。部分老山荒废弃，陆续改成做乡村的公路。现在是沿着乡道，咱依然会当找到老黔桂铁路留落来怀念。
7: 这里呢，就是原来老黔桂线的隧道。2003年，随着老黔桂线上的最后一根木枕退出历史舞台呢，也标志着贵州省境内所有的铁路干线和正线全部换成了混凝土枕。现在这些笔直的公路，还有偶尔可见的隧道、铁路墙，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当时火车绕山而行，呼啸南下那样的场景，一定非常壮观。
6: 2009年1月份，黔桂可能建设全面完成，贵州境内铁路干线、正线全面实现电气化。内联机车牵引铁路在贵州正式正做历史。贵阳到柳州的客车运行时间由14点钟缩短正做6.5点钟，列车最近会当达到时速160公里。黔桂铁路也是正做当时贵州境内时速最快的铁路。雷玉松讲。
12: 通过能力比原来的要翻了好几番，达到了3800吨。贯通不久，引进了当时跑得最快的蓝箭号和先锋号动车组，就是在这条铁路试跑，从贵阳到都匀这一段大概是57分钟左右，比咱们原来的慢车7个小时大大的缩短了，贵州进入高铁时代。
6: 为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一辈一辈列车更新换代，为黔桂铁路到桂南高铁，一辈一辈开到新建扩建。94年，中国铁路技术进步， 当桂南高铁加经过铁路交汇，铁路经典的历史也伫这位侧身。内有松讲，
12: 就像一个四代同堂那种感觉。老钱柜应该算是第一代铁路，然后第二代铁路就应该是新钱柜线，第三条铁路呢在贵州境内高铁，它是250公里，现在开通的贵南铁路就是时速350公里，应该说是四世同堂，见证了一个铁路发展的历程了。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镜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继2021年推出专辑《中国艺术歌曲》第一部之后，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赵以杰和钢琴家陈莎再度的合作，在2022年12月13日推出新专辑《中国艺术歌曲》第二部。2023年6月22日，赵以杰和陈莎再度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共同联手举办中国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两个人琴歌和鸣，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艺术盛宴。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甲大家分享因的中国艺术歌曲。

中国钢琴家谭萨和英国 BBC 误会当今第一位美丽的钢琴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在立足肖邦加范克莱本三大国际钢琴赛事当中拢获得大奖的中国人。波兰政府颁发的肖邦艺术好奖获得者，啊，搁2021年波兰肖邦国际大赛第一少年的评委。伊的演奏和音乐界评论会，让你感受到美的同时，展现着一个如同地下山火般的热情。

这一天，伊夺冠的实力，娃娃有当今世界歌剧舞台，尤其是圣母演唱勒塞尼、贝里尼加莫扎特的作品，为目前国际公认的意大利贝奥坎托时期作品的最佳撰写者之一。2007年，连续四摆获得国际声乐比赛金奖，成为第一位登上撰写勒塞尼作品的第一冠殿堂勒塞尼歌剧作的中国歌唱家。连续五年在参演歌剧担任主演，演出并入世界顶级艺术剧院和艺术节。当中演出场次超过500场，到即阵为止啊，就已经伫全球出演了拢总是41部的歌剧，代表作有《意大利女郎》伫阿尼基尼、《龙神》、《拉米莫尼》的《罗基亚》等等。

这一个加丹沙在几卖演出场合拢不记得久，却无有过合作的机会。出乎对合作效果的强烈的期待，这一个抱着非常忐忑的心情，问了丹沙的一关，还佫因为共同的朋友牵线，终于促成了因归根完美的合作。

我先由灭火的音乐转些角度，两位主角，互人叫绝地对戏，大大超越了期待的效果。

外国有当今世界歌剧舞台第一优秀的中国男高音之一，赵以及的演完结完美的演绎西方歌剧是伊的特长。但其后来留给中华儿女的立会，是去唤醒着蕴藏在赵以及内心真挚的爱国之情。赵以及坦言，西方经典歌剧固然是我的特长，但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声乐专业演员，演绎加学习中国艺术歌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更多的海内外的听众听到优秀的中国声乐作品，是我酝酿很久的心愿。

在谭萨的心中，这三位老师的音乐非常有辨识度。赵桂平老师善用现代的音乐，去恢复以前中国古人对古诗词唱的感觉。陆在益老师就是更多的表达对家乡、祖国的思念情结。丁宪德老师主要以民间歌曲为题材，配以其个人化、出神入化的钢琴伴奏，集体创作。正如谭沙所言，我感觉中国作品非常自然的，有阮真正留伫血内的一挂情感、一挂特质，加迄种咱阿苏古东方的美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7: 世界华声，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政府人牛乞巧，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这场婚礼主角是千千魔家陆小曼，不过古怪是现场也见不到齐家两个老大人，这来对收费用啊，陆家齐家拢无负担啊。牛乞巧一挂婚礼婚俗和在场人士大吹开开，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更且想看两挂秘密档案，半生数亿绝世红颜陆小曼。

0: 1960年，十月三号，旧历2019年9月7日，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这场婚礼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几乎所有的大咖。今世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伊方何做中国的雪莱？
1: 迄个时阵是真侪查某人的梦中情人，风度翩翩，浪漫多情。新娘则是活跃伫北平上海滩的名媛玉小曼，优雅大方的诗的位，是一个互人一目看到难忘的查某。乌色阿爸曾经安尼形容过伊，讲玉小曼是北京的一道未免唔看的风景。
0: 约大夫煞讲，伊是正统20世纪中国文艺界普罗米修斯。这款一对逼人的结合，场面怎会袂轰动、袂闹热呢？不过奇怪的是，尽管婚礼上高频万座，独独无看到徐志摩的父母。有一款来宾伫喺耳旁边，起起楚楚。
1: 还佫袂少小步记者啊，奋力的其中，真那像伫咧期待着一场好戏。特别啊，证婚人刘启超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那像毋是咧参加喜宴，而是面对着灾难。这场在座家人特别的婚礼，为甚物出现这种古怪的气氛？ 李新娘刘小曼，搁将经历甚么款的传奇人生？齐齐伯甲刘小曼含情脉脉的交完了结婚手续以后，准备邀请证婚人刘启超上台致辞。在本刘启超手顶还搁摕着工具，不过看一个新人，突然撒泼将工具收起来，硬看新人。
2: 我来这里。 做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我今天来是为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让社会知道这种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生性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
0: 你的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今后客尊妇道，检讨自己的行为和个性。刘克超严厉一句话，让在场人士大吹开开。在本刘小曼是有翁子无，伊的丈夫甲徐志摩相款，也是刘克超学生，所以踮咧刘克超的目内。 陆小曼就是一个红颜祸水。这站眼角以后结婚仪式将完成，徐志摩甲陆小曼努力顶着笑面招待宾客，不过讲也奇怪，现场无见着设宴庆祝，反倒当只是简单的地点来招待人客。伊此家这么好嘅实力，而陆家佫是北京嘅望族，安尼做实在是真无合理。
3: 这场婚礼嘅幕后啊，最主要就是讲啊。
0: 啊！即内面所有的费用啊，啊，陆家、齐家拢无负担，完全是徐志摩一个人去负担这费用。齐家甲陆家长辈无一个人对这场婚姻爱要依承，齐志摩的父母更加干脆唔来，伫两个老大人心内头尾认定。

0: 张幼仪是市界公园正娶的新妇，在这进前为了阻挡市政府再婚，因唔少将横在德国的张幼仪请回下州，就张幼仪当面同意离婚则算数。了后还佫提出市政府甲刘小曼婚后必须搬到祖家下州的条件。伊的用意就是叫刘小曼离开浮华糜烂的社交圈，因为这个无得人听的新妇正是北京讨好名媛。不过已经习惯互人瞩目的刘小曼，正是会当伫个甲徐志摩结婚以后，对这以后为爱牺牲，最近烟花乖乖啊伫个厝内相夫教子的。刘小曼确实是温室内一位娇艳的花蕊。刘小曼的父母拢是名流，老爸刘定前清的孤林，了后富丽流娥。回国以后，担任财政部司长加副社司长，也是中华土特银行的创办人。老母吴万华上祖不是清代江西巡抚，伊的国文基础深厚，真敖刚必位。出身名门的刘小曼是家内唯一的查某囝，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被安排接受第一好的教育。刘小曼七岁开始读册，十五岁进入法国人办的圣心学堂，授课全程使用英语以及法语。刘小曼的语言能力非常好，会当弹琴、微微优微作艺，非常袂歹。人生得水，阁真清秀。听讲伊踮个学堂内，风号做是风号，因为啊。不管刘小曼走到倒一位，拢有爱慕者心甘情愿的为背包挂鞋。不过刘小曼将来着无插一个，相当的嚣掰。既然身为风火，到底是袂去予埋没的。刘小曼散发着光彩，一直到外交部长顾伊军的到来以后，更加是生啊，甲予人天袂开目睭。在学堂，刘小曼是风云人物，所以当外交部长顾伊军找上圣心堂，希望因推荐一个人水佮聪明的女学生，协助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伊几乎是不离人选。加上刘静红某也认为这款的经历会当予小曼成做真正正版的名媛，因今年呢鼓励小曼继续工作。对这以后，刘小曼佮县内社交活动安安的拔出一个。不过，刘小曼不是普通的名媛，伊是风火，巴结迎合将来不是的作风。记得一摆联谊会顶，一群中国囡仔真欢喜的提气球来佚佗，有外国人恶作剧的用拳头将气球擦破，了后笑到捧巴肚。小曼看到，竟然也惊上前，点破外国囡仔气球，和外宾一时大嘴开开。在伊的想法。外交绝不是中他人志气，灭家己威风。夏威将军啊，伊到中国来，哈、啊，伊要阅兵啦，啊，北洋政府啊，来去看啦，啊，阅兵啊，看这阅兵啦，啊，阅兵乱七八糟啦，
1: 动作
0: 非常的无好做啦。伊看了就甲刘小曼讲啦，啊，恁中国军队啊，就是啊，这款体系。刘小曼啊，伊非常机智，啊，伊就讲，报告万岁啊，啊，这阅兵啊。兵啊，因唔捌看过，亲像你这款的大英雄啦，所以看到你啊，哇，真激动啊！动作啊，就袂好做啊。这句话一讲出，唔敢若颁回国家体面，将军更加是听得真开心。刘小曼轻轻巧巧的解决了碍眼的场面，伊的机智能力，和当时的外交部长顾伊军非常赞赏。伊的老爸陆定知影以后，倒是无意外。
2: 我这段时间，万世凯要用自己的人。对不起自己的人要开始做一些整顿，这个时候呢，他就为动员开始雄雄的准备，开始想要动手了。那个刘小曼竟然在有一日吃早顿了后，老爸要上班的时候就站在门口，不让他老爸去上班，跟老爸说不要去上班，如果要去上班，最好把你行程的动静跟动静拍下来，因为外面的风声很紧张，对有动员的整顿真严重。老爸听了伊的话，真是迄日上班的时阵，伊的老爸都抓起来啊。
0: 陆廷芳俩，袁世凯派人去陆家看门，听讲陆雪曼相当水气的为因老爸开脱，无过几日，陆廷就方释放。经过项代志，陆廷更加宠爱小曼，伊深信这个查某囝前途不可限量。正是安尼，陆雪曼高挂高帽无偌久，就成做顾义军的爱将，真侪外宾接待场合，拢指定陆雪曼出席。外交部的交际舞会，可是袂用的无小曼啊！伊是跳舞的歌手，体格真水，人阁真水。不止男兵看到伊为伊两脚，就连女兵也为伊目眩神迷，真紧就红遍北京城。六甲幼女初中生，前来公园的提亲呢，最后甲打破六甲的门槛。1922年。陆雪曼十九岁，陆家翁母是千精万选，终于为选定了一位如意郎君王景。王景少年得志，人阁生得非常缘投，毕业伫清华大学，后来赴美国留学，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甲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尼是同学，回国以后声势看起。套一句即阵的话来讲，王基就是高富帅代表。陆雪曼的老母一看到王基这款的美少年，毫无长途的决定把家己的查某囝许配乎伊。对订婚到结婚，较无一个月时间，会用啊讲是闪婚。伫咧登记时，两个人婚礼，敢若是新娘伴就九个人。馆内人数超过1000，正常名流侪话，排场相当的大。在结婚的时阵，王景甲陆雪曼对对方是非常满意。不过蜜月一个过去，红晒变做工作狂，迄条那像一蕊真艳真水玫瑰放伫个壁角，互伊自生自灭相款。更加水的玫瑰也会打下去，陆雪曼就是安尼。伊愈来愈袂欢喜，伫个日记写了：我无羡慕富贵，也无羡慕浮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如心的伴侣，想怎样，连这一点拢无通得到。陆雪曼在本着心怀小白，和两个人相成无相忘，正一步一步走向分手的路。当时王坚已经是陆军上校，是军政界名利之星，为着加上一站楼，伊逐日对头地顶工作，只留了礼拜日下晡的时间，和家内轿车。这个身为众人目光的陆雪曼真歹忍受，唔干安尼。王景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长期军事化训练，早就将伊的个性造成正正规规、非常严肃。卖讲争取啊，就连陆小曼想要塞奶一个，恐惊拢是对牛弹琴。
1: 累了吧？去，赶快洗个澡。
3: 那你抱我。
1: 别闹，我这还有点事儿，忙完了就上楼陪你，好吗？
3: 上楼陪我。你这些话去骗你那些猪头猪脑的上司，他们说不定会信，还会给你升官。
0: 两个人兴趣啊，真无相像。陆雪曼爱跳舞，爱画画，啊个爱听戏。不过王坚对这个拢格格袂响的，话不投机。为着挽回翁母的关系，王坚想方设法介绍文化界朋友和陆雪曼，希望纾解伊心内不足。
1: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内人小曼。海苏先生，见过。
3: 你好。
1: 这位是胡适先生。
3: 你好。
1: 啊，徐志摩，徐先生。
4: 你好。
1: 我想这几位响亮的名字，不用我再多介绍了吧？
3: 是啊，天天都要上报的。
0: 在朋友介绍一遍，陆雪曼跟徐志摩相拄啊，两人天性拢浪漫热情，那像有讲不了的话，加上伊家林徽因的恋情未当开花结果，陆雪曼这个时阵的出现，伊的美丽大方、多才多艺，马上吸引徐志摩的目光。一开始就走王家，无惊人讲的找王太太游山玩水。王坚当时无当一回事，因也做和小曼加甲朋友相处，会当弥补家己对太太的冷漠。王坚这个人啊，唔知影，袂晓个对的。 感情顶面的，无像奇迹无，伊是一个

0: 诗人啦，伊感情也是迎合阮姑婆啊，伊本身艺术造诣也真深的。七七毛清清的双目，那像看穿玉小曼的心。伊是一位多愁善感、佮真细心的诗人。察觉了这位绝代美人傲娇的外表，其实是一道墙，极力想要掩饰内心的空虚佮孤独。因为安尼，两个小木的心斗做一个，竟激发出强烈的爱情。杜小曼开始妄望见到齐志摩，一直到啊这个时阵，伊才一个清楚，原来夫妻结合袂用的故事，互人安排。人世间第一痛苦的代志，就是对勉强结合的男女。只是这份觉悟，千千是伫已经嫁予别人做某以后。杜小曼对一代名媛变做了阴魂之徒。而刘克超更加是痛恨齐志摩，为着家己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两个人照样摆渡万难共组家庭。不过更加大的考验刷了而来，你齐志摩娶伊，你有在调饲的话，你来娶伊。刘小曼习惯了开钱，哪样做也生活，齐志摩会当负担得起的。两个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刘小曼踮个齐志摩出现了后，慢慢地了解爱情的群体，而齐志摩也找到了家己的缪斯女神。伊的诗内浪漫地写着：那时我凭借着我的心经，盈盈地淡掉了伊的衣襟，贴近伊柳婆树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拥立了伊柳婆树的心胸。绿色般的人影，那像空调的流泡相款，慢慢渗入了齐志摩的心内。佮加上绿色般佮齐志摩相款，都是因为父母之病，留了不该风情的另外一半。伊两个人斗阵，互相安慰，难分难舍。不过，这个世上无唔透风的情。两个人的惊打伤过密，真紧在咧上流社会团聚啊！玉小曼对一代名媛变作了阴魂之徒，而刘克超更加是痛骂齐志摩为着家己的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尽管负面声浪无停，不过层层的阻碍，反倒转乎这两个人那像革命相款的愈挫愈勇。这一日。知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设宴请客。功德两字其实含有生人之美，物流功德之意，这是一个好比啊。无偌久，宴请宾客陆续来到，王坚甲齐志摩一个亲着，心内就清楚，这恐惊是一场鸿门宴。不过伊顶甲远远静静立坐，互这场宴席伫个非常诡异的气氛中开始了。几杯酒洒落去，主人刘海粟像是谈人生甲爱情，搁谈啊到夫妻关系应该建立伫个情趣相投、感情融合的基础上。王景是聪明人，伊清楚啊，现场这文化名人拢是来替齐志摩讲话。
1: 作为军人，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荣誉和责任。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也是如此。
0: 之前王景知道刘小曼是一个爱佚佗的囡仔，所以就属外界一直咧讲七讲八，伊拢无当一回事。想当小曼佚佗闲啊，就会挖倒厝的做一个好太太。不过，功德林宴席以后，王景算是清楚啊。刘小曼真心的想要离婚，婚姻毕竟需要经营，袂用亲像冠军队迄款的一离三世。刘小曼也毋是伊手下士兵，会当受到管束。王景终有同意甲刘小曼离婚。一方面，伊家己认为得袂到刘小曼的心；另外一方面，等于是伊正经历一场官司当中，无法好好照顾刘小曼。因为那时的王景一时受命，去上海去买一批军火，帮北洋政府买一批军火，所以伊就甲军火诶，迄番白俄人接洽，了后就甲钱拢已经交予了这个白俄人。

人啊，结果白俄人就啊赶钱走路，啊，迄个北洋政府就真愤怒，就甲王经关起来。所以听讲王经签离婚同意书是踮咧监狱中签的。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1926年，王晶甲刘小曼正式离婚，两个人无从此破釜成仇。王晶还佮专工写批予徐志摩，伊讲：“你这以后对伊一定着始终如一，若是你三心两意互我知影，我定会以极力手段相对。”可见这个达波是真心爱着小曼，伊从此佮也无佮娶亲，终生无后。王晶真是真是太爱阮姑婆啊！啊！伊正因为爱阮姑婆，看到阮姑婆受到安尼痛苦的一种精神折磨，所以啊，伊感觉伊家己应该放手。另外一面，正当刘小曼真欢喜的拿做铁底挣脱束缚，身躯煞出现无常，一个检查煞发现是有身咯，而且还是王晶的囡仔。仍旧是阮姑婆甲王晶离婚的时阵，啊，已经有身咯。啊，有身的时阵呢，等于是刘小曼呢，老母也是以这一条作为非常强烈的理由反对。啊，不过刘小曼一定得要教这个囡仔闹啥，等于是我记得阮老母讲过啊，阮外妈讲过，啊，伊就把要求讲，是不是把囡仔生落来，啊，就由阮外妈来带，等于是迄个社会啊，怕胎也是那像真无传统的一回事。最后，爱情力量还是战赢了。刘小曼对性生活充满向往，伊相信徐志摩就是命定的灵魂伴侣。因为安尼，伊喙齿骨一架，去啊私人诊所去做手术。不过手术不如预期，伊的身躯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再本着娇嫩的身体，竟然搁也无生育的能力。就这以后，刘小曼唔做老母，只为着追随真爱。这款的一个查某到底是勇气还是慷慨，是得先固执还是正在行在爱情的钢索顶面呢？离了婚的刘小曼从此就甲无牵挂的甲徐志摩小酒伤心袂，恐惊无遐尼啊过。对两个人陪伴各自的家庭相恋迄一日开始，注定着互世人的非议甲看轻。北海公园的婚礼，和这段无风祝福的婚姻艾世开庭。徐志摩的父母第一个无介意这个新妇，在刘小曼还佫未进娶家门之前，因就认为这个查某人，几两年活跃在社交场合，佫是跳舞，佫爱闹热，出头露面，生活体统，入娶家，迄佫较是袂堪的。刘小曼对水放捧在手掌心内面，袂用做鸡来戴，袂用看人的眼色，佮袂用的走巴结大家大官，就连送错礼拢袂下两个老大人的心。这甲张若愚一比啊，简直是无强调的。到最后，徐志摩老爸甚至踮个经济上，甲因翁某两个人一刀斩杀。另外收张幼仪做快查某囝，可见因的彼此关系是非常歹。为着让刘小曼闪开大家大官，徐志摩就移调轿车的喜好搬到上海去徛。刘小曼在本是轿车场顶的翩翩蝴蝶，来到十里洋场，不得有将家己锁在厝的道理。伊定在开始出入社交场合，全新的婚姻生活会当就此一帆风顺未？刘小曼甲徐志摩的新兜就住上海福福路市民新村高级主题区内面，租金一个月100元，当时人民平均所得唔过5元。一个知名大学教授的月薪只不过400元，因安尼这帮助唔是小数目。不过两个人对水养尊处优，拢无欠过钱开，理财的观念薄弱。徐志摩为着叫刘小曼开心，无加想就决定租落去。
1: 过来就是讲，伊的位司机到读书，到伊的下脚手啊，各位随身的查甫囡仔，逐项拢有。随身的查甫囡仔穿的衫，就亲像一般非常时髦的小姐相款。所以每一个人到因家门一开开，想我是小姐，结果是一个查甫囡
0: 仔。在这款淡薄就无出侪开销的面，徐志摩将有感受到经济压力。徐志摩几摆劝解新婚的太太，开销就较省淡薄，不过效果无大。刘小曼已经是上海之花。 伊当日时名气正大，国际微博是论咧和六十万登上封面咧。有一站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啊个邀请伊去国外做电影明星。徐志摩当然不同意，不过为了和六十万有着卖书明星的生活，伊只好拼命咧赚钱。南北走总一个月会当赚到1000多元，刷照干无够开钱那野纸的小万的用。伊一世人第一大缺点，就是唔知影金钱是怎样来的。安尼啊，包括连阮第三代拢感触真深啊，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你若要买一块两个什么的，拢真无贵。不过，阮老母呢，把所有的两个罐节省落来，给阮姑婆啊，阮姑婆送厝边啊，什么啊，伊淡薄啊就袂心疼，包括分票啊是安尼啦。不过，伊一世人第一大问题就是，伊唔知影金钱是来个真无贵，伊直到死，伊拢无这方面的体会。因为我姑婆的本事，伊就是一个娇小姐。你迟迟无娶伊，啊，你有才调娶我，你就娶伊；啊，你无才调，你娶袂我，你就莫娶伊啊。阮姑婆啊，这个开钱啊，啊，迟迟无开始上班的时阵呢，就已经知影是安尼一个情况啊。迟迟无，逐日为着赚无够开而忧愁，敢讲婚姻真实是爱情的坟墓嘿？当初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煞挡袂掉现实的打击嘿。刘小曼甲迟迟无，两组灵魂的契合，就是爱情的真谛。不过其实这只是两性关系的一部分，两个人还阁未清楚，少了彼此的关怀甲体贴。家我爱变作万我，徐志摩叫刘小曼脱离糜烂生活，反复刘小曼弄开金丝目镜，徐志摩一个月就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阁也无搁倒来。
1: 刘小曼伫个门后听到这件代志，但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绝代家人的对半生为何拢住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两岸笔笔动案继续为你揭秘。陆小曼糜烂的生活，一方面也来自伊对大家打卦不满。1931年4月，徐志摩老母病痛，徐新如就唔肯和陆小曼去徐家探视。当妻母过世的时阵，陆小曼赶赶赶赶的赶赴海宁下诏，不过徐志摩老爸照原唔肯和陆小曼踏入家门，陆小曼只好气大大的在当日倒去上海。反倒转，张幼仪率伊快查某囝名义参加了葬礼。徐志摩知影陆小曼委屈，随时写批表达家己的愤怒甲无奈。伊讲，阮家起你就是起我，这是事实。我无法护我的爱妻，且无法保护家己。徐志摩只要向老爸表达不满，哪知影徐新如走到太太灵前大哭特哭，这乎徐志摩无可奈何。如此一来，徐志摩只好更加宠爱陆小曼，而陆小曼啊，变本加厉的升腾起来。这个时阵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王水五，因为伊的出现，和徐志摩甲刘小曼的关系搁掀波澜。王水五，江苏常熟人，甲刘小曼同乡，伊的阿公是江苏皇帝老师王东和，伊老爸不林桂林知府。干那祖上留落的古董地位、房产、地产，就到王水五免烦恼家亲一世人。啊，因为安尼一个家世门第，王水五对艺术真内行，会唱京戏，熟悉古董，啊会雅笔微微。而伊家刘小曼相伴的场所，正是住伫戏楼内面，两个人拢沉迷看戏、搬戏、跳舞、移牌，真紧成做刘小曼的第一好佚佗伴。不过，何小曼愈来愈离袂开王水五的最大原因，就是按摩推拿。原来刘小曼身体无好，伫个老三囡仔以后，更加是虚弱，身躯伫个旧病身边的坐拖下面，常常一地疼，那地疼。没想到王水五早年不受推拿大师丁洪山的指点，伊家己独家己为刘小曼推拿。
2: 按着疼就是你病灶的穴位，啊！你忍一下，一会儿就会好的。
0: 不想到安尼前按摩，刘小曼的袂所爽，真是减轻真多。徐志摩看到刘小曼欢喜，也愿意相信王水五只是替刘小曼医病，不过在当时社会已经流言四起。1927年12月，徐志摩、黄秋琪甲刘小曼、王水五共同扮演《玉堂春》。刘小曼演苏三，王水五演王金龙，而徐志摩刷客串红袍。不过徐志摩的戏其实扮甲真差，但阿像伊的婚姻一直是咧勉强咧笑。无想到中午还阁一个插曲，当戏搬到一个医生上前替王金龙看病时阵，伊为着搞笑突嘴而讲：“这边我是看不出来，就请推那医生来看才用的。”现场放一个大笑，在场的人拢知影，这显然是伫咧影射王水五甲刘小曼的关系。9月17日，一家上海的小报啊，叫《红泥魔术小报》啊，伊就发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伊的作者署名叫做佩德。安尼，阮知影佩德伊一定是把死当作佩。这内面呢，文章呢，这篇文章就是五大字未清未楚就对啊。这篇文章呢，非常有学问。因为目睭金的人一看就知影，伊内面是咧暗示啥物。文章内容下流垃圾，徐志摩知影以后，简直气炸。伊愤怒的告上法院，无想到这丝毫无影响到王水五甲刘小曼愈来愈亲密的行为。伊的宽容，最后更加予王水五公公开开的去予刘小曼诉阿片。当病痛来的时阵，小曼总是忍袂调的撕开嘴啊。慢慢地对阿片产生了强大依赖。你阮哥无病也真怪啊，规身骨神经疼，规身骨神经疼，这疼遐疼，来咧找不着，最后疼点到底咧倒是所在啊？伊到后来老年的拢有这个病啊，就是感觉规身骨袂爽，这关节啊袂爽，迄关节啊袂爽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呢，当时就是咧诉阿片啦，会用讲是阮所有亲属拢一直认为，阮哥无诉阿片是为着治病，临时为着诉阿片，临时为着精神康复去追求诉阿片。徐志摩愈来愈懊恼，伊既心痛爱找体力，佫无法阻挡小曼独落糜烂生活。伊所写的诗文愈来愈悲苦阴暗，加空调刘尔时期的灿烂光明加做对比。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0: 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了可笑的文字。我想在当初节独自到一个偏僻教堂去听几节圣诞的好歌，但我刷穿上了帕普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无自在的副戏。我想在松茸发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将圣灵暖出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去多拉的舞厅，去艳羡淑女发金光的画眉。在另外一头，刘小曼却向有达夫的太太王映霞诉苦，伊讲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伊所向往的爱是虚无缥缈爱，最后永远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甲心爱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啊，热情无了，生活就变甲那白滚水翔啊，正阁无味。伊干有我的生活，叫我唔通移白，唔通输阿片，插头插脚，我无通过这款孤俗的生活。轰轰烈烈的爱情蒙蔽了这两个人的相貌，婚姻算哪像一档家刀，在时间的推移之下，将甜头布甲一个一个割开。刘小曼甲徐志摩结婚较无几年， 就发现理想甲现实天差咁多。唔过因够通安怎呢？当年林克超踮婚礼上的婚俗，还佮伫个耳边，爸母江西男孩抗体也拢伫个目睭前，为着民主，也着苦拄着这段要扯落来的婚姻。1931年12月13日，迟迟无回到厝内，佮一摆劝说陆小曼，希望伊少开钱过大婚。没想到陆小曼顺手就把婚庆弄向迟迟无，迟迟无金丝目镜当场摔破伫个涂骹顶。迟迟无一句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个啊无倒来。1931年12月19日，生活逼到迟迟无为着省钱，搭一只俗空的邮政飞机要去北京。没想到途中拄着大雾，飞机站的济南董家庄附近碰山爆炸，迟迟无身亡。
1: 当时呢，南京航空的这个保管局局长，就到陆家来敲门。迄、那个陆小曼伫个门后听到这件代志，就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当时搭火车真贵，坐小飞机比较俗。迟迟无为着唔让陆小曼担心，当时骗伊讲家己搭的是火车，因为安尼陆小曼第一时间还佫无反应过来。一直到达个人拢甲伊讲，迟迟无是真是假心啦，伊才彻底放弃。英丽风华绝代陆小曼这个时阵，哪像是无灵魂的空壳。伊光哩表情戆突，头面计伤高，连操持总理能力拢无，发到当邮政车等于伊担哩一切。无偌久，踮个失事现场飞机残骸当中，发现为伊保存完好的迟迟无遗物，是一个长梯鞋。来到客，这是陆小曼创作的山水画长卷。
1: 伊大条要到北京去找更较有名的人来对款，伊要完成陆小曼的创作，因为伊四个分得位好啊。嘿，陆陆续续，迟迟无南来北往，就是要找一寡小曼的诗人、作家、画家，帮小曼在作品上面搁来对款，让这个作品搁较有文人气息。
0: 这幅画，应该是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顶面含有乌色、好天见顶侪人的对应，可见迟迟无就算伫搭飞机以前，两个人早大完一场。迟迟无刷教官心心念念要为太太的作品尽一份心力。陆小曼这个刷铁底放弃啊，伊哭甲死死昏去，伤心甲无愧，说无人要同情伊。迟迟无亲友拢认为是陆小曼的独乐放荡害死了翁婿，大官痴心如更是昏伊离去。这一年，何正人嫉妒的陆小曼才28岁。迟迟无过身的这一年，铁底将陆小曼的人生做做两半。28岁以前的情景

那像是顶世人的故事。二十八岁以后，刘小曼完全变了一个人。伊伫这以后，阁也毋捌去过一摆舞厅，也毋捌看到伊阁穿过红色旗袍。伊真少出门，只做一项代志，就是徐志摩专辑。伊终身无阁嫁，以徐志摩美梦人的身份活着，一直到终老。1932年，刘小曼因为打官七星楼的阻止，被阻挡在的徐志摩在海宁下洲的追悼会场以外做梦车，伊才当送上一副挽联：多少奸臣成恶梦，五彩哀幻茕茕拥挂。天道覆世论，欲死弥陵阴无路。万千别恨向谁言？一心修边，渺渺离魂，人间应不救，一文便就得君心。那时老母阿个弟个，兼差刘小曼一时慌魂，也将随意离去。1933年起名，刘小曼搁再来到下洲，伊独自甲徐志摩上坟。这是刘小曼第五摆，也是最后一摆。来到徐志摩的祖籍，见阿徛伫个徐志摩的墓前，远远的看到徐家，伊拢会忍袂住目屎流满面。刘小曼这世人，上过最欢乐的生活，却也经历了最痛苦的生离死别。一代家人大半世人，都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伊认为家己有罪。五年夫妻情谊，伊用半生素衣去伤害。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0: 训养受疼每每欲救若不
11: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2: 鱼酒呢国鱼酒屋
13: 有谁 kiss 我
14: 鱼酒屋是别干的
12: 我你咋你呢
15: 鱼酒呢
12: 我你管你去屋
15: 鱼酒屋
13: 也得啥生楼彩灯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生咋今天就没扣大姑娘管你啊
12: 是过个辣木的话谁个辣乎个辣
13: 哦辣鬼
12: 辣鬼个辣哦一个名字辣鬼的意思就是说你过正辣木辣啊另外个名字又是过屋里弄了个多年从一类弄

0: 娘蒙，对对，
1: 要娘娘
0: 啊，
1: 娘蒙，我你不过娘蒙，我娘蒙
0: 啊，是是是是是，
1: 娘蒙个概念也是嘎达的。
0: 对，
1: 个冷话个是俺呢，几个是俺呢，木头吧是一个骨架的骨，
0: 盖头家，
1: 哎，几个是俺呢，我呢是一个过一
0: 过，
1: 几个啊，
0: 过来啊，
1: 嗯，几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头的，个是俺，
0: 王八一头，哎，要来个头羊的，
1: 要来个头羊些，王头里头骨
0: 骨
1: 枷锁嘛，
0: 啊。
1: 平时过要跟李姑就是农具的盲人，我你大概不懂的。
0: 老师姑，哎，
1: 另外给你就是我你公过个姑叔，
0: 啊，
1: 姑
0: 这
1: 个养具弄到啊，刑具嘛，枷锁，
0: 嗯，
1: 给我你遇见当年不该是俺的，把头三五多钟要过家。
0: 过来，等等，
1: 这都姑
0: 姑，
1: 哎，这个浊音。
0: 啊，你我呢？
1: 十八公。
0: 啊，
1: 十八公，哎，十八公。
0: 啊，要疼姑，该看到要疼姑，
1: 看到要疼姑啊！
0: 对啊，
1: 多女丑，这戏吧，我就要约个工人给你挖工，
0: 饭铲吗？
1: 啊，挖五工，
0: 又是
1: 挖五工，
0: 又是饭铲吗？
1: 不是，挖五工就是挖扩那个蒸的那个，
0: 哪个？
1: 扩对扩五嘞给。
0: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 后嘞，后面在那个
0: 那个那个还该是吧，该等了。
1: 那
0: 个
1: 我是把小锅退，我就退退退退，
0: 那个就退。
1: 哎，是些挖五谷，挖五谷要过呀。噶冷话给你配置过呢，几个是俺的，我你把头把头当个是谷，大过呢我要过家的。
0: 啊，藤谷，要藤谷，要藤谷。
1: 冷话改名是日。
0: 树
1: 啊，日木的日
0: 啊，该干大么？
1: 日木的日呢，在这个是有羊皮多重要，您连也要连个头羊的，但是我们三五多重可能放放到冷藏。
0: 你过来等等子。
1: 一概念我就讲过吧，日该是本的
0: 啊，日
1: 啊，一样一点。那么几个人啊，给学你，一概是比如有日木意思
0: 啊，树木嘛啊，
1: 这
0: 边
1: 的总称
0: 啊，带给带给
1: 啊。要哪干净我你开车过别过年啊，年日了要裤子
0: 啊，
1: 那个冷了要割的，如果日了啊
0: 要那日露啊，那
1: 冷了
0: 啊
1: 要
0: 割
1: 的
0: 啊，
1: 我给脚这个意思，白有个意思，
0: 教书育人，哎不对了，哎给
1: 树艺，日要哪个脚车当过的，给就能泥语
0: 泥语那意思
1: 个
0: 啊，树艺
1: 啊，是是是啊，陪着过娃娃里你王国的啊，日的来得样。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0: 啊，
1: 有阴凉嘛，
0: 啊，
1: 那种意思啊，树桃李得阴嘛，阴
0: 凉的阴
1: 啊，
0: 懂吧？
1: 树荆棘得刺，
0: 有的如果是
1: 江寨得脆，
0: 要是江寨
1: 有你就该没人没你要脆
0: 啊，
1: 关键都你为啥脆？你如果做那个没你个日都么要养你，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1: 哎，有
0: 的
1: 我你抓你养
0: 你
1: 养你
0: 啊，
1: 那个意思嘛。
0: 是给是给，
1: 另外改名是日累积累的意思，
0: 树立。啊，
1: 竖笛
0: 哦，竖笛啊！
1: 噶冷话给没当过是喜多无量次，
0: 一日
1: 啊，一日给买壶
0: 啊，一束的梅花
1: 啊，是啊，一日给买壶，一日给得壶，我那个差不多也蛮冷过。冷话给没当过那吃要还给啊，日笛买你是蒙古。
0: 我要给要给
1: 三五多钟的我你要那个那能放冷层？
0: 过来等等吃。
1: 得两个多样都是
0: 是。
1: 宁宁切了呀，啥事的？
0: 是
1: 宁宁哎，
0: 咋说呢？
1: 日历，
0: 日历
1: 啊，不是日历，日历。我你给我嚼一口日，我你虎口嚼一口日。但是日历那个给杨别外变成不是日历，是日历。
0: 日历，
1: 对吧？日历哎，日你日暮，八你日上。
0: 哦，百年。
1: 和日本的日是一个都
0: 一个都一样啊！
1: 是，我你翻过八啊，日你日暮，八你日上。
0: 有个冬日呢，
1: 不是不是，又是两个阳币，
0: 两个阳币
1: 啊！给他这个是啊，这个是跟这个要两个都一样
0: 啊！
1: 有的那样日历耶，别个给做那意思那个，又是给个日你日暮啊，跟那都要宁宁
0: 去比呢
1: 啊！我估计三五度呢，那看他过那里，
0: 那
1: 冷
0: 成
1: 啊！
0: 那
1: 你
0: 下
1: 头过一遍呐，啊，冷话给你是。给勃然大怒给勃
0: 啊，勃然大怒，
1: 哎，不
0: 不，
1: 哎，是写，就是一个忽然意思啊。
0: 干过月牙写，
1: 写，
0: 月牙写，
1: 哎，写啊。我你要哪个要的话，有那个补次，
0: 补次，
1: 新起来了，旺盛起来了，蓬勃，蓬勃，
0: 哦，蓬勃，哎，
1: 我该是给人生的
0: 啊，蓬勃啊，
1: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这个可吃要你洗洁，可吃要你洗洁，这是啊，这都辣。
0: 辣。
1: 概念是我你遇见了要约家都给。
0: 你要给你。
1: 啊，给人陪着辣娃。
0: 辣娃是盖子啊。
1: 嗯，辣娃。辣娃你要抽脚，我你把它给来过。
0: 是盖子啊。
1: 辣。
0: 盖，你怪哥哥意思大到了给。

0: 盖子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1: 哦、
0: 啊，所以说拉瓦
1: 拉瓦，
0: 哎，主席啊，
1: 拉瓦牛吃
0: 拉瓦牛吃脚，我讲什么当国给的吧？
1: 给是给是给，
0: 被谁家盖住么？废拉
1: 废拉啊，废拉瓦
0: 啊，
1: 要给要给，当拉咋个？
0: 废拉咩？哦，废拉瓦，要那个要不隔壁的哥哥拉，
1: 对对对对，是给是给，
0: 啊，盖子给拉瓦狗啊，是在外出卖的嘛？那个男的嘛？
1: 是那是，
0: 不过耍赖么？
1: 耍赖会出眉头的。
0: 拉瓦香脚。
1: 再拉跟到有
0: 拉瓦香脚你说
1: 有的再拉吗
0: 不是的再拉
1: 还咋呢
0: 还没问你给牛氓打过呢拉瓦香脚的得啥你意思
1: 我要牛氓打过呢你懂吧没有无斯卡吗

0: 奶奶，这九山十五鬼的老戏台，您怎么来了？还想来呀？现在我们小朋友哪有耐心听着慢悠悠的老调子嘛？
1: 傻孩子，800年前呐，温州南戏就。

0: 是从这儿唱出去的，听着是旧，可这是刻进温州人骨子里的魂呐。
1: 一代代人唱，一代代人听，这戏脉就从来没断过。
0: 是啊，旧戏不老，文脉长青，南戏故里的这把火得靠你们年轻人接续，让它岁岁都唱出新腔调。
2: 世界的温州，
3: 南戏的故里，
2: 让古老的欧曲在新时代生生不息，岁岁芳华。
4: 西从温州来啊，
5: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完整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梅类御酒。
6: 御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御古人，杀死修类让己得冷。
5: 御酒一如无类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6: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5: 梅类御酒是御谁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7: 几子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王乎，买你类女御腾御思徐。
8: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家业的几句御酒类女啊，接着无意忙杀些，恁恁要忙接。我你上外一个人呢，八零四九年我中四学走，叫不啥白要，问这里是女婿路。那是女婿啊，和要不啥过给女我大得个学呢，能得到你阿爸要找不啥买一万女的，万女人家呢就被杀些打开。沙县呢，又是最多港资第三个球县。搿只外地嘞，万女人家，你过啥过沙县富大开的秀呢？那无疑呢，又会忙淑女个当吧，还忙个桥，还忙个，哎，你个沙县给哪个打嘞啊？淑女个当面又是通过忙接呐，忙接呐，有那能一内偷一内，永远呢我要个忙接。搿哪个有几句嘞女呢？是帮我是摆嘞，找月子来敲几个人上嘞？哎，陪日过要跟哪找来敲几吧？还个差几个人呢？都不是要超去，噶恁恁那找来忙吧？哎，你个做别给恁个行吧？伊那恁恁能歪，忙接呐，忙接呐，忙接忙接，总有个忙接。噶人娃娃要做过户日子节奏，无意忙细些，恁恁要忙接。过个那是多你愁，要个要错别个无意呐，细瞧乐语。大姑娘我晓得，你个无意是佛巧乐语个，可是呢，个无意呢有个无意的必须要个重视些呐，细里啦呵。意思呢，我有个中式写个蒙你敲场，日你去错片，主要个费用呢，我还个无意去。拜过个商量呢，给国家无意过个中式写呢，给过冷次啊，连个能盖内的做风吹。那个中式写多一多样得不咯？个无意呢，绕个中式写过虚无扶手手，还是呢，这个日牙切入。个中式写啊，就这里呢，是牙齿补个日牙。细写个呢，无意忘记。噶哈无意吃了药呢，无意总算上考吧。当得个该种事些敲长黑呢呀，等你不拉口药，该无意呢有僵持的当时找来敲上样得吧。第五呢，该细些呢皮肤都样呗，哎，该考一道八句过呗。该无意个咋个？过后八个侬，伢一内伢一内侬，跟那个老鱼子人家行不侬？该种事些呢，费心呢找哪家嘞？被黑人家谁个几句日句啊，是拿摆拉去补个大字。把那个无意忙你，结果你吃吃吃，给日俺来咋过个？给无意摆里头头，细细的跟你无意忙接，那么给无意呢，开始你掉吧。一个哦，你是忙接，那细细是跟你，还没着急吧？你要晓得无意恁恁热嘞，恁恁我要给忙接，干那个无意上晓得女嘞呢，还给细细的动多掉吧？还是个我你起耳洞起耳，你能干哪？来来，点点看看，来门目水接，一等下吃冷餐。副队呢，又容易还被人骗哦，还被人对我们剁掉。
6: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9: 内就一语我语脱，此河早去多一多。 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动，美得这脏啊！
6: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6: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1: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沙城市秀和红果，
6: 宇宙日盖和内火。
12: 永固要盖南次过，
6: 沙冷瀑布马奔波。
12: 牧村阿朵沙红果。
6: 把腰板子数我错，
12: 东头半盆黑丝拖，
6: 女子舞在蒙本多，
12: 错男可黑马无过，
6: 一等黑西过哈脚，
12: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永比过男的爱婆，
12: 望人男的露子面，
6: 杀夫吃得蒙羞辱，
12: 他用罗杰望蒙者，
6: 人有九十蒙之国，
12: 蒙以男子非用过，
6: 娃子发过我托，
12: 我不敌对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过。
9: 江乐斯国读，
13: 大姑娘好。今年要嫁内女啊，可大姑娘过一句，给那一句内女，如果你一句口头语啊，也就让一个人哎，你给那个张女口酒啊，女口酒，女口酒，给那张女口酒，一能按那乐啥乐事，那把谷子给那张女口酒，哎，女口酒，女口酒。带带也来你个国呢，所以给你给一句虚无的泪女，其他国人做个概念。给你中外大国人想起当美的美女呀，节奏是冰一度嘎嘎度啊，你那个冰冰点冰点是你多拉了一种给人嘎嘎度吃，冰一度嘎嘎度，给人就虚无的激将做美女，猜呢猜我你猜一个是哪个？一句人语啊，我的人语一般呢四个字啊，给你句人语呢是都是个人语，猜一个是哪里一句人语。哎，我现在来讲一下，女口角，女口角这句俗语是一句百年生的，宇宙类女。我呢用字面意嘛，这里方式，女又是男女的女，根本是男性女的女，女呢意思个是富来的。个口也是我呢啊，对口的口啊，口我的口，口呢又别是个那个叫你别，个脚呢又是我呢挖脚的脚，脚呢啊啊又是一句那个脚门的意思啊，女口脚。第三个字啊，本是李拉家呢，李拉出虚我是带某个那个一句本语，一般呢我只喊嘞。要带舞的，要歌舞的，要门舞的，给一些歌人。但是又要给一些别人吃的歌人，一当的歌人，给又要别人去的，恰不是要多些多吃去的歌额，个歌是意义的，给人意义。在某些机遇当中，给一家人呢，总不是啊，莫带个对伙走，本来富有难得的资历。一个屁不是做奴，还比亚里木是无话是互动一些。以娃娃做日剧，国家是很多木是也是别人无在。给说西楼区的大火，气虚的字体，啊，各本呼吸过来的，第一个我做一个做上方。要是在上家旧门给画面，房价是可可是也无人所讲究。可是啊，不要的人大姑娘会砸他给一脚的个人，结果是哪对给人女口角，那死的一年的对喷。在我们一再写我的人人事故当中，也有类似哈别人称作女口角的人，譬如说方西雷耶，哎，又有人女，不被人亵渎人。在某些日国以外，都被人家破坏、破苦、破那个差事，哎，那人做的这样那个是解解决的人，法是以为自动的做结果给人的任务，做人大给人的责任，别以去做大火直接的推断。可解决内口角的人，让人西法的人要的人呢，是后来我就人家讲一两五，给国家是。这边人各一等

门次特别让给到嘞，估计是你需要的方案，应该比一般人家到嘞。之前呢，妇女节在了过后嘞，要晒上万个工业的日子，或者可以测试。之前呢，特别是需八股子，一来马来给那个人，概括我牛奶口角，正开始恰恰西法。啊，恭喜大官人加爷我牛奶女啊！你口角的意思，接着看呢，有的给你啊，给就人女的对，其他功能旗下，给你个妹妹节奏是病一度，嘎嘎到，催我你人女，猜一个是哪一句？就人女讲你啊，节奏气也火，是动于生啊，本身个人呢，豆腐一点豆腐多了了，只敢能上头都多了的。七七小穷的七七一点都火，真该遇上我的动词。这七一火是动遇上。我你讲妹妹姐病一多，病又是都火啊，病一多又是七一火，病多了了又都火起了吧？嘎嘎到，人家嘎嘎到那个遇上是大动，哎，上来嘎嘎到。所以病一多，嘎嘎到是七一火。自动遇上。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要盖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奔黑死脱，
1: 女子无节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蒙一，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蒙，中间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间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沙冷不补养耳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富裕，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4: 徐娘小腾每类宇宙脚步
16: 江水户籍
13: 人日几岁
16: 王户娃用
13: 把生写物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户籍马步
11: 熬过节生。
8: 在国三五一五宇宙入手初级账红这样巨大电影蒙巴不败局各在里户籍工作现在老人才对于宇宙老大女人中上是该来得连嘎第一时间第一个要覆盖老大不外局居或有居的居住以及居民机构老女三人开局以来想要五千多的人找来你规模大师的长者将军来找具有生活电视女人的美丽在几个中上其实红吹局的江池中午老大中改级以色列港机构机构的拥有人数还要无一部的指望子女中上一等家继续无梦把局给凑上这家给找人气给这等级女人往后子女路的以耶路的别种做和机长拥有工作大力给找个土地国有女物无语过楼错住在以工作没有的当都女的功能还给都给脑子个搞具有女人的胸膛做入每一个桌子其实我也叫住在国西加坡某年估计李董曾为子女太懂得是蒙巴不外国户籍努力电视支持世界的宇宙网户家族的就业代表车站中华网户过了儿子的接力鸟大各捧在网户桌前铺屋蒙写的一个日娃的一把电影多种其实红国楼上去日子西加坡某家能入大过了主动找你叫太懂蒙巴不外国各在的户籍的当桌的工作其实我给几点瓜加上在一夜上门人子的那年记住养得这年房楼白油脚记脚洗以给家错上的四楼和居处找太懂蒙巴不外国特色户籍与以工作网户为体系顾客电视中改蒙巴不外国之人我走进一区一家一中上几十亿的户上门人子自然一个网户的上动能宇宙该再用女主角啊，在江阳的一个爱洗碗、捧把小子的活动。给别个活动呢，以洗衣洗衣、搓泥搓三五子的，鱼类找高脚人工智能 OPC 搓泥的格的。我宇宙 AI 擦泥的户籍自然三个动能。活动一级爱洗碗、捧把整洗一洗，捧在东北湖北。A 类我在布的，我 AI 搓泥者得做一个有子女的日记，有自家的子女的与你的分量这子。作为西里舞动的立地之夜，五湖九洞水谷 AI 搓组大赛也在一级举办了一个八级泥赛。在自豪的一个乐意放弃的挖机，米谷售卖中改仍是 OPC 自售户不自高，泥人往户的当泥家对比，我念家 OPC 搓上木色，仍是 OPC 自售的样药 AI 滥用搓组以泥取色的当自的，即可一个上头的推特，主动召开啊。面对宇宙 AI 产业的激烈火机拉动，政府预设的一个系统性的采取 OPC 搓泥物资侦查的任务。宇宙日正意图宇宙该再用女机构的党与商本的固守台长 AI 日瓦样药的一任的及时目标。Vision China 连人连楼日古机库磋商户籍该这类的商固部聚集至中改阿库该这阿库磋商亚阿吉已将在商固部啊开始。在活动的支持一国和宇宙类的海南话的居无居国啊，以及放弃一年的苦年人国和我年的在意。根据两家国隔壁的活动举办了多级中商亚级和欧洲的企业年会，其中啊包括商固部亚科研究所和中改亚科研造其中一个激烈欧洲一年。五九亚日国在年举了以外和中改亚科其中一个欧洲备忘录。隔壁中改亚科该在亚科磋商亚级呢？瓦方阿库磋商亚外修有贼在此啊将日我空日国插棚正中正对设备受日日国烈火阔阿基阔协会棚冷月库尼物给拆给扒开差时不日郎相知阿亚瓦要奥阔物日阳东裤子的当黑奈瓦报告我你给一些都不吃你在中腿级冷落门目给一个日尼插棚阔磋商之余修瓦的行头该这你乃让日给嘎子阔子兄这句即是认为你中改阿基阔查你要港婆别是笨婆不往谁的已将冷婆那个户籍给庇护
1: 已将连冷连冷年宇宙特色旅游伴手礼以及本次活动举办，预计总共有150个次年大家连把泥沙区的茶棚也遭吹崩，最终要不然的茶棚葬在以及本次隔壁的活动既是喷在无锡往户分囊协费得喜，本是一个年家需要女子以活动出棚吧，以棚吧搭协费，活动的也比张色列裤子伴手礼给给谁的张一部的脱裤帮头特色茶棚的本需吧务走来宇宙苦出河外区区，在活动的意见和需要雷尼插棚的几日区和在剧烈家一楼家活动以来宇宙帮头棚吧的人际人口本次举办了第一门修白宇宙工业的直播又碰给你谁给别给本次活动之家你东北黑几乎是五内的细导片，最终在徐蒙路年外在宇宙日写白舞宇宙日西微主宇宙日往户过地旅游主宇宙日日记嘎居住的当大我给居获为上公众的上一个公司。世界永远宇宙日政委吴为主啊我的写谁给你一类宇宙日政委吴为给嘎自由得手实在了我改估各我把人以及日一系用的来自尼巴基里将对配列巴人杀马吉是预设的联盟的巴雷瓦吉上班在联盟中阿丘八方之菜在意义东女户移动把自别错伤摇户居处被写列车内日车尼泰国受无日巴雷预设的联盟连冷连冷年与改革我与无语在斯达沃过路社这将一将修改将够给那个被捧宇宙的崔社长与你对的一个也当机连个连当机一个杀当机本次在资本公我们都中华的部级的用户过去往非议另外的人在打根据那个宇宙的别带给你来自55度或来自国东黑女500以下脚枪拒绝的当才给鞋子杀在兜里15度的给八门的运动员都得这样子给那个三万西瓜大官长放弃的高兴

0: 人，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0: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谁会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人，就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0: 酒屋。
1: 耶，连啥生老菜汤你光我的宇宙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2: 啊、第一个嘎大爷
1: 过来
2: 四
1: 四你要干四啊
2: 试一试
1: 啊试一试
2: 啊
1: 试试试
2: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的这个走但是过呢我呢试出
1: 试错是试车
2: 哎
1: 哦试车
2: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1: 啊试
2: 试啊试出啊这个我你过试卧试行
1: 啊试行啊
2: 这就呢我是我你有时过找人一个西湖了
1: 嗯带给
2: 啊完我给背过和给嘎姐姐试江瑞
1: 啊试金石
2: 哎试江瑞知道吧
1: 啊
2: 这是过呢人话给克死
1: 克死
2: 听你一个意思给我你嘎中克死
1: 都西都有呀都西都嗯
2: 四级四举
1: 啊市场试卷
2: 啊笔试口试
1: 啊笔试口试
2: 都西都
1: 都西都乌子克斯
2: 得来个是洛
1: 洛
2: 嗯
1: 狼啊
2: 哎狼狼君的狼、
1: 哎、哦狼啊都还个洛
2: 称你那女的称呼
1: 哎哎哎
2: 啊半洛
1: 啊半狼
2: 啊女洛
1: 女狼
2: 哎有一个灭冷女洛的
1: 妙龄女狼
2: 行完我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把这个女朋友来称呼
1: 该咋过啊
2: 罗君吗
1: 该顾得过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2: 曾罗
1: 曾罗啊情郎啊情郎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知道吧
1: 哎干乖我是可以把鞋约吧该可以把鞋约
2: 你还不可能见俺老公俺老公是俺俺罗君的
1: 对呀俺老公啊
2: 但是我你下得给他意思
1: 啊那是
2: 那我们给你带走某一个日国给那个一个称呼
1: 该咋过
2: 啊
1: 该咋过呢
2: 虎罗
1: 虎货狼
2: 哎货狗罗
1: 啊放牛狼
2: 是吧有时候按我一来分担过按你也狼是吧对有人嘛给你是我一来多你从最称带货狼给嗯
1: 啊令狼啊
2: 哎是令罗 啊令狼啊
1: 白行
2: 给我们对应我你蒙几行写过
1: 娘
2: 你啦我你蒙几啊那个最称哦不是个娘你啦公子
1: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那个
2: 你啦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1: 要给
2: 给了这一讲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遇见的话是要那个秀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
1: 要给
2: 你啦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1: 嗯
2: 啊人嘛给你的诗歌给诗
1: 诗歌的诗
2: 给他嘎仔知道吧啊给这帮也是诗歌嘛你想得给我啊
1: 诗歌嗯
2: 诗节吧诗爱吧诗歌吧诗题吧娘诗都带吧知道吧啊给俺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1: 但是
2: 人嘛给你的鸡嘎都个鸡
1: 啊尖
2: 嗯
1: 鸡嘎都没给有
2: 鸡嘎
1: 都
2: 没了吧给面一给面我就是鸡嘎都知道吧啊举白鸡嘎都走
1: 啊该白痴那找是抓
2: 呀也是准备他啊举白鸡嘎都做好一切准备
1: 哦懂吧啊
2: 是西人嘛给你是担负
1: 担负该咋约呢
2: 鸡无啊你咋咋
1: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2: 是吧啊人话给你是那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起行写呗，与我家的。
1: 感觉有普通多种说法与我家。
2: 哎，是。
1: 哦。
2: 啊，开，跟人家都开。
1: 开呀。
2: 都开，哎是。
1: 该遇见文官与我家写吧。
2: 该是苦在是吧？
1: 哦，与我写哦。
2: 师傅，我你哪年都与我家写。
1: 但是，嗯。
2: 哦，我买给人家你是人上人在给人。
1: 啊，成。
2: 嗯，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1: 啊，账上。
2: 跟人行人扛。
1: 啊，诚恳。
2: 啊，跟人嘛认的呢。
1: 啊，很诚心的。
2: 哎，跟他妈账上的有那意思。
1: 带给，
2: 那么跟在谁啊？
1: 在谁？
2: 哎，是些。
1: 咋过呢？
2: 的确那意思。给你我又要写
1: 的。
2: 诚然。
1: 诚哦，跟普通话多种。
2: 又要背过多了。
1: 谁做王那个？诚然咋？
2: 哎，谁做王又要背过多？
1: 但是，
2: 我你考虑多种话，不是很多。
1: 是给。
2: 那么跟人家每塞一个菌，一个耳朵，给跟人家都韵。
1: 韵啊。
2: 韵歌嘛，跟我你吃师傅那个要。
1: 带给，
2: 好吧。给跟人家们宇宙都用。
1: 用
2: 哎都用
1: 哦
2: 用你这个是够得那个一个蒙子
1: 但是
2: 得火的得火给蒙子啊
1: 但是呢
2: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1: 哎
2: 然后啥是够给救梦给发生要我你下的不是吧跟人家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还晓得跟人家的够得
1: 凶哎下的
2: 要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1: 这个哎
2: 另外跟人家是纱
1: 纱
2: 啊唱纱给纱
1: 衬衫
2: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1: 哎
2: 如果呢我你过雨伞哎
1: 啊汗衫
2: 唱纱哎
1: 衬衫
2: 哎是啊泛指衣服呢
1: 啊有的
2: 衣服啊
1: 啊，羊毛衫
2: 啊，塞个口洞
1: 啊，就袖口。
2: 哎，行，我买给你，给我你普通段背过都给。
1: 嗯，
2: 差。 裤衩的衩呢？
1: 哦，裤衩，
2: 裤衩，啊，这个这个人啊，你我你你有就多种圆鞋的，
1: 圆鞋
2: 的，这是俺都擦
1: 擦
2: 啊，弄个你下头给都擦一，你刚平时过那一必须能够擦口，
1: 擦口开
2: 叉了，嗯，该你我你。有就服过冬的，最近当过年，我你一般约的给那个哦，我你们约别人日子了，对的。
1: 对的。
2: 平时过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裤
1: 洞，裤洞，
2: 裤头，
1: 对的，
2: 是吧？日本呢，我你过开叉哦，我你过开刺，
1: 开刺，
2: 开气儿
1: 啊。
2: 我你为日本我们非常挂啊，开吃开的，
1: 懂吧？
2: 日本原来看见这几个富国这些那个日本开的了，
1: 开的较多，但是
2: 开的也嘞，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1: 对，你那个跟我要疼过，
2: 能够吗？
1: 开的较多，那要疼过，对对对对。
2: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个鸡巴开头个，
1: 啊，对对对对，
2: 有这几个开出来那天，然后呢又累嘎的，要给个一丝自由的意义
1: 了。意义有时开的开的怎么样嘛？
2: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2: 不是我，你用不要开气儿的。
1: 啊，是的。
2: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走光嘛。
1: 那到老
2: 所以我你们过开又开着来干。
1: 是的。
2: 日日记着来没有过的吧？
1: 懂
2: 的。我你行情有几个人啊？我们个人啊，你干的吧？日类的日。
1: 日类。
2: 啊，视力嘛。
1: 啊，
2: 样子喏。
1: 样子个日类。
2: 哎，个是这个意思，还是我日类很嘛？
1: 啊，视力好坏。
2: 啊，整个日益酷不酷？
1: 啊，视野宽不宽？
2: 哎，日系。那么给没拍过日骨好不好？视觉传达，那个要给那种巨力用这些，
1: 在些
2: 日骨巨大，
1: 嗯，
2: 那么给你拍摄过那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喝茶，日茶
1: 啊，视察，
2: 哎，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给你毛个看待意思，拍摄过那脚趾
1: 啊，重视，
2: 该是个啊，
1: 脚趾
2: 细脚趾，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闲啊，那么给人就拍过腿子
1: 探视，
2: 找鱼类
1: 探视
2: 啊，你呢？哎，是些些。往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2: 嗯，该是俺念都字，
1: 字，
2: 哎是祈，
1: 值得，
2: 该是把用我念这个字字教啊，字父啊，
1: 对对对，
2: 那啊字成啊成教啊，
1: 啊
2: 字教啊，
1: 祈求
2: 我啊，我就要么，我要过的，
1: 嗯，
2: 我买该是俺念是忍
1: 忍忍，
2: 嗯，承受的承
1: 啊，忍大么，
2: 忍大，哎是祈，一个没记了吐了，一个陪这个忍有
1: 啊，承受，
2: 忍脚。
1: 承重，
2: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给人脚一个，
1: 啊，带给带
2: 给
1: 承重
2: 墙，给我你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2: 人话给他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2: 哎，人波，
1: 承包，
2: 我你就那带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作业，
2: 人波得物多你从我家是玉就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2: 人话给是致辞敬辞蒙受意思。城门，
1: 城门，哪哪哪哪
2: 啊？城啊，人蒙你的结果
1: 啊，代谢
2: 啊，难过。另外个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人
1: 啊，继承啊，代，
2: 仁义此敖
1: 啊，承前启后，
2: 代谢。
1: 嗯，
2: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1: 仁啥呢？
2: 成小儿。
1: 仁可能仁脚的么子，仁善的么子呢？
2: 仁善。
1: 妈妈打过哪子？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考我？
6: 马赫考我西？
7: 不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8: 不是很考我呢。

0: 三零年能够卡入斗宁万的仙女。
1: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国外不过满意。
2: 俘虏这个是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三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呢要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4: 啥城市小河红过，
5: 玉州日盖喝得火。
4: 用古腰盖暖吃过，
5: 撒冷布布马奔波。
4: 牧村阿朵撒红阔，
5: 马腰布子素我错。
4: 东头半本黑死脱，
5: 女子无在猛奔躲。
4: 错内可黑马无过，
5: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5: 用比过女的爷婆。
4: 王人女的老子面，
5: 撒夫吃得猛羞弱。
4: 他用罗杰王猛者，
5: 人有就是猛吃过。
4: 猛以女子非用过，
5: 娃吃法过沃托，
4: 我不得对张腾说，
5: 吃吃死死妈妈过。
6: 聚得四处，七日聚叙盟友，
7: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对。
3: 七日偶遇妖娇王夫，
6: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8: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5: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火。
8: 喊你空哥哥吃，
5: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儿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火。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谁来一语啊，儿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一次说。
9: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豆面灯碗的习俗呢，通常被称之为灯碗，是农民一种特有的民族活动，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内容与形式上极为丰富。它不单只是农民祈愿的一种活动形式，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入选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烟台莱阳豆面灯碗，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记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为大家讲述烟台莱阳市的豆面灯碗文化，一起去体验一下浓郁的乡土情结。所谓的豆面灯碗，就是先用花生油与黄豆磨成的面揉成面团，然后再做成不同形状的面索，插上用面绳做成的灯芯，淋上花生油，点燃放在屋企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寓意。加油之后的豆面很有筋力，所以灯碗能够做得十分之精细，点燃之后可以透出金黄色的光晕，又叫做金灯。烟台莱阳市文化馆研究馆员宋修文介绍话：
13: 我们莱阳在古代啊，是一片夕阳镇。后来呢，有一个
3: 我哋莱阳在古代是一片夕阳宅，后来有一个齐大夫，佢带。

0: 你好，
1: 请进，请进。
0: 啊，这位就是我们莱阳做习伯伯、做豆面灯碗的巧手啊，小唐。
1: 哎，大家请进。
2: 烟台莱阳市大抗镇村民唐金红，自细跟住妈妈同外婆做豆面灯碗长大，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啦。如今而立之年嘅佢话，佢爱莱阳嘅豆面灯碗。亦愿意将呢一门手艺传承落去。
1: 我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妈妈
2: 我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细个嗰个时候我就经常在妈妈旁边睇住妈妈做，然后我又就学识了。依家咧，我将妈妈同外婆传承落嚟嘅手艺继续做落去。制作豆面灯碗，先要将捏制嘅各种灯嘅胚胎粗加工成初形，然后利用梳、剪、绿豆、火柴棍、竹片、硬币等等作为工具，进行局部嘅精细加工，好似猪嘅头、龙嘅鳞、刺猬嘅眼睛等等。整个捏制过程随意性好大，基本上系边创作边制作，一气呵成。作品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最后用火柴棍缠上棉花做灯芯，插在灯碗上，一盏可爱的豆面灯碗就做好了。你看，一只活灵活现的老鼠仔就在唐金红的手上诞生了。
1: 现在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老鼠，我们这个面是用纯豆面。
2: 我现在为大家做一个老鼠仔，就是用纯豆面做的。和面的时候要和得比较硬一些，比较好成形。先做一个老鼠头的形状，然后开始捏老鼠的鼻和嘴，将嘴巴剪开，再挖出鼻孔。眼睛呢可以装一个斗，因为鼠目会比较小一些。腿呢两只前腿，两只后腿，再将耳朵的安上，然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再来一些胡须。这样一只老鼠仔就成形了。因为做的是灯碗，所以要在它的背上开一个小的灯碗，用一个竹签将棉花缠在竹签上边当灯芯，倒上食用油。当油被棉签吸收到顶部的时候，就可以点燃了。点燃之后呢，就非常有喜庆的意思了。这样一只老鼠的豆面灯就做好了。豆面灯碗常见的有十二属相灯、十二月灯、睇长老灯、福禄寿喜灯、灶王爷灯、家禽走兽灯等等，每一种都包含了不同的寓意。十二月灯是每个灯代表一个月份，灯盏自然熄灭之后，以盖内鱼油多少来占卜来年十二月的旱涝情况。而灯花燃烧之后的形状，有些好像麦穗，有些像高粱，有些像红豆，似乜嘢就寓意乜嘢作物会大丰收。将点燃的神松灯送入粮仓，寓意年年有余。将马灯放入马棚，则会寓意来年马壮模样。点燃猪头灯，则寓意猪肥满圈。莱阳市文化馆研究馆员宋修文话：每一盏豆面灯碗都是一个祝福，都是一个心愿，传递的是老百姓最朴实的心声。
0: 这个生肖灯、十二月灯，那么这些东西的作用是干什么呢？你比如说，
2: 譬如生肖灯、十二月灯，咁呢啲灯嘅作用系乜嘢咧？譬如话做咗只鸡盏灯，鸡嘅嘴可以食各种嘅害虫。如果农村点灯，小孩子到处去照，他一边照就会一边说，灯亮晶晶，照到边度边度清，毒虫害虫永不生。这个是民谣的一些讲法，是人们的一种愿望。还有一种是叫做鱼灯，过去就放在水缸里面点燃了之后，它在水缸上边飘下飘下，寓意年年有余。还有一种大神松灯，老百姓过去过日子，屋企都有棉缸装嘅粮食，将大神松灯放喺上边，因为佢嘅嘴里边含有一个大钱，点燃之后佢就预示住我屋企嘅粮食五谷丰登，我屋企嘅粮食食唔完。豆面灯碗系交

0: 东人民根据自己的地域特色、节日与生活习俗而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生存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当中，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与生活情趣。每到重大节日，烟台莱阳的老百姓都会家家户户列制豆面灯，大的达到20公分左右，小的则只有2-3公分。人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小小的灯盏里面，以求佑户、求福寿、举光明、助节庆、避灾祸。
1: 明显的，农家的妇女用勤劳的双手，用他们的智慧，能把
0: 民间的农家妇女用勤劳的双手，用他们的智慧，将灯碗做得非常之有艺术性，非常适合于节日的气氛。同时呢，灯碗又是一个最美好的面食，点了灯碗越多，就预示着人兴丁旺，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做灯碗、点灯碗、挂各种各样的灯。所以这种习俗就一直从非常之古老的时候延续到今日了。今日在莱阳这个地方都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烟台莱阳的豆面灯碗作为烟台莱阳农民心灵的寄托，现在依然以它特有的淳朴自然悄悄地在每家每户生存着。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葫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谐音福禄，被誉为是吉祥物。葫芦落画相传起源于汉代，是以落铁代替画笔在葫芦上作画，因为它的形态寓意代表了祖祖辈辈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至今都深受大众的喜爱。那下面呢，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位葫芦落画非遗传承人陶瑞珍，去看看她的宝葫芦。我们的记者揸车来到宁夏石咀山市大武口区潮湖村的一家农家小院，去寻找葫芦落画非遗传承人陶瑞珍的时候，她正在自己家的后院执拾田地、平地、砌埂，为今年的葫芦种植做准备。陶瑞珍对记者说，过去只种了自己的几亩地，随着市场对葫芦需求量的增加，它的种植面积从3亩、6亩、18亩不断扩大。眼看着自己家的地已经不够用了，它又租了一些地。目前葫芦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上百亩，葫芦的品种也丰富了起来。再过几天就要开始种植今年的葫芦了。新的葫芦还没有种下去，去年种的一些葫芦还依旧在藤蔓上随风摇摆。走进陶瑞珍的农家小院，环顾四周，从屋檐、墙根到花园的栏杆，挂满了大大细细、形状各态的葫芦。
3: 这是我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展厅，葫芦作品展厅。这边呢，有一些作品是走一些。
0: 陶瑞珍话：呢个系我葫芦作品的展厅，有些作品是前几年的了，譬如四大美女，还有福禄寿喜，有黑的，有镂空的，有彩绘的作品都在这里。而这边是近几年的作品，近期多数是陶渊明系列，归园田居、桃花源记。这些作品我准备做一个系列，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陶渊明的生活境界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我想做这个系列。如果说陶瑞珍家的葫芦多到让人吃惊，那走进展厅看见葫芦上面的落画，你更会觉得大开眼界。一个个本来光秃发黄的葫芦，在陶瑞珍的精雕细琢之下，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环顾室内，无论是台上亦或是墙壁的橱窗里面，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落画作品，有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等，每一件作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3: 画这个竹子呢，就是边上比较深一下，越到中间呢越短一下，
0: 画竹边比较深一啲，遇到中间就更加淡一啲，就会有立体感啦，亮度亦出嚟啦。落呢条线嘅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因为稍微抖一下就坏啦，条线就会落出去啦。随住陶瑞珍手腕微微移动，烫画笔发出点点红光，一根竹嘅形状慢慢咁就浮现咗出嚟。睇起嚟容易，做起嚟难，灼灼不易，非一日之功。陶瑞珍话：烫画嘅时候拿捏唔好火候而烫焦系经常嘅事，有时候由于温度唔好掌握，一个细细嘅作品要烫好都需要两三日嘅时间。
4: 我手里拿的这个葫芦呢，就是陶大姐刚刚制作完成的，用了十天的时间，一件原本很平凡的一个葫芦被披上了一件很漂亮很精致的一个外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葫芦上刻了四个字，归园田居，还有一幅漂亮的山水图。其实这正是寄托了很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它也承载着像陶大姐这样的传统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匠心。
0: 今年57岁的陶瑞珍从事葫芦落画已经有40多年了。讲起他和葫芦落画的缘分，还要从他的阿爷讲起。陶瑞珍说，他的阿爷就是一名传统的手工艺人，自细耳濡目染，每日看见阿爷在葫芦上落画，慢慢地就产生了兴趣。到了12、13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动手了。从十二生肖到梅兰竹菊，再到福禄寿喜，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一些好的民间寓意被他落在了作品上。不单止是这样，作品亦从最初的单纯临摹，到后来慢慢自我创作。
3: 首先是一定要根据这个葫芦它的形，去把它的意思表达在这上面。
0: 陶瑞珍说，首先要根据葫芦的形状去将它的意思表达在上边，构图，构完图之后就要精心创作出来，再根据图片的层次，譬如如果是人物，衣服的领就要深一些，而有些地方就要浅一些，但是浅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图的意思去做。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陶瑞珍多年潜心落画，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多次参加各类展会，作品被销售一空，最高的时候一件作品被卖到了3000元。打开销路之后，陶瑞珍开始带领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葫芦落画的创作当中来。2015年的6月，经过精心的筹备，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瑞宝葫芦专业技术协会在陶瑞珍的小院里边挂牌成立，当地创业就业等部门开设培训班，邀请他教授葫芦的种植与葫芦落画。在宁夏石嘴山市创业就业孵化园里边，几位残疾人朋友正在对各自近期的作品进行交流。其中一位叫做严发达的学员，8年前在工地上务工，被宠物砸伤，导致双腿残疾。事后的好几年，他都将自己锁在屋企，不愿意出门。3年前，陶瑞珍在这里举办的葫芦落画班，让他走了出来。
5: 第一，把心能静下；第二，能锻炼这个人自己的个内心。
0: 石嘴山市创业就业孵化园葫芦落画培训班学员叶少文话：
6: 你看，像我们退休了吧，就是是一种乐趣。完了，有时候我们烫好东西也卖，还有点收入，也挺开心的。反正是，
7: 因为爱好它，就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觉得它有多苦，就是做好了作品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0: 从2013年开始培训班以来，孵化园已经培养了上百名残疾人葫芦落画的爱好者。从原本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出售作品，学员得到的不只是一份收入，更是一份身心健康的体验。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残联工作人员沈谷平说：
8: 从起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构图绘图，
0: 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构图绘图，同时可以展示出特别好的作品。这个葫芦落画既是文化艺术的陶冶，也是心灵的一种陶冶。 他们的身心和身体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

0: 2019年，陶瑞珍被评为宁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对于他来说，这个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如今，陶瑞珍培训过的人员已经有上千人，长期跟随他学习的徒弟也越来越多。他说，为了让传统的文化发扬光大，在平时的培训当中，他更多的是鼓励年轻人要多创新，多制作与市场接轨的产品。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年轻的徒弟他们在创业上面都比较新颖，
0: 非物质文化就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让更多的人学习它，运用它。从父辈祖辈传下来的就是落画和黑画，后来年轻的徒弟他们在创意上面都比较新颖，他们将葫芦做成与生活贴近的，譬如说茶台、茶具、打火机、U 盘，这些在市场上都有销售能力，而且也有经济效益。虽然是老的东西，老的手艺，但要保护传承。如果创新的有了经济效益，那就不优传承了。现在与葫芦相伴了四十几年的陶瑞珍已经不再年轻，长期弯腰落画令到他的腰不再挺拔，创作的时候也需要戴上老花镜了。但是一拿起落铁作画的时候，那份坚定的初心始终未变。
1: 我爱葫芦，葫芦成就了我，我也是一个农民，我爱他，我坚持了，有了成绩。
0: 陶瑞珍说，我爱葫芦，葫芦成就了我，我是一个农民，我爱他，我坚持就有了成就。现在依靠葫芦在经济上可以养家糊口，我一个农民去参加各种大型的展会，文化厅还有方方面面的部门带我出去见了世面，这个是最让我感动让我骄傲的事。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距今一千几年前的隋唐时期，吹奏乐器尺八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占据了宫廷音乐的一席之地。随着日本遣唐使官方交流与频繁的民间交流，尺八东到日本，并成为了日本的国宝级的乐器。后来因为南宋灭亡，尺八在中国消失了700年。随着新时期的文化交流，尺八再次出现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这种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的乐器，能否重现当日的辉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尺八回家。这首神秘而苍凉的《丹竹鸟居的影像》是日本演奏家坂田良山用尺八吹奏的。尺八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是一种源于中国的竹制吹管乐器，在唐朝曾经作为宫廷乐器风行一时。无论是在韩熙载《夜宴图》当中，亦或是在敦煌的壁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尺八的身影。伴随着唐朝频繁的中日文化交流，尺八在日本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在中国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去年河南博物馆举行了梅谷聚中日艺术交流音乐会，现场吸引了甚至从西安赶来郑州的听众。他们与音乐会策划人、青年笛子演奏家王震一样，听到如痴如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震第一次在音乐会上听到尺八的演奏之后，差点忘记上场表演自己的节目。
3: 我演奏了30多年的笛子，居然不知道尺八这种乐器具有这么
0: 王震
3: 说，
0: 我演奏了30几年的笛，居然不知道尺八这种乐器具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而且它发源于中国。所以我当时就有两个想法，一是让尺八这种传统乐器在中国复活，另一个是要搞清楚它的发展史。如今王震正致力于迎接尺八回家，去年他认识了坂田良山。

0: 两人都致力于赤白的传承，他们相约在郑州为赤白推广做演出，于是就有了这一场音乐会。据《旧唐书·吕才传》记载，正观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准备修改整理乐曲，中书令文彦博推荐了宫廷乐师吕才，宰相魏征盛赞吕才话：吕才能为赤白十二梅，各应音律，无不协韵律。
1: 正观三年是公元629年，尺八那时候有了名字，成为了宫廷乐器，并且逐步在民间普及。
0: 吕才制赤白之后，深受李世民的喜爱，宫廷演奏必用赤白。这个在明朝学者林道春的《罗山文集》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虽内外而服，成贞观太平之乐也，而奏其乐舞必用赤白。赤白就咁样喺1300多年前，带住耀眼嘅光环走上咗历史舞台，见证咗大唐从李世民贞观之治到李隆基开元盛世百几年嘅天朝气象。公元730年，日本第一批遣唐使嚟到中国，拉开咗19批遣唐使长达264年中日文化交流嘅序幕，亦正系呢段文化交流让赤白与日本结缘。
1: 我曾经到过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0: 王震话：我曾经到过日本奈良嘅正仓院，嗰度仲有8支唐朝传过去嘅赤白，制作非常之精美。而且今日日本赤白吹奏的曲谱仲是唐朝传过去的宫赤谱。正仓院是日本8世纪中叶建造的专门珍藏皇家宝物的仓库，这8只赤白见证了中日文化的水与交融。
2: もともと歴史的に見ても中国の文化音楽は、主に日本東南アジア、周辺の国にものとても影響を与えた。
3: 首先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音乐或者中国的文化对周围的这些国家和地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2: ずっと守り伝って、その例えば、尺八は、今のはいいです。尺八は、仏教と一緒に伝わってきました。
3: 而尺八呢是和这个佛教观一起传过来的。
0: 除了遣唐使的官方交流，日本民间与宗教界亦频繁沟通。唐宋年间，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民族习惯的传入，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日本宗教文献《秋风如光》记载，日本僧人心地觉深，公元1253年来到杭州的护国寺，认识了同样在这里参禅的居士张参，并拜张参为师。心地觉深，向张参学习了一年的赤白吹奏。1254年，地心觉深返回日本，创立了西方寺，并建立了以吹奏赤白代替参禅的普化宗。
2: で、念仏の代わりに尺八を吹いて修行するというスタイルがありました。
3: 以吹奏尺八代替念佛的信仰身心的一种修行方法。
0: 随住普化宗影响的扩大，赤白在日本得以大范围传播。公元1279年，在心地觉深回国25年之后，风雨飘摇的南宋颓然倒下，而赤白也渐渐被人遗忘。这个是坂田良山在音乐会上吹奏的《孤愁》，这支曲表现了一只雄鹰在空谷上盘旋翱翔的时候，内心离境的落寞和对归群的渴望。正好像这只雄鹰，他手中的赤白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来时的路。
4: 我是在不同的场合都会向大家介绍赤白的东西，赤白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乐器。
0: 王震话：我系喺唔同嘅场合都会向大家介绍，赤白系我哋古老嘅乐器，我哋要让大家知道赤白系中国嘅乐器，知道咗佢嘅复兴先至会有希望。目前复兴仲系一个初级阶段，不过咁多年嚟睇到年轻人一直喺度关注赤白、学习赤白，仲系比较令我欣慰嘅。对我哋赤白嘅推广嚟讲，亦可以睇到一啲希望。 如今日本视尺八为国宝级乐器，在推广与传承上

0: 不遗余力，这次来华参加演出，对坂田良生来讲，既是带着赤白寻根，亦是一种推广。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希望赤白能够回到中国。
1: もちろんあの故郷に楽器の故郷に帰ってきた。
2: 首先，就是这个寻根来了，就是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復旧していくことをあの期待されてますか？
1: 期待してます。
2: 对，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能在年轻人的大家能够来喜欢这个尺八，能够这个尺八能够回到中国来。我期待是这样。
1: 尺八の人少し演奏する人が減ってるというのは、人たちが中国でこんなに流行ってるじゃないか。我说，やっぱり尺八って面白いんだと思ってもらえれば一番嬉しい。
2: 但是如果要是在中国能够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日本的年轻人看到啊，中国的年轻人在演奏尺八啊，这尺八是个很好的，反而对我们国内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也期待有这样的影响。
0: 唐朝诗人方干在《宋人游日本国》当中这样写道：波涛含左界，星斗定东围，或有归风变，当为相见期。对赤白来讲，依家应该是回归中国最好的时机。
3: 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700多年前已经得到了印证。
0: 王震话：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700多年前已经得到了印证。日本人替我哋保存了700多年，我哋应该将赤白迎接翻嚟。我哋从来都唔拒绝外来嘅学习者，亦唔应该拒绝外来传承者嘅反哺。好听的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中国现代作家巴金在所创作的散文《繁星》中写道：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不难发现，我们总能够在文学和音乐作品中找寻到那片浪漫璀璨的星空。讲起身，人们自古就有一种星空情结，仰望星空生发了太多瑰丽想象和多情华章。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来听下老歌，带你一同神游音乐星河，找寻属于你的那颗耀眼星星。从此以后，我们看星空亦能够自带 BGM 了。

眼里边的星星隐约中靠近，静静听歌，所有美好的回忆就似月色般划过脑海。这个时候，晓婷突然想起在学生时代，总是在课间那阵跟同学走去操场，坐在草坪上看星星。那个时候耳机里边总是播放着最新热门歌曲，我哋听着歌，倾着偈，讲着各种新鲜事。呢段校园经历充斥喺我嘅美好回忆中。同我嗰个年代嘅歌曲相比，呢首歌曲可能会更年轻一啲，因为佢发布于2017年。歌曲《猎户星座》风格不变，依旧好听。

0: 站在钟楼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发光明，提醒我。
1: 静悄悄的时光，我哋慢慢听歌。此刻晓婷亦会好好奇，正喺度听歌嘅你，望住天空会谂啲乜嘢呢？喺孙燕姿嘅作品中，我哋睇到咗佢对生活嘅积极向往。歌曲《黑卜娘》系孙燕姿经典作品之一，亦系好有特色同亮点嘅一首歌曲。编曲中加入咗电波干扰嘅音效，就似系从太空中发嚟嘅声音。之后再用吉他、鼓、弦乐、合音等元素，使成首歌曲的层次更加丰富。歌词方面，孙燕姿鼓励住所有听友在广大的空间里边，学会和自己相遇，努力去爱，去找寻梦想，为听众带来一种回归、归属的感动和温暖。

报，由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阿牛演唱的《星星亮了》。作品的前奏属于很经典的年代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并不是没有城市民谣，但阿牛的这风格有别于我们所理解的文艺青年风范，是更多地突出了朴素单纯的属性。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画面感十足的歌词，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亲近，更加贴近大众。

接落嚟嘅呢首华语歌曲，可以讲系喺国际乐坛上大红大紫，点听量持续创新高。由中国香港流行乐女歌手邓紫棋作词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光年之外》，歌曲一经发布就收到咗听众嘅喜爱，唱出咗邓紫棋嘅个人特色，使人想要模仿都难以去还原。因为佢嘅每一个转音都十分特别，副歌部分搭配上呢首歌独有嘅歌词，使人有一种融入其中的感觉。

节目最后，我哋再嚟听一首晓婷非常喜欢嘅华语经典歌曲，嚟自逃跑计划演唱嘅《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歌唱住青春嘅梦想，带住年轻嘅底气与冲劲，向大家展示住热爱嘅力量。听下老歌，我哋一齐仰望星空，找寻属于自己嘅嗰颗最亮的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丑女钟离春》。其为人极丑无双，叩头深目，长指大节，仰鼻结喉，肥项小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四十，无所融入，怨嫁不愁，流气莫汁，于是乃佛事短喝，自魏宣王，为热者曰：妾齐之不愁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被后宫之扫除，顿守司马门外，为王行许之。卜泽吉日立太子，晋慈母，拜无言君为后，而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出自《列女传》齐钟离春。钟离春，齐国无言一人，所以又被称为无言女，因为生得太丑，同美艳毫不沾边。她的名字渐渐亦被大家叫成了钟无艳。钟离春到底有几丑呢？《列女传》当中说她头顶凹入，两眼深陷，手指长，大骨折，朝天鼻，大喉结，粗颈，发少，后驼背，前鸡胸，皮肤黑。从这些特点来看，钟离春生得其实是很男性化的，但是这样的长相并没有让钟离春感到自卑，他还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无艳是一个桑蚕之乡， 女仔都要采桑养蚕。钟离春从细力气就大，呢啲小小嘢根本不在话下。

咩用？但对当时嘅人嚟讲，呢个系极其高明嘅法术，关键嘅时刻可以救命。只系边个都冇谂到钟离春会对呢种嘢感兴趣。喺大家嘅眼中，佢只系一个冇咩本事、力大无穷嘅丑女罢啦。咁样嘅女人嫁得出去咩？事实上，确实系好难嫁出去。钟离春成年之后，冇一个媒人上门去说亲，但佢并唔灰心，而系主动出击，辗转齐国各地去求嫁。之但系并冇一个人肯娶佢。不过虽然求嫁不成，佢却因此见多识广，渐渐咁培养出沉稳、冷静、遇事不慌嘅性格，对国家大事亦逐渐有咗自己独特嘅见解。一晃二十几年过去啦，佢早已经丑名远扬，天下人冇人唔知道无言女嘅。之但系人们只系津津乐道于佢嘅丑，并唔攞佢嘅政治见解当成一回事。钟离春亦唔怪佢哋，佢明白只有让自己嘅政治见解被国君或者系执政大臣听见，先至有可能被付诸实践。于是啊，喺佢四十岁嗰年，佢决定亲自去见当时嘅国君齐宣王。钟离春嚟到皇宫之外，对负责通报嘅侍卫讲：我就系嗰个嫁唔出去嘅女人，听讲国君有圣德，所以想为佢打扫卫生。古人所谓为某人打扫卫生，意思系要嫁俾某人。想必嗰位侍卫早就已经练就太身崩于前而色不变嘅绝技啦。反正咧，史书上边冇讲佢听到呢句说话有咩反应，只系话佢转身就去上报国君啦。当时齐宣王正喺度大摆宴席，同啲大臣饮到不亦乐乎。同嗰位面无表情嘅侍卫唔同，呢一班大臣即刻就掩嘴大笑啦！天下第一丑女想嫁俾君王，天底下仲有比呢个更离奇嘅事咩？齐宣王自然亦系非常之好奇，于是咧佢召见咗钟离春，一见果然系又老又丑，不过神态气度倒是沉稳大气。齐宣王毫不客气地说：先王已经替我娶了妃子，后宫已经没有空位了。再说乡下的平头百姓都不肯娶你，你却要嫁给国君，难道你有什么过人之处？钟离春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倒是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就是被你的仁义恩德所迷倒。齐宣王心想，这个女人的嘴都是非常之甜，但他还是认为钟离春如果没什么过人之处，他应该不敢有这种非分之想。于是他继续追问：你到底擅长什么？钟离春看了齐宣王一眼，好久都没说话。齐宣王见他虽然没有回答，但是神态举止一丝不乱，不似是在逃避，更似是在思考。于是他就耐住性子等待钟离春回话了。这个时候的大臣面上渐渐没了讥笑的表情，也在这静静等待钟离春开口。钟离春终于说了：我懂得隐身。齐宣王半信半疑，说隐身一直是我的愿望，那你试下给我看。话音都还未落地，钟离春忽然之间就不见了。齐宣王大吃一惊，即刻要嚟隐书，照住念隐语，但系点都冇用。呢下佢酒亦唔饮啦，快啲退席。佢嘅脑入边一直喺度谂系点回事，谂咗大半夜都搞唔明白。越琢磨就越觉得呢个丑女人唔一般。第二日啊，钟离春再嚟嘅时候，齐宣王就一改之前睇笑话嘅态度啦，佢恭恭敬敬询问起隐身术嘅事。钟离春却是一字不答，只是撑眼咬手，手拍膝头哥说：危险啦，危险啦！连讲了四次。齐宣王好疑惑，就问他了：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钟离春回答：齐国的西边有秦国这个隐患，南边有楚国这个强敌，朝中奸臣成群，众人不服，你都四十了还不立太子，不关注百姓，总是盯住自己的妃子，这是第一个危险。你为了饮酒建了这个水中高台，足足有五层，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用了不知几多，
泰劳民伤财啦，呢个系

第二个危险，你身边的人嘴甜心黑，作威作福，搞到那些贤人都不敢来，这个是第三个危险。你成日就知道吃喝玩乐，一点都不关心外交和政治，这个是第四个危险。齐宣王听完不由得长叹一声，说毛彦君的说话真是痛快，可惜没有早一点听到。于是齐宣王拆除了高台，停止了歌舞，去除了宫中富丽的装饰，着手提高久已松懈的战备水平，充实已经渐渐空虚的仓库。他罢免了奸臣，命人打开皇宫的四个大门，专门让有能力的人入来为国家提出各种建议。亦就是在那个时候，包括孟子等众多名人大家开始为齐国献计献策。一时间，国家各种大细事被讨论得十分之充分，连一些细小的事都没有被放过。过了没多久，齐宣王选了一个良辰吉日立了太子，又请示了他的母亲，经母亲同意之后，册封钟离春为皇后。被嫌弃了四十年的丑女，经过二十年如一日的考察民情、淬炼思想，终于一步步地进入了政治中心。从此之后，她一手负责后宫，一手辅佐君王。不过实现了政治理想的钟离春，到底有没有获得齐宣王的爱情，那就很难说了。一直有人说，齐宣王娶钟离春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有沽名钓誉之嫌。因为他这样做，既可以洗刷自己好色的污名，又显得自己专研敬能，还可以顺便获取一位才能出众的谋士。但是齐宣王的真心可以怀疑，钟离春的能力和功劳却不容抹杀。《列女传》当中称赞钟离春，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本来日渐衰微的齐国，因为钟离春的功劳，竟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局面。只可惜钟离春辅佐齐宣王没多少年就过了身，死因不详。没了钟离春的齐宣王，渐渐又回到了老样子，歌舞重启，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死都没发现那个滥竽充数的南国先生。孟子亦被激走了，在国境线上徘徊了三日，不见齐宣王派人接他回去，他愤而离境，再都没回去。多年之后，齐国被灭国，齐国的百姓只好在痛苦中怀念这位丑娘娘了。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是阳澄湖。阳澄湖位于苏州市区的东北部，跨苏州市区、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市以及常熟市，是浙江省重要的淡水湖泊之一。阳澄湖的面积有120平方公里，分西湖、中湖和东湖。阳澄湖的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它盛产70种淡水产品，桂鱼、甲鱼、白鱼、鳗鱼、清水虾、大闸蟹是湖中的六宝，其中素有蟹中之王美称的阳澄湖清水大闸蟹更是驰名中外。阳澄湖畔东依上海，西临苏州，京沪铁路、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都傍区而过，与上海虹桥机场相距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它拥有岸线9.67公里，岸线蜿蜒曲折，富有诗意。阳澄湖总水面18万亩，是太湖下游的湖群之一，亦是古太湖的残留。在阳澄湖的东、中、西三湖当中，东湖最大，水深1.7到2.5米，中湖与西湖水深1.5到3米。西湖立沅和塘内水，东出赤浦塘、杨林塘和济河注入长江，南湖出柳江与吴淞江和澄湖等相通，因此独特的水域环境、地理位置以及水生环境，造就了阳澄湖大闸蟹有别于其他湖区大闸蟹的特质。在1994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为江苏省旅游度假区。在1992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2001年进行了修编。修编之后的规划用地面积大约有36.15平方公里。规划带设置了湖滨观光带、水上运动区、水上风情园、生态湿地、八卦水城、休闲度假、疗养别墅区、软件园、闲暇渔业区、现代农业种植园、观光农业园、水产交易区、古镇游览区和综合服务区等14个功能区。而北湖湖滨有新石器时代草鞋山古文化遗址。冇到过莲花岛就等于冇嚟过阳澄湖，是嚟到阳澄湖的人经常会讲的一句说话。莲花岛位于阳澄湖中央靠北，是餐饮、娱乐、会务、休闲为一体的休闲度假胜地。阳澄湖莲花岛还成为苏州市旅游局安排的10大乡村生态旅游景点之一。莲花岛的面积大约是3平方公里，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镶嵌在湖中，因此得名莲花岛。岛上住有200多户人家，大约1200多人，以养殖大闸蟹为业。岛上只有人行的路，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家家户户都有好几条船，小船、挂张船、汽艇等等。蟹农平时出行就用小汽艇。苏州市政府为了保护阳澄湖水源，莲花岛外围用来养蟹的围网已经大部分拆除，只是留下阳澄湖莲花岛上原住居民在这里养蟹，继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传奇。阳澄湖因盛产清水大闸蟹而闻名，亦因京剧《沙家浜》的那段优美唱词而广为传唱。它的唱词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杜谷香，岸柳成行。阳澄湖因为这句唱词而更加美名远播，但是在它的地理位置概念的归属上，连辞海这样的权威工具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修订版当中，竟然没有一版是正确无误的。譬如

自海1965年未定稿版，将拥有阳澄湖大部分的吴县丢漏了。而1979年、1989年、1999年的三个版本当中，都将与阳澄湖毫不沾边的常熟县市扯了入去，却都将位于阳澄湖岸边的苏州市郊排除了。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慈海1999年的修订版增写了在湖畔建有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的内容。没错，在江南大地上确实是建有一个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但它却是建在距离阳澄湖起码有5公里之遥的常熟境内的昆城湖边。那阳澄湖的确切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呢？1995年1月出版的《苏州市志》注解话，阳澄湖跨吴县、昆山两县，西南距离苏州城区大约10公里，西南端湖岸与市区交界，而这个注解是正确无误的。阳澄湖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个与阳澄湖的特殊生态环境有关。阳澄湖水域百里方圆，碧波荡漾，水质清纯如镜，水浅底硬，水草丰茂，延伸宽阔，气候得宜，正是螃蟹定居生长最理想的水晶宫。所以阳澄湖蟹的形态和肉质在螃蟹家族当中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咁阳澄湖大闸蟹嘅形态有四大特征，一系青背，蟹壳呈青泥色，平滑而有光泽；二系白肚，贴泥嘅齐腹甲壳晶莹洁白，无墨色嘅斑点；三系黄毛，蟹腿嘅毛长而且呈黄色，条条挺拔；四就系金爪啦，蟹爪金黄，坚实有力。放在玻璃板上，八足挺立，双螯腾空，齐背隆起，威风凛凛。而肉质肥嫩鲜美，食过之后再食其他再好的佳肴名菜都会索然无味。就在距离阳澄湖几公里的志盛湖，湖蟹产量亦非常多，但由于受海潮的影响，肚唔白，毛未黑，肉质远不如阳澄湖蟹好食。同一境域的湖蟹尚且不能相比，其他地区的螃蟹就更是大为逊色了。因此阳澄湖蟹在海外亦久享盛誉，被称为中华金丝绒毛蟹。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成熟季节，其中农历9月雌蟹壳突黄满，肉质细嫩，而10月呢，红蟹高脂肥腻，肉风味美，最是食蟹的佳期。而除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之外，阳澄湖还有以下的一些特产。首先是太和澳鸭，昆山澳美象鸭，简称澳鸭，配方技艺源出清宫药膳系列。太和澳鸭的特点是色香味营养四者俱佳，有一家澳主满街飘香之誉。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碧螺春茶也是产自阳澄湖，俗名客杀人香。康熙南巡路过苏州的时候品茶之后大加赞赏，因此茶采自清明谷雨时节，被赐名为碧螺春，并被列为贡品。苏式的糖果亦享誉中华，有明货、炒货、软糖、特味四大类150多个品种，好似松子糖、粽子糖、花生糖、三色松子软糖、脆松糖、松子蓝藻糖等等。其中又以采芝斋独家生产的粽子糖最为有名。锦是一种高级的丝织品，苏州出产的宋锦与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名锦，其织造工艺考究，京丝有面经和底经两重，所以又称之为松锦。宋锦最大的特色是图案精美，色彩典雅，平

0: 整挺阔，古色古香，经常用于装裱名贵字画、高级嘅礼品盒，亦可以制作特种服装同花边。仲有一种特产就系苏式蜜饯，苏州制作嘅蜜饯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而清代系苏式蜜饯嘅鼎盛时期，其中以张长风最为著名，历来系宫廷食品。苏式蜜饯依家有160多个品种，以金丝蜜枣、奶油话梅、金丝金桔、白糖杨梅、九制陈皮最为著名。苏式话梅的风味是甜中带酸，口含一粒，爽口生津，而且回味久远，最受旅游者的喜爱。好了，听众朋友，阳澄湖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在李嫣嫣的送别之下，终于坐上了李元为他准备好的船，顺风而下就前去追击田丹。在船尾，项少龙正发紧吽斗的时候，仙游行了过来。项少龙好奇怪地问：游姐啊，你在做乜嘢啊？
3: 我够想一个人静下啦，唔得咩？
2: 项少龙行过去，想揽佢膊头，点知见到佢睨咗自己一眼，就唔敢再出声。如果今次我哋可以杀死田丹，游姐，你肯唔肯同我哋翻去呢？仙游轻轻咁靠入佢怀抱里边话。
3: 我过惯了四处流浪的生活，恐怕呢好不想留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日日都要做同样的事，见同样的人，那几咁无趣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些在家煮饭煮餸的生活呢不啱我的。
2: 那我明白的，浪荡天涯的确是非常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3: 喂，我要这样做，你难道不生气的吗？
2: 为什么要生气呢？你说的正是千古不移的真理。如果整天都要吃同一餐饭，山珍海味都会变到毫无味道了。但如果有时间，每天都要咸阳看看善兰和他的细路，你的妹妹很挂着你的。
3: 我会去咸阳的，但我答应了一个人，如果我杀了田丹之后，就去陪下他的了，到时再说吧。
2: 要陪谁啊？难道你找到新的情人？
3: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又不想骗你。离开了你之后呢，人家有过几个男人的，不过没有哪个可以代替你。但这个就不同了，他曾经判死救过我条命，还医好了我很严重的伤势，我对他心怀感恩，所以我想过要陪他一段日子的。
2: 项少龙听到个心当堂酸溜溜，但是回心一想，自己既然可以跟几个不同的女人相好，那善男亦都有权去享受同其他男人嘅爱情嘅啫。一谂到呢度，当堂嘅心咧就放翻开。
4: 好好，咁啊有得游车啦。不过就算你嫁咗人生咗个细路，亦都唔好忘记嚟咸阳探我哋。不过你记住啊，喺秦国嘅王储登基加冕之前，你就好嚟啦。如果唔系，就再亦揾唔到我哋噶啦。
2: 仙游拧转头定神咁睇咗佢一阵，就话：
3: 哈，你呢个人真系特别嘅。其他男人知道我心有另一个人之后呢，都会好妒忌嘅。但你呢，好似一啲都唔介意咁。喂，你系咪唔着紧我嘅啫？
2: 唉，咁你叫我点呢？咁做唔得，佢咁做又话唔啱，你想点啊？
3: 哼！你这个人呢真是怪的了，就是因为你这么怪才搞到我没办法忘记你，这样很痛苦的嘛。但呢，我又不能够放弃我周游天下的理想吧。或者有一天我累了，我会回来找你们的，那时候你会不会嫌弃我啊？
2: 唉，你不要这么多心啦。只要七年之内你肯嚟咸阳，一定会见到我哋嘅。
3: 嗯，我唔制。
2: 你唔制乜嘢呢？
3: 哈，你点解唔似其他男人咁会妒忌、会着紧至系噶嘛？好似呢，你一啲个心里边都唔重视我咁嘅。
2: 唉，
3: 大小姐啊，你话要自由噶嘛，我唔干涉你啦，你反而怪翻我转头，咁算咩道理噃？
2: 善柔谂一谂，怯咁笑一笑，扑上嚟揽实佢。
3: 哼，你同其他男人都唔同嘅，唔怪得我咁着紧你呢。
4: 柔姐，你要享受你嘅生命，咁就去啦。呢个系每个人都应有嘅权利。如果话我唔妒忌你啊，咁啊假嘅。但系我自己冇权去管你噶嘛，所以只能够压下私心，尊重你嘅决定咯。
3: 呢、这个我第一次喺男人嗰度听翻嚟嘅似样啲嘅说话。咁你会唔会因为我有咗新嘅情人而唔锡我嘅呢？
4: 我对你嘅爱永远都唔会变，但系我会逼自己唔去谂你咁多，因为我一谂到你可能揽紧另一个男人，咁我心就好唔舒服。人呢，总系自私噶嘛。
2: 善柔锡咗一啖，柔情似水咁话：
3: 你亦几坦白噶噃。事实上，我都好惊谂起你噶。我后悔话俾你听有呢个事实啫。等到分手之后，人哋先知道一啲都忘记唔到你。
2: 讲到呢度，两人都唔想出声。过咗阵，藤亦先嚟叫佢哋

去船厂嗰度商量下点样追击田丹。只见喺船厂里边，项少龙、藤亦己、嫣然、赵子同埋善友就坐埋一齐，睇住一张摊喺茶几上面嘅白图。藤亦话：田丹翻去齐国，最可能嘅有三条路。第一条系陆路，佢要飞骑前去扶塞呢个小城，就喺嗰度买船喺水路翻去齐国。第二条路呢，就喺扶塞继续拣马，喺陆路嗰度经过彭城、开阳，到达齐国嘅边境。第三条路曲折得多啦，就向东边经过阳明山翻去齐国。我喺地图度已经画下咗呢三条路线，大家睇下就明噶啦。仙游就话：唔使估啦，田丹呢个人好中意舒服嘅，我谂佢一定拣水路，而且呢中离地方嘅城守叫做夏雨章，一向同佢呢都好倾得埋，关系好亲密嘅。田丹啊更加唔知道我哋会追住佢嚟，咁啊点会舍易取难呢？纪嫣然话：如果系咁嘅，话唔定我哋到达中离嘅时候，佢呢仲未上船呢。各人都点头同意，因为田丹为咗迷惑追兵啊，一出寿春城就诈帝话要去城阳，咁啊坐船呢向西边而去，即系话呢离开齐国系相反嘅方向，一路行到离寿春十几里路，咁先弃船登岸，又喺乡下呢买咗百几匹马，咁然后呢先至向东而行。但他这样做法留下的线索当然多了，所以没几耐就已经被李元派人探听得清清楚楚了。他先向西行，又要兜路去扶塞和中离，一番周折，当然要浪费多一点时间的了。这个人真的非常狡猾卑鄙，自己精人出口，就呃了春申君笨人出手去刺杀徐仙，等楚人自己去政府一切的后果，而他呢就安安乐乐可以置身事外。赵子就说：我还是有点不明白，田丹为什么这么急赶回去呢？纪嫣然定神一想，突然面色一变说：哎呀，糟了，我看田丹要去对付燕国啊。藤亦亦都震一震：哎呀，太子丹有危险啊。项少龙一想亦都明白过嚟啦，田丹同吕不韦勾结，当然呢系要讲求双方嘅利益。吕不韦最怕嘅就系东方六国嘅另一次合纵，虽然呢一直都向田丹示好，希望齐国可以置身事外，仲可以破坏其他五国嘅联盟。最近正系东方五国嘅联军啊，就已经使到秦军啊几乎无力抵抗。所以更加坚定了吕不韦的这个策略。同时他也知道楚国由于被秦国打败了几次，有切肤之痛，怎都不会被秦国将三晋蚕食吞没的。所以他就不理楚国，回转头和齐国结盟。田丹呢以他的谋略为人，不是不知道吕不韦的野心，但是他更加想到靠人不如靠己，只有自己本国够强大，这样才可以对抗吕不韦，亦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战争的年代，要成为强国就要蚕食其他的国家，扩张自己的领土。而摆在齐国面前那块大肥肉呢，就是和赵国交战搞到实力大减的燕国。田丹对吕不韦呢亦都是不怀好意，好似佢呢一次帮口要刺杀徐仙，今日摆明想秦国嘅内斗更加剧烈，对齐国可以讲系有益无害啊。咁佢帮咗吕不韦手，吕不韦梗系要有啲回报啦。其中一个条件啊，就要将太子丹害死。呢个时候嘅太子丹已经是燕国中流砥柱的人物，燕国如果没了他，无论士气和实力都会受到难以估计的打击。田丹攻占在燕国土地上来，
就更加轻易了。这个就是吕不韦和田丹之间的阴谋。纪言说，今次如果我们杀不死田丹，燕国就没了。仙游就说，我看他绝对走不掉。纪言说，但是既然你说钟离的夏雨章和田丹关系密切，说不定他听到我们行踪的消息之后，会向田丹通风报信，等他由陆路逃走，那时候要追他就难了。项少龙的心一动，他说，既然是这样，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转去吓吓夏雨章，他知道我们追到来，一定会通知田丹，那我们吊着他的尾，就可以知道田丹的行踪。到时候他咪使之有命分齐广。于是两日之后，三只大船就已经来到钟离的大码头了。夏雨章接到消息的即刻赶来。这三只大船驻扎的楚国军队的将领呢，叫做李光，是李元的心腹，个人是非常精明的。项少龙向他指示一番，于是李光一落码头就同夏雨章见面。夏雨章睇完咗李嫣嫣签嘅军令文件之后，李光啊细细声话：今次我哋嚟，表面上夹运粮草，实际呢系一个秘密嘅任务噶。夏雨章听到吓咗一跳，吓、啊、究竟咩事呢？吓、啊，李光啊将佢拉侧埋一边话：仇春嘅事，夏将军应该听到啦嘛。听到一啲，寻日呢仲收到朝廷嘅正式通知，估唔到春申君呢会咁嘅收场，唉，真系临老衰收尾啦。李光话：佢呢个人系临老糊涂啫，而且仲误信奸人之言，派人去刺杀秦国，派嚟吊唁我哋先王嘅使者，而且仲意图谋反。太后和李相非常震怒，杀了他之后，现在叫我带领军队来追捕这个奸人。夏将军，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夏雨章听到神色变了几变，李将军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呢？李光就说，除了田丹还有谁啊？夏将军，有没有他的消息啊？夏雨章啊，当堂手脚都震一震，冇啊！李光望下佢神色啊，心知肚明啦，专登啊扮到睇唔见咁话：夏将军，你千祈要记住，李相吩咐，田丹一定会喺水路逃走。夏将军马上派人同我哋准备三只船，仲有应用嘅物品干粮，到时候呢？我希望今晚黄昏就要上船去追他们了。夏雨章马上答应，李光不理他，就回上船了。夏雨章吩咐手下配合李光行动，准备些东西之后，自己匆匆回城了。其实这阵时呢，项少龙、善兰、赵志三个女仔，加上藤翼、京善、乌光、乌书等十八个铁卫，还有李光的副将蔡勇，已经偷偷地潜入城内。夏雨章一翻入城之后，马上马不停蹄赶回自己府邸。项少龙在府门前一路等住，等了不够半个时辰，换了一身便服的夏雨章就带了两名家将在后门那里溜了出来，向南门疾驰而去。一路在监视着他们的众人大喜过望，远远跟着他。夏雨章出了南门，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一座非常雅致的庄园。庄园外面有一条河，上面有一个细码头，泊着四只大型的渔船。众人一见就非常欢喜，不用说了，那个田丹一定是准备坐这渔船逃走的。藤翼就说，我负责去收拾码头和船上的人。三弟，你入里面去对付田丹，小心啲啊！佢嘅亲随之中有好多都系高手嚟噶。跟住就带咗九个铁卫向住码头嗰边直奔而去。项少龙叫纪嫣然同赵志话：嗱，
你哋留喺庄外，用弩箭射杀嗰啲逃出嚟嘅人。我同游者呢就入庄内睇下田丹喺乜里边。纪嫣然应承一声，就同其他人散开晒。项少龙向善游打只招呼，两人身法飞快咁潜入树林。过咗阵，已经嚟到庄院嘅东边墙外边。项少龙借用钩索，用啲攀爬功夫，好快入咗去。善游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田丹最中意住嗰啲向南间屋，我哋去嗰边睇下咯。项少龙顺住个手指嘅方向一望，只见庄院南边系一处园林，花木池塘，景色优美。睇嚟呢个庄院系权贵避暑嘅地方，好有可能系夏雨章嘅产业，而家借俾田丹住住先嘅啫。两个人出声，一口气穿过几重嘅屋宇，嚟到嗰座园林院中。只听得小桥嘅另一边，有一间房里边隐隐约约嘅传嚟一阵人声。两个人唔敢大意，兜到远处，跟住呢又借住嗰道勾索喺树顶啊爬到上屋顶。只听得瓦面之下有人声响起。田丹话：呢件事系咪真噶？照道理，李元应该斗唔过春申君至啱噶噃。夏雨章就话：唔系假噶，寻日我已经收到太后文书，叫我呢守紧关城，而且话李权、李陵、斗界、成苏陵早就已经被斩首示众啦。春申君嘅人头就送咗去秦国啊！两个人一听到田丹把声，嘿呀，都唔知几咁欢喜。但大家都唔出声，继续听落去。田丹谂一谂就话：你个李元真系好胆，居然够胆派人嚟追杀我。雨章啊，你不如跟埋我翻去齐国啦。夏雨章啊，叹一啖气：我啲亲人家业都喺呢度，话走就走得咩？呢件事又再讲啦。而家最紧要呢，就系点样安排田相安然翻去齐国。头先我听佢哋嘅意思，似乎佢哋呢系估到你运水路翻去齐国。如果田相由陆路离开，咁佢哋一定系扑个孔嘅。我睇田相都唔好等弹坐将军啦，只要你平安翻到去，俾个天俾李元做胆啊，佢都唔敢损伤弹草佢哋一条毛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冇兴趣再听落去啦，石姐善人一啖就话：三哥应该收拾咗码头嘅人啦，我哋而家制造啲混乱，准备好啦嘛。善人啊，坚定咁点一点头：我等咗十几年，就等而家噶啦。好，项少龙马上扬手。一声发出呢支信号火箭，跟住大喊声话：田丹，你个狗贼出嚟！嗰啲喺旁边埋伏或者门口守住嘅夏雨章同埋田丹嘅家将随从就即刻冲出嚟，点知俾项少龙同善游一阵劲箭强射，佢哋自己啊伏喺屋顶嗰度，连续射低咗十几人。呢阵时呢，藤亦已经破门而入啦。呢个时候屋外田丹同夏雨章埋伏嘅人马早就已经俾佢射晒啦，但系嗰间屋里边依然一啲动静都冇，夏雨章同田丹啊根本冇出过嚟。项少龙谂谂，佢先话：哎呀，弊，里边可能有地道噶，即刻就追入去。入到里边一睇，果然喺床底嗰度有一条地道，有条石阶咧一路伸落去嘅。项少龙同埋善游两个即时追入去，嗰条地道非常不直宽敞，用木柱同泥板固定咗，仲设有通气孔啊。周围嘅设置啊非常周详嘅。项少龙惊住俾人暗算，唔敢点着火把，摸住墙壁啊飞快咁向前行。一阵狂奔之后，原来地道嘅另一头系树林边，好快呢就可以见到前边嘅小码头啦。但呢阵时，本来停喺码头嘅四只大渔船早就俾藤叶佢哋捉沉咗，咁有十几条人影啊，正系沿岸向上游逃过去。项少龙一

0: 边发出信号火箭，一边同善游两个人搏命狂追。一路狂奔之后，对方有六个人拧转身拔出长剑向佢哋杀过嚟，谂住阻住佢哋一阵。项少龙边度有功夫同佢哋厮杀啊？拔出飞针喺夜色嘅掩护之下，双手连挥，出出出出出，嗰六个人啊纷纷累低咗，剩翻嗰七个人，估唔到项少龙两个人嘅身手咁犀利，自己六个人连挡佢哋一阵间都挡唔到，哇呵咁嗌一声，离开河岸就四散奔逃啦。项少龙又用飞针啊射低咗两个人，善游喝一声，一把飞刀掟出去，将一个啱啱走上山坡嘅人一刀插中，即时喺背后碌咗落去。呢个时候，善游已经认出啦，走到山顶嘅另一个人正系田丹，佢都唔知喺边度嚟嘅脚力，即时飞快咁向前一冲，越过咗项少龙，向住山顶嗰度直奔而去。项少龙惊佢有失啊，马上提气追赶，只听得当当当当当，前方一阵兵器撞击嘅声音，善游几声叫喝，又夹杂住对方连声嘅惨叫。过咗一阵，又回复平静啦。项少龙冲到上嚟，定眼一睇，只见呢个时候，两人互相之间已经隔开几步远，互相望住对方，大家都喐都唔喐。两个人都系满身鲜血，善游嘅左臂同埋右边膊头都渗出咗血水，而佢对面田丹啊手提长剑同善游互相对望，但系佢嘅面色都好似死灰一样，显然亦都受咗伤。田丹一眼立见项少龙，惨笑两声话：好，好。终于被你追上我了。善游说，田丹，你知道我是谁吗？当日你将我们全族诛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天？他是我的，我要亲手杀了他。项少龙即时走开两步，等善游动手。这个时候，田丹依旧神态松容，哈哈一笑话：
1: 我田丹生平杀人无数，边记得杀过咩人啊？项少龙，我服咗你，你的确有本事啊！
0: 讲完之后，将把剑喺条颈度一勒，成个人一跌，即时冇命。项少龙割落咗田丹嘅人头。他只觉得心头一片茫然啊，自己完成了本来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看着这个名传千古的人物在眼前自刎，心始终都有点失落。算了算了，这些令人感到失落的斗争几时才会完呢？当小盘登基之后，吕不韦亦都恶贯满盈，射小盘手下。嗰阵时，自己又要离开中原，过自己早就已经向往嘅喺关外放牧嘅生活，再亦唔翻嚟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 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国山潮宿及气囊当三季，今麦早请你继续收听由省爹中国台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将城市文明传承，将历史更脉延续，这是省爹中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如今机器人逐来逐去走进了超熟悉，直踏台正宗超值的超速皇家建设的超速城市。随着中国澳洲网络的发展，卫星仰天遥控机器人进行超速落后的地方成为形式。到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前，直配中国国产物流机器人成为了顶能亮点，首次亮相大空抓行比北京的行超速机器人，智能国会超速机器人，至少人卡的手和智能的脑，不仅将超速更精准，皇家长线讲解啊，重新定义传统物流的经济方式。这背后是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不断推动机器人进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举国卡脖子的能力，成了中国物流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题材。咱下边就来聊聊自国矿机器人卫星是如何诞生的。到北京协和会议的超熟悉，副会主任卫视孙大伟接到为皇家进行机陀流测度速。不过跟传统超速不一样的是，以超定计目无超速度，民众也目无本能，只是坐到超速边头操作机器人进行超速。接风筝之后，超速结束。
8: 结束结束了，很顺利，很顺利。这是使用这个机器人的第16台超速，感觉很好啊。
7: 超速结束了，好顺利。这是世界只机器人的第16台超速，感觉好好。十六例王创是成功的，不过一例失败。将宋大夫的夫超强白马机器人是由北京熟熟的研发的一款大空北京行超速机器人。传统需要开白或者是大空超值的超速，现在只需要机器人到皇家都在周围拍一个三厘米左右的小空，称着皇家北京来的机器人就能精准的找到白照。沙雕到北京公领的座星机器比自主当卫星的手对皇家进行切割、剥离、跌倒、碰黑等一系列的操作。作为研发团队负责人，北京熟做的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池凯教授等。
9: 它的这个最小的精度的传感等级大概在0.07到0.1毫米，它在播一个深的。
7: 依家最小精度传感等级大概到零点。

0: 影或扩租金为是生大威港堂。
1: 我打四个窟窿进去和打一个窟窿进去，那显然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一比四的概
0: 念。我拍了四个窟窿进去，加拍了一个窟窿进去，也影响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一比四的概念。所以，伊是从一个空进去四百起行，北京能够好舒服的度过一个微手术期。对患者而言，就算有手术，三厘米的场面，出血量不够十毫升。主动听氧气抽个一光火两气，听筒更轻，康复更慢。直到患者等日手术，等日出院，血脉就能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看见手术机器人代表着外科手术的未来，白天来光亮人体到处光经血管和神经，因此操作难度较大，技术壁垒也最高。过去几年来，全球看见手术机器人市场直直被美国垄断，这项中国出口需要到患者身顶拍实际的看见多空间见机器人，技术更为先进的多空机器人直步向中国出口。不过，熟组的机器人跑破了这只技术红锁。创始人此凯介绍道：“
2: 我们现在申请和拿到的专利，中外加在一起是500多个。哪怕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第一套的这个机器人系统都是。”
0: 往现在申请加几个专利，拢挂加起来有500多个。学界哪怕是各国一个企业，也对套机器人系统，大多拢是放置专利，以过去的类似刷屏为开始。且王创对个刷屏就是王创的王创，三英国际收藏技术的公司到世界顶拢是被改革。自2023年这款单控白天机器人获得了国家疫病监督管理局的支持批准，伊是国内首个来开件单控手术系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自此，属组的机器人成为了全球和美国达鸿斯 SP 机器人以外，作为划配推向商业化的大空显镜手术机器人。如何突破壁垒呢？从刷屏研发、材料结构、机械控制，再到能源生活，这背后是研发团队的十年磨一剑。创始人此凯几乎倾倒参与了每一项工作。
2: 整个系统由10000个零件组成，8000个机械件，2000个电子电器的元件。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
0: 这系统由一光界零件组成，不拆界机械件、热挂界电子电器元件。这系统的复杂程度是非常关键，因为这一光界零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两两或者是两三个两道集气。所以，伊能学习两下件组合方式是一个天赋小子。最核心的电路、高温的手术钢骨、甲来归件钢骨件，从这开始，将弯挂、扬伸做手术钢骨的互动模组。当刷屏完成临床试验时候，此开心子不过获朋友口庆祝。因为伊亲身认识到，相比美国的达鸿斯机器人每年完成一百只王立手术，国刷机器人获配之后，先赢得更宽阔的出海机会，需要精髓跑步每一个手术的硬碟镜。
2: 我们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套管零件，要在术中的时候呢，装在这个机器上面。灭菌的过程呢，会有一个抽针。
0: 我有一个小的套管零件，爱到缩档的时候装到这机器顶杯。灭菌的过程，有一个跳真空、胶加温、刷这个过程。我的机器这个零件又是金属的，金属的零件每一配置一滴个，爱保持到几乎0.00毫米这两极。所以这些一个直棒的零件来帮解两个零件之间的配合，往所先设计材料处理过程是几乎保全不整的组合，最后能够保证这物件上个卫生手段，直接开包装到手术台前，零件卫生以比较好手感去操作，零卡的手和低龄的脑不更将手术更精准患者尝试的讲解，也定性定义的临床手术的新方式。这部分原本人类无法完成的手术，机器人有望完成。未来，属于机器人或者研发更细小的一点五公分切口装置，因尽可能设计参考第六级别。
2: 我们会把它推到更多的泌尿外科、妇科、乳外科、胸外科、心外科这些更多的科室里面去。

0: 帮二八一推高跟盖盖鼻结瓜块火块泡瓜块黑瓜块新瓜块直插跟盖盖块是来买口红的几乎所有盖瓜块弄开生旺盖超速机器呢到最外古旺盖机器呢红壁到上海水晶无疑加刷当三粒无疑完成四个修理送大空的为安跟低速这三大超速旺是通过多灾这个切口就往生界成为全球首例。华科前总北京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刘梦柏介绍，
1: 进口的产品它是2014年拿到注册证，最早进中国的，从201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每年。
0: 当时大家对进口产品是好认可，就光往造出来这个新的技术名称而认为，为什么来好不能做么呢？如何能理解？所以我送到了这个脑部走的技术路线，第一步我再把激光照了，但是再把三 D 激光的技术去做测试之后再推广，激光照完之后2018年取得了注册证，2020年三 D 激光注册证下来，已经实行了对进口产品从鞭炮到鞭炮的过程。实施级的超速机器人国所会带来最直接是价格优势，对每年新增的980万脑出血患者来打，如何将天价黑科技增值激增无疑成为了人民物流保障的破坏坚固。刘梦柏通过光景零部件的自主创新制约成本，将原本已经是进口超速机器人直播价格又变成了现有的五分之一，更高了100万元左右值态。国产超速机器人蓬勃发展背后，凝聚着百业高校、昆阳二所加各大物流中心的丰富知识资源以及日本科技点。自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优势，以及王者商业量的不断提升，欧之高独步美前的势头提供了强势姿态。到刘梦柏推来，这款机器人的独位爱多百自然商业量，根据自主研发的光景核心零部件。往目前高端机器人或是采购进口机械臂，比如打降速器，若不会以偶尔时候就背了学会成本背落来，现在或是没有学会归国，但是到归国来背在高五至十年至少弄不是事，突破就是大家不断的增量不断的调整改进。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地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国刷超速机器人等三期，责骂了请你继续收听新地动国的责骂。
2: 新地动国跨越吹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新地动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动国生物，下播一起听由新地动国大洲台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将下期本命团生将历史更美养素。本会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灵魂，河南大洲作为动国北端高度自治，如何将下期改造提升每里也曾讲下，当保护历史最佳，保护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各项南国环境，又保护历史文化队伍，将历史文化甲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大洲是商丘早期的故都，到位于东兴社区的商都遗址广场内边，有东西国都的城墙，距今已有3600多年历史了。正到城市顶端，仿佛就能感受到当时王朝的繁荣和气魄。如今之国已经成为了学界前面遥望嬉戏的地方，高见文明，大着高欢，简单见证了大洲的历史发展变迁。
3: 工作人员兼职的可以，也给任一个修业的驱逐，来没事来锻炼锻炼，玩玩。
0: 公园建设的可以，给人们提供了休闲去处，不时可以大着锻炼遥望。杨九广电、彩灯、麻黄广电、汉白吉文化村，最近公园来办，融合个乡土文化元素，加市区特色个石碑景观相互辉映，在建设了大洲乡下最近流窜至今最响亮的最佳之绩，绵延约7公里个汉头社区，叫王德大灯由文化来涵盖。

0: 有志公园，成为了台州闹起来摆人的个秀爱之所。台州乡都水质博物馆为水质公园来摆，是一座装袋水质博物馆，雕塑了彩蛋器、乐器、骨器、植材挂件，并利用山坡模型、电镜复原、高速侧面、多媒体技术、声光电技术等辅助桥等，以乡都历史文明为核心内容，具备中国早期文明的彩泥工艺。台州乡都水质博物馆院长白吉鹏介绍道：“
1: 我们博物馆呢，把它定位于城市的文化的会客厅，通过我们的展览，能了解我们这个城。”从3600年，
0: 往博物馆把伊定位于城市文化街会客厅，通过往展览零六街往制造城市。从3600年杨都以来，城市人脉不断，文脉不息，始终在延续。将3600年以前的最佳最末，将伊定位拉近甲广城甲历史古人的文物之间的隔离，通过以物养人，以物养历史。把伊背后的故事呈现出来，接到江西东的州乡道王乡遗址历史文化街区和麦比林乡道遗址公园，总面积约6.8公里。参与今天规划建设的某公司总经理乐阳辉介绍，该项目是保护台州城市之光，凝缩台州城市之风，增强台州文化自信，提升台州城市品味的重要基础。
2: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第一，它能把这个城市历史的文化的主题标立起来；第二个呢，是能打造出
0: 这项目建成之后，都会爱把城市历史的文化主题标立起来，对此是能拍造出台州板街、矿寨、巷子、台州板街、老门灯。建成以后，对台州主社区到文化方面的表达比较重要。文化街区如何拍造，有多少功能呢？乐阳辉表示，在乡道王秋遗址的景代之外，按照各区商业规划，通过推动文化、旅游及相关商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梅道街文创产品融合，应该产品产自汇聚文化天然，咩更景致、定景式天然、博物馆景致、商业文化街区、亲子本地、IP 主导商业、城市传统商业等大势不一改消费展区。
2: 河南的文化名片呢，其实对它的表达就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把河南那个十大地市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浓缩在这里。
0: 河南的文化名片表达，就是要通过这项目，把河南十个地市的这套特色的外形浓缩到这个。伊是一个听口，作为台州城市会客厅，外地朋友来了之后，伊是一个必逛、必看、必来的地方，是台州当时城市形象的地方。自2017年至今，台州市全面开展三台博水港厅，推进高水质保护利用和社区发展共融共善。借助多名考古学家李白强所言，三台博水实现了历史三台生活的无机结合，地下气象防灾地顶立潮层隆的水质公园，这独将成为了台州市民有爱无乐的好去处。大家也对台州乡道王乡遗址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的建设充满期待。
3: 建成以后，让年轻人可以更好的了解郑州的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地域。
0: 建成之后，将后生人可以更好了解台州文化，丰富家己的队伍，这成就了台州人民的希望。祖国大乡道遗址公园拍照是以乡当乡、乡当乡为特色的台州模式。也梅里江村即是凉缩了将遗址保护甲梅里县的村建设，用为一体的文化新名片。提起梅里江甲梅里江文化，乐些搞些咪解呢？节唱、节亮、节画板，还是团伙的龙泽木整治，至少拢是梅里江遗址出土的标志性文物。最近为台州新台市新村镇的梅里江村，到了正年或将大遗址保护甲梅里县的村建设融为一体，将半年名村亮出文化新名片。当下时在梅里江村植栽300多棵已经受过往届白菖栽培，留下了大片的白渣。走进梅里江村农家起源地，文化飘色引人注目。人头碰着了村民，冷水口陪过过村那个历史。村民李雷介绍：“
4: 跟别的词儿不一样，俺词儿可是有历史的，不光有粮食味儿。
0: 王爱村跟白爱村不一样，王子哥是有历史。

0: 1975年，五千五年这笔，给我崩坏笔。玻璃钢层往蹦西东往大地顶，这个在普通不过村镇。1976年春天，村民到地来，我将发现了南国淘气接波波，随着考古外国的推进，直出新石器时代崩坏类型修辞，大家被发现，听保留两小崩坏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段历史空白。
1: 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玻璃钢层的村委魏汪理由并介绍： 往当初祖先从北方的游牧民到东莞地区定居落来，从事王氏农业、秋耕业为主，荷兰业其他为辅，多只山山山沃的田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玻璃钢厂的发电拥有强大的能力力。从这类半年开始，曾两位多次挂出考察学习，到现曾进行的机制诶，这点由来自怪改革之路开启。丁有斌介绍道。
0: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办，就是发展旅游，因为咱们这个村的特色也就是文化，从这方面入手。
1: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做，就是发展旅游，因为我们村的特色就是文化，从这方面入手，做大文化品牌。自历半年，大家开始建立接触民俗，这个伙伴把历史史登荒修了。自历一年，李白刚随之发行了白菜瓜泥仔成红黑杯画家奖赏的酒，是中国墨仔发行最早的红黑杯奖酒技术。当时呢，玻璃钢厂确立为大酒池狂乐拍酒界五十个精兵村之一，以往年玻璃钢龙家起皇帝为主线。独步形成了文化大酒又一点崭新的历史名片。玻璃钢厂在吉堂前玻璃钢文化之高，对说龙家文明之光，用下世间大风之影，大力拍造历史文化名村。刘斌介绍道：
0: 精兵村咱们又建了一些项目，民俗村史馆，还有指导中心，后边个古法压榨坊、民俗文化馆。
1: 确立精兵村之后，往建立了一座项目。民俗陈思广既套动性高黄亦炸黄民俗文化馆，就是拍造文化旅游，将游客拉入五田园向往，体验东西界陶瓷感觉，玉足腰直条拎。如今城内新疆的这座项目已成为了游客首选的拍卡地，每逢周末节假日，城内拢会迎来直播又直播的小游客。既套动性老师很贵介绍道：
2: 玻璃钢文化在这儿做支撑太厉害了，然后它有现场遗址，那我们突出这种主题，孩子他来了。
1: 玻璃钢文化这方面，吉他早来学好，今天有最近读出了几件组队，我今来了，我已到最近今天正式界模拟考古今天，独增外国，这三年依然会对玻璃钢所生更直接了解。临近冬奥，各色各样的龙家宴热闹起来，秋江。落寞故特色的菜品每只停留游客坐在冰箱。自初结果县城特级小店为玻璃钢厂迎来了经济发展，成名畅销第八届王涛话嘴。龙家宴经营者李阳芳介绍道：
3: 两年前我开了这个农家院，就是看到这个来村里边旅游人特别多了，这两年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尤其是
1: 那年再开了几间龙家宴，就是推到村来办旅游的特别的，自那年生意白忙，尤其是自2023年，直到昨天饭店办公拢是爆满的，营业额直接最高达到了四千块，比以前挂出拍工强好个。家阵龙泽小屋玻璃钢村人至今正将延续着蔡邦年来的龙家文化，地顶是小屋的白窗，隔满了果实界核桃树，看着西瓜、茄子界、彩虹子，第二是太汤面，看画邦尼界东华民族龙家文明二笔。如今得了正念，玻璃钢村连了独有的历史文化之光，将邦尼名村连续了文化新名片。玻璃钢村党支部书记、县党委介绍道：
4: 下一步，在我们村 会建设一个佩里岗遗址公园，江心更多的游客来
1: 直播望外村爱景色一个玻璃岗遗址公园，将吸引更多游客来这游玩。望外村爱以此为依托，扩张本地游客，锻炼村民底部增收丰收康。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爹东讲，台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将社区文明传承，将历史更迈延续。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讲》节目，再会。

0: 无通火速难，咱该从头又做暗，马祖保出一平安，顺顺顺风。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2: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1: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边听音乐边拍卡广东特色美食。广东是何必之乡，各地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当地群众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棒、粿、糍，背着的美食的固定特色，清淡无营养，名字是好特别。自从秘制平台美食，顾名思义，是用稻米加工制作而成，清香盖子，小暑生津。自从粤东、西北代表性特色美食，既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文化。今次节目到演讲来宾介绍广东当地美食的魅力。

欧格斯，到客家话来背比较写强，也是客家这个每只。到广东白酒行旺，客家棒每只正多。到白酒兴灵，客家硬棒挂兴正硬剔头，是每家每户红喜事必备的酒类。制作时候，竹篦跟两篦，按直接比例拍成虎子藕，葱红红黑，调水就汤。食量食用红剧，薄脆子藕加白砂糖，直当加入了加盘羹碗，加碧红汤解食，将碧汤拌入了放盐磨香，红肉成香，最后加冷盐水回来蒸，出锅的红蛋黄色，红中有光泽，十分喜庆，还可以清凉解暑上人蛋，直点解不了。

香煎饼又称草饼，是客家地区特征食件的传统小食。香煎饼是按特征香煎草芥、草本食物加工制成。制作时候，先把拍打的香煎草洗净，再放入锅当煎熬，再把草捞起，将汤过了之后倒入煮红，并加只不断加盘。汤液变成糊之后，倒入了瓷钵内边内壳，并成为了香煎饼。香煎饼有三种制作、加温、改熟之后，

白酒棒改作来杯黄黄棒、比甲棒、花棒、点棒等成王。好王花片归改铁石棒也好出名。铁石棒以竹编红条果子熬再油炸，传统的铁石棒又比煎个香肠红虾子熬还要炸身。后来又加一了香芋、海虾、河虾等，口味更丰富。临床贵或令店家或令打棒，是直到黄山大街剧的传统美食。接上了红黄翅，会每只崩溃最爽。或令打棒色泽坚硬，名能鼻香。所有黄料是大理鼻，加阿料子熬、蒸蒙熬，香气扑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赞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0: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本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1: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蝶起月当。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大蝶山风情那么重，咱继续来了解有第二季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埔镇。铁埔镇是三高农业的发展基地，以及各界白蚁大藏等非常有名。其实，铁埔镇文化展界当光华校长，正甲咱介绍的就是这个个白蚁大藏蝶。那就来来个自在开门人们，请听邓希良先生来甲咱配第个个个千古，军功大将也六能，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山，风尘月。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杰。今次嘅节目，献给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当时危险嘅这么做当，那是甲平蒙佛教了提婆殿，伊嘅精神文化生活，伊能好教嘅经济收入，村镇嘅制造开矿等等。遐提婆殿呢，伊是地主市东游嘅沙沟农业发展基地。伊能好教以带过捏采林，牛条本部正式化为主题嘅沙沟农业是发展非常慢嘅。目前村镇泥沙大蟹乃是农菜冬，水果乃是植物植菜冬，蔬菜乃是植物白菜冬，捏只植物切菜冬。依个农业总得是达到了2.1亿元，主要去到个村头山边，就有白蟹个大长蛋，有车座、五袋、白饭汤等等。一啲是铁铺个白蟹大长蛋，到历史个全国全色名单评比之中，所有乃是用获了中国国际名单博览会个金奖、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等之处奖项是值得挂盖。那么这个铁铺个白蟹蛋具体个情况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铁铺店个文化站邓光华校长来个陪问介绍者。
2: 铁铺现在主要特色呢，这个呢就是瀑布白蟹大长蛋。
3: 啊，因人个白血多长的，伊个特点到了叫做结构个方面，甲咱红黄带有咩区别个无呢？
2: 白血带呢，伊主要就为主是山地个木带，因为瀑布即个地处个山地山脊，非常好。加上呢，层面个制作技术逐步个提高，所以伊个味道可以甲即个咱个红黄带相比个。啊，但是呢，就是山即个山区乡。好个么？就是个个个制作技术有高过，如果有那可以等于相等于。
3: 哦，就咱讲这个白蟹，但主要品种就叫山桂香。
2: 伊个闻味特别好。
4: 因咱这个白蟹，但伊个这个山桂香味哈，这是到底来个呢？
2: 山桂香味呢，为主是咱那带伊吸引了这个咱这地界土壤去对个呀，各种养分个。另外呢，加上呢。这个个山地，门起头有雾，有雾气，有嘛哩个，伊只只呢降落来搞，对着大叶山山了这个啊，落阳光的各方面只分开落后，伊晒这个大叶制作起来搞，加只天气吼制作落伊效果更好。
3: 这都叫真是吸收天地做精华呗。
4: 也就是打住点这个铁铺个瀑布村这个特殊个土质，就变成出真正白血带。
2: 应该成为这个。床铁铺大蟹个龙门个起点。
3: 哦，听到这个白蟹蛋呢，也非常咩，唔肯啦，当咱这个地沙地区咩话白活酱是啊咩？

0: 官方遐打也无伊舒服王大，伊是会感染之处啊吼，也是有血感啊吼，只要后端啊有伊血感比较倾向。
1: 嗯，这单要特点呢，就当热热吹，就有这个隔壁那古些高音个响啊只，但是通落后咽之后呢，隔得伊个耳鼻无响，哎，伊会火火这个鼻头当挨住强好啊只噻，好，或者有人那热吹那只点那，哎，搁只单卡涩，卡涩还是得苦。但是食字伊买，伊家讲话火啊火硬落个喉咙，有啥吼？哎，伊就伊也带特点好在这个。
2: 就得，就反正食一啲入嘴嘅感觉吼，伊面起嘢带分些青啊，打伊倒是有浓郁嘅感觉，
1: 吼，
2: 有浓，就前凹落凹了之后，一个喉底火感觉辣度算是好强啊。
1: 是是，啊，你话食有肥子啊，买啲鸡，一来食落肥子落去搞。小胃噶噶，我一搞讲，加几块只数，
3: 改
1: 少只，改少只先啦，大家讲好。
2: 哎，遐遐现在只，铁铺摆遐大长带吼，明头哩爱只大，大概应该那前面价格有只贵哈。
1: 应该那就那根据各家开做安排嘅，从带就比较好卖，从带呢叫做一斤五入，我好似佮卖呢，听到一斤就五入百二之间应该。啊，有一七八十蚊嘅。
0: 哦，一隻價格方面所屬於，但係平時白曬比較平，至少嘅咯。
1: 至少，呢個我有直出咧，就但係就依家得有大有粗些，叫人掂嚟。做嗱有粗些就一斤或者四五十蚊嘅。
0: 哦。
1: 所以大體，能大量嘅空剩都是食住咯，四五十蚊至好得。
2: 哎呀，所以咧幸福乡村、幸福生活就只来哈，伊只到比较普通嘅价格哈，比较亲民嘅价格就变平时有啲比较高档次嘅摆设带。
4: 因为大气铺顶，伊是属于半山区哈，地处阿吉大，伊个食品类型是古物，从阿吉大向东阿吉大过渡这个小节，再加以后搞个土酱生产比较强，一般呢都是五酱、红酱、甲赤红酱，属于比较适中嘅地区。所以因为当一个光阔的土地，适宜个土质、水质、甲质个地势，所以这个地方是故在迄山所个优越自然环境，也是凤凰带个主要山区之一。目前伊能提破个白血大长带是非常有名个。接下到白血个小区方面，可讲呢发展成了总建筑面积八千平方米，总投资八百多万元个白血专业起点制作，成为了为当地区最大个白血贸易集散地。在这铺店得了到台戏过出名之外，还有彩照的不断也是非常出名的。在这期间中，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聊聊。

0: 哈喽听朋友，刚才提宝亭文化展界陈光华校长跟咱介绍了提宝亭有名个白血大长灯，下半夜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唐启良来跟咱配第个家个结果，军功大将也六能，
1: 提灯直立彩，立爱开自在，
2: 自在莫开嘛。
3: 野山十方，
4: 人人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6: 各位听友，大家好，开自在第二坑。小当今这个配的内容是关公大将二六两，这个是前世纪三十年代第一集的直传典故。配到有一抓，第一集在名戏帮用六香帮去某个乡里个演出，因地无去使说地头抓也明明过无花。这个地头抓是当地的阿爸，土名可能叫做肥德涛，伊就无事三会哪拨哪开。专点戏帮搭金马的来做些关公大将二六两，我交代搭莫高戏金座，内容看到会合情合理合，明仔播听个就大个口白，也是做无来唔断钱无爱嗨，我爱将戏人半吹半面立掉，含难脱招。初人在搭只个背得头惹袂起，但是惊死明明落过哦白比，关公你是三国人，二六两你生活到北宋。开把八百多年，阿姨能真个定时个太子阿姨坐在的来，戏班端本有个老头西北，伊急当生地就先个主意交代出人接行落来摆戏，我但明显个苦题，请爱如此再搬来生做，保证袂错。只是咩？戏班按这原来个规划，做个是古装戏剧长春，戏做到东江。名记苏三认为情人王金龄已经死，许对悲痛不已，坐在罗南无义之当，独关王别个仙娥。本来戏做到这个就得过年，戏班个人就按这老头西北个换摆就头来，就生做那苏三娥的王金龄相当有心机，就交代杨素出去买个大刀头来搭谢光爷。用手给得他往前等，经过六门边门口，就去来杯个酒盏请走。关王别来个酒盏，不将大闹，就去六门边个拼搏。个酒盏两人起头是血啊，直接就落刀卡。关公个二六两拢嘴嘟嘟，唔好受输。为了将家己个手下双方解火，做起大仗一点。后来经过蛇太公个老鼻出面劝阻，双方才协议好。只等三座个结清宴到之果，苏三个戏照变对下半继续做，这个就是所谓个关公大将二六两，就是对半。关公个二六两拢是以民间信仰神明个面目出现，根本就免受超度个时空个限制。虽然结清荒诞，关正脱了他高考称赞。这个老阿姆摸跌到台下腿戏个背得透，但佫会三胖三胖。唉，大可大赖，拢总是这个摔得透都害死人。阿背得透结交国民红红，明知自古个是都骗咩，但是都无变挑起出戏个任何毛病。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一个个结果，军功大将二六两。下半，咱就去了很些精彩的叠加桥段。

弟仔唱长宣传，下半音像是弟仔背部学得清唱长，听良宵。

0: 各位听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主播上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通遍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班。下播一浪一起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播一唱是由林怀英唱的爹家唱长，曲韵蒙天。

0: 好，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那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台。

0: 体，连堂上师院里，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福建福州国史历史研究超前秘关研究内容，和中国同台外都享有盛誉。从脱胎时期，由资产并成为福州三宝。看似简单的一把国史，他经过二十多套繁杂的公司展开制作一生。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福建福州，了解国史制作工艺同大家传承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堂上师远离，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诗人是古人必备的日用品，在历史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美好的意义。中国古时候，宋诗的代表一生人都在纠缠到老，有死党终身、白头偕老的意思。古代的女子出嫁前有许多年铭记死党的习俗，所谓一诗诗到代，二诗白发垂眉，三诗子孙满堂。一把细细的诗呢，既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也有爱意的传递。而老福州最出名的诗呢，就出自各个街坊里的一家家国史店，给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一路传承延续到今。每把国史上都好像能够看到历史的流淌。福州国史的制造同它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几百多年前。1976年，福州北郊新店出土了一座南宋古墓。随葬物当中就有六只黑水牛角制作的半圆形角石。在这时候，角石还能象征着身份体面的联系，还能进入秦宋百姓家。直到秦代，以牛羊角作为一般木材给了制作一生的石呢，由于成本大量，慢慢的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开来。根据《本草纲目》记载，牛角酸寒、清凉、红通，天然牛角自古就是一种中药。中医推荐使用牛角石的石头，因为牛角石的保健作用甚大。福州洛阳角石制作工艺非常传承人常书房话：“
1: 我们牛角石本身就是药材的，珍贵的药材的。它的石主塑在我们头上啊，会那个帮助我们。”头皮那个循环，塑料的纺织品啊，它对我们头发长期塑的有影响。
0: 民国时期，福州国史行业进入鼎盛时期。1933年，和民国芝加哥百年金铺博览会上，福州国史从福州的脱胎体系资产一同获得金牌奖，福州三宝从此名扬海外。2007年。福州洛阳国史制作工艺评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奖项目。后福州洛阳湾畔坐落着同曾经的福州国史厂一脉相承的洛阳国史厂，更加福州市现存历史最久的国史工厂，是福建省目前仅存的几家制作国史的小型企业之一。曾经创立的牛头牌、烧牛牌这个品牌，年轻人洛阳国史制作工艺非常传承人常书房老人毕生的心血。今这么多技术在的常书房是福州洛阳国史制作工艺第一批升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国史制作工艺从福州引入洛阳，并且发扬光大。国史数亿人常访问
2: 我们洛阳角塑厂是福建省最早一批制作角塑的小型企业之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爷爷从福州学习角塑制作工艺回来办厂，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这家工厂也是我爷爷毕生的心血。角塑

0: 好几年的努力下，付出老人国事真走向时代。长吉南是长书房的谢来爷，1991年在阿爸的影响下参与国事制作行业，在阿爸以前年迈之后接过一班，成为老人国事场的主要负责人。2011年，他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传承人。
1: 我接触这个行业的话，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就是当初就也住在我爸那边厂里面，然后天天看着他在那边做的话，慢慢的话也接触到这个行业。
0: 福州老人牛角是制作工艺精湛，色彩银亮，光晕一档，造型精密，这个馅料十分讲究。这些质地弹性，不容易顽劣，不伤皮肤的南方水牛角，北方绵羊角和那牦牛角。
1: 角塑的话，主要材料我们有三种的，一种是水牛角的，像黑色这样的话，这种都是水牛角做。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绵羊角，这种就是绵羊角的，那就是讲质地比较细腻，做出来的话光泽度比较好。还有一种就是讲牦牛角，牦牛角的话质地比较坚硬，然后它雕刻的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用牦牛角这方面去生产的。
0: 各式的制作十分讲究，馅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进行精深的加工，要经过机构铁皮、大皮、发皮、吞皮、开齿、铁齿、平面、抛光、打蜡，这样艺术三套工序将得以制作完成。
1: 一个角的话，最早是这样子，它很长，像我们这样子的话，有大的话有1米多长。然后一般我们现在角小了很多，大概就是40-50厘米，50-60厘米长。然后我们最开始的一道工序就锯角，就把这个角把它锯一节节下来。一根根齿，然后我们就在机器上面固定在上面，把它开齿开完。开齿开完的话，平面平完的话，然后我们用砂轮。然后就把它面上做，差不多都均匀了，然后就开始，最后就开始那个抛光。
0: 装饰是各式制作的最后一套关卡，各式的装饰手段主要以雕刻和描绘为主。雕刻主要运用于石碑和石匾，雕刻工艺主要体现在刀法上，并且同装饰内容和题材的要求有关。雕刀的胎色、厚薄、立吞。方言同那运道的方向、角度、快慢的不一样，会形成不同的雕刻风格。传承传统手工艺，讲究保留原始工艺，还探寻发展新路。在各式制作工艺方面，陈建南话将进一步发展激光雕刻、激光花瓣，不单是图案，连丝的外形都能够用机器完成，实现精准雕刻。目前，给的两行面向经营米老工艺正点发力，
1: 主要往两个方面发展，一个就是讲雕刻书，就是用现代化的机械，用3轴、4轴的雕刻机，我们给它整形，像这种雕刻书里面的纹路；还有一种就是讲彩绘，或者是用脱胎漆，用脱胎漆把它上色。后期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往这两个方面去做。
0: 听下来。福州角丝还增加为新品种，在支持的各式上运用传统切花工艺技法，精心绘制的虎、豹、狮、象，搿种数各种飞禽走兽同南国花草的图案花样，画面生动，源不退色，充满各种的顾客的欢迎。唔单止搿呢，长庆南还大力开发牛羊角的保鲜功效，记者受访。牛角不单止用来制作丝的，也能够做刮痧板、引导、发夹等等各种丝类保健用品。
1: 现在我们就按摩的方面也生产，像按摩梳啊、按摩棍啊、拨筋棒啊。角塑这方面的话，也这么久的历史了，我们尽量把这个工艺流程，我们把它传承下去，就是想把这个工艺的话，一代一代的话接下去，因为这么。几百年的历史的话，我们不想把在我们这代人的话手上失传掉。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在蓝天同地面之间，大空经济是正在推行的万亿级产业，作为新质新产业的重要支持部分。今年大空经济今日首次批产业政府工作报告，曾经何时大空飞行器只存在于科幻电影当中，今日正在出现走进银行的成分。大空经济蕴藏的两位的新建议，对银行的成分因为有两位的影响呢。下面请听记者采自的报道，拥抱南海，大空经济加速腾飞。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三月十号，我是顶数大空经济新业人天机开工，大空旅游航线空客直升机物流无人机研发至少个到总投资超过50亿人的一批重大项目涉中签约入人。最后一年以后，江苏省数条无人驾驶大空航线同属的大空运营管理平台，分别在无锡、梁海区同建开区立项启动。万亿级大空经济新创投行无锡先行启航。自从2021年10月份开行以来，以无锡顶数机场为支点，飞机设计研发、飞机铺天生产、机场等实运营的上下游产业加速崛起，执照培训、空中游览、试飞试验、高空挑战的任务广受好评。业主顶数机场的落向通航跟进人任务可谓蒸蒸日上。本月落向通航机库一家同城火凤涂装的钻石公司试操试验飞机格外项目。落向通航顶数运行集体主任王群龙百分之三，更加有点空中包时间迷茫的松快飞机，技术是来自岸边的救人后杀心脏，目前从事天通水次西工飞行器制造行业。今年的八月份，第二落向通航购入了更加飞机，将公司高管飞行培训之用，开年以来已有30人前来培训。
1: 我们公司已经陆续在上海、南京、浙江等地，然后招收私照和运动力学员，会慢慢的，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业务。
0: 通过今年的蓝天合伙人模式，本地公司可以拥有更加充足的大空运营资源，并且也能够在天成都行摆脱长期闲置的困境，有利于维护，可以讲是因机多端。王金龙介绍，乐享通航以飞行私照培训为主，空有微铺，自从今年的新一份开启学员招募以来，在顶数机场已经招收了30多位学员。随着新规发布，乐享通航正创立探索新板块，今年计划增加培训运通员高人任务，并积极推动短途航线开通。至少科普银行同样十分受欢迎，截至今年的10月底，顶数机场就接待了吞8000万学生，其中端同南京爱飞客科普联合举办的2013年度航空航力研发通就接待了167人次。好，我是顶数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长坤来，机场推出的航空科普集体项目，让新人的出价快乐更加多样，
2: 包括对于机场，包括这个通航，会有个普及类的理论基础的一些培训，包括飞行员面对面对学生也讲解航空的相关知识，还有去年在暑假的时候6月底到8月份的时候推出航空夏令营。
0: 春天是研发季节，也是无锡米尽情参访的时光，将南投组南花湾到西城的太阳小巷 随着各单风云喷雾笼罩啊吹论之头，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以后的季节，无锡又带出一种新的赏樱视角——空中赏樱。为了填补无锡市区带空文旅项目空白，无锡等数机场在3月20号到5月8号开展无锡市首代空中赏樱季活动，带领游客从天空视角欣赏春日明景。飞行使用机型为 AS-30 直升机，每次最多可以搭载5名乘客。在空中，不单是可以看到满眼粉色的烟花、碧波荡漾的猎户、百米高攀阁楼场景，还能够看到上市诸多飘逝性建筑。这次，无锡市滨湖区市交通集团、市文旅集团携手打造的空中赏樱专线，正在引天之力推动带空文旅发展的又一创新之举。滨湖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尊义话：“
3: 滨湖区将积极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依托53产业领先的科研实力、特色的文旅资源等优势，以低空飞行器研发、制造、应用为重点，在低空经济发展赛道上深耕细作。”提升产业能级，引领技术创新，拓展场景应用。
0: 应用场景是无锡等数机场董事长李飞目前最关注的话题。大空经济中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探索，不但是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便利，更是实实在在的创造经济效益。李飞极力说明了搭建应用场景的重要性，给描绘的给了一幅图景。在森林麦西基本直升机快速出动空中麦火钢空森林火线，和一样的流弹面临危机情况的反杂，迅速通过直升机转移救援。无人机飞送后的穷天变成了消失，上线产品以最快速度送到客户手中。搭乘空中巴士包揽无锡南头组历经73米沙发田民警，不久的将来，在无锡等数机场即可直飞浙江、安徽这个地方旅游，涵盖整个宁夏市同那太湖西部、佛山、南京、杭州、四川、上海的带空经济生态圈，正在逐步招金现身。
4: 我们2024年，我们定数机场呢，要围绕这个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开通短途运输航线，宜兴飞舟山，宜兴飞黄山。两条旅游专线，那么另外呢，再开通一条宜兴飞横店的一个影视专线，实现呢与无锡民航机场的一个错别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计划呢，依托我们无锡还有宜兴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吧，建设呢无锡源头渚的空游基地，还有我们宜兴的美溪花田空游基地，使我们的传统的旅游模式向多维的高空旅游模式呢去转变。第三块呢，就是立足于我们机场的苏南的优势地理位置，那么打造这个苏南应急救援基地。我们计划呢购置轻型、中型的直升机，围绕苏南周边150公里左右开展航空应急救援业务。
0: 无锡交通集团副总裁顾小军表示，带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其比较看好的新势头。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集团将同宁夏市政府共同推进规划总面积3000亩带空经济产业园开发建设，技术打造是产业孵化、研发制造、试验试飞、维修保养、出口服务于一体的带空经济产业发展高铁。
5: 三元建设的呢，实际上是首期的131亩。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作为我们无锡交通在低空领域的一个产业的集聚地，也是我们第一块打造的这么一个产业的集聚地。那么我们交通集团在这一块呢，主要涉及到几个想法，一个呢是引领我们无锡市啊，包括宜兴的低空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呢是一个创新，特别是航空产业；第三块呢主要是赋能，跟政府合作起来。共同双向赋能我们无锡市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航空领域的发展。
0: 无锡等数通用机场相关负责人

0: 孙玲玲此后嘅表示，这次登上以上十种签约嘅新项目，改革有的方式，精准追求无锡大空经济三大突破，将成为无锡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嘅重要亮点。
1: 去年十二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现在从这个两会召开以后，我们这个低空经济这个词写进了我们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觉得我们丁蜀集团也是抓住低空经济的东风吧。那我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去布局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产业，后期的话，在我们这个机场的旁边也能实现一些研发制造啊，包括我们一些总结安装等等这一些项目的一个落地，有助于推动一个产业持续化的一个发展吧。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练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唐天是晚年，相信我都认不得的。不过最近大家应该都听过一首名叫做《古勇者》的歌，一个首歌就是由唐天作词的。作为《古勇者》，唐天还写过的温暖又鼓舞人心的歌曲，包括《隐士人》《异人》《追光者》等。我们将从大家来介绍中国女体作词人唐天。

一九八三年，通天之神啊，湖南从后生时期开始，其实中意写作。韩本次个起一只笔名叫做咩咩，经常创作一些小说和随笔。两千年，他也好比要被通天今年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宣传部工作，主要负责春夏宣传文章。之后，基本写起扶持完成一种音乐展示《黑怕天阳》。这是第一次是接触到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也为其之后成为音乐主持人埋下伏笔。2005年，唐天从长沙调到北京，担任了选秀节目的主要文字以及唱片制作工作。至此，其和音乐主持正式定下为称呼的缘分，以其可以做词方的天赋也逐渐的显现出来。其参与作词的天数高调，偏系主笔创原创的笔记。

0: 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方。
1: 此后，同听友相继创作的创作响亮，何家演唱的《逆天爱幸福》和张靓颖一个爱唱下戏。作为张译乐坛演员的主持人，却能够有多数非主流口的歌曲，带来文学力量，带来才情，毋庸置疑。但是，同听话，结果亲自自家唔系特别有才华人，只系中意写作，而且坚持下来。

为了能够消除好味果子，也为了能够长久的下下去，他对自家进行的专业的训练。他开始每日先测两到三个主题，然后根据主题下出相应的果子。有的时候，他还会先测一下英文歌曲，本技能填上的中文歌词。他的训练既然是个球，也可以提高的大约制作水平。

也要文思才情，不断地得到更多人和时候，上天还给开一个怪胎的玩笑。你当有你人身体没十分舒服同条皮炎做了检查，就是要给你检查结果出来的，基本可证明是皮炎病的三期。父母称自己都因我热爱丧失糖果，以身比做次年的几亿人，实在是十分残酷。于是既然满天同条去参加为中国梦想秀，自卑己能在躺不到之前此期实现本陈奕迅下过的点梦，母亲在舞台上朗诵一条词，真是他和平常写的永恒。

很有那些经过治疗之后疼痛康复的，而且没留下后遗症。开机之后，唐天开始偏爱诗色和神色神父，记得点点神父也是在几遍的平复且稳重的心境之下。事实上发生变化的不但是他创作，还有他的作词风格。在治疗期间，他被宋文清的最终信仰和姚碧娜的爱无反顾填了词。正是因为经历过痛苦，唐天才更了解痛苦，才能够用寥寥四字勾勒出原创者在痛苦中的挣扎和积极向往的决心。平后，他还考虑前世人生种子，他却爱在24小时内消化掉所有的烦恼。因此，他笔下文字稍微粗糙而言，都是希望和对生命的热爱，更多的洒脱和豁达。正如他的歌曲《最光乍中写的，像最初阳一样，最初的照你人生的希望光芒。即便他已滂沱，也依然期待以后重逢。听众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松浪过番》第二集，欢迎收听。

0: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嘅楚兰。楚兰系客家新年嘅盛装嘅小甜梯。旧时客家人嘅楚兰就如同苗族嘅小杯了，伴随着客家新年嘅透过嘅蹒跚学步嘅过程。对于喺客家乡村生活过人来讲，提起楚兰，一则鲜活的呼之欲出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无独的无外辈，非常在劳动场所，一则含着好位行路的声音呢，错话非常奇异目之的楚兰度的，人住好奇的可能注意，躺定睇然可以接个窗定。阿阿哀阿妹衰衰夜来摘菜，摘一皮撩一皮，撩到天光响而加满意。买而家到燕港杯，鸡拱龙骨旧塔袋，富丽首货妙炒菜。当新年的出世之前，客家人早早的就挑好自己的木块，而新年的做好一只楚兰，以便抚养时来使用。相传在秦国，为了训练骑马打仗的勇士能够勇猛作战，将士们用尽了各种方法训练勇士的脚力，但是都不尽而已。因为每个人的脚力都是要详细锻炼的。后来有一位谋士发明了楚兰，并且发诏书要求所有男童寒舍必须使用楚兰。不到20年的时间，秦国训练出了勇士个个身材高大，体态勇猛，不久秦国就统一了六国。后来楚兰的制作工艺流入民间，被太丰人家用于代用演绎。在21世纪以前，只要有新的地方必然就有楚兰的存在。以为楚兰坦然能够轻松的短顿饭和新人的吃饭，以为楚兰坦然可以把新人的放在身边去做其他事情。当然楚兰也不单单是在堂堂上使用，楚兰的损材十分在程度帮客家人减轻了带新人的负担。以下楚兰浅色方便，我的饲料用水一冲，在泥头下边洗澡的就可以再次使用。家都的以为楚兰不是转眼一日到暗难定，可以坐可以骑，一难多用，坦然神思放心，声音开心吃药，并且可以重新锻炼人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其他神奇的功效，能够锻炼声音的脚力腰力，感受恶心腿的发生，可以不知不觉中抗击声音的体质，形成良好的站姿，让声音更快更稳地学会走路。客家山村度的众多声音都是在楚兰度的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一只楚兰当中装载着客家声音的童年时光。今下可以写老虎的国流度的非是很能够潜到楚兰，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各式各样的摇晃茶、速退茶、喝普茶替代楚兰，于是楚兰也慢慢探出了人们的视线。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松龙过凡天意》，欢迎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西边的永泰县长庆镇，生态资源丰富，拥有花生、蜂蜜、油茶、李果、毛竹等五大优势产业，但是经济效益一直都不高。不过自从村里边来了一群台湾青年村民，不单止村容大变样，五大产业的经济效益也开始显现，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这一群为乡村振兴谋出路的台湾青年又开始行动起来，携手长庆青年成立直播间，帮助农户推广农产品。咁接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就为大家讲述台湾青年福建做村民嘅故事。许俊雄最近佢从台湾为长庆县农技站嘅负责人李巧清寄去咗台湾嘅品牌花生，希望与长庆嘅绿茶相结合，研发出茶香花生。
9: 我们想要去用本地的东西，尤其是长庆的金山花生是非常好。
8: 我哋想要用本地嘅嘢。尤其是长庆的花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用农技站现在开始卖一些，就是将台湾的比较经典的东西带过来。许俊雄所说的长庆农技站建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主要是销售农药、化肥、种子等等的。经历了三十年，这栋楼已经斑驳破旧了。去年许俊雄带领的台北建学馆团队与福建省南方建筑设计团队共同出资设计改造农技站。历时二十几日的重生之后，这里已经大变样了。 不单止风格清新、环保文艺，而且功能多样，有农业服务站、熟食谷物贩售间、在地物产展售间，还有面包店、咖啡厅等等。农技站的负责人李巧清原来是镇里边的扶贫协管员，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庆人，他怎么都没想到，仅仅是因为一群台湾青年的到来，让他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0: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是从长庆我们的两岸同心杯研修营开始，然后我接触徐老师。
8: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是从长庆的两岸同心杯研修营开始的，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许俊雄老师。后来他跟我谈，我觉得与台湾人合作，他们有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们做事非常认真，所有的事都要求非常完美。农技站的公益改造只是两岸团队振兴美丽乡村活化产业的缩影。长庆镇有15个建制村，总人口有2万多，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就有1万多人。镇里面有很多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要振兴乡村，关键在于人，核心在于乡村产业的发展。长庆镇虽然有花生、蜂蜜、油茶、梨果、毛竹等五大产业，但是存在生产方式粗放、产品单一的现象，因此经济效益一直都不高。为了活化五大产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带动本地青年返乡，为长庆镇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在去年，长庆镇举行了三期同心杯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经过调研，完成乡村产业规划的阶段性成果检验和展示，通过营销开发与品牌化运营研讨，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塑造特色品牌，举办两岸花生节等活动，打开村民的视野，宣传和营销当地的农特产品，让村民从中受益。80后台湾营员游杰腾说，永泰县长庆镇好山好水，但与很多地方一样面临老龄化的危机。通过产业活化，可以为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提供更多的空间，让年轻一代重新审视土地价值，发自内心地认同家乡土地的贵赠。
11: 这边物产很丰饶，很多东西其实它的本质很好，可是可能缺少了包装。
8: 这边其实物产非常丰饶，很多东西是它的本质非常好，但是可能缺少了包装和行销，让消费者知道说它的产品好在哪里。所以我们才一步一步地跟这边的农户去沟通，亦让他们了解说生产履历的重要性。我们是陪着农户一步一步地带着他们去做，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是示范给他们看。研修营的台湾营员正是许俊雄带领的台湾建学馆团队，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团队更多的是扮演指导员的角色，并提供行销平台。
9: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农民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8: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农民不知道怎样去行销自己的产品，不知道自己的产品要送检才可以走向市场化。台湾团队就是指导他们将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开，也帮助他们的产品做设计包装，让他们知道他们未来怎样可以得到继续提升。另一个，我们做了一个长庆严选品牌，共同协力大家去做，一起来推广，而不是让农民单打独斗。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打磨，一系列的文创农产品面世了。

0: 国蜂巢蜡烛这个创意非常好。他们未来之前，蜂蜡也就是加工巢厂，还有就是拿去给收购商收购，但是价格非常低，一张蜡片只有2蚊到3蚊之间。咁经过创意加工成蜂巢蜡烛，价值就提升了很多了。一条蜡烛有10几蚊到几十蚊的价钱，以前是没有这个产品的，这个是我们的创新产品。永泰油茶树种植户陈梦娇亦深有同感，在台湾团队来到镇之前，他的茶油每年到点采摘、压榨、简单封装零售，遇到丰收年他的茶油经常滞销。他不知道茶油当中所含有的亚油酸含量高低是直接决定茶油品质的好坏的。陈梦娇说，台湾团队曾经先后5次前往他的茶树种植园，经过一系列的包装和设计，用玻璃樽按照不同果树品种包装的蜂蜜成为了畅销品。
1: 他们台湾团队进来到我们精心策划的来，他说有建议我们用
0: 台湾团队入来帮我们进行精心策划，他说建议我们用玻璃樽，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然后我们就改进了，今年全部改装为玻璃樽。通过他们的管道，我们的大果油茶去年11月份就卖了500斤，比原来销得好。原来这些柴油的产品产量有了，销量不知道向哪里卖，而现在比往年卖得好得多了。在去年年底，许俊雄还带领台湾建学馆团策划了长庆严选福袋，收纳了调研过的茶油、蜂蜜、花生、毛竹这4项内容，成为炙手可热的礼品。
2: 长庆政府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台湾我们叫培力的过程，可以跟本地人接触。
0: 许俊雄说，长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台湾叫做培力的过程，可以与本地人接触，然后等他们知道彼此认识，然后彼此沟通，这个是两岸融合最重要的一个点。如今龙记站已经成为了长庆严选品牌农产品的展示点了，非常多融合了台湾文创与当地农产品的新产品不断出炉，大受热捧。龙记站站长黄孝清每日都很快乐地忙碌着，
3: 整个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产品理念、经营理念啊什么的，包装啊什么的，都给农户带来的就是。
0: 他说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是产品理念、经营理念，包括包装设计、销售渠道等等，给农户带来的是思想上转变非常之大。我们不好的产品经过打包，然后精挑细选之后，原来还可以卖到这么高的价钱。农民的收入也大多提高了30%到50%，农户非常之开心，很喜欢台湾人到家去参观作客。这个是我们本地人虚心地向台湾同行学习的地方。虽然长庆严选的品牌打造之路、长庆的乡村振兴之路短暂受阻，但是黄孝清与许俊雄一直都有保持联系，商量着研发更多的文创农产品。近期他们的线上直播间已经搭建完毕，准备通过线上的渠道帮助农户拓展销路。身在台湾的许俊雄说，今年他们还有很多的新计划，
2: 然后接下来就是创客基地，就是我们把整栋农艺展一二层都打下来，准备要做更大规模的。
0: 接下来就是创客基地了，我们会将农技站整栋1、2楼全部拿出来，准备造成更大规模的创客基地。创客基地是由我们来带领本地的人开始运用这些农产品做一些加工产品，譬如说好像果酱，还有蜂蜜和花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两岸是同一家人，怎样通过乡情的呼唤做到乡村振兴，就是通过万物让本地的物产能够活化，那乡村才有复兴的希望。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现在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

0: 你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屋企的姑娘出嫁，无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紫婆罗。紫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黏、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够装一些缝缝补补所需要的针头线路，同时又因其花花碌碌的装饰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摆设。她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亦承载了个女儿出嫁的时候作为母亲送给个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紫婆罗已经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今年58岁的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下面我们就是走近这项压箱底的老手艺。
1: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
0: 在老包头非遗民族展厅里面，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色花纹，壶嘴和壶柄的上方各镶嵌有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的，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紫绘彩塑紫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紫做出来的作品。我们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
0: 这些都是蒙古族的图案，万字不断头，这个是云图，云图又分各堆云、对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这些都是蒙古族的元素。这里贴的是剪纸套式剪纸。紫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形的可装物品的器皿，是妇女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边，贴在紫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紫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紫婆罗在老百姓家居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比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之简朴，但是压箱底的紫婆罗却是不可以缺少的。嫁姑娘的时候，将一个紫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嫁到新娘家，寓意女方心灵守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
0: 在过去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材料也都是匮乏的，家家的妇女都是勤俭持家，将那些废旧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啊、彩绘啊，装饰得非常之漂亮，入边放一些陪嫁剪纸的样、做鞋垫的样、女工用的针啊、剪啊、锥啊等等。所以婆罗又有针线婆罗、炒面婆罗、烟草婆罗，婆罗的种类非常之多，而且非常之适用。而它本身是吸潮的，放入去的东西不会潮湿，很少会生虫。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云在北梁的讲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与交错的街巷当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面的小伙伴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再贴在晾干的紫婆罗上边。阳光从窗户射入暖暖的炕上，奶奶的面和银白的头发都被映红了。 呢种其乐融融嘅氛围，稀释咗寒冬，让冬季有咗新春嘅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
0: 同我一起居住嘅有山西嘅、陕西嘅、河北嘅人，边度都有。其中有一个丁桂莲老奶奶，佢系山西人，佢哋屋企成日都胡子婆罗，过年撕落嚟嘅窗花麻子，老太太就泡上做成紫婆罗。到夏天嘅时候，用紫婆罗嚟晒豆角干、茄干、西葫芦。糊嘅紫婆罗非常之靓。佢糊嘅时候咧，我就坐喺佢旁边睇。我同我家姐同细妹都系大人做，我哋喺旁边亦跟住做。童年嘅记忆让黄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佢喺工作之余就开始咗紫婆罗嘅制作啦。而对于呢项手艺，黄丽云话讲究又系非常之多嘅。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喜庆吉祥嘅主题系针线婆罗承载嘅主要内容。另外，紫婆罗嘅唔同造型亦都有唔同嘅寓意。方形就寓意婚后日子方方正正，唔缺钱使；而图形呢，代表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紫婆罗亦分大细，大嘅好似小木箱，细嘅就好似手掌咁大。紫婆罗嘅制作工艺亦系比较繁杂嘅。首先第一步就系泡紫，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
0: 泡到好似泥咁样，比泥仲要光滑。攞少少面粉和成浆糊，放喺水入边，佢就会非常之光滑啦。咁如果你想做一个盘嘅话，入边就扣一个盘。然后将浆糊泊在盘上边，干了之后再将它拿下来就得了。成胎之后呢，就是晾干，阴雨天干得慢一点。紫黏的过程力度不均匀的话，紫婆罗就容易变形。然后呢，再拿剪纸装饰和其他彩绘等等。搞完之后呢，还要再擦一次清漆，再晾干就彻底成形了。以前家家都有的紫婆罗，现在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是被现代化的物品所替代。而黄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紫婆罗视若珍宝，不单止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还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紫婆罗。他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紫婆罗二十几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紫塑彩绘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文本，并且制作成功了100多件大细不同、形状各异的紫婆罗。制作工艺与材料亦不尽相同，剪贴与彩绘装饰都有，使到这项技艺得以保留并且成了一定的规模。而且他还积极传授、教授给周围热爱这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座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
0: 现在有些学校也聘请我过去做，都觉得挺好。去年我们参加了夫和浩特年味连续节，有些老人说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真的非常亲切。那个说想起我奶奶了，另一个说想起我外婆了。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参加草原儿女心向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获得了优秀奖。由于紫婆罗的制作非常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再加上结婚用紫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紫婆罗的艺人亦正在变少。黄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盘和不锈钢盘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塑造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黄丽云说，紫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瑰宝，这一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工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吸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够使他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 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
0: 紫婆罗承载的内容相当多，勤劳作为一种美德，就是怎样能够为这个家庭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件事，人们就能够慢慢慢慢地回忆起过去的礼仪，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不再单一。现在在地铁上听书一族并不少见。打开 APP 听一段内容，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面用耳朵代替眼睛来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有声阅读确实提高了读者对闲暇时间的利用率。听书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文化现象。那你会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呢？打开听书 APP， 戴上耳机听上一段小说。现在这个是80后职场妈妈刘玉在通勤路上的常态。她原来非常喜欢看书，也喜欢逛书店。但是有了细路之后，珍贵的休息时间几乎被个仔占据了。幼儿园布置的活动、早教课等等等等。后来有一个朋友创业做了一个读书 APP， 他比较好奇就尝试了一下听书。连刘玉自己都没想到，之后他就慢慢成了各种听书 APP 的忠粉。每晚睡觉前、朝早起床前一定要听一听。越来越多零散的时间被他利用了起来。刘玉喜欢在通勤路上听一些畅销书或者是实用型的图书，效率高，信息相对准确，对工作也有帮助。晚上呢就会听一些纪实文学、或者是故事来放松心情。他慢慢发现身边喜欢听书的人越来越多了，听书解放了眼睛，陪伴感也很强。疲倦、压抑、无聊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内容来听，创造一个舒适的个人空间。实际上听书不只是单纯只听图书的音频版，亦是通过有声方式，包括通过录音带、广播、网络语言播报等等，收听图书的相关内容，图书朗读、外语学习等等亦算在内。据报道，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上半年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有过半的网民使用过在线音频 APP， 经常收听语音直播的人群比例为 46.2%。 该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将会达到 5.42 亿人。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一些出版机构亦瞄准了商机。据建设书局品牌总监李露介绍，前几年建设书局开始做自主版的业务，陆陆续续有十几本传记做成了有声书，效果不错。李露觉得听书流行很正常，节约碎片时间，懒人式输入找书，便捷而有效。曾经有人预测有声书未来将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它和音频课程的普及可能会带来新的阅读革命。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星国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阅读成本，便利用户参与内容制作，可听书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式，其内容还需要不断丰富。以前听广播、听评书是一种艺术形式，听书并不是什么内容都适合有声化，内容的格调、版权问题等等都需要关注，不能够让有声阅读只是看上去热闹。好听的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老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When I was small, and

0: Hello， 首先就欢迎大家先。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家今日嚟做善事啊。咁啊，你哋做咗善事，咁已经得到你哋应得噶啦。因为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系咪啊？做咗善事多，梗系福有由归啦。咁你自然已经有福啦。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听众朋友，纵观华语流行乐，歌手们逐渐允许翻唱音乐正式发表，而歌手们翻唱作品是为了将一种新的旋律融入到他们自己偏爱的音乐中。但很多听众向来都是有着浓烈的原唱情结，而且歌的版本越新，对翻唱者来说是越具有挑战性。然而确实存在这一些翻唱版本非常受欢迎，甚至被大家认为超越了原唱。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你盘点一些好听的翻唱歌曲。

张国荣的歌声一下子将我们带回那个港乐的光辉岁月。跟着下来，我们再听一首粤语翻唱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由李克勤、马赛克乐队、单依纯共同合作翻唱。单依纯换了叙述的视角，将故事唱成《我来听他的演唱会》，马赛克乐队保持原曲的视角，为整体的叙述带来平衡感。这个也是成首翻唱中最难的一部分了，不抢戏才见功力。而李克勤巧妙穿插这首歌的原唱者张学友的几首粤语经典作品片段，既是向原唱者致敬，又在这里为演唱会和人生的故事填补空白。三组不同声音交织在同一首歌里面，堪称精彩。

同样是张学友的作品，《离人》这首歌曲在张学友众多经典曲目中属于十分冷门小众的作品，经过林志远的重新演绎，这首作品才再一次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相信很多听众甚至都以为《离人》就是林志远的原唱，我们可以看到林志远对于这首歌曲的推动。《离人》原来的版本是一首情歌，而林志远的演绎所表达的理解却截然不同。《离人》不再只是离开的意思，而是一场生与死两个世界的对话。相比张学友，林志远使用了更高的位置，更延绵的声线，来令这首歌曲的表达变得更为柔和，更为空灵，褪去了周遭的喧嚣。

下面嚟听一首闽南话翻唱歌曲，嚟自伍佰翻唱嘅《世界第一等》。冇错，伍佰确实系呢首歌曲嘅翻唱者。呢首歌系伍佰喺1997年为刘德华主演嘅电影创作嘅主题歌，最早由刘德华用闽南话演唱，收录喺佢同年12月发行嘅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1998年喺伍佰举办嘅巡回演唱会上，佢个人第一次翻唱咗呢首歌，可能系语言发音嘅关系。尽管刘德华嘅版本亦好受欢迎，但演绎呢首歌嘅最佳版本仲系伍佰嘅现场版，所以大家自然以为呢首歌嘅原唱系伍佰啦。

我哋接落嚟听到嘅呢首歌曲系嚟自萧敬腾翻唱嘅《梦一场》。呢首歌嘅原唱系那英，那英嘅版本喺细腻坚韧中增加咗沧桑感，极具辨识度。而萧敬腾翻唱嘅呢一版，无论系从唱功、曲风定系舞台魅力，都能演绎出佢独有嘅风格。使呢首悲伤嘅情歌多咗一份梦回时嘅孤独寂寥。

仲有一首在翻唱时迅速刷屏网络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翻唱的阿刁。相比原唱赵雷的版本，张韶涵使用世界风改编华语民谣，歌词再配上张韶涵一路的经历以及最后高亢爆发出来的高音，听起身有着另一种风格的动容之处。张韶涵曾介绍话，歌里边的每个故事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中间的浮沉、挫折、跌宕起伏的心情和生命感悟，每个人都曾经经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丑女钟离春，其为人极丑无双。口头深目，长指大节，仰鼻结喉，肥项小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四十，无所融入，怨嫁不愁，流气莫汁。于是乃佛事短喝，自魏宣王，为热者曰：妾齐之不愁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被后宫之素除，顿守司马门外，为王行许之。卜泽吉日立太子，晋慈母，拜无言君为后，而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出自《列女传》，齐钟离春。钟离春，齐国无言邑人，所以又被称为无言女，因为生得太丑，同美艳毫不沾边。他的名字渐渐亦被大家叫成了钟无艳。钟离春到底有几丑呢？《列女传》当中说他头顶凹入，两眼深陷，手指长，大骨折，朝天鼻，大喉结，粗颈，发少，后驼背，前鸡胸，皮肤黑。从这些特点来看，钟离春生得其实是很男性化的。但是这样的长相并没有让钟离春感到自卑，他还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无艳是一个桑蚕之乡， 女仔都要采桑养蚕。钟离春从细力气就大，呢啲小小嘢根本不在话下。传说佢叫人打造咗一把铁桑钩，重达百斤，每日用铁钩嚟锻炼身体。采桑只系顺便嘅事，唔止系咁啊！佢仲悉心研究隐身术。有人可能会问啦，一个采桑女点可以接触到隐身术呢？这个就同齐国嘅文化传统有关啦。比钟离春早大约300年嘅齐桓公，就曾经喺被暗杀嘅时候使用过障眼法装死。对于我哋嚟讲，所谓嘅隐身术其实就系一个魔术，除咗表演冇咩用。但对当时嘅人嚟讲，呢个系极其高明嘅法术，关键嘅时刻可以救命。只是边个都冇谂到钟离春会对呢种嘢感兴趣。在大家的眼中，佢只是一个冇乜嘢本事、力大无穷的丑女罢了。这样的女人嫁得出去咩？事实上确实是很难嫁出去。钟离春成年之后，冇一个媒人上门去说亲，但佢并不灰心，而是主动出击，辗转齐国各地去求嫁。但是并冇一个人肯娶佢。不过虽然求嫁不成，佢却因此见多识广，渐渐地培养出沉稳、冷静、遇事不慌的性格，对国家大事亦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晃20多年过去了，他早已经丑名远扬，天下人没人不知道无言女的，但是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他的丑，并不拿他的政治见解当成一回事。钟离春亦不怪他们，他明白只有让自己的政治见解被国君或者是执政大臣听见，才有可能被付诸实践。于是在他40岁那年，他决定亲自去见当时的国君齐宣王。钟离春来到皇宫之外，对负责通报的侍卫说，我就是那个嫁不出去的女人，听说国君有圣德，所以想为他打扫卫生。古人所谓为某人打扫卫生，意思是要嫁给某人。想必那位侍卫早就已经练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绝技了。反正呢，史书上边没说他听到这句说话有什么反应，只是说他转身就去上报国君了。当时齐宣王正在大摆宴席，同大臣饮到不亦乐乎。同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卫不同，这班大臣即刻就掩嘴大笑了。天下第一丑女想嫁给君王，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离奇的事吗？齐宣王自然也是非常好奇，于是他召见了钟离春。一见果然是又老又丑，不过神态气度都是沉稳大气。齐宣王毫不客气地说，先王已经替我娶了妃子，后宫已经没有空位了。再说乡下的平头百姓都不肯草你，你却要嫁给国君，难道你有什么过人之处？钟离春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倒是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就是被你的仁义恩德所迷倒。齐宣王心想，这个女人的嘴都是非常甜，但他还是认为钟离春如果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应该不敢有这种非分之想。于是他继续追问，你到底擅长什么？钟离春看了齐宣王一眼，很久都没说话。齐宣王见他虽然没有回答，但是神态举止一丝不乱，不像是在逃避，更像是在思考。于是他就耐住性子等待钟离春回话了。这个时候的大臣面上渐渐没了讥笑的表情，也在静静等待钟离春开口。钟离春终于说了，我懂得隐身。齐宣王半信半疑，说隐身一直是我的愿望，那你试一下给我看。话音都还未落地，钟离春忽然之间就不见了。齐宣王大吃一惊，即刻要来隐书，照住

这个强敌，朝中奸臣成群，众人不服，你都四十了还不立太子，不关注百姓，总是盯住自己的妃子，这是第一个危险。你为了饮酒建了这个水中高台，足足有五层，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用了不知几多，太劳民伤财了，这是第二个危险。你身边的人嘴甜心黑，作威作福，搞到那些贤人都不敢来，这是第三个危险。你成日就知道吃喝玩乐，一点都不关心外交和政治，这是第四个危险。齐宣王听完不由得长叹一声，说无言君的说话真是痛快，可惜没有早一点听到。于是齐宣王拆除了高台，停止了歌舞，去除了宫中富丽的装饰，着手提高久已松懈的战备水平，充实已经渐渐空虚的仓库。他罢免了奸臣，命人打开皇宫的四个大门，专门让有能力的人入来为国家提出各种建议。亦就是在那个时候，包括孟子等众多名人大家开始为齐国献计献策。一时间，国家各种大细事被讨论得十分之充分，连一些细小的事都没有被放过。过了没多久，齐宣王选了一个良辰吉日立了太子，又请示了他的母亲，经母亲同意之后，册封钟离春为皇后。被嫌弃了四十年的丑女，经过二十年如一日的考察民情，淬炼思想，终于一步步地进入了政治中心。从此之后，他一手负责后宫，一手辅佐君王。不过实现了政治理想的钟离春，到底有没有获得齐宣王的爱情，那就很难说了。一直有人说，齐宣王娶钟离春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有沽名钓誉之嫌。因为他这样做，既可以洗刷自己好色的污名，又显得自己专研敬能，还可以顺便获取一位才能出众的谋士。但是齐宣王的真心可以怀疑，钟离春的能力和功劳却不容抹杀。《列女传》当中称赞钟离春，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本来日渐衰微的齐国，因为钟离春的功劳，竟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局面。只可惜钟离春辅佐齐宣王没多少年就过了身，死因不详。没了钟离春的齐宣王，渐渐又回到了老样子，歌舞重启，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死都没发现那个滥竽充数的南国先生。孟子亦被激走了，在国境线上徘徊了三日，不见齐宣王派人接他回去，他愤而离境，再都没回去。多年之后，齐国被灭国，齐国的百姓只好在痛苦中怀念这位丑娘娘了。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是阳澄湖。阳澄湖位于苏州市区的东北部，跨苏州市区、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市以及常熟市，是浙江省重要的淡水湖泊之一。阳澄湖的面积有120平方公里，分西湖、中湖和东湖。阳澄湖的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它盛产70种淡水产品，桂鱼、甲鱼、白鱼、鳗鱼、清水虾、大闸蟹是湖中的六宝，其中素有蟹中之王美称的阳澄湖清水大闸蟹更是驰名中外。阳澄湖畔东依上海，西临苏州，京沪铁路、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都傍区而过，与上海虹桥机场相距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它拥有岸线9.67公里，岸线蜿蜒曲折，富有诗意。阳澄湖总水面18万亩，是太湖下游的湖群之一，亦是古太湖的残留。在阳澄湖的东、中、西三湖当中，东湖最大，水深1.7到2.5米，中湖与西湖水深1.5到3米。西湖立元和塘内水，东出赤浦塘、杨林塘和济河注入长江，南湖出柳江与吴淞江和澄湖等相通，因此独特的水域环境、地理位置以及水生环境，造就了阳澄湖大闸蟹有别于其他湖区大闸蟹的特质。在1994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为江苏省旅游度假区。在1992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2001年进行了修编。修编之后的规划用地面积大约有36.15平方公里。规划带设置了湖滨观光带、水上运动区、水上风情园、生态湿地、八卦水城、休闲度假、疗养别墅区、软件园、闲暇渔业区、现代农业种植园、观光农业园、水产交易区、古镇游览区和综合服务区等14个功能区。而北湖湖滨有新石器时代草鞋山古文化遗址。冇到过莲花岛就等于冇嚟过阳澄湖，是嚟到阳澄湖的人经常会讲的一句说话。莲花岛位于阳澄湖中央靠北，是餐饮、娱乐、会务、休闲为一体的休闲度假胜地。阳澄湖莲花岛还成为苏州市旅游局安排的10大乡村生态旅游景点之一。莲花岛的面积大约是3平方公里，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镶嵌在湖中，因此得名莲花岛。岛上住有200多户人家，大约1200多人，以养殖大闸蟹为业。岛上只有人行的路，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家家户户都有好几条船，小船、挂张船、汽艇等等。蟹农平时出行就用小汽艇。苏州市政府为了保护阳澄湖水源，莲花岛外围用来养蟹的围网已经大部分拆除，只是留低阳澄湖莲花岛上原住居民在这里养蟹，继续住阳澄湖大闸蟹的传奇。阳澄湖因盛产清水大闸蟹而闻名，亦因京剧《沙家浜》的那段优美唱词而广为传唱。它的唱词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

0: 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杨澄湖因为这句唱词而更加美名远播，但是在他的地理位置概念的归属上，连辞海这样的权威工具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修订版当中，竟然没有一版是正确无误的。譬如辞海1965年未定稿版，将拥有杨澄湖大部分的吴县丢漏了，而1979年、1989年、1999年的三个版本当中，都将与杨澄湖毫不沾边的常熟县市扯了入去，却都将位于杨澄湖岸边的苏州市郊排除了。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辞海1999年的修订版增写了在湖畔建有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的内容。没错，在江南大地上确实是建有一个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但它却是建在距离杨澄湖起码有5公里之遥的常熟境内的昆城湖边。那杨澄湖的确切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呢？1995年1月出版的苏州市志注解话，杨澄湖跨吴县、昆山两县，西南距离苏州城区大约10公里，西南端湖岸与市区交界，而这个注解是正确无误的。杨澄湖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个与杨澄湖的特殊生态环境有关。杨澄湖水域百里方圆，碧波荡漾，水质清纯如镜，水浅底硬，水草丰茂，延伸宽阔，气候得宜，正是螃蟹定居生长最理想的水晶宫。所以杨澄湖蟹的形态和肉质在螃蟹家族当中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杨澄湖大闸蟹的形态有四大特征，一是青背，蟹壳呈青泥色，平滑而有光泽；二是白肚，贴泥的齐腹甲壳晶莹洁白，无墨色的斑点；三是黄毛，蟹腿的毛长而且呈黄色，条条挺拔；四就是金爪了，蟹爪金黄，坚实有力，放在玻璃板上，八足挺立，双螯腾空，齐背隆起，威风凛凛。而肉质肥嫩鲜美，食过之后再食其他再好的佳肴名菜都会索然无味。就在距离杨澄湖几公里的志盛湖，湖蟹产量亦非常多，但由于受海潮的影响，肚不白，毛未黑，肉质远不如杨澄湖蟹好食。同一境域的湖蟹尚且不能相比，其他地区的螃蟹就更是大为逊色了。因此杨澄湖蟹在海外亦久享盛誉，被称为中华金丝绒毛蟹。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是杨澄湖大闸蟹的成熟季节，其中农历9月雌蟹壳突黄满，肉质细嫩，而10月呢，红蟹高脂肥腻，肉丰味美，最是食蟹的佳期。而除了杨澄湖的大闸蟹之外，杨澄湖还有以下的一些特产。首先是太和澳鸭，昆山澳美象鸭简称澳鸭，配方技艺源出清宫药膳系列。太和澳鸭的特点是色香味营养四者俱佳，有一家澳主满街飘香之誉。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碧螺春茶也是产自杨澄湖，俗名客杀人香。康熙南巡路过苏州的时候，品茶之后大加赞赏，因此茶采自清明谷雨时节，被赐名为碧螺春，并被列为贡品。苏式的糖果也享誉中华，有明货、炒货、软糖、特味四大类150多个品种，好似松子糖、粽子糖、花生糖、三色松子软糖、脆松糖、松子蓝藻糖等等。其中又以采芝斋独家生产的粽子糖最为有名。 锦是一种高级的丝织品，苏州出产的宋锦与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名锦。其织造工艺考究，京丝有棉经和底经两重，所以又称之为松锦。宋锦最大的特色是图案精美，色彩典雅，平整挺阔，古色古香，经常用于装裱名贵字画、高级的礼品盒，亦可以制作特种服装和花边。还有一种特产就是苏式蜜饯。苏州制作的蜜饯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而清代是苏式蜜饯的鼎盛时期，其中以张长风最为著名，历来是宫廷食品。苏式蜜饯现在有160多个品种，以金丝蜜枣、奶油话梅、金丝金桔、白糖杨梅、九制陈皮最为著名。苏式话梅的风味是甜中带酸，口含一粒，爽口生津，而且回味久远，最受旅游者的喜爱。好了，听众朋友，阳澄湖就简要咁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喺李嫣嫣嘅送别之下，终于坐上咗李元为佢准备好嘅船，顺风而下，就前去追击田丹。喺船尾，项少龙正系发紧牛斗嘅时候，仙游行咗过嚟。项少龙好奇怪咁问：游姐啊，你喺度做乜嘢啊？
3: 我够想一个人静下啦，唔得咩？
2: 项少龙行过去，想揽佢膊头，点知见到佢睨咗自己一眼，就唔敢再出声。如果今次我哋可以杀死田丹，游姐，你肯唔肯同我哋翻去呢？仙游轻轻咁靠入佢怀抱里边话：
3: 我过惯咗四处流浪嘅生活，恐怕呢好唔想留喺同一个地方。如果日日都要做同样嘅嘢，见同样嘅人，咁几咁无趣啊！所以呢，我觉得佢哋喺屋企煮饭煮餸嘅生活咧唔啱我噶。
2: 咁我明嘅，浪荡天涯的确系非常迷人嘅一种生活方式。
3: 喂，我要咁样做，你唔通唔嬲嘅咩？
2: 点解要嬲呢？你讲嘅正系千古不移嘅真理。如果成日都要食埋同一餐饭，山珍海味都会变到毫无味道啦。但系如果有时间，第日都要咸阳睇下善兰同埋佢啲细路，你个妹啊，好挂住你噶。
3: 我会去咸阳噶，但我应承咗一个人，如果我杀咗田丹之后，就去陪下佢噶啦。到时再讲啦。
2: 要陪边个啊？唔通你揾到新嘅情人？
3: 我本嚟唔想话俾你听嘅，但我又唔想呃你。离开咗你之后呢，人哋有个几个男人噶，不过冇边个可以代替你。但呢个就唔同啦，佢曾经判死救过我条命，仲医好咗我好严重嘅伤势，我对佢心怀感恩。所以我想过要陪他一段日子的。
2: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当堂酸溜溜。但系回心一想，自己既然可以同几个唔同嘅女人相好，咁善男亦都有权去享受同其他男人嘅爱情嘅啫。一想到呢度，当堂嘅心咧就放翻开。
4: 好好，咁啊有得游车啦。不过就算你嫁咗人生咗个细路，亦都唔好忘记嚟咸阳探我哋。不过你记住啊，喺秦国个王储登基加冕之前，你就好嚟啦。如果唔系，就再亦揾唔到我哋噶啦。
2: 先由拧转头定神咁睇咗佢一阵，就话：
3: 吓，你呢个人真系特别嘅。其他男人知道我心有另一个人之后呢，都会好妒忌嘅。但你呢？好似一啲都唔介意咁，喂，你系咪唔着紧我嘅啫？
2: 唉，咁你叫我点呢？咁做唔得，你咁做又话唔啱，你想点啊？
3: 哼，你呢个人呢，真系怪噶啦，就系因为你咁怪，先搞到我冇办法忘记你，咁好痛苦噶嘛。但呢，我又唔能够放弃我周游天下嘅理想噃。或者有一日我攰咗，我会翻嚟揾你哋嘅。嗰阵时你会唔会嫌弃我啊？
2: 唉，你唔好咁多心啦。只要七年之内你肯嚟咸阳，一定会见到我哋嘅。
3: 嗯，我唔制。
2: 你唔制乜嘢呢？
3: 吓，你点解唔似其他男人咁会妒忌、会着紧至系噶嘛？好似呢，你一啲。个心里边都唔重视我咁嘅，
2: 唉！
4: 大小姐啊，你话要自由噶嘛，我唔干涉你啦，你反而怪翻我转头，咁算咩道理噃？善柔谂一谂，怯咁笑一笑，扑上嚟揽实佢。
3: 哼，你同其他男人都唔同嘅，唔怪得我咁着紧你呢。
4: 柔姐，你要享受你嘅生命，咁就去啦。呢个系每个人都应有嘅权利。如果话我唔妒忌你啊，咁啊假嘅。但系我自己冇权去管你噶嘛，所以只能够压下私心，尊重你嘅决定咯。
3: 呢、这个我第一次喺男人嗰度听翻嚟嘅似样啲嘅说话。咁你会唔会因为我有咗新嘅情人而唔锡我嘅呢？
4: 我对你嘅爱永远都唔会变，但系我会逼自己唔去谂你咁多，因为我一谂到你可能揽紧另一个男人，咁我心就好唔舒服。人呢，总系自私噶嘛。善柔锡咗一啖，柔情似水咁话：
3: 你亦几坦

0: 噶噃。事实上，我都好惊谂起你噶。我后悔话俾你听有呢个事实啫。等到分手之后，人哋先知道一啲都忘记唔到你。
1: 讲到呢度，两人都唔想出声。过咗阵，藤亦先嚟叫佢哋入去船厂嗰度商量下点样追击田丹。只见喺船厂里边，项少龙、藤亦、纪嫣然、赵子同埋善友就坐埋一齐，睇住一张摊喺茶几上面嘅白图。藤亦话：田丹翻去齐国，最可能嘅有三条路。第一条系陆路，佢要飞骑前去扶塞呢个小城，就喺嗰度买船喺水路翻去齐国。第二条路呢，就喺扶塞继续拣马，喺陆路嗰度经过彭城、开阳，到达齐国嘅边境。第三条路曲折得多啦，就向东边经过阳明山翻去齐国。我喺地图度已经画下咗呢三条嘅路线，大家睇下就明噶啦。仙游就话：
0: 唔使估啦，田丹呢个人啊，好中意舒服嘅。我谂佢一定拣水路，而且呢，中尼地方嘅城守叫做夏雨章，一向同佢呢都好倾得埋，关系好亲密嘅。田丹啊，更加唔知道我哋会追住佢嚟，咁啊点会舍易取难呢？
1: 纪嫣然话：
0: 如果系咁嘅，话唔定我哋到达中尼嘅时候，佢呢仲未上船呢。
1: 各人都点头同意，因为田丹为咗迷惑追兵啊，一出寿春城就诈帝话要去城阳，咁啊坐船呢向西边而去，即系话呢离开齐国系相反嘅方向，一路行到离寿春十几里路，咁先弃船登岸，又喺乡下呢买咗百几匹马，咁然后呢先至向东而行。但系佢咁做法，留低嘅线索啊当然多啦，所以冇几耐就已经俾李元派人啊探听得清清楚楚啦。佢先向西行，又要兜路去扶塞同埋中尼，一番周折，咁梗系要浪费多啲嘅时间噶啦。呢个人真系非常狡猾卑鄙，自己精人出口，就呃咗春申君笨人出手去刺杀徐仙，等楚人自己去政府一切嘅后果，而佢呢就安安乐乐可以置身事外。
0: 赵子就话：我仲系有啲唔明，田丹点解咁急赶翻去呢？纪嫣然定神一谂，突然间面色一变，话：哎呀，弊！我睇田丹啊，要去对付燕国啊。
2: 藤亦亦都震一震，哎呀，太子丹有危险啊！
1: 项少龙一谂，亦都明白过嚟啦。田丹同吕不韦勾结，咁当然呢系要讲求双方嘅利益。吕不韦最怕嘅就系东方六国嘅另一次合纵，虽然呢一直都向田丹示好，希望齐国可以置身事外，仲可以破坏其他五国嘅联盟。最近正系东方五国嘅联军啊，就已经使到秦军啊几乎无力抵抗，所以更加坚定咗吕不韦嘅呢个策略。同时佢亦都知道，楚国啊由于俾秦国打败咗几次，有切肤之痛，点都唔会俾秦国呢将三晋蚕食吞没嘅，所以佢就唔理楚国，翻转头同齐国结盟。田丹呢以佢嘅谋略为人，唔系唔知道吕不韦嘅野心，但系佢更加谂到啊靠人不如靠己，只有自己本国够强大，咁先呢可以对抗吕不韦，亦都系佢哋唯一嘅出路。喺呢个战争嘅年代，要成为强国啊，就要蚕食其他嘅国家，扩张自己嘅领土。而摆喺齐国面前嗰块大肥肉呢，就系同赵国交战，搞到实力大减嘅燕国。田丹对吕不韦呢，亦都系不怀好意，好似佢呢一次帮口要刺杀徐仙，今日摆明想秦国嘅内斗啊更加剧烈，对齐国可以讲系有益无害啊。咁佢帮咗吕不韦手，
0: 吕不韦就梗系要有啲回报啦。其中一个条件啊，就要将太子丹害死。呢、这个时候嘅太子丹已经系燕国中流砥柱咁嘅人物。燕国如果冇咗佢啊，无论士气同埋实力都会受到难以估计嘅打击。咁田丹攻占喺燕国土地上嚟，就更加轻易啦。这个就是吕不韦同田丹之间的阴谋。既然话今次如果我哋杀唔死田丹啊，燕国就冇啦。仙游就话：哼，我睇佢绝对走唔甩。既然话，但系既然你话钟离嘅夏雨章同田丹关系密切，话唔定佢听到我哋行踪嘅消息之后，会向田丹通风报信。等佢呢由陆路逃走，嗰阵时要追佢就难啦。项少龙嘅心一喐，佢话：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将计就计，转得去吓下夏雨章。佢知道我哋追到嚟，一定会通知田丹。咁我哋吊住佢条尾，就可以知道田丹嘅行踪。到时候啊，佢咪使之有命分嚟齐国。咁于是两日之后。三只大船就已经来到钟离的大码头了。夏雨章接到消息就即刻赶来。这三只大船驻扎的楚国军队的将领呢，叫做李光，是李元的心腹，个人是非常精明的。项少龙感向他指示一番。于是李光一落码头就跟夏雨章见面。夏雨章看完了李嫣嫣签的军令文件之后，李光就细细声话：今次我哋嚟，表面上押运粮草，实际呢系一个秘密嘅任务噶。夏雨章听到吓咗一跳，吓、啊，究竟咩事呢？吓、啊，李光就将佢拉侧埋一边话：仇春嘅事，夏将军应该听到啦嘛？
3: 听到一啲，寻日呢仲收到朝廷嘅正式通知。估唔到春申君咧会咁嘅收场，唉，真系临老衰收尾啦。
0: 李光话：佢呢个人系临老糊涂啫，而且仲误信奸人之言，派人去刺杀秦国，派嚟吊唁我哋先王嘅使者，而且仲意图谋反。太后同李相啊非常震怒，杀咗佢之后，而家叫我带领军队嚟追捕呢个奸人。夏将军，你应该知道系边个啦啩？夏雨章听到神色变咗几变，李将军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呢？吓，李光就话：除咗田丹，仲有边个啊？夏将军，有冇佢嘅消息啊？夏雨章啊，当堂手脚都震一震，冇啊！李光望下佢神色，就心知肚明啦。专登啊，扮到睇唔见咁话：夏将军，你千祈要记住，李尚吩咐田丹一定会喺水路逃走。夏将军马上派人同我哋准备三只船，仲有应用嘅物品干粮。到时候呢，我希望今晚黄昏就可以上船去追佢哋噶啦。夏雨章啊，马上答应。李光啊，唔理佢，就翻上船啦。夏雨章啊，吩咐手下配合李光行动，准备啲嘢之后，自己啊匆匆回城啦。其实呢阵时呢，项少龙、善兰、赵志三个女仔，加埋藤翼、京善、乌光、乌书等十八个铁卫，仲有李光嘅副将蔡勇，已经偷偷地潜入城内。夏雨章一翻入城之后，马上啊马不停蹄赶翻去自己府邸。项少龙在府门前一路等住，等了不够半个时辰，换了一身便服的夏雨章就带了两名家将在后门那里溜了出来，向南门疾驰而去。一路在监视着他们的众人大喜过望，远远跟着他。夏雨章出了南门，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一座非常雅致的庄园。庄园外面有一条河，上边就有一个细码头，泊住四只大型的渔船。众人一见就非常欢喜，唔使讲啦。那个田丹呢，
1: 一定系准备坐啲渔船逃走嘅。藤奕就话：我负责去收拾码头同船上嘅人。三弟，你入里边去对付田丹，小心啲啊！佢嘅亲随之中有好多都系高手嚟噶。咁跟住就带咗九个铁卫向住码头嗰边直奔而去。项少龙就叫纪嫣然同赵志话：嗱，你哋留喺庄外，用弩箭射杀嗰啲逃出嚟嘅人。我同游者呢就入庄内睇下田丹喺乜里边。纪嫣然应承咗声，就同其他人散开晒。项少龙向善游啊打住招呼，两人身法飞快咁潜入树林。过咗阵，已经嚟到庄院嘅东边墙外边。项少龙啊，借用勾索，用啲攀爬功夫，好快入咗去。善游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田丹最中意住嗰啲向南间屋，我哋去嗰边睇下咯。项少龙顺住个手指嘅方向一望，只见庄院南边系一处园林，花木池塘，景色优美。睇嚟呢个庄院系权贵避暑嘅地方，好有可能是夏雨章的产业，而家借俾田丹住住先嘅啫。两个人出声，一口气穿过几重嘅屋宇，嚟到嗰座园林院中。只听得小桥嘅另一边，有一间房里边隐隐约约嘅传嚟一阵人声。两个人唔敢大意，兜到远处，跟住呢又借住嗰度勾索喺树顶啊爬到上屋顶。只听得瓦面之下有人声响起。田丹话：
2: 呢件事系咪真噶？照道理李元应该斗唔过春申君至啱噶噃。
1: 夏雨章就话：
3: 唔系假噶，寻日我已经收到太后文书，叫我呢守紧关城，而且话李权、李陵、斗界、成苏陵早就已经被斩首示众啦。春申君的人头就送咗去秦国啊！
1: 两个人一听到田丹把声，嘿呀，都唔知几咁欢喜，但大家都唔出声，继续听落去。田丹谂一谂就话：
2: 你个李元真系好胆，居然够胆派人嚟追杀我。余章啊，你不如跟埋我翻去齐国啦。
1: 夏余章啊，叹一啖气。
3: 我啲亲人家业都喺呢度，话走就走得咩？呢件事又再讲啦。而家最紧要呢，就系点样安排田相安然翻去齐国。头先我听佢哋嘅意思，似乎佢哋呢系估到你运水路翻去齐国。如果田相由陆路离开，咁佢哋一定系扑个孔嘅。我睇田相都唔好等弹坐将军啦。只要你平安翻到去，俾个天俾李元做胆啊，佢都唔敢损伤弹草佢哋一条毛啦。
1: 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冇兴趣再听落去啦，石姐善人一啖就话：
3: 三哥应该收拾咗码头嘅人啦，我哋而家制造啲混乱，准备好啦嘛。
1: 善人啊，坚定咁点一点头：
4: 我等咗十几年，就等而家噶啦。
1: 好。项少龙马上扬手，一声发出呢支信号火箭，跟住大喝声话：田丹，你个狗贼出嚟！嗰啲喺旁边埋伏或者门口守住嘅夏雨章同埋田丹嘅家将随从就即刻冲出嚟，点知俾项少龙同善游一阵劲箭强射，佢哋自己啊伏喺屋顶嗰度，连续射低咗十几人。呢阵时呢，藤奕已经破门而入啦。呢个时候屋外田丹同夏雨章埋伏嘅人马早就已经俾佢射晒啦，但系嗰间屋里边依然一啲动静都冇，夏雨章同田丹根本冇出过嚟。项少龙谂谂，佢先话：哎呀，弊，里边可能有地道噶，即刻就追入去。入到里边一睇，果然喺床底嗰度有一条地道，有条石阶咧一路伸落去嘅。项少龙同埋善游两个即时追入去，嗰条地道非常不直宽敞，用木柱同泥板固定咗，仲设有通气孔啊。周围嘅设置非常周详嘅。 项少龙惊住俾人暗算，唔敢点着火把，摸住墙壁嘅飞快咁向前行。一阵狂奔之后，原来地道嘅另一头系树林边，好快呢就可以见到前边嘅小码头啦。但系呢阵时，本来停喺码头嘅四只大渔船早就俾藤叶佢哋捉沉咗，咁有十几条人影啊，正系沿岸向上游逃过去。项少龙一边发出信号火箭，一边同善游两个人搏命狂追，一路狂奔之后，对方有六个人拧转身啊，拔出长剑向佢哋杀过嚟，谂住阻住佢哋一阵。项少龙啊，边度有功夫同佢哋厮杀啊？拔出飞针喺夜色嘅掩护之下，双手连挥，唰唰唰唰唰，嗰六个人啊纷纷累低咗，剩翻嗰七个人。估唔到项少龙两个人嘅身手咁犀利，自己六个人连挡佢哋一阵间都挡唔到，哇呵咁嗌一声，离开河岸就四散奔逃啦。项少龙又用飞针啊射低咗两个人，善游喝一声，一把飞刀掟出去，将一个啱啱走上山坡嘅人一刀插中，即时喺背后碌咗落去。呢个时候，善游已经认出啦。走到山顶嘅另一个人正系田丹，佢都唔知喺边度嚟嘅脚力，即时飞快咁向前一冲，越过咗项少龙，向住山顶嗰度直奔而去。项少龙啊惊佢有失啊，马上提气追赶，只听得当当当当当，前方一阵兵器撞击嘅声音，善游几声叫喝，又夹杂住对方连声嘅惨叫，过咗一阵。又回复平静啦！项少龙冲到上嚟，定眼一睇，只见呢个时候，两人互相之间已经隔开几步远，互相望住对方，大家都喐都唔喐。两个人都系满身鲜血，善游嘅左臂同埋右边膊头都渗出咗血水，而佢对面田丹啊手提长剑，同善游互相对望，但系。佢嘅面色都好似死灰一样，显然亦都受咗伤。田丹一眼立见项少龙，惨笑两声话：好，好，终于俾你追上我啦！善游话：
4: 田丹，你知道我系边个吗？
1: 当日你将我哋全族诛杀嘅时候，有冇谂过有咁样嘅一日？
4: 佢系我嘅，我要亲手杀咗佢。
1: 项少龙即时行开两步，等善游喐手。呢个时候，田丹啊依旧神态松容，哈哈一笑话：
2: 我田丹生平杀人无数，边记得杀过咩人啊？项少龙，我服咗你，你的确有本事啊！
1: 讲完之后，将把剑喺条颈度一勒，成个人一跌，即时冇命。项少龙割落咗田丹嘅人头，佢只觉得心头系一片茫然啊！自己完成咗本嚟绝对唔可能完成嘅任务，但系睇住呢个名存千古嘅人物喺眼前自刎。个心始终都有啲失落，算啦，算啦。呢啲令人感到失落嘅斗争，几时先会完呢？当小盘登基之后，吕不韦亦都会恶贯满盈，射小盘手下。嗰阵时，自己又要离开中原，过自己早就已经向往嘅喺关外放牧嘅生活。再亦唔翻嚟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5: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

0: 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的中国白家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国山秋叔及气囊当三季。今日早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大洲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将城市文明传承，将历史更脉扬缩，这是新的中国，欢迎你继续关注。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如今机器人逐来逐去走进了超熟悉，直塔台正宗超值的超熟。皇家建设的超速城市，随着中国澳洲网络的发展，卫星仰天遥控机器人进行超速落后的地方成为现实。到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前，直派中国国产物流机器人成为了顶能亮点。就此亮相大空抓兴比北京的行超速机器人，智能国库的超速机器人。至少人家的手和地灵的脑，不管将手术更精准，皇家创设讲解啊，定性定义传统物流的讲解方式。这背后是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不断推动机器人进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举国卡脖子的能力，成了中国物流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让下辈就来聊聊自国矿机器人卫星是如何诞生的。到北京协会委员的超熟悉，副科主任卫士孙大伟接到为皇家进行机陀流切刀术。不过，甲传统超速不平也是，以超定机目无超速多，明灾也目无平人，只是做到超速边头操作机器人进行超速。接风筝之后，超速结束。
5: 结束结束了，很顺利，很顺利。这是使用这个机器人的第16台超速，感觉很好啊。
4: 超速结束了，好顺利。这是三界只机器人界第16台超速，感觉好好。16例王创是成功的，目前例失败。将孙大夫的夫超强白毛机器人是由北京熟悉的研发的一款大空北京行超速机器人，传统需要开白或者是大空超值的超速，现在只需机器人到皇家都在周围拍一个3厘米左右的小空，请着皇家北京来的机器人就能精准的找到白走。 沙雕到北端公领的座兴机器被自主党卫生的手对患者进行

0: 铁瓜、八里、跌倒、碰下等十几列的操作。十个人合团队负责人，北京苏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池凯教授等。
1: 它的这个最小的精度的传感等级大概在0.07到0.1毫米，它在播一个深的。
0: 依家最小精度传感等级大概到0.07至0.1毫米，以北了这个车的安松能格能卡，伊也卡北落来，同时又被巴黎杯的雷莫破坏。传统的北京的行手术受到皇家行动怕多来看，不过多来手术器械当时插进皇家北京而形成德智效应，不获得北京来帮从红点开手术操作难度大，自己太多空抓轻机械臂的机器人到68届时速量机的驱动额可以500度自由旋转，每秒可以实现彩瓷2毫米级精准操控，好好解决了超薄每小进展，比人类卫星操作更稳定、更精准。北京协和委员胡克主任卫视孙大伟感叹：“
2: 我打4个窟窿进去和打1个窟窿进去，那显然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1:4的。”
0: 我拍了四个窟窿进去，加拍了一个窟窿进去，也形成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即彼时的概念。所以伊是从这个空进去四百起行，北京能够好舒服地度过一个微手术期。对患者之眼，即使有手术3厘米的场面，出血量不够10毫升，阻挡天然丝跳的激光波亮极，疼痛更轻，康复更慢。即使患者等级手术，等级出院，很慢就能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看见手术机器人代表着国快手术的未来。北京来光亮人体到处光景血光和神经，因此操作难度加大，技术壁垒也最高。近这几年来，全球看见手术机器人市场直直被美国垄断，只向中国出口需要到皇家行动拍十几个看见多空间行机器人，技术更为先进的单控机器人直步向中国出口。北京苏州的机器人跑破了这个技术封锁，创始人池凯介绍道：“
3: 我们现在申请和拿到的专利，中外加在一起是500多个，哪怕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第一套的这个机器人系统都是。”
0: 往现在申请加几个专利，中国加起来有500多家，好在哪怕是各国这个企业，也对套机器人系统，大多拢是仿制专利以过去的类似产品为开始。且王创对个产品就是王创的王创，适应国际收藏技术的公司到世界顶拢是被改革。自2023年，这款单控北京机器人获得了国家疫病监督管理局的支持批准，也是国内首个来开行单控手术系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自此，苏州机器人成为了全球在美国达鸿斯 SP 机器人以外，作为划破推向商业化的单控轻型手术机器人，如何突破壁垒呢？从产品研发、材料结构、机械控制，再到软件生活，这背后是研发团队的十年磨一剑。创始人池凯几乎倾倒参与了每一项工作。
3: 整个系统由10000个零件组成，8000个机械件，2000个电子电器的元件。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
0: 这系统由激光界零件组成，摩擦界、机械件、热挂界、电子电器元件。这系统的复杂程度是非常关键，因为这激光的零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两两或者是两三个两道集气，所以伊能学习两样件组合方式是一个天赋小子。最核心的电路、高温的手术钢骨和内硅件钢骨件，从这开始，只要弯挂阳性做手术钢骨的驱动模组。当产品完成临床试验时候，此开心子不过获朋友口庆祝，因为伊亲身见识到，相比美国的达鸿斯机器人每年完成100只弯理手术，国产机器人活泼早是也得更宽阔的出海机会，需要精髓跑破每一个手术的硬碟镜。
3: 我们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套管零件，要在术中的时候呢装在这个机器上面，灭菌的过程呢会有一个抽针。
0: 我有一个小的套管零件，要到速冻的时候装到这个机器顶端，灭菌的过程有一个抽真空。

0: 冰心点一点凌晨秋宿的新黄色。直播后王不能类不获王星的秋宿其其能无毛王星。未来宿主的机器人或者人或跟所有的一点五公分切口装置因尽可能所的参考第六级别。
1: 我们会把它推到更多的泌尿外科、妇科、乳外科、胸外科、心外科这些更多的科室里面去。
0: 往二八一推到更改改鼻结刮科、虎科、剖刮科、胸刮科、心刮科，直接更改改科室来外科运营。几乎所有的刮科拢可以使用往个手术机器人。到最外古，往个机器人分别到上海水晶医院。加沙当设立会议完成四个修理送大空的会议跟地宿这些大手术往是通过多灾这个切口就完成的成为全球修理华科曾总北京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刘梦柏介绍道：“
2: 进口的产品它是2014年拿到注册证，最早进中国的。从201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每……”
0: 当时大家对进口产品是好认可，主管往做出来这个新的技术名称而认为，为什么你还好，别人就冇呢？你好能理解甲解释，所以往上到了这个脑补造的技术路线，逐步我细把激光照料。当时在巴萨地各个光的技术可做测试之后再推广，激光照完之后，只能有半年提交了注册证，只能自零年沙地各个光注册证落来，已经实行了对进口产品从鞭炮到鞭炮的过程。实施这手术机器人国所会带来最直接是价格优势，对每年新增的980万脑出血患者来打。做好将天价黑科技进入基层运营，成为了人民物流保障的破坏巩固。刘梦柏通过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创新制约成本，将原本已经是进口手术机器人值班的价格，又变成了现有的五分之一，跟交流值班员工左右值台。国产手术机器人蓬勃发展背后，凝聚着北约高校、昆阳医所加各大物流中心的丰富知识资源，以及日本科技点。自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优势，以及患者双日量的日当提升，奥会之高独步美前的势头，提供了强势姿态。到刘梦柏推来，这款机器人的独位为多百只的双日量，根据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往目前的高端机器人或是采购进口机械臂，比如打减速器，你不会以偶尔时候就背了好贵，成本背落来。现在或是目前好海归国，但是到归国来背，在高傲之中呢，至少拢不是事。突破就是大家不断的增量，不断的调整改进。好，听众朋友，你在收听是由新地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国刷手术机器人等三级，责骂组请你继续收听新地中国的责骂。
3: 新地中国跨越吹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地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中国节目。下播请听由新地中国台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将城市文明传承，将历史更脉延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河南台州作为中国北大高度自治，如何将城市改造提升？每里县城建设，当保护历史最佳，保护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各项南国环境，又保护历史文化对运，将历史文化甲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台州是商丘早期的故都，到位于东兴社区的商都遗址公园内边，有东西国都的城墙，距今已有3600多年历史了。上到城市顶端，仿佛就能感受到当时王朝的繁荣和气魄。如今之国已经成为了学界前面远望稀稀的地方，高见文明，大着高火，简单见证了台州的历史发展变迁。
4: 工作这建设的可以，也给人一个休闲的去处，来没事来锻炼锻炼，玩玩。
0: 公园建设的可以，给人们提供了休闲。

0: 刻处，巴士可以到这段量勇往。杨旧广电才当毛黄广电汉白格崩坏前，最近刚刚来搬，龙玉街相当崩坏王数，加市区特色街石碑景观相互辉映。在今日了，大就想想最近流窜至今最显眼的最佳之绩，绵阳约七公里街行头下车，由王德大灯又崩回来汉街最近公园，成为了大就闹起来杯难得的秀爱之所。大就想到最近彭梅馆为最近公园来杯，是一座装堆最近彭梅馆，雕塑了菜塘旗、菊旗、国旗、植菜挂件。并利用山坡毛线、叠景复光、高速侧面、多媒体技术、射光灯技术等辅助桥等，以相当历史文明为核心内容，具备中国早期文明的彩泥工艺。但就相当最次彭文光演讲，白吉鹏介绍道：“
1: 我们博物馆呢，把它定位于城市的文化的会客厅，通过我们的展览，能了解我们这个城。”从3600年，
0: 往彭梅馆把伊定位于社区文化街会客厅，通过往江南零六街往制造社区，从三彩六百年养道以来，社区南北不断，北脉不息，始终在养缩，将三彩六百年以做的最佳最末。将以大位拉近加光景加历史古人的文物之间的隔离，通过以物养人，以物养历史，把伊背后的故事彰显出来。接着，江西当地的就想到王舍遗址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比邻相当遗址公园，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参与今天规划江西的某公司总经理乐阳辉介绍，该项目是保护台州城市之光，凝缩台州城市之风。增强台州文化自信，提升台州城市品味的动摇基础。
2: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第一，它能把这个城市历史的文化的主题标立起来；第二个呢，是能打造出
0: 这项目建成之后，都会爱把城市历史的文化主题标立起来，对此是能拍造出台州板街、宽窄巷子、台州板街老门灯。建成以后，对台州主城区到文化方面的表达比较动摇。文化街区如何拍照有多少功能呢？乐阳辉表示，得想到王秋遗址的近代之挂，按照各区商业规划，通过推动文化、旅游及相关商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梅道街文创商品融合、沿街商品产值、汇聚文化天然、咩更景致、定景式天然、拍卖馆景致、商业文化街区、亲子本地 IP 主导商业、社区传统商业等大小博弈界消费站口。
2: 河南的文化名片呢，其实对它的表达就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把河南这个十大地市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浓缩在这里。
0: 河南的文化名片表达，就是要通过这项目，把河南十个地区的这个特色的物件浓缩到这个。于是这个听口，这个大招上次会客厅，各地朋友来了之后，于是这个必望必谈必来的地方，是大招当时上次形象的地方。自2016年至今，大洲市全面开展三台包水港厅，推进高水质保护利用和社区发展共融共善。借助多名考古学家李白强所言，三台包水实行了历史三台生活的无机结合，地下气象防灾地顶立桥长龙的水质公园，这独将成为了大洲市民有爱无乐的好去处。大家也对大洲乡的王舍遗址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的建设充满期待。
3: 建成以后，让年轻人可以更好的了解郑州的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地。
0: 建成之后，将后生人可以更好了解大洲文化，丰富家己的队伍，这承载了大洲人民的希望。如果大乡都遗址公园拍照是以乡当乡、乡当乡为特色的大洲模式。也美丽乡村，即是凝缩了将遗址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融为一体的文化新名片。提起美丽乡和美丽乡文化，乐些搞什么街呢？一场、一亮、一白板，还是团伙的龙泽木种子，至少拢是美丽乡遗址出土的标志性文物。最近为台州新台市新村镇的美丽乡村，得了正念或将大遗址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融为一体，将百年名村亮出文化新名片。东海时代， 玻璃钢层直材三百多步已经受过往届白墙来板，留下了大片的白渣。走进玻璃钢层，农家起黄地，崩坏飘色，引人注目。人头碰见了村民，冷水口陪过过村来的历史。村民李瑞介绍：
4: 跟别的村不一样，俺村可是有历史的，不光有粮食味儿。
0: 往个村跟别个村不一样，往这个是有历史，五千五年脚比跟我崩坏比。玻璃钢村原本是东王大地顶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镇。1970年春天，村民到地来，偶然发现了南国陶器接拔板，随着考古外国的推进，这处新石器时代崩坏类型修辞大脚被发现，填补了两小崩坏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被考古界命名为玻璃钢崩坏，并载入史册。玻璃钢村的村委委员李友斌介绍：
5: 玻璃钢文化就是从77年是第一次发掘，77年、78年、79年连续发掘了3次。这一次是
0: 玻璃钢崩坏，从1977年到此外国，又到77年，又到78年，又到79年，两次发掘三次，这是对史潮流。从2018年开始，今年到5年，往玻璃钢崩坏发现时候做定位是距今100年。往当初祖先从北方的游牧民到东莞地区定居落来，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荷兰业其他为辅，多着山山山洼的田埂。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玻璃钢村的发展拥有强大的能实力。从2018年开始，村两位多次挂出考察学习，到现村进行的机制案，这点由来自怪改革之路开启。李友斌介绍道。
5: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办，就是发展旅游，因为咱们这个村的特色也就是文化，从这方面。
0: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走，就是发展旅游，因为我们村的特色就是文化，从这方面入手，做大文化品牌。自2018年，大家开始建立这处民宿，这个伙伴把历史史灯荒修了。自2010年，李伯刚随即发现了白菜瓜泥在生红黑杯花甲长生的酒，是中国麦在发现最早的红黑杯长酒技术。当时呢，玻璃钢村确立为大酒池矿力拍造界50个精兵村之一，以往年玻璃钢农家起黄地为主线，独步形成了崩坏大酒又一点崭新的历史名片。玻璃钢村在激腾前玻璃钢崩坏之后，对说龙家文明之王，用下世间大红之名，大力拍造历史文化名村。刘斌介绍道：
5: 精兵村咱们又建了一些项目，民宿、村史馆，还有制陶中心，后边个古法压榨坊、民俗文化馆。
0: 确立精兵村之后，往建立了这座项目：民宿、村史馆、制陶中心、古法压榨坊、民俗文化馆，就是拍造文化旅游。将游客来了五地方向往，天阳东西街头子尴尬恶足腰直条令，逐渐城来新疆的植草项目已成了游客小众的拍卡地，每项招募逐家日城来拢会迎来直播又直播的小游客。智涛同心老师很过介绍大
6: 玻璃钢文化在这儿做支撑太厉害了，然后它有现场遗址，那我们突出这种主题，孩子他来了，
0: 玻璃钢文化这方面几天早来好好，今天有最记读出了几天组队，老家来了，我已到最记今天真实界模拟考古今天，独增外国，这三年依然会对玻璃钢所生更直接了解，临近冬奥，古色古香的龙家已热闹起来，秋江。绿幕故特色的菜并每只停留游客在了冰鲜。自从这个县村特色小店为玻璃钢村迎来了经济发展，村民长寿地步的源头活水。农家人经营者李阳芳介绍道：
7: 2年前我开了这个农家院，就是看到这个来村里边旅游人特别多了，这2年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尤其是
0: 那年再苦留几个农家人，就是推到村来办旅游呢，特别干。自那年生意白忙，尤其是2023年，直到这家子饭店、饭馆拢是爆满个，营业额直接最高达到4000挂，比以前挂出拍工强好个。家政农宅修屋，玻璃钢村人至今真正延续着采访年来的农家文化。地顶是修屋的白墙， 隔膜了果西界黑桃球或者是个茄子界彩虹子。第二是太汤明可获往呢界东华民族龙格本命而比。如今得了今年玻璃钢层连流独个历史文化之光将往呢名称量缩了文化新名片。玻璃钢层当机宝自己行当位介绍大。
8: 下一步在我们村会建设一个佩里岗遗址公园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0: 直播王阿村爱建设一个玻璃钢遗址公园将吸引更多游客来接游玩王村爱以此为依托获得本地游客多年村民地步增修帮修看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是由新爹东国大舅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将下期本命团生将来是更慢养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苦行会熟稔，咱家种头又做庵，马祖保出入平安，顺顺顺风。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2: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1: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边听音乐边拍卡广东特色美食。广东是何必之乡，各地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当地群众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棒、粿、糍，背脊的美食结构地方特色，清淡无营养，名字是好特别。自从秘制平台美食，顾名思义，是用稻米加工制作而成，清香盖子，小暑生津。自从粤东、西北代表性特色美食，既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文化。今次节目到演讲来宾介绍广东当地美食的魅力。

高格斯，到客家话来背比较时间，也是客家一个每只。到广东白酒行湾，客家版每只正多。到白酒兴岭，客家硬板挂兴加硬剔头，是每家每户红喜事必备的酒类。制作时候，竹篦跟两篦，硬直接比例，拍成红字藕，葱红红黑，调水就汤，食两只硬硬剔。薄脆之后，加白砂糖，适当加入了加盘、滚碗，加碧红汤解食。将碧汤放入了放盐、磨芡、红肉成香，最后加冷盐、水回来蒸。出锅的红板黄色，红中有光泽，十分喜庆。还可以清凉解暑上人板，直接接不了。

张金榜又称草榜，是客家地区执政协调的传统小吃。香芹棒是用直径香芹草界草本食物加工制成，制作时候需把拍打的香芹草碎整，再放入锅当酱熬，再把草捞起，将汤滚了之后倒入之后，并加热不断加盘，汤液变成糕之后倒入了瓷钵内杯内壳，并成为了香芹棒。香芹棒有生芹、籽瓜、甘温改熟之后，

白酒棒改作来杯红黄棒、皮甲棒、花棒、点棒等成王。红王花片归界，铁丝棒也好出名。铁丝棒以竹皮红条果子熬再油炸，传统的铁丝棒又比煎个香肠红虾子熬还要炸身。后来又加一了香芋、海虾、河虾等，口味更丰富。临床贵或令店家或令打棒，是直到黄山大街剧的传统美食。接上了红黄旗，会每只崩溃最爽。或令打棒色泽坚硬，名能鼻香。所有黄柳是大理鼻，加阿柳子熬、蒸蒙熬，香气扑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赞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坡镇。铁坡镇是三高农业的发展基地。以及各界白血大长的非常有名。其实铁坡镇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正跟咱介绍的就是这各界白血大长的。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物，请听邓希良先生来跟咱配第一个个节骨，军功大将二六两。最后就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杰。今次个节目，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到这位现在这么做当，那是甲平蒙佛保留提婆殿，伊个精神文化生活，伊能好个个经济收入，存定个一撮开矿等等。遐提婆殿呢，伊是第九次动摇个沙沟农业发展基地。伊能好个以带货、捏材林、牛条本部正式化为主题个沙沟农业是发展非常慢个。目前全店泥沙大蟹乃是糯菜冻，水果乃是植物直菜冻，蔬菜乃是植物薄菜冻，捏只植物切菜冻。依个农业总值是达到了2.1亿元，主要去个个从头沙边就有白蟹个大长蛋，有车座、五袋、白饭托等等，特别是提泡个白蟹大长蛋。到历史界全国全省名单评比之中，所有乃是荣获了中国国际名单博览会的金奖、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等之所奖项是值得话解。那么这个提婆的白蟹蛋具体的情况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呢，继续请出提婆店个文化站邓光华校长来甲朋友们介绍者。
2: 提婆现在主要特色呢，就是瀑布白蟹大长蛋
3: 啊。因为那个白蟹大长蛋，伊个特点到了叫做结构各方面，甲那红黄蛋有咩区别个无呢？
2: 白蟹蛋呢，伊主要就为主是山地个物多，因为瀑布即个地处个山地山脊，非常好。加上呢，层面个制作技术逐步个提高，所以伊个味道可以甲即个那个红黄蛋相比个。啊，但是呢，就是山即个山溃香。好个毛，就是个介个制作技术有高过。如果有呢，可以等于相等于。
3: 哦，就咱讲这个白蟹，但主要品种就叫山桂香。
2: 伊个闻味特别好。
4: 伊讲这个白蟹，但伊个是跟山桂香味哈，这是到底来个呢？
2: 山桂香味呢，为主是咱那个带，伊吸引了这个咱这个地界土壤去对个也各种养分个。另外呢，加上呢。这个在山地，门口头有雾，有雾气，有嘛的个，伊只只呢降落来搞，对着大些山山了这个啊，落养护的团各方面只分开落后，

0: 一晒这个第一自责起来到加这天师哈，自责了伊效果更好。
1: 那都叫真是吸收天地这精华呗。
2: 也就是打住点这个铁铺个瀑布村这个特殊的土质，就变成出真正白血的。
0: 应该成为这个床铁铺大血个龙门个起点。
1: 听到这个白血蛋呢，也非常咩，唔听到当当这个地说地库咩话不话讲是啊咩？
0: 是。
2: 刚刚那个配合到这个大血哈，也特殊做出到这个自杂家干，过天后个关键步骤哈，关键步骤个咩个？
0: 关键步骤呢，就当到采掉起干呢，对大血该煎熟，这个爱煎肉熟度，当然呢就需要天气掉来搞晒柴晒会落，哦，加上呢就当到冷柴起样子个过天自杂。都好，而且啥，所以做起来，但哎，红烧白都是非常好的。
2: 那你平常那你来吃这个白血蛋哈？
1: 都好，头明仔呢，那老婆平生个白血蛋这个时候做不来病着了。
2: 吃到那个那红黄带有面区别哈？来吃蛋。
1: 哎，确实吃起这个白血蛋，我光黄血蛋也无以输红黄蛋，伊是感染之处吼，也是有回甘个吼，只要熬多有伊回甘，比较清香。
0: 嗯，这单一特点呢，就当热热脆，就有这个个味呐，有些口音个香啊，这。但是吞落喉咙之后呢，觉得伊个耳鼻无香，哎，伊会回回这个味道，但爱煮更好啊，这噻。好，或者有人那热脆那吃的那，哎，搁只单卡涩，卡涩还是那苦，但是食之伊袂，伊家讲话回啊回应落个喉咙，有些吼，哎，伊就伊个单特点好在这个。
2: 就得，就有种一啲入嘴嘅感觉吼，伊面起嘢带分些青啊，打伊倒是有浓郁嘅感觉，
0: 吼，
2: 有浓，有前凹落凹了之后，一个凹对火感嘅辣度算是好强啊。
0: 是，啊，你有杯子啊，买啲解，一来只落杯子落去搞烧味，夹夹，买一夹讲，夹几杯就熟。
1: 盖子
0: 啊，盖子只先啦，来解功效。
2: 哎，遐现在只。铁铺白血多长带哈，明头哩爱只多大概应该那前面价格有只贵哈。
0: 唔该呐，就那根据各家开做唔办嘅，从带就比较好卖。从带呐叫做一斤五入，我好似佮卖呐，听到一斤就五入百二之间咁解，哦，有一七八十咁解。
1: 哦，一只价格方面说，属于那只平时白晒比较平，至少嘅咯。
0: 至少，呢个我有执着呐，就那一就依个带。有大有粗些，叫人掂哩。做老有粗些就一斤五啊，正四五十五斤。所以代替咱大量的空前都是食只哦，四五十五只好得。
2: 哎呀，所以呐，幸福乡村、幸福生活就是咱哈。伊只到比较普通个价格哈，比较亲民个价格，就变平时有只比较高档次个白血蛋。
3: 因为大气铺店，伊是属于半山区哈，地处阿吉大，伊个食品类型是古物，从阿吉大向东阿吉大过渡这个世界，再加以个高个土酱生产比较强，一般呢都是五酱、红酱、甲赤红酱，属于比较适中个地区。所以因为搭一个广阔的土地，适宜个土质、水质、甲这个地势，所以这个地方是故在迄山所内优越自然环境，也是凤凰带个主要山区之一。目前伊能提铺个白血大长带是非常有名个。在下到白血个小吃方面，可讲呢发展成了总建筑面积八千平方米，总投资八百多万元个白血专业起点制作，成为了华东地区最大个白血贸易集散地。在铁铺店得了单，大些过出名之外，还有彩造价唔断，也是非常出名的。而且起价上嘛，那我继续甲大家来聊个。

0: 哈喽天朋友，刚才提宝顶文会展嘅灯光花好像，刚刚介绍了提宝顶有名嘅白血大长灯。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唐启良来给咱配第个家嘅结果，军功大进也六能。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民风特色，
3: 风土人情，
2: 江苏客会天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开自在伫外坑，小当今次个拍个内容是关公大将二六两，这个是前世纪三十年度第一届个直等结果，不但有只抓。第一知名戏班用六香班去某个兄弟个演出，因地无去使说地头纸也明明过个无花。这个地头纸是当地个阿爸头名去，那叫做肥德涛，伊就无事生非，哪搬哪开，专点戏班搭金马地来做些关公大将伊人卵。我交代大莫高戏金座，内容我着会合情合理合，明仔播听个就大个口白。也是做无来，唔管钱无爱海，我爱将戏人搬出台面里着，含人拖招。初人知呾，只个背得头惹袂起，但是惊死明明落过哦，白比。关公你是三国人，二六两你生活到北宋，开播八百多年，爱人真个定时太子也是坐在的来。戏班端本有个老头西白，以及当生地就先个主意交代，初人接行落来摆戏。我但明显苦提，请爱如此再搬来生座，保证袂错。是食咩？戏班按这往来个规划，做个是古装戏剧登场。戏做到东江，名气受伤，认为情人王金龙已经死，许对悲痛不已，坐在罗南无义之当，到关王别个先我。本来戏做到这个就得过年。戏班个人就按这老头西北个换摆就头来，就生做那苏三我的黄金岭相当有心机，就交代杨素出去买个大刀头来搭谢光爷。杨素个刀头还缺灯，经过六门边门口就去来买个酒盏请走。关王爷来个酒盏不让大闹，就去六门边个边坡，个酒盏老难起头是谢啊，直接就落刀卡。关公甲二六两拢嘴嘟嘟，唔好受输。为了占家己个手下三番家伙做遐大将一点，后来经过蛇太君甲老弟出面劝阻，三番才写计吼。只等三座个结清，引到之国，苏三个戏将便对下半计速做。这个就是所谓个关公大将二六两，就是对半。关公甲二六两拢是以民间信仰神明嘅面目出现，根本就免受超度甲时空嘅限制。虽然行清荒唐，关正脱了他高考称赞，这个老阿姆摸跌到台下吞戏嘅背得透，但佫会三胖三胖。唉，大可大赖，拢总是这个衰。

0: 涛都还行啊。啊，贝德涛结交国民红红，明知自古的是都骗咩，但是都无变挑起出去个任何毛病。
1: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一届个个结果，军功大将叶六能。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届唱段。第一届唱段选拔。下半相信第一个八宝儿特称唱段，听两首。

0: 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班，下播一人一起两声精彩的叠起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夜唱声由林怀英唱的爹家唱断，困冤梦天。

0: 好，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百年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关注国史、历史研究、超前面观、研究内容，和中国同台外都享有深意。同脱台时期，由资深并成为福州三宝。看似简单的一把故事，他经过艺术工头办插的公司展开制作一生。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福建福州，了解故事制作工艺同大家传承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诗人是古人必批的日用品，在历史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美好的意义。中国古时候，宋诗人代表一生人都在纠缠到老，有死党终身、白头偕老的意思。古代的女子出家前用家多年铭记师道的心胸，所谓一师师道大，二师泡发财迷，三师子孙满堂。一把细细的诗呢，既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也有爱意的传递。而老福州最出名的诗呢，就出自国家解放前的一家家国史店。给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一路传承延续到今。每一把国史上都好像能够看到历史的流淌。福州国史的制造和它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几百多年前。1976年，福州北郊新店出土了一座南宋古墓，随葬物当中就有六只黑水牛角制作的半圆形国史。 开始时候，公司还能象征着神分天命的联系，还能进入潜上百姓家。直到前台烟鸟阳光作为一般木材嗰度制作而成嘅丝呢，由于成分大量，慢慢地喺普通百姓中普及开来。根据本草纲目记载，阳光酸咸清凉无痛，天然阳光自古就系一种中药。中医推荐使用阳光丝嘅石头，因为阳光丝嘅保健作用甚大，辅助老人各丝制作工艺非常传神人长寿方法。
7: 我们牛角梳本身就是药材的，珍贵的药材的，它的梳子梳在我们头上啊，会那个帮助我们头皮那个循环。梳料的纺织品啊，它呢对我们头发长期梳的有影响。
6: 民国时期，福州各丝行业进入鼎盛时期。1933年，后民国芝加哥百年金铺博览会上，福州国师从福州的脱胎起世，资产一同获得金牌奖。福州三宝从此名扬海外。2007年，福州老人国师制作工艺评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奖项目。后福州老人玩盘坐落等同曾经的福州国师厂一脉相承的老人国师厂。更加福州市相传历史最久的国师工厂，是福建省目前仅存的几家制作国师的小型企业之一。正经从良的牛头牌、烧牛牌这个品牌，年轻人老人国师制作工艺非常传承人长寿坊老人毕生的心愿。今朝到结束这个长寿坊，是福州老人国师制作工艺第一批升级代表性传承人。即将国师制作工艺从福州

0: 营业老人，并且发扬光大。国是数亿人厂房吧。
1: 我们罗源甲书厂是福建省最早一批制作甲书的小型企业之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爷爷从福州学习甲书制作工艺回来办厂，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这家工厂也是我爷爷毕生的心血。甲书寄托着祖辈、父辈以及我这一代三代人的梦想。我如今呢，也跟着叔叔慢慢学习起这门手艺。把我们家族的产业也慢慢传承下来。
0: 在龙岩各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张书房不断改进制作工艺，生产各式同其他宝摊用品，征收广东的顾客反应。2008年，张书房被评为福州龙岩各式制作工艺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保护福州龙岩各式制作工艺，张书房的奶爷陈建安同孙呢，厂房先后加入制作各式的队伍，形成子孙三代接力传承的局面。在今年的努力下，福州龙岩各式正走向时代。陈建安是陈书房的四奶爷，1991年在阿爸的影响下投入各式制作行业。在阿爸以前年迈之后接过一班，成为龙岩各式厂的主要负责人。2011年，他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传承人。
2: 我接触这个行业的话，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就是当初就也住在我爸那边厂里面，然后天天看着他在那边做的话，慢慢的话也接触到这个行业。
0: 福州龙岩由各式制作工艺精湛，色彩鲜亮，光晕一荡，造型精密，这个馅料十分讲究，这些质地弹性，不容易顽劣。唔伤皮肤嘅南方水牛角，北方绵羊角同埋牦牛角。
2: 角书的话，主要材料我们有三种的，一种是水牛角的，像黑色这样的话，这种都是水牛角做。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绵羊角，这种就是绵羊角的，那就是讲质地比较细腻，做出来的话光泽度比较好。还有一种就是讲牦牛角，牦牛角的话质地比较坚硬。然后它雕刻的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用牦牛角这方面去生产的。
0: 各式的制作十分讲究，馅料只系第一步，接下来要进行精深的加工，要经过机角、铁皮、大皮、花皮、吞皮、开齿、铁齿、平面、抛光、打蜡，这样艺术三套工序将得以制作完成。
2: 一个角的话，最早是这样子，它很长。像我们这样子的话，有大的话有1米多长，然后一般我们现在脚小了很多，大概就是40-50厘米，50-60厘米长。然后我们最开始的一道工序就锯脚，就把这个脚把它锯一节节下来。一根根齿，然后我们就在机器上面固定在上面，把它开齿开完，开齿开完的话平面平完的话，然后我们用砂轮，然后就把它面上做，差不多都均匀了，然后就开始，最后就开始那个抛光。
0: 装饰是各式制作的最后一套关卡，各式的装饰手段主要以雕刻同描绘为主。雕刻主要运用于石碑同石匾，雕刻工艺主要体现在刀法上，并且同装饰内容同题材的要求有关。雕刀的胎色、厚薄、立吞、方言等等，运刀的方向、角度、快慢的不一样，会形成不同的雕刻风格。传承传统手工艺，讲究保留原始工艺，还探寻发展新路。在各式制作工艺方面，陈建南话将进一步发展激光雕刻、激光花瓣，不单是图案，连丝的外形都能够用机器完成，实现精准雕刻。目前，吉林银行面向经营米老工艺正点发力，
2: 主要往两个方面发展。一个就是讲雕刻书，就是用现代化的机械，用3轴、4轴的雕刻机，我们给它整形，像这种雕刻书里面的纹路。还有一种就是讲彩绘，或者是用脱胎漆，用脱胎漆把它上色。后期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往这两个方面去做。

书这方面的话也这么久的历史了，我们尽量把这个工艺流程我们把它传承下去，就是想把这个工艺的话一代一代的话接下去，因为这么几百年的历史的话，我们不想把在我们这代人的话手上失传掉。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在蓝天同地面之间。大空经济是正在推行的万亿级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持部分。今年大空经济今日首次批产业政府工作报告，曾经何时大空飞行器只存在于科幻电影当中，今日正在出现走进银行的成分。大空经济蕴藏的永远的新经验，对银行的成分又会有永远的影响呢？好吧，请听记者采自的报道。拥抱南海，大空经济加速腾飞。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三月十号，我是顶数大空经济产业园天机开工。大空旅游航线空客直升机物流无人机研发至少高到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一批重大项目接种签约入园。就在一年以后，江苏省首条无人驾驶大空航线同属的大空运营管理平台，分别在无锡、梁海区同金开区。立项启动，万亿级大空经济新出头项，无锡先行启航。自从2021年10月份开航以来，以无锡顶数机场为支点，飞机设计研发、飞机铺陈生产、机场等实运营的双下游产业加速崛起，执照批准、空中游览、试飞试验、高空挑战的任务广受好评。业主顶数机场的落向通航跟进人任务可谓蒸蒸日上。本月落向通航机库，一家同城火凤涂装的钻石公司试操试验飞机格外项目。落向通航顶数运行机体主任王群龙发表记者的，更加有点空中保持车米面的双飞飞机，机组是来自岸边的九龙口沙先生。目前从事天通水次西工飞行器制造行业。今年的八月份，第二落向通航购入了几架飞机，供公司高管飞行培训之用。开年以来，已有30人前来培训。
1: 我们公司已经陆续在上海、南京、浙江等地，然后招收私照和运动力学员，会慢慢的，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业务。
0: 通过今年的蓝天合伙人模式。本地航司可以拥有更加充足的大空运营指南，飞机也能够可以天乘途航摆脱长期限制的困境，有利于维护，可以讲是因机多得。王金龙介绍，落向通航以飞行私照培训为主，空有微谱，自从今年的10月份开启学员招募以来，在顶数机场已经招收了30多位学员。虽然新规发布，落向通航正创立探索新板块，今年计划增加培训运通员高人任务，并积极推动短途航线开通。至少科普银行同样十分受欢迎。截至今年的10月底，顶数机场红秋接待的近8000万学生，其中端同南京爱飞客科普联合举办的2013年度航空航力研发通就接待了167人次。和无锡顶数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长坤来，机场推出的航空科普集体项目，让新人的出价快乐更加多样。
2: 包括对于机场，包括这个通航，会有个普及类的理论基础的一些培训。包括飞行员面对面对学生也讲解航空的相关知识，还有去年在暑假的时候6月底到8月份的时候推出航空夏令营。
0: 春天是研发季节，也是无锡米进行参访的时光。从南投组南花湾到西城的太阳小巷， 随着嗰阵风云拍雾笼罩下吹乱枝头，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以后嘅季节，无锡又带出一种新的赏樱视角——空中赏樱。为了填补无锡市区带空文旅项目空白，无锡等数经常在3月20号到5月8号嗰阵无锡市数带空中赏樱季活动，带领游客从天空视角欣赏春日明景。飞行使用机型为 AS-30 直升机，每次最多可以搭载5名乘客。在空中不单只可以看到满眼粉色的烟花，碧波太阳的猎户百米高盘阁楼场景，还能够看到上市诸多飘色性建筑。这次无锡市滨湖区市交通集团、市文旅集团技术打造的空中赏樱专线，正在引天之力推动带空文旅发展的又一创新之举。滨湖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尊义话：“
3: 滨湖区将积极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依托53产业领先的科研实力、特色的文旅资源等优势，以低空飞行器研发、制造、应用为重点，在低空经济发展赛道上深耕细作，提升产业能级，引领技术创新，拓展场景应用。”
0: 应用场景是无锡等数经常董事长李飞目前最关注的话题。大空经济中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探索，不但是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便利，更是实实在在的创造经济效益。李飞举例说明了搭建应用场景的重要性，他描绘的这样一幅图景：在森林密集区域，直升机快速疏通空中密伏，降空森林火线。在一样的流动，面临危机情况的复杂，迅速通过直升机转移救援。无人机飞送后的晴天变成了消失，上线产品以最快速度送到客户手中。搭乘空中巴士包揽无锡人头组，历经73米沙发田美景。不久的将来，在无锡等数机场即可直飞浙江，安排这个地方旅游。韩国正在内心市同那太湖西部、福沙、南京、杭州、四周、上海的大空经济生态团正在逐步招进县城。
4: 2024年，我们滨湖机场呢，要围绕这个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开通短途运输航线，宜兴飞舟山、宜兴飞黄山两条旅游专线。那么另外呢，再开通一条宜兴飞横店的一个影视专线。实现呢与无锡民航机场的一个错别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计划呢依托我们无锡还有宜兴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吧，建设呢无锡源头渚的空游基地，还有我们宜兴的美溪花田空游基地，使我们的传统的旅游模式向多维的高空旅游模式呢去转变。第三块呢，就是立足于我们机场的苏南的优势地理位置，那么打造这个苏南应急救援基地。我们计划呢购置轻型中型的直升机，围绕苏南周边150公里左右开展航空应急救援业务。
0: 无锡交通集团副总裁顾小军表示，大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其比较看好的新赛道。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集团将同宜兴市政府共同推进规划总面积3000亩大空经济产业园开发建设，技术打造是产业孵化、研发制造、试验试飞、维修保养、出口服务为一体的大空经济产业发展高铁。
5: 三元建设的呢，实际上是首期的131亩。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作为我们无锡交通在低空领域的一个产业的集聚地，也是我们第一块打造的这么一个产业的集聚地。那么我们交通集团在这一块呢，主要涉及到几个想法，一个呢是引领我们无锡市啊，包括宜兴的低空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呢是一个创新，特别是航空产业啊。第三块呢主要是赋能，跟政府合作起来，共同双向赋能我们无锡市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航空领域的发展。
0: 无锡等数通用机场相关负责人孙玲玲自豪地表示，这次等数机场集中签约的新项目，改革有的方式精准追求无锡大空经济产业突破，将成为无锡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亮点。
6: 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现在从这个两会召开以后，我们这个低空经济这个词写进了我们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觉得我们丁属机场也是抓住低空经济的东风吧。那我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去布局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产业，后期的话在我们这个机场的旁边也能实现一些研发制造啊，包括我们一些总结安装等等这些项目的一个落地，有助于推动一个产业持续化的一个发展吧。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我来讲中国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各位嘅收听。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今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冬天是慢热，相信我当然不记得。不过最近大家应该都听过一首名叫做《古勇者》的歌，伊个首歌就是由冬天作词的。作为《古勇者》，冬天还是要乖乖的温暖又鼓舞人心的歌曲，包括《银丝人》《雨人》《水光者》等。我们将从大家来介绍中国女体作词人冬天。

1983年，通天之神啊，湖南从火山时期开始，其实终于写作。韩本次个写一只笔名叫做咩咩，经常创作一些小说和随笔。两千年，他也好比因为通天今年湖南电视台五六频道宣传部工作，主要负责春夏宣传文刊。之后，基本家去扶持完成一种音乐展示《黑怕天阳》，给他第一次是接触到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也比其之后成为音乐作词人埋下伏笔。2005年，唐天从长沙调到北京，担任的选秀节目的主要文字以及唱片制作工作。至此，其从音乐作词正式得下为称号的缘分，而其可以作词方的天赋也逐渐的显现出来。其参与作词的天数高调，偏是主笔创原创的笔记。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之后同听友相继创作的创作响亮，何家演唱的你听爱幸福和张靓颖一个爱唱下戏。作为张艺我谈艺人的主持人，却能够有多数非常人口的歌曲，特别文字力量，特别才情，毋庸置疑。但是同听吧，结果亲自世界媒体朋友才发现，只是中医写作，而且坚持下来。

为了能够写出好的歌词，也为了能够长久的写下去，他对自家进行了专业的训练。他开始每日先写两到三个主题，然后根据主题写出相应的歌词。有的时候，他还会先写一些英文歌曲，本自然填上的中文歌词。他的训练自然是个球，也可以提高的单位制作水平。

也要文思才情，不断地得到更多认可的时候，上天还给开一个怪胎的玩笑。你当有年人身体没十分舒服，同天去医院做了检查，厨师也给你检查结果出来的，基本确诊为是皮炎病的三期。父母趁自己都认可热爱，双十堂课，以身边做次年的第一年，实在是十分残酷。于是，既然满天同天去参加为中国梦想秀，只为其能在躺不到之前，自己实现文陈奕迅写过的愿望。母亲在舞台上朗诵一条词，真是其在平常写的永恒。

很有那些经过治疗之后疼痛康复的，而且没留下后遗症。开业之后，唐田开始偏爱诗社和神社神父，记得点点神父也是在基边的平和且稳重的心境之上。事实上，发生变化的不但是家创作，还有家的作词风格。在治疗期间，他被宋文切的最终信仰和摇臂那位爱无反顾填了词。正是因为经历过痛苦，唐田真更了解痛苦，真能够用寥寥四字勾勒出原创者在痛苦中的挣扎和积极向往的决心。平后，他还靠你的前世人生种子，给出爱在24小时内消化掉所有的烦恼。因此，他笔下文字所有初创而言，都是希望和对生命的热爱，更多的沙滩和火台。正如他的歌曲《最光杂中写的，从最初人一样，最初的造你人生的希望光芒，即便他已碰头，也依然期待以后采访。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松浪过番》第二集，欢迎收听。

0: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的楚兰。楚兰是客家新年的神状的小甜梯，其实客家人的楚兰就如同苗族的小杯了，盼随着客家新年的透过蹒跚学步的过程。对于在客家乡村生活过年来讲，提起楚兰一则生活的呼之欲出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活到的活外辈非常可以流通场所，以及含着可以行路的声音坐滑非常奇异木质的坐难度，人住好奇的可能主义躺定听然可以这个冲定阿阿爱阿妹衰衰夜来摘菜，摘一皮留一皮留到天光后日加满意，满意加到燕港杯鸡公龙骨鸡塔袋富丽手火妙炒菜。当声音的出现之前，客家人早早的就挑好几个木块，为声音的做好一只坐篮，以便抚养时来使用。相传在秦国，为了训练骑马打仗的勇士能够勇猛作战，将士们用尽了各种方法训练勇士的脚力，但是都不尽如意，因为每个人的脚力都是要详细锻炼的。后来有一位谋士发明了坐篮，并且发诏书要求所有男童寒舍必须使用楚兰。不到20年的时间，秦国训练出的勇士个个身材高大，体态勇猛，不久秦国就统一了六国。后来楚兰的制作工艺流入民间，被太傅人家用于代养婴儿。在21世纪以前，只要有生意的地方必然就有楚兰的存在，以为楚兰他人能够轻松的端顿饭和生人的吃饭，以为楚兰他人可以把生人的放在身边去做其他事情。当然楚兰也不单单是去堂堂行使用，楚兰的损材十分在程度帮客家人感叹的带生人的负担，以下楚兰浅色方便我的时候用水一冲可以头下杯洗澡的就可以再次使用。家都的以为坐难不是转眼一日到暗难的，可以坐可以骑一难多用，他人省事放心，生人开心吃药，并且可以重新锻炼人的独立性，更重要是既欺骗神奇的功效能够锻炼生人的脚力腰力，感受恶心腿的发生，可以不知不觉中抗击生人的体质形成良好的站姿，让生人更快更稳的学会走路。客家山村度的众多声音都是在楚兰度的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一只楚兰当中装载着客家声音的童年时光。今天可以写老虎的国流度的非是很能够潜到楚兰，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各式各样的摇晃茶、树推茶、喝铺茶替代了楚兰，于是楚兰也慢慢探出了人们的视线。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

0: 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松龙过凡天意》，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轩轩汹涌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魂，祖国的乐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4: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来宾，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多多下年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咱来关注技能人才高地，跌落中国制造业重地。温州瑞安马祖镇的雷大峰扎根农村17年。带动了一大批乡亲征收地埔，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捌三摆登上世龙河可可船。在节目最后，咱将为你讲述雷大峰扎根农业无穷富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6: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正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军。在其中，离不开生产线顶面大量的技能人才。最近下年子，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 是个中国国家同步成长发展的老工业基地，历经六十多年的发展建设，形成了基础雄厚的工业体系，拥有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业企业。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生产线的迭代更新，以上的工人发现到十分重要角色。近年来，随着下年级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扩大技工教育招生的数量，提供订单培养等方式，来充实壮大技能人才队伍，满足企业用人需求。中国国家政策持续发力，打破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共同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到底来关注技能人才高地跳入中国制造业重地。最最下年下协无关的中学生和家长坐了几点钟的长途车，专门赶到最最下年市总工会听技校招生的宣讲。最最下年市梅里书店学生家长王景公，
12: 现在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也挺注重的，
13: 人呢
12: 想学习一下。
4: 最最下年市拜专关商业工人队伍建设小组组长梁宏武讲，
14: 到咱们这儿来学习来参观，然后让家长有一个认识，让学生有一个认识。我虽说学历不是很高，但是我有一技之长。
4: 最近几年各队拢在想方设法的吸引人才，但是想要真正留住人，关键是爱好人才找到合适的所在，并且不断的成长。最最下年市总工会牵头协调当地人社、教育等部门，开展订单式的培养模式。第二年入学进程，企业学生双方都签订就业的协议，将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和人才的职业成长诉求精准对接。最最下年市总工会副主席林传敬讲，
15: 我们全市的技工院校招生这三年一共招了五万多学生，其中23,900名学生都是到本地企业服务。我们近几年的订单班已经做了143期订单班，招生已经近5000人了，现在到企业工作的已经达到3000多人了。
4: 也未毕业就会当提前锁定就业岗位，这和真侪技校学生吃了一粒定心丸。企业生产线更新迭代的速度愈来愈紧，为了让学生在技校内面学到的知识加动手能力够用，校企共同的制定专业设立规划、技能人才培训方案加开发教材，建设兼顾生产加教学功能的公共示范基地，特别是针对技工、艺校顶端学生，培养过程实行双师制，也就是学堂老师教知识理论，企业名师带徒弟实践。中国一中是中国制造工厂的工厂，主要为钢铁、电力等行业提供重大生态技术装备。在中国一中亚联车间，订大班的学生张航正提着粘渣清体观察钢渣，下回四成的钢水温度超过3000摄氏度，这是每一日都要面对工作。中国一中锻铸钢事业部炼钢厂亚联钢张航，
16: 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火花四溅的场面啊，包括那个钢液在崩出来的那种火花，其实还是有些害怕的。
4: 在订单班进行了一年的理论学习了，来到车间进行为期一年的实操。在车间师傅的鼓励和指导下面，张航适应了工作内容和节奏。张航跟记者讲，随着企业生产钢材料品种能力不断的增加，伊需要掌握更多专业知识，才会当分清楚各种制造添加的比例。对于张航来讲，建立企业实施尤为关键，可以把知识融会贯通应用在实践。中国一中锻铸钢事业部炼钢厂亚联钢张航讲，
16: 就是我们铸造的钢业吧，怎么说都是在国家工程上去作用的，我觉得是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这份就是精神吧，让我能一直坚持下去。
4: 在技工艺校除了正常教学之外，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技能大赛也是至关重要一环。在一份车间，学生正在练习准备参加全国的职业技能大赛。
17: 学生学经过大赛的历练，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进入企业呢就减少了企业再培训的这个环节，基本上进企业熟悉一个月之后，那么他就能够独立操作机床。
4: 学生通过大赛历练，伊个个人能力得到了都非常真的提高。这个企业就减少了再培训的环节。进企业实习一个月了，伊就会当独立的操作基层。数字化技术伫个生产线顶面愈来愈普及，每少几工以后拢成立了创新的工作室。3D 打印、激光扫描等愈来愈专业的知识，伫个周围拢必不可少。十分车间使用的基层加生产模具加企业所用的基本一致，安尼一来，学生伫个学堂实操都相当有伫个车间进行生产。中国一中技术学堂教授王占平讲：
17: 校内实践和企业实践一结合，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历练。
4: 生产线伫个更新，技工以后的课程也伫个不断的完善。新教师、新设备，拢予学生无限的接近企业工厂。中国即卖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未来的目标也得阁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军。这其中离不开生产线顶面大量的技能人才，这也予技能人才拥有国内发展空间。目前中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占技能劳动者的30%。相比2013年提高大约5%，中国国家人社部门也将职业技能等级由原有的5级延伸到8级，打破了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中国劳动家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玉杰讲：
13: 我们在动态调整技能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新增了一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纳入到目录中来，同时呢也在逐渐增加对学生这个综合素质和通用能力的培养。
4: 经济发展也推动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中国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规定，中级工班、高级工班、有比技术班毕业生，按照规定分别按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的评审。政府单位公开招聘等有关的政策。目前，黑龙江、江苏、河南等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保障政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革，打破了职业技能顶级评价加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审的界限，已经逐步实施技能人才加专业技术人才贯通发展。技能人才是第一资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未当少的重要力量。人才培养工作不断地处理新的重要进展加显著成效，一大批少年的技工伫个职业技能道路顶面脱颖而出。以上工人岗位当中涌现出来一大批中华技能大将、全国技术领袖、大国工匠。中国正统计技能人才高队，掉入中国制造业大队。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温州瑞安马祖镇的雷大风砸滚农村十七年，带动了一大批乡亲征收地埔。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卖三摆登上了世龙和可可船。在节目最后，咱将为你讲述雷大风砸滚农村无穷埔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再来继续关注。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温州瑞安马祖镇的雷大风砸滚农村十七年，可以真感自豪是，伊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带动了一大批乡亲征收地埔，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把三摆登上了世龙和可可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咱将为你讲述雷大风砸滚农村无穷埔的故事。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记者一个看到雷大风的时阵，伊正伫个山区的所在专业合作社基地内边无用着，伊伊的面和日头晒甲乌乌红红，一个笑阁真有亲和力。看到记者，雷大风热情个介绍起家己研发的新产品——第二道菜。
3: 摘下来玉米啊，用这个我们推出的第二道菜技术，就是微波技术。然后放在微波里面，像番薯要8分钟，玉米4分钟就可以吃了，就非常方便。你像这些青菜嘛，香菇菜嘛，我们就是做一些给一些面馆，每家面馆他就不用为了一点点去农贸市场去采，采了还要清洗。我们这个就是，农场检测到清洗到杀菌杀掉，标准化就强了。
1: 第二道菜是瑞大丰所在的梅树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发的五种菜产品系列。菜品做法简单，玉米、芋、番薯等伫个微波炉内边洗一下就会用个。香菇菜、蔬菜包等无需要清洗，做起来方便，阁省时间，吃起来更加是健康营养。小时也为农户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瑞大丰讲，
3: 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订单下给农户，农户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来种植。我们现在加起来大概有2000多家的门店。在用我们的这个建材。
1: 这个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温州瑞安的马祖镇梅树社区，以梅树以及周围的乡镇的蔬菜种植户、各小户为主体，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新型农业合作发展模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合作社社员由组建基础的94户发展到了今麦的

0: 1605。服务的范围为过去的一个乡镇教会村，拓展到了四个镇街、41个村。合作基地由最初的450部发展到今卖的2600多部，利润率为200多万元，增加到了8000多万元。瑞大峰2005年毕业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蔬菜学专业。迄个时阵，虽然正伫积极个探索生产、销售、信用体系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改革，美苏蔬菜专业合作社新办公楼也拄拄啊落成。指导老师齐坚解讲，合作社带头人黄志强正伫个心切有文化、有技术的少年人加入因个团队，瑞大峰马上就答应了。
1: 我本身就是农业专业毕业的，到农村来我就留下来了，干一干就十几年了。
0: 这个合作社瑞大峰的一头两日去站内边，跟这位动作了时间可同。你那时阵早起队，夜晚时阵下材料，拄到边塘海问题，家己知影就当场指导，唔捌咧就叫做学堂老师。上年累积落来，那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啊，加当地村民积累了深厚的情谊。
1: 我那些老师都是温州的农业的首席专家啊，这看懂的话就直接指导，看不懂的话就当时用相机拍下来，然后通过 QQ 传给老师，他帮忙解答，在第二天再返回给农夫。
0: 当时的村民正是农作物对品种缺乏认知，瑞大峰就带头去参加各种的农业博览会，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1: 比如山东的这个寿光的农业博览会啊，包括广州农业博览会啊，我们会去看，然后到上海一线城市再去看，把新的技术、新的品种引进来，再做示范，再进行推广。
0: 有一摆，农夫田内面的生姜、茴香、病毒病爆发，瑞大峰马上找来武校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吴永汉老师来商量对策，采取病害、清毒等综合的防治方法，及时的阻断了病毒病的传播，为农夫挽回10多万元的损失。
1: 我觉得那年是全国这个番茄病毒病发生比较厉害。然后这样的话就引起社员的恐慌嘛，后来我们也一直跟我们学校老师联系，做了多的测试，后来整个病害也控制住了。
0: 带着苏星期泥土鼻的瑞大峰紧紧地赢得了村民的信心，他也加在了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只要瑞大峰有用，村民总是介意带着他到田间地头看引导蔬菜长势，大家都说只有大峰看过才能放心。村民吴邦勇说，
2: 之前自己搞点重点，搞点重点呗。就是你想学技术也没地方去学。像雷总来了以后呢，他技术方面提供的比较及时呢，也是他也经常到田间来看了。如果你田间有什么病害或者什么时候要预防什么东西，他都会提早给我们说一下。
0: 办法多，思路多，是村民对瑞大峰的一致评价。在这几年的助农加办活动中，瑞大峰意识到传统蔬菜配上附加的价值，管理人唯有在农产品品质顶面下功夫，才会当更加具备竞争力。
1: 市场形势变化越来越快，然后蔬菜品牌化也比较难，特别是把蔬菜销到年轻消费者，就是更难。
0: 为了扩大商业附加值，2013年合作社兴建了500平方米的净化车间，开始开发种菜项目。为了好产品达标，瑞大峰带领着业务骨干来苦心研究种菜技术，频繁的赴山东、上海、江苏等地学习，又搁投入了300多万元引进新的生产线，将好产品达到国家农业部先切蔬菜标准，品质会当甲美国国内的大型蔬菜供应商来相比。2018年的10月份，美苏蔬菜专业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也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和中国一大中心看中。这一品种已经10000多斤的蔬菜，定就了南极的产地，为极地可靠的科学家们提供健康能量的补给。事业蒸蒸日上，村民的钱是一日比一日较多。但是面对的瑞大峰，早看过了危机。作为生计之乡的瑞安美苏，每一年3-4月份，这位出产的生鸡啊供应全国市场，但是当疫情时，生鸡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1: 我们这里面积虽然说几千亩，但是全国基地来说是小的，跟大市场竞争你没大大的优势。为什么以前大个片有优势呢？因为我们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呢，3到4月份我们这里出产的时候，浙江就是我们温州一带这个番茄出来的。那这两年的话，全国的这个种植越来越多了。
0: 经过分析， 作为合作社负责人的雷台峰，锻炼着龙虎，将目标瞄准大型的高端商超、龙虎市场、酒店等等，签订协议，根据客户需求证实无相种类的农作物，既避免了中间商来探差价，更免去了低销的烦恼。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年种的丝瓜，最高的时候我们收购到七八块钱，那番茄的话两三块钱算最高了。比如说我们种的豇豆啊，有时候到达十几块钱收购价都有。
0: 合作社加企业加市场的互捧对接，让农产品的销路更加开阔。梅树蔬菜的名气也愈叫愈好。目前合作社已经为国内数十个大型连锁品牌商配送食材。合作社社员陈英泽讲：
3: 以前有个体户啊跑过来收购，比如说价格不好，马上就压下来了。它这里比较稳定一点，波动不大。主要是我们种出来，它可以到田头把我们收购掉了。我们只管种就行了。
4: 雷大峰却并不满足于此。
0: 雷大峰对这个并不满足，讲话时阵又搁电视机家己的第二道菜，只看伊将一袋现成的蔬菜包放入去微波炉内边，简单的加烧一下，拆开第一口，空气当中就飘来一阵浓郁的芳甜的味道。
1: 我们一直往蔬菜零食化方向走，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即食蔬菜，就直接给吃的，或直接给下锅炒的。
0: 目前，即食蔬菜的市场前景良好。雷大峰手头已经跟真侪本地大型餐饮连锁品牌、大型商超等建立稳定合作，为合作社的蔬菜销售开辟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1: 一七年这块才做了几十万嘛，建材这块的啊，现在一年都超过两千多万了。
0: 专业合作社是中国农村三位一体新型合作体系当中最基础的单位。通过合作社这座桥梁，各体农户的力量凝结做一个锁啊！咱看到，伫个这个锁啊中间，愈来愈多亲像雷大峰这款的专业放心，又搁会当扎着根来做实事的优美青年，才发挥着重要作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硬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乡，
1: 我娃正在听，祝爱你。
2: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秋风起，吹落满地黄叶。提起一片秋叶，奏一曲思念给你。有歌歌曲真适合在秋天的时阵来听。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甲大家分享一挂适合秋天听的歌曲。这个秋日落叶，由中国的乐队演奏，乐队是由钢琴家骆乐林、著名的歌手骆新、贝斯演奏家袁波组成的乐队。这个乐队以建造传统爵士乐为主，拥有不少的传统爵士乐听众。

提到王菲的歌，这张专辑《浮躁》啊，你可能会知影，这个同名歌曲，伊都是我的最爱。第一句啊，佮点名了高家芬。王菲的歌声，哪怕只是出现伫那喉的迄种声音，也非常的好听。

邱义龙是中国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的一个歌曲，一九八九年中国和日本合作的电视连续剧《别了李香兰》，该片主题曲后来和改编成为张学友主唱的外语流行歌曲《李香兰》。一九九三年，李香兰和中心的添上了普通话歌词，出名叫做邱义龙，就了有张学友销量加口碑拢真好的《吻别》专辑来。

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有真多描写热人的歌曲，比如讲这个夏天、夏天的风、七里香、园游会、热带雨林、阳光宅男等等。但伊也为秋天写过经典的十一个肖邦，其中风啊是我非常特别喜欢的一个，算得写非常的好。在山腰间飘逸的红雨，这一段肯定是新来一笔，弦乐更加相合的回应，有一种交响乐般的澎湃感，情绪一波刷一波。

寂寞的季节，这个民谣收录在中国台湾音乐人陶喆2003年精选集当中，但都相对来讲无怪，旋律优美舒缓，有一种淡淡的孤寂加忧伤感，非常适合这个人，家在秋天的街头，带着喜气慢慢的品味。

约瑟夫靠苏马伫1950年创作，作曲家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雅各霍雷维尼。1947年，美国人将尼默写为这块歌添了英文的歌词。后来，这个歌曲慢慢的在英法相互联系，成为流行歌曲加爵士歌曲的标杆之作。真侪歌手啊，拢翻唱过这个歌。

年轻妹妹的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一个算术天才，即使是简单常见的和弦，也能谱写出优秀的旋律，这是一种天赋。这个歌相款是安尼，长达5分钟，段落非常的丰富，有技术点，吉他也非常的好听。明明是失恋的歌，却只有对弈无悲伤，佮亲像秋天的落叶相款。来年啊，还是绿色的季节。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这个王夫人啊，唔乖乖母咧拍麻将啦，无要过因保佑，讲甲这个查某囡咧滴滴答答，反倒转咧啊，甲金川林咧塞一个嘴皮，叫因老母来个踹踹出去啦！啊，金川林咧跪咧哭啊，我唔敢啦，太太要拍要骂，做你烦恼啦，你唔能赶我出去啦，就是开荤啦啦！哎呦，我来你家十多年啊，你安尼赶赶出去，哎呦，我这面子要对倒落去啊！王夫人咧果然是一个宽仁啊、慈厚的人，啊，从来也唔捌拍查某囡一下啦，啊，今日忽然间咧，哈！看起金春梨这款母体的行为呢，啊，这是伊平常时最气愤的代志啊，所以才给拍一个嘴皮啦，啊，骂了几句，啊，虽然呢，金春梨踮遐咧苦苦哀求，伊也唔肯收留。啊，就将因老母叫来呀、啊，将查某囝带去呀、啊。啊，金春梨呢，只好忍辱的出去咯。啊，这我都唔阁加啰嗦哈。但咱话分两头来讲，报告咧，看起王夫人精神来，家己感觉无够通人啊，就安赶紧啊，闪的走入去大观园来啊。啊，看起炎天车咧头啊，树荫下面咧，安婆姐啊，叽叽哭啊，静走走，无人讲话声音啦。啊，就行来到昌米街遐，忽然间听见有人敲敲清清层层的声音，啊！这宝玉心肝内就疑疑啊，就安尼呢，啊，徛掉详细听，嗯，听得着。果然呢，那边街啊卡有人啊，啊，这正是五月份啊，蔷薇花开啊真旺盛的时节。啊，宝玉点点呢，隔着一个正月栏杆徛咧看，啊，只看去一个查某囡仔，裤点的花卡遐，啊，手拿一支迄个头插针嘛，啊，点涂骹咧抠土啦，啊，一面咧静静啊流目屎。不过心肝内咧想讲，哎呀，这个砍阿头啊，啊，我再亲像比你啊，你来伫咧种花啊，唔是啦，啊。啊，所以呢，心肝内就咧爱笑啊！哈，啊，若要真正种花呢，啊，应讲是当时好比啊，哈，啊，这也无什么人好奇怪啦，啊，而且呢，煞感觉淡薄仔讨厌啦。啊，想了以后，啊，就想要甲迄个查某囡仔讲啊，讲，欸，啊，你则唔通跟林姑娘安尼咧学什么种花唔种花啦？啊，不过这句话还未讲出嘴呢。啊，该知呀！伊徛踮咧遐看，哎、欸，因为这个查甫囡仔是新鲜面呐，哈，啊，都唔是大二呀，啊，都像是迄十二个咧学半戏的囡仔屯内面的其中一个啦，啊，却认袂出伊是装声装弹，是装精装跳的，哈，他唔知倒一个卡小个吼，啊。宝玉呢，这字啊拖甲偌长嘞，赶紧啊将嘴扎起来，啊，家己心肝内伫咧想讲，哎呦，好该在，哎呦，那卵子讲出来就变作想过粗鲁鲁咯吼，啊，叮一声呢，结结是因安呢，啊，再反衬哦，啊，比你啊煞受气，啊，变作宝玉家己咧担心咯吼。啊，如今若阁得罪到因，安都太无意思啊啦吼！啊，所以家己咧想，啊，家己咧悔恨讲，哎呀，啊嘛唔捌这个人到底是啥人呢？啊，阁详细去看哦，哎呦，看起这查某囡仔呢，目眉头旧做黑啊呢，啊，迄、那个目睭里阁露出秋水来，薄面细腰，哎呀，真未那有带玉的姿态，你知？啊，宝玉呢，一早就无忍心离开啦，啊，就徛遐看个人呆呆咯。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伯爵呢，伊只看起这个查某囡仔用金针点涂骹咧喂，啊，并唔是咧骨头撞花啦，啊，竟然呢，踮咧涂面顶头咧写字啦。啊，伯爵呢，就看伊安尼，针啊一起一落一笔一位安尼。围落去，啊，算算总共是18笔，啊，家己再搁点手中心呢，用针头啊，按照伊的笔位，啊，规规矩矩的写者，来要看这是啥物字。写好以后就想了，哦，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这个蔷薇啦，哈。啊，伯爵在咧想哦，哎呦，肯定哦，伊是想要做事，啊，是天书啦。啊！最是天书在遐咧研究这个字，踮遐咧推敲啊，哈！啊，踮遐咧有所感悟啊，啊，无就是讲啊，我连间想着一半句啥物，啊，一时想到的煞袂记，啊，苦踮咧遐，伫咧研究嘛，无得卡啦，啊，爱着详细要看讲，啊，伊刷落去会写啥物，啊，一面想一面看，看起个查某囡仔，佮踮遐围啊围啊围来围去。结果阿哥是照完迄字墙哩，佮一看呢，哎，看是这查某囡仔迄唔识卡唔起啊啦哈，围完了佮围一个已经围起几落十外外个啦哈，哈、啊，哎呀啊，嘛看伊安尼，两蕊目睭仁啊，随着迄支针仔咧叮当，心肝内咧想讲，哦。对啦，这查某囡仔一定是有啥物讲袂出来的心事，啊，才会安尼生啦。啊，外面呢，伊既是安尼生，啊，可能呢，心肝内吼，嘿嘛，唔知是怎样咧受煎熬的咧。啊，那看伊迄人扮模样啊，啊，人是遐尼轻薄，啊，心肝内呢，啊，是怎样拄会调的呢？可恨我，无法通替你分担一寡过来。但来讲，福中啊，这是指三福时期啊，哈啊，这段时间呢，政务不定啊，啊，只要一片云来啊，临冬时就会落雨咯。啊，忽然间真是凉风吹过去了后，沙沙沙，哇、哦，下、啊、个雨煞生落来啊啦！啊，不过看迄查某囡仔的头壳顶咧滴水珠啊，啊，得将衫呢。压淡去咯，啊！报告心肝内，你想看，哎呀，落雨啊！伊这身躯要倒拄会着这个雨个压甲规身躯淡漉漉嘞，因此上嘞禁袂调啊，就安讲，哎呀，好啊，免写啦哈！你看你身躯总淡去啊，查某囡仔听了以后煞喘一条啦，啊，抬头看起讲，啊，这个花栏间外面有一个人叫伊讲，唔免写，哎，一来呢。看起宝玉面啊，真圆头真水。你来呢，这个花销真旺盛嘛。啊，顶下装起号手机夹掉包掉，啊，才露出半边的面啊来。啊，迄姑娘啊，当作伊是一个查某干阿头呢。啊，全然未想到讲伊是宝玉啊，啊，就笑笑讲，多谢姐姐给我提醒。刚刚姐姐。你踮外面是有掠好的事无？一句话呢提醒宝玉了。哎呦一声，才发觉讲，哎，全身骨呢，青皮皮啦。啊头一看，哎呦，全身骨啊总淡了了了，就讲，哎呀，歹体啊。之后呢，赶紧啊走倒去医房院啦。心肝内呢，却一直咧记着迄个查某囡仔讲伊安尼，无地通避祸。原来啊，明仔日就是端阳咯，哥啊，遐文官顶十二个查某囡仔拢放下啦，啊，入来园啊四界佚佗，啊，真拄好啦哈，啊，迄、那个小生保管正段玉官两个查某囡仔呢，拄好走来怡红院食甲石林佚佗啦，啊，去互雨流掉，啊，大家呢将水饺给抬起来吼。啊，将水呢，啊，互伊积点个埕来，啊，再去掠绿头鸭，啊，甲彩色个鸳鸯啊，啊，掠掠堆个堆安尼，啊，再将石锅个拔起来，踮伫埕内佚佗。石林呢，啊，丁人啊，因再去徛踮个走廊顶面啊，笑哈哈。 保育到来时阵，看去门关掉了，就用手敲门。内面的鼓咧嘻嘻哗哗，要都有听去啦。叫去规半日啦，拍甲乒乒乓乓真大声。内面的人才听去。估计讲保育即阵哦，绝对袂到来啦。石林就笑笑讲：什么人啊？赶紧去给开门，对。结果呢？无人要去开门，宝玉就讲是我啦，是我啦。是啊，我就讲，迄是宝姑娘的声音啦。蒋母娘讲，你乱讲啊，宝姑娘即阵要倒会来咱家啦。小林就讲，等我吼来去门旁遐个相看。

一首种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雪人啊，伊就呢每点的门旁一看，哎呦，这看去，保养嘞阿家龟身躯那个露珠也贵啊，一款呐、啊，啊，雪人看了都赶紧呐。啊，又是着急，又感觉好笑。啊，门哎一开的时阵啊，笑甲又要弯落去。哈，阿婶知影讲，哎，老爷你倒来呀嘿。你哪会安尼透雨走倒来嘞？保养嘞，当其时是急甲规巴肚气啦哈。心肝内想讲，哈，恁老爷你门若开啊，恁伯公啊，现甲你。进落去呀！啊，这时门一个开的时阵呢，啊，伊也无看清楚是甚物人咯，啊，就当作是遐查某囡仔来开门，一脚就先给拦落去。听起石林，哎呦一声的时阵呢，暴玉阿哥嘴内咧骂讲：这下流胚啊！平常时就是对恁想过好啊啦，恁在咧空空神呐、啊、哈、啊，一点啊唔惊我哈，愈、啊、来愈唔是款啦、啊，掠我来替咧取笑啦哈。啊嘴内那念阿头一看时阵啊，哎呦，石林咧哭啊啦，才知我惨惨惨，去踢唔着人啊啦，赶紧定笑面讲，哎呦，啊是你来开门咧，哎呦，踢到什么所在啊啦？石林咧，将来咧，唔捌受过一句重话骂啦哈，啊是讲，啊今日忽然间看去暴虐安尼受气个。烂一下，你知？啊，又搁当遐侪人的面，啊，真正是见笑搁气，搁加上疼，一时呢感觉，哎呦，涂骹无芳通撞落去，但要怎办呢？估计呢，保养吼，伊毋是存心要踢你啦，只好着论调讲，哎呀，无啦，无踢着啦，啊，你赶紧去换衫啦。保养呢，一入去房内啊，就脱衫，一面咧笑讲：“哎呦，我吃甲这大汉吼，啊，搁算讲是头一摆受气怕人啦，啊，无想讲我偏偏去怕着你。啊”石林呢，一面忍着伊的疼，一面帮伊换衫，啊，一面咧讲讲。哎呀，我是一个做人起头的人，啊，无论大代志、小代志，无管是好代志、歹代志，啊，当然都对我最起咯。但只是吼，哎呀，你唔通讲怕我，怕我是无要紧啦，假是惊讲别日你怕顺手啊，你含别人啊煞怕惨的，不要得讲。哎呦，我拄只唔是存心的啦。我知影啦，你要倒是存心的啦。平常时开门的计是遐查某囡的代志，哈啊，因哦顽皮惯事啊啦，早都互人混个喙齿卡上上啊啦，哈啊因呢，一个比一个较无惊心啦。若要是互因拄着，甲因踢者，甲因喊者嘛好。哎呀，拄啊正是我作业啦，哈、啊，哎呀。开门的时阵啊，个店啊咧嘻嘻哗哗，那讲的时阵呢，啊，这个雨就停了，保管玉官因啊，佚佗了倒去啊，石林呢感觉讲家己的排骨下食吼，哎呦，疼个真厉害啦，啊，连下香肠也无什么食。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石林啊，伊是到甲下昏汤三时阵呢，啊，才看起讲排去边遐哦，乌青一大粒啦，啊，家己煞喘一条呢，啊，又搁呢歹势大声哀啦，啊，要困的时阵哦，哎呦，梦中的时阵呢，梦起啊，哎呦，规身躯是疼甲袂忘的安尼，啊，就点了哀哀嚎，哎呦！ 啊！这声音呢，对困梦中传出的时阵呢，不过虽然讲呢，啊，唔是春心的，因为看起石林呢，啊，规个人煞神抖抖，心肝内也袂安稳啊，啊，半暝听起石林哎呦声音呢，知影讲，哎呦，大惨啊！这声哦，家己讲踢一下大力啦，就赶紧翻身落床啊，静静啊呢。 提着蜡烛来到石林的床前，啊！只看见石林砍扫两下，咱哦，吐了一泡痰呐！哎呦，这笑呢！不容易踢开目睭，煞喘一条呐！哎呦，这是在创什么啦？哎呦，你喊面啊啦！哎呦，你一定是我踢一脚真重点真大力哦！来来来，我看嘛，石林我，哎呦，我头壳。
1: 哦，暗暝啦，啊，然后哭，愁鬼愁鬼，佫感觉甜甜呢。啊，你笑一看，卖我是配甚物出来啦？不如一看，可怜啦，是一部青灰伫土骹遐啦。这个时阵呢，不如才开始紧张起来，讲，哎呀，不得了，不得了！石林看到了后呢，心肝内呀，马上先清去半肠啊啦，哈，伊知影讲，哎呦，家己歹体呀。 因为伊捌听人伫咧讲，哈，讲我吐血啦，吐血伫土骹，人讲哦，少年的时啊，吐血吼，啊，即个连月都不保啊，哈，啊，看来呢，哎哟，我即条命无偌久就会火烧去啊啦，想起遮话时阵呢，伊呢就想讲，啊，我平常时吼，啊啊。 为了要荣耀家己哈，啊啊啊！但我得着什么呢？哈、啊，倒当一想呢，哎呦，心肝像凊凊哦，目屎像淋淋哦。不过看起伊咧流目屎，啊，真心酸啦。因为问讲，啊，你想了怎样哈？啊，你感觉怎样？石林的勉强笑着，呵呵啦。 啊，要感觉怎样啦？不过即个时阵呢，全赶紧啊叫人去烫迄落黄酒啊，啊，再摕出迄落山羊血的雷动丸来，互伊吞落去。石林呢，牵着宝玉的手，笑笑讲：“哎呀，你毋通阁无闲啊啦！你安尼真闹无要紧吼。” 啊，闹甲大家拢吵精神起来吼，啊，就冤我轻功啦，啊，本来吼，会清楚的人，哎，就清楚，啊，那袂清楚的人吼，哎呀，闹大出去吼，对你对我拢唔好啦，哎，真是的，明仔日吼，你叫小老仔啊，啊去问一下王夫人啦，啊，摕淡薄药来吃者就好啊啦。 哎呀，人不敌鬼不觉，安尼较好啦。宝玉听了后道理哦，啊，只好准煞咯。啊，人踮暗道顶下呢，停了一杯茶来，互石林莫吹。石林呢，知影宝玉心内真不安，哈。哎呀，大都又在伊去服侍好啊啦，啊，啊伊呢，若是毋肯吼。 而且一定会去惊动着别人的个。如果呢，若是又在伊去，安尼呢，啊啊，就家己呢，静静去提点的眠床顶，故在宝玉来服侍啦。啊，到个天光的时阵呢，宝玉呢也袂顾咧洗头洗面啊，赶紧啊，衫穿的就去。 将王志林医生嘅请来啊，来亲自嘅问诊。啊，但这医生是怎有诊断的呢？有要紧啊，无要紧呢？请听下一摆再佫继续来讲煞落去。满山轰动言。
2: 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将虚化。

0: 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宝玉啊，讨好倒来的时阵啊，人叫门叫袂开，叫袂开就认神啊，先知影讲小林去开门先，大下阵个男的去探着人啦，伊也毋是存心的，毋过迄个吼，小林倒在眠床真艰苦啦。餐的时阵，宝玉就起来看呀啦，再去看，发现呢，石莲个吐血啊，才大紧张啊。天光的时阵啊，宝玉也袂顾洗头、洗面啊、衫穿的，拢个啊，就去将王志林医生叫来亲自确诊啊呢。王志林呢，问清了这个原因，知影讲不离个是一个损伤了呢，就交代讲，就食某物药丸。怎样吃怎样过宝玉就记条条了哈倒来园仔来按照这医治的方法来给调治我就唔过加水加豆腐啦吼既然那是平安安就好啊啦。但讲咧，过日啊，这是端午节啦。端午加节，咱才叫五日节啊。就吃五日节粽吼。当时咧，就插青插香，揢点咧大门顶头啊。就搁用火符啊，来白手臂。有诶所在，就搁烧烧神风水啊，是顶有咧消毒就对啊啦吼。到中昼呢，王夫人就安办酒桌啊，请四家因母仔囝等人过来过节咯。宝玉看起宝腿呢，点点无甲伊讲话啦，家己知影讲昨昏出代志啊啦。王夫人看起宝玉敢会无心无彩啊。王夫人是安尼咧想啦，可能就是昨昏金钏的代志呢，伊家己歹生气啊，所以也无爱插伊啦吼。黛玉呢，伊是看起讲安尼，宝玉敢是人善妒妒呢？拿做讲伊因为去得罪着宝钗的原因嘛，对唔？心内呢咧袂如意啦，吼。所以呢，定静静。王夫人伊无欢喜，家己呢歹势讲踮遐咧讲话讲笑嘛，就缀着王夫人的气息来咧行事啊，就安尼较得计条啦哈，静静啊咧计做啦。但来讲，迎春因姊妹啊，看去正人跟你囡仔食饭啊，无意无意所以因也感觉无什么意思。所以食饱了后，大家搁坐无偌久就散去了哈。迄个黛玉咧，伊的天性咧是爱散无爱聚合啦因为伊想的咧是有伊个人的道理啦伊讲咱人吼，聚会时阵肯定有分开的时阵哦。聚的时阵欢喜，到散开的时阵呢，就变甲真冷清啊。若甲安尼咧冷清吼，就会产生伤感，所以呢，不如呢，太自在嘿，安尼较好啦哈。比如讲迄花花开的时阵哦，有影是真。得人疼，人人爱呀！不过这火下去的时阵呢，就会予人增加了真侪伤感甲失意。所以呢，火还是卖开较好啦。因为伊性地甲人无相啊，人认为欢喜的时阵呢，代表伊却认为是悲痛啦。若是讲宝玉的性地呢，伊呢是。爱大家人时常组合做一伙，永远泰山第一好啦哈！花呢就予伊安尼，直透开掉袂撇，安尼嘿第一好。唔再讲岩山花下虽然是有万种的悲伤，但是呢这是无法无天的代志呀，对不？今仔日的宴席呢大家是安尼无什么兴趣就安尼散咯。黛玉呢，伊反倒无感觉什么啦。 啊，都是保育的心肝内呢，闷闷不乐。到去房内的时阵啊，就踮遐呢，土大开啊，嘻嘻嗨嗨呀。
2: 三米红楼入房内，红楼房内望红楼，望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啊，宝玉啊，伊咧心情无好，啊，偏偏今日是姜文来咧替伊换衫啦。啊，无细里啊，将客厅咧磕落，家老店咧涂骹，啊，打惨嘛，将迄个屁股咧，啊，煞拍起去。啊，宝玉呢，啊，就店咧吐大气讲，哎呀，你真笨蛋啊，真笨蛋啊，啊，打要怎办呢？明仔日啦，你若是家己去成家立业的时阵，啊，你装无，啊是安尼感情无顾，啊嘛唔是啦。姜文就讲啊，嘿你啊，啊你近来吼，这火气真大呢，哈、啊，啊常常你甲人变面，哈、啊，啊顶一日啦，哈，啊去占一个染色人呢，啊都着伤啊，啊今仔日搁来找我的康生，哈、啊。啊，要他要拍又在你啦，哈！啊，反正呢，就是拍治了客生病呢，啊，无算什么大代志啊。啊，进前哦，啊，我讲破什么玻璃瓮啊、马路碗啊，嘛唔知讲破偌济气啊，啊，唔捌看你安尼咧脱开哪嗨呀！啊你啊，即阵啊吼，啊，一支客生止气呢，啊，你都气干呢是，啊，你何苦呢？啊，你若嫌阮吼。啊，无好势啊，无酒志吼，啊，无你甲阮叫叫赶赶出去啦，安尼呢？啊，你阁去敬好用的人来嘛？安尼呢？啊，咱好离好散嘛？安尼唔较好势？宝玉听了这句话呢，嘿嘿，真是一气到规身躯辣辣颤啦，所以就讲啊，哈哈，你免着急哈，将来呢，反正是有散的日子啦。石林踮咧边啊，早就听过去，伊就行过来，甲宝玉讲：“啊，好好诶，啊，又阁是安怎啦？哈、啊，哎呀，唔是我爱讲你啦，哈、啊，啊，一时吼，我若无来，啊，遮都现出代志。”姜文听了就踮遐伫咧晒鼻空风啊啦，哎呀，姐啊，你哪通安尼讲咧？哈、啊，哎呀。你若知影安尼，啊，你早就应该来啊！省得我安尼，予人受气啦。自古以来啊，干那你一个会晓讲服侍念念啦，哈！啊，阮皆是袂晓服侍啦，因为你服侍了真好啦。啊，但为什么呢？啊，你啊，予人大脚趾揽一下啦，哈！啊，阮袂晓服侍的，啊，明仔日嘛毋知要犯什么罪。石林听到这个话啊，还真正是气苦啦，啊，感觉真见笑。都要搁讲几句啊，又看去宝玉呢，已经呢面啊气甲对黄变青啦，啊，之后呢，家己搁将话忍掉，吞落去腹肚来啊。哎呀，好小妹啊，你个人去外面行行的啦。讲来也是阮唔对啦，姜文听去石林咧讲阮这两字啊，哈啊，自然就是指伊石林甲宝玉两个人咯，啊，不觉得呢，就安尼增加了一寡错意啦。爱得因啦，嘿啦，我倒是唔知影啦，啊，恁是一嘴啦，唔通叫我替恁咧介绍，甲恁溜溜溜啦，恁安尼鬼鬼祟祟咧创遐个代志吼，也瞒袂过我个目睭啦，唔是我讲个吼，正经明讲正道个，哈，我甲伊讲，念一个姑娘，着啊个 钱袂当起起的啦，哈！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雪玲啊，听了是安尼，这个大面红叽叽，然后个红甲变紫啦。想想的吼，原来是家己呢，搁再讲唔对话啊啦。阿宝玉在一边讲啊，哈，啊恁愿意吼，啊去啦，明仔日啦，我偏偏啊要培养伊啦。雪玲呢，赶紧甲宝玉揪一下手讲，哎呦，伊是一个糊涂的人，啊，你甲伊分系什么啦？哈，而且呢，你平常时又阁是安尼无计无较会原谅人的人，哈啊，搁较大个代志，啊，目刷者啊嘛过去啊，啊，你今仔日是怎样啦？姜文呢，搁在店下咧冷笑，嘿啦，我是糊涂的人啦，哈，我哪里配甲恁讲话啦？我不哩个是老知影尔尔啦。是恁听了就讲啊，姑娘啊，啊，你到底是甲我拌嘴子，哈，啊是甲李爷拌嘴子啦，哈，啊，你若是心肝内咧气我吼，啊，你对我讲就好啦，啊，你唔免安尼当着李爷的面伫咧吵闹啦。那是予你爷受气吼，哎呦，嘛唔知呀，会惊动着偌济人知影啊，哈！啊，我嘛是不过是为了要解决这项代志，啊，即入来甲你劝者啊，啊，大家人保重。姑娘啊，啊，你安尼来找我呢吼，啊，倒不吉利啊，倒衰歹啦，哈，啊，倒无像是咧气我，又阁像是咧气你呀，安尼哦，讲话大腔大放的，终究毋是啥物好主意啦，吼，啊，我都毋加讲啊啦，啊，又在你气啊啦。雪玲讲完咧，就安尼最边的对外面行出去咯。宝玉呢，就安尼甲姜文讲，讲你吼也毋免受气，哈，啊，我要着你的心思啊啦，啊，我来去甲太太讲啦，啊，你也大啦吼，啊，打发你出去，安尼好唔好？姜文听了呢，啊，现煞伤心起来个，啊，目屎挂目钱哦，啊，你为什么要叫我出去啦？你是嫌我唔是啦，哈，啊，就变这个方法来打发我出去啦。啊，你是袂用的啦，无要得讲啊！啊，我第时啊，捌安尼甲你冤家着，哈！啊，一定是你啊，想要出来啊！啊，我不如来去甲太太讲啊，啊，打发你去啊，你阁唔好。宝玉讲的时阵啊，就安尼站起身来要行，啊，雪玲呢，啊，就赶紧啊走过来，给扎掉，笑笑讲：“你要去倒啊？”我来去甲太太讲啊！哎呀，你太无意思啊！哈、啊，啊，你若真是要去甲太太讲呢，啊，你怎么啊唔惊见笑啊？哈、啊，啊，就是伊真是要离开吼，啊，你也得等候你这口气消落去了后，等无代志的时阵呢，啊，再去回复太太知嘛，袂慢呐。啊，即阵啊，赶紧讲，啊，当作一项正经的代志去讲，这敢毋是会予太太疑心吗？
1: 太太，太太伊要疑心啥物啊？哈，我只要讲明讲，啊，伊差要出去啊，就好出去啊。
0: 姜文全哭啊！我第时差要出去啦，第时要差要出去啦！你就是这条工讲要讲予人受气的，用话来了压人啦！哈，无你做你去讲个去倒啦！哎呀，我就是头一磕，点只死也煞啦！我就是唔出这个门啦！
1: 嘿，佫奇啦哈！啊，你无想要出去，啊，你佫点只一头闹，啊，我拄袂掉你安尼咧，佮我吵啦！哈！啊，不如去较干净啦。
0: 哪讲呢？啊，就按哪意思要行去甲太太讲啦。啊，雪玲呢，看见讲载伊袂调啊，硬是哭落，甲宝玉跪落去呀，哈。啊，撇粉啊，秋文啊，下官啊，顶下查某干阿头看见，哎呦，真正闹甲遮厉害呀、啊！啊，就安尼，拢静悄悄，无人敢出声去点外面的听候消息。即阵呢，啊，听起讲雪玲跪落来咧哀求啊，才做一个起立来，哭哭哭，总跪落去啊。宝玉呢，才将雪玲牵起来，吐了一口气，啊，去坐踮咧眠床顶， 啊，叫所有人呢，讲起来起来，恁拢徛起来。这才甲小林讲，你讲我要怎样办较好？哈、啊，我七粒心已经吹去啊啦，啊，无人知影啦。讲的时阵，宝玉目屎人哔哔啵啵流落来。啊，小林呢，看见宝玉目屎流落来呀，家己啊，坐点的遐咧哭。
2: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前文伊呢踮边仔咧哭，啊，拄想要阁讲话时呢，只看见大玉入来啊，啊，前文呢煞歹势讲个，啊，大玉就笑笑讲，哎呀，我哩做安尼正大诶事做安尼，安怎安尼好好咧哭来控闲呐，啊，啊，敢讲是为了三生食粽啊，安尼受气冤家啊，毋是啊，宝玉甲雪莲呢煞爱笑啦。大玉就讲：“李哥哥啊，你唔免甲我讲，我免问就知影啦。哪讲呢？哪行来大雪林的肩头，笑笑讲：‘好阿叔啊，你甲我讲啊，肯定是恁两个人口角啊，对吧？踮遐咧拌嘴子。你甲我小妹啊讲，我替你调解调解。’”雪莲呢，就安尼个撒开，然后才讲：“姑娘啊，啊你是咧闹什么啦？啊，阮只是一个囡仔，一个丫头尔。姑娘，你是咧乌白讲啥啦？”大玉就安点下笑笑：“你讲你是一个丫头，我却将你当作阿衰人来对待啦。”
1: 宝玉就讲：“哎，啊你何苦啊你？”退人来咧撩妹啦，哈！你阁宽容一摆吼，嘛也有人伫咧讲闲话话啦，哈！啊，阁有法人将你个嘴捂起来，毋是啦？雪莲就笑笑讲：“姑娘啊，你毋知影我个心，除非呢，啊，我一口气吼，啊，回袂倒来，啊，就死啊！啊，若死啊，啊，就煞。”大玉说：“爱笑，啊你若死啊，啊别人唔知影要怎样呢？啊我吼，啊就先来去考试啦。”宝玉就爱笑：“啊你若死啊，啊我就来去做和尚啊。”雪莲就讲啊：“哎呀，你个人较老实的啦，好唔啦？你卖踮遮掺咩乱啦？”大玉呢就安将两支针头啊一撑，去黄店的嘴啊遐咧笑。宝玉啊，你已经做去两摆黑丝完啦，我对即摆去吼，我会甲你记啦，看你到底是要做几摆黑丝啦。宝玉听了呢，知影已经点出伊顶日讲的迄句话啊，家己煞爱笑，啊就安尼呢。点去了，这时呀、啊，大约去呀啦，啊，就有人来伫咧讲讲，四大爷有请。宝玉听了以后，只好就出去呀。原来呢是去食烧酒啊，哈、啊，啊，因为无通提时呀，啊，只好呢，啊，就拄啊到哈酒桌食了，才散开。下昏倒来时阵呢，啊，就带有几分的酒意啊，踮名行路过空空点啊，来到家己的厅内时阵呢，只看去厅中呢，早已经将啊萧凉的床摆好势啊，床顶呢啊，佫倒着一个人咧困，宝玉呢佫哪准是雪莲呐，哈。啊，到一面呢，行到凉床边遐坐落来，啊，一面咧给送问讲：“啊，你是有较好啊无啦？”只看起迄个人咧，翻身叫起，讲：“哎呀，你是何苦啦？啊，你过来撩我创啥啦？”不过一看呢，啊，都唔是熟人啊，原来呢，却是精文。
0: 啊，但正本是咩代志？去困在咩凉床顶面呢？刷落来，伊诶，佮报个半喙齿也袂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2: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好，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狗可以，湖南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咱的货币咱能累啊！
1: 待期待。
0: 一岁给你要一支你光五万，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单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今天给湖南给五万，大姑娘五可以洗去。
0: 哎，这洗，既然每一趟都给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再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累娃，你说说，这累酒。
1: 宇宙呢过宇宙舞
3: 月赛 KISS 舞
4: 宇宙舞是第一杆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舞
5: 宇宙舞
3: 你过舞你过舞你过舞
1: 你过舞
3: 哎管你
1: 给你你我你过来跟人家、啊、你别过冷场、
3: 啊、冷场
1: 但是跟人家、啊、你没互动的意思、啊、放下别过冷场、
3: 哎、啊可以
1: 台
3: 一把里一把
1: 里你这个对呢
3: 台哦，对。
1: 台为什么一排两排？
3: 冷腾了开始扒。
1: 你已经过去，那不冷腾吧？
3: 嗯，我都不喝，我都不喝。
1: 好的。
3: 嗯不喝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是一啊一对一对。
1: 啊嗯。一盖没有对。
3: 台。
1: 哎，一盖是敬称呐，敬词啊，胸台呀，那那，给叫那是药物称呼带货
3: 的，要干要玩。
1: 我给盖，生给盖，把我给生哎，给生盖要生。
3: 啊，那个。
1: 哎是西，哎，
3: 给接
1: 对。
3: 啊。
1: 都对，知道吧？
3: 嗯。
1: 对两个人啊，都退。
3: 退酒。
1: 退酒
3: 是西对
1: 嘛？啊，给日本有退酒过。
3: 嗯。
1: 韩国家，我给天台。
3: 啊，天台。
1: 啊，天台啥？
3: 嗯。
1: 给我都退的。
3: 这个。
1: 啊，另外给你都对的意思，你是哪个？一个是歌蹦的意思。
3: 歌蹦。
1: 哎，是一对。
3: 啊，阳台。
1: 蹦的，我就过遇到过蹦的，
3: 知道吧？啊，
1: 遇到那一对过蹦的，
3: 啊，
1: 这蹦的嘞，能过了
3: 啊？这个。
1: 我给你是工作技术多种歌曲对面的设备。有别于。